0: 伊朗革命卫队兵表示，将会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力度。
1: 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在28号报道称，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别官员称，美国与伊朗方面已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另一名美国官员称双方将暂时停手，使船只能够自由通行。美国和伊朗方面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会面，协调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上的分歧。与此同时，有伊朗官员向国家电视台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28号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 稍早前，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发射攻击无人机。 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革命卫队28号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 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在社交媒体连发13条英文贴表示，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加战争中，伊朗民族的每一位成员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伤害都构成必须在国内和国际法庭上追究的法律案件。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的部分领导人关于这些罪行的供认甚至公然吹嘘，无疑是对犯罪行为的承认。称对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加战争期间所犯下罪行的调查，以及持续追查此事，直至做出判决，以委托给主管当局。伊朗发动袭击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尔兹28号发出警告称，总统特朗普的耐心并非永无止境，他将动用一切手段实现伊朗的永久无核化。
3: But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their leverage is diminishing by the day. The Gulf Arabs are creating all kinds of alternatives to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meanwhile, we continue to move ships out.
4: 美伊再度擦枪走火，刚做缓和的局势会否再度升温？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早前发回的报道。那么最新消息呢，应该是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刚刚呢，他发表了一个书面的声明，他表示呢，如果呢对方呢一再的违约，并且呢违反了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应。 伊朗应该果断并迅速地退出谈判，同时在军事和外交层面与强硬的回应。那么这一条呢，可以说明了伊朗现在态度是非常坚决。如果美国呢一再违反条约的话呢，伊朗呢将会退出谈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总统佩德西强今天他去库姆访问，那他在那里呢发表讲话，而且呢，据伊朗官方说呢，说呢佩德西强强调伊朗政府正在努力将战争的影响。 降低到最低，但是呢，伊朗也为所有的情况做好了准备。那么，最上所述呢，就是现在伊朗人现在已经就是认为战争的可能性呢也是有的，而伊朗呢，同时呢也在强调还是坚持从外交和军事领域予以抵抗。所以呢，目前呢，伊朗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一再警告说，必须要和伊朗协调，按照违反如果违反了伊朗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停战备忘录，那么。 伊朗将与强硬的回应，而且下一次的回应将更加的强硬。同时呢，在外交上，目前看来呢，伊朗也没有关闭外交的大门。那么，据伊朗的那个媒体报道说呢，现在有关的调解方，包括巴基斯坦、卡塔尔正在紧张的斡旋，希望能够降低局势。那目前看来呢，一方面黎巴嫩的局势将牵动整个谈判的进程。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和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和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同样将参与其中，共同监督近期签署的美伊和平谅解备忘录设立条款落实情况。
1: 黎巴嫩南部地区27日遭到以军再度攻击后，28日相对平静，未见以军有进一步行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允许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真主党领导人表明不会接受。一直支持黎真主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国制定时间表，以推动以色列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无条件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不过，以色列继续摆出强硬姿态。底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28日视察以军北方司令部时，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他说，目前以军第36师和突击旅的部队正维持着对卜福特高地区域的作战控制，并配备了削弱敌方所需的所有工具和能力。以军已做好充分准备，一旦需要，将迅速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进攻行动。以色列外长萨尔在耶路撒冷会见苏丹外长时，则表示，以军留驻黎南地区完全是因为黎真主党威胁以色列安全。只有黎真主党解除武装及其背后的伊朗放弃对黎巴嫩的控制，以黎边境才会恢复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在今天踏入第4天，尽管救援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救援人员仍然在尽力在灾区搜索，又有几名被困者被陆续救出。而根据最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在过去的周末已经至少有33人从瓦砾当中获救。目前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服务已经恢复到了75%，供水恢复到68%，道路交通已经恢复到90%。道路通行和车辆通行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0: 本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450人，超过50000人失踪。另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的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
3: 委内瑞拉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寻幸存者。从美国前来的救援队伍成功在海滩一个倒塌建筑物废墟中救出一名男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救援队抵达定时路灾区展开搜救，让焦急万分的受灾家庭带来了一丝希望。据报，自在过去的周末，已至少有33人从瓦砾中获救。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这是受灾家庭当前最迫切的需求。同时，为应对地震造成的医疗用血紧张，委内瑞拉卫生部自26日起在全国启动特别献血行动，持续3天。28日是行动最后一天，各血库网点仍在加紧采集，以确保收治伤员的医疗机构血液供应充足。航拍画面显示，地震对当地造成毁灭性破坏，大批建筑物坍塌，而未有坍塌的楼房不少已失去墙体，布满裂缝，无法居住。卫星图片也显示部分地区在地震前后的变化，部分建筑在地震后被移平，清晰地展示了委内瑞拉在地震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日表示，地震共造成189栋建筑完全倒塌，受损建筑物总数达774栋。多个地方委员会已展开部署评估住宅结构。联合国估计，地震可能导致近700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67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强震至今，华人华侨已经捐赠超过40多辆卡车和共约500吨的救援物资，足够帮助近1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后续将会视委方需求，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4: 委内瑞拉遭受强震打击后，华人组织及志愿者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携大批物资奔赴米兰达州灾区展开救援。据不完全统计，在委华侨华人至今已捐赠超过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后续还将视美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另外，据了解，多家在美中资企业欣喜灾情，正自发快速响应，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由于灾场太多太广，委内瑞拉本身的设备和技术不足以应付这场强震救援的需要。中国委内瑞拉工商会调配了两台吊车、一台拆除机进行饱和救援，一些照明灯具和两台挖机也投入救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当地华人童泽龙早前采访了当地的建筑师，了解震后受损房屋的鉴定修复情况。
5: Podría describirme cuál es el protocolo técnico que están utilizando para evaluar estas estructuras en tan poco tiempo.
6: Bueno, es ocular. La verdad que cuando uno ve que, por ejemplo, el acero de la columna está expuesto, significa que ya falló y no tiene confinamiento. Eso ya es una falla estructural grave y hay que atenderlo.
5: Okay. ¿Y hay algún indicador visible que les haga evaluar un edificio de inmediato o todos requieren pruebas más profundas?
6: Bueno, siempre va a ser bueno que hagan pruebas más profundas, pero hay grietas en elementos estructurales y cuando el acero está expuesto, uno sabe que el edificio necesita intervención inmediata.
5: Entendido. ¿Y cuánto tiempo estiman que pueda tener resultado de la evaluación para estas zonas residenciales?
6: No te puedo decir el tiempo exacto porque depende de qué tanta gente esté colaborando en este esfuerzo, pero bueno, la idea es hacerlo lo más rápido posible para evitar que algún otro edificio se afecte.
5: Ok, muchas gracias.
6: De nada.
2: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日媒称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无人潜艇，以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稍后见。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俄罗斯正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普京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车主和各类企业仍面临燃油供应难题，各地加油站普遍出现了排队现象，受多家炼油厂停产的影响，当局正出台举措稳定国内市场。普京证实，全面禁止柴油出口是当前研讨的备选方案之一。乌克兰近期多次使用了远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设施，声称大幅削弱俄方的军事资金来源。俄罗斯能源部日前和石油生产商开会后决定暂不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但据报当局将于29号重新评估市场形势再做决定。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指出，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西方持续施压的背景下，俄罗斯将坚决应对一切挑战，确保国家安全与发展，并且呼吁社会团结一致，迎接即将到来的选举。
2: 普京在讲话中指出，俄罗斯正承受来自西方精英前所未有的压力，但西方在战场上无法击败俄罗斯，试图动摇俄国内政治局势的企图也未得逞。他还说，乌军正在沿着整个接触线撤退，并已转向公开的恐怖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政治意志，确保国家及公民的安全，维护俄罗斯边境的长期稳定。
3: Продолжают поощря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который выбрали в качестве тарана в борьбе с Россией, не жалея украинский народ, который и режим-то отступает по всей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И потому перешел к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м действиям. А как можно еще назвать целе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удары по мирным жителям, по гражданским объектам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открытую вербовку внутр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2: 对于即将到来的统一俄罗斯党的选举，普京指出，今年的选举将在法律框架内公开公平进行，并采取一切措施保障选举安全，抵御外部干预。他强调，俄罗斯的强大源于人民的团结，而统一俄罗斯党将继续以爱国主义和贴近民众为根基，在选举中发挥领导作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和谐。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在顿涅茨克堡垒带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突击队28号已经抵达了季米里亚泽夫大街，这是康城北的最后几座主要建筑。俄军已经乘胜发起了对德鲁日科夫卡市的攻击。
1: 周六的康城态势一变道，乌军通往德鲁日科夫卡的所有通道均被阻断，城内中区和东南区有两块死祠，祠内约有数百名的乌军残余，目前其补给已被割断。目前主要的战斗是发生在南翼康斯坦丁诺夫卡和东北翼的红利曼地区。在康城市区一栋建筑的地下室里是乌军第81空降突击旅的营指挥所。地洞内的乌军在电报频道上表示，俄军投掷到地面的 FAB 滑翔制导炸弹震撼巨大，地洞都会在摇晃。在德鲁日科夫卡的乌军米哈伊尔中校在电报频道上说，俄军每天都会试图突破德鲁日科夫卡前沿的防线，通常是两三个人一组。俄军的目的就是要将防守方的兵力分散到各个方向，各个击破。这位乌军指挥官表示，目前乌军主要的困境并非武器短缺，而是疲惫，9个多月没有休整，一线部队疲于奔命，高度紧张。今年的6月1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舍尔斯基视察了堡垒带。舍尔斯基认为，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州剩余的18%的地区对于乌军防御至关重要，不可能放弃。有专家算法，俄军花了9个月的漫长战役才夺取了巴赫穆特，一个人口才7.1万人的城镇。俄军又花了22个月才攻占了6万人口的波克罗夫斯克，而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分别拥有14万7千和10万5千人的人口。其次，这些要塞在四大城市主要的面积是巴赫穆特的4倍以上，是波克罗夫斯克的7倍多。有观点指出，去年初乌军失守阿夫迪耶夫卡市，这主要因为俄军的渗透隔离战术，迫使乌军防御被临阵性扩张。现在德鲁日科夫卡也类似，如果俄军将其分割成条块，成个别的孤立状态，那么这些单一的火力和工事区就将会变成活靶子。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俄中战略空军第11次联合巡逻画面，双方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战斗机护航下，持续6小时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战斗飞行巡逻。
3: 6月27日，俄罗斯空天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亚太地区再次举行联合空中巡逻。俄军远程航空兵图95MS 和苏30SM、苏35S 分别在哈巴罗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机场起飞，在双方指定的联航空域与中国空军轰6K、歼16会合，组成混合编队。实弹战略机群分别在日本海、东海和西太平洋进行了空中巡逻，联合飞行持续了约6个小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航线的阶段有外国战斗机伴飞，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0SM 和苏35S 战斗机以及中国空军的歼16战斗机对伴外机实施警示并伴飞。俄罗斯国防部声明强调，俄中战略航空兵联合巡逻并非针对第三国，编队机均严格按照国际法行事，没有侵犯他国领空。此次两军联合编队巡逻是2026年俄中军事合作计划实施的一部分。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桑泽路、王成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0: 日本共同社18号引述了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称，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以强化太平洋一侧的防卫体系。共同社17号采访了多名相关人士，报道表示，日本政府设想导入的是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力争具备长距离、长时间移动能力。 有方案提出导入活用人工智能的自主型潜艇。日方希望把载人护卫舰和潜艇与具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舰船等结合起来，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优势。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还拟在年内修改的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当中写入加强在太平洋的应对能力。为强化警戒态势，日政府还将讨论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设置防空识别区。
2: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在韩国国防部大楼举行会谈。
0: 对此，有多个韩国市民团体在会场前举行示威，表达对韩日讨论军事合作的担忧。
4: 韩日防长会谈28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一些韩国市民团体在国防部大楼前示威，强烈批评韩日防长会谈，说韩日讨论由日本自卫队对韩国空军黑鹰飞行表演队提供空中加油支援的常态化问题，认为意味着韩日军事支援合作正被提升至常态化制度化执行阶段，最终会走向通过签署韩日相互军事支援协定。
5: 韩日同盟구축을중단하라중단하라중단하라중단하라
4: 另一个市民团体也举行示威，表示若韩日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韩日将在情报、作战、军需等领域形成事实上准军事同盟关系。示威者主张李在明政府应立即停止扩大韩日军事合作，以及推进签署韩日相互军需支援协定的讨论，因为这将背离半岛安全与和平。在半岛以及东北亚持续推动阵营对抗的情况下，和平共存和自主国防都无法真正实现。
6: 우리는한일군당국이일본자위대의한반도진출을용인하고동아시아의평화를파괴할한일군수지원협정꼼수로밀실에서추진하고있음을깊이우려하며이를강력히규탄한다
4: 示威者主张，日本极力追求韩日军需支援协定签署的目的在于借助美国对华封锁战略夺取印太地区的霸权。示威者主张，韩日之间军需支援不是单纯的物资交流，而是为执行联合作战的军事同盟的重点。在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增大的情况下，韩日之间的军事合作实际上意味着美日韩三角军事同盟的完成。凤凰卫视金之前韩国首尔报道。
2: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到宜宾市发生了5.5级地震，有13人轻伤，已经送医治疗，另外196人紧急转移。稍后见。

0: 凝聚。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四川省宜宾市29号发生了5.5级地震，截至凌晨的3:30，有13人轻伤，已经送医治疗，另外有196人紧急转移，暂时没有房屋倒塌、人员被困的情况报告。消防救援力量已经抵达了震中地区开展工作。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今天的0:12，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网友上传的视频画面显示，震中附近有房屋墙面出现裂痕，砖块掉落，邻县的超市货架上物品散落一地。根据网友反映，四川多地震感强烈。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已经调派宜宾支队赶赴震中侦查灾情，而截至今天的凌晨1点，首批救援力量已经抵达震中沙河镇，城区的供电、供水、通讯正常。四川省地震局已经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1: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号在广东中山开幕，论坛涵盖经贸、文化、学术多领域交流合作。
2: 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6月28号在广东中山孙中山纪念堂开幕。中山精神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本次论坛的主题。
3: 从孙中山先生踏上台湾土地，播撒革命火种，到台湾志士踊跃投身祖国革命，矢志追求国家统一，都深刻表明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不可分割。
4: 当前，我们应该要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盼能实现中华民族不再内战。海峡两岸不应内耗，所以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三民主义应该仍然启发着我们努力的方向。
2: 广东是台商进入大陆最早和两岸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广东方面表示会继续完善落实各项惠台利民的政策举措，优化台企在广东的发展环境。
5: 在产业协同、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服务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让台资企业在广东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共享大湾区的发展红利。
2: 中山作为孙中山故里，中山也希望有更多台商台企共享发展机遇，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为两岸合作做出贡献。
6: 诚邀广大的台湾同胞走进中山，拥抱湾区，投资兴业，让中山以台湾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青年交往之路越走越宽。
2: 活动现场，中山市与全国台企联共同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全国台企联表示，将带领广大台商深入融入中山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推动优质台资项目落地，支持台湾青年来大湾区实习、就业、创业，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中山报道。
0: 看军事消息，从最大运载能力只有20吨的中型运输机，到战略运输机运20，操作系统从传统的机械操纵跨越到电传操纵。
1: 有飞行员用手机做比喻，就是从老年机。

0: 化带到了智能机，不光是操作习惯要改变，要克服过去的肌肉记忆，更要改变的是飞行思维，从操作员变身为飞机的管理员。我们来看运20这十年系列报道第二集。
1: 我现在所在的是空军航空兵某团，这里是从2019年的9月开始列装运20系列飞机，到现在已经列装了数十架运20系列飞机。它的技术特点：航程远、载重大、速度快，巡航高度高，同时低速性能也非常好。运20系列飞机还具备在高原机场和简易机场的起降能力。
0: 飞行教员张磊是该团第一批改装运20的飞行员，也是当时改装的飞行员里年龄最大的一位，当时43岁。他拥有2000多小时的运七、5000多小时的运八飞行经历。
2: 运八的话，他那教材就薄薄一本，是吧？所以那个东西都是，就是这个你自己这个不用教室上课，你自己大概也能看得差不多。当然运20当时就是那个有将近一二十本。这个改装教材，很多就是和运八的这个就是这个飞机的话，它就是毫无关系那种，所以这个当时我感觉这个它挺跨代了，刚上课很多都听不懂，它等于你从这个老年机直接跨到智能机去了。刚开始对一上这个飞机，它是有一种陌生感，它里头那电子设备眼花缭乱，五花八门。
1: 运八都被大家称作是空中的健身房，它本身是有肌肉记忆的，这些肌肉记忆要改掉非常困难，您是怎么克服的呢？
2: 它的操纵习惯，它有往复性，这个就没有。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是闭上眼睛，一到宾馆以后，拿宽水瓶子夹住，腿夹住，然后开始就是复盘，在这个回想在飞机上的犯那些错误那阶段，然后就是用这种操纵习惯慢慢去改。
0: 飞行员们接受采访都说，运20飞行不再是集中在传统的一杆两舵的操作，机组也取消了原本的领航员、通信员，所有的职责都集中整合到2名飞行员的飞行面板内，要管理好飞行各个阶段的飞行状态，是不同战术环境、多元任务环境下的飞行器管理员。
3: 更多的话，飞行员要用大脑去飞行，用脑袋去思考，好多运行过程中风险点需要飞行员去主动去判断去把握，另外好多复杂的这个任务涉及的计算，也需要飞行员去掌握，去学习。
0: 相较于第一批从运八改装飞行运20的飞行员，改装用时近2年时间，如今的新飞行员速度更快。王康2025年从学校毕业到部队后，用19个月完成改装飞行运20。
4: 我们现在所用的许多的理论丛书啊，都是从前辈这个改装过程中他们去一步一步总结出来的，所以说我们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完成了这个初试资格改装。从我当时选择去飞运输机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未来我一定要成为一名运20飞行员，因为运20飞机代表着我国现代军运输机的最高的机型。
0: 飞上运20，王康用非常轻盈形容运20的操作感觉。对于习惯了用电脑手机的年轻一代，自个改装起来更加容易。原本曾经有机会飞战斗机的王康说，不后悔选择飞运输机。
4: 我们需要去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去执行更多的国际的行动、国际的任务。
0: 凤凰卫视霍尔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5: 中国国产商用飞机 C-909 28号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经向10多家用户交付186架，占了国内支线机队70%，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6: C-909 飞机商业运营10年以来，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支线航空运输市场发展路径，有效补充了支线飞机和支线航班的数量。除了载客外 ，C-909 客机还能提供带货服务，助力内蒙古草原特色生鲜奔赴各地市场。内蒙古本土航司天骄航空2026年3月就在 C-909 客机上全线开通了副舱带货业务，9架飞机每天穿梭在12个盟市之间。除了在中国国内市场稳定运营 ，C-909 飞机近年来还陆续开辟了印尼、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市场。截至目前，海外累计开通25条航线，通航28座城市，载客数超100万人次。 与此同时 ，C909 也曾客机衍生出多种机型。首架国产 C909 公务机 CBJ 近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可根据客户需求设置休息区、会议区等功能区域，满足中短程公务出行需求。如今 ，C909 飞机已研制出医疗机、公务机、货机、应急救援指挥机、灭火机等衍生机型，通过系列化实现了型号的多样化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精英会28号举办了香港航空发展交流会，探讨香港在国家15规划和首份5年规划的双重机遇下，如何巩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8: 香港精英会在香港国际航空学院举办香港航空发展交流会。香港精英会主席黄敬达表示，今年是国家15规划的开局之年，希望把握时机，共同探讨香港航空业未来的发展蓝图。他指出，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香港国际机场由一个区域性机场跃升成为全球领先的国际航空枢纽，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9: 5月27号咧，亦都系我哋香港国际机场扩建之后新2号客运大楼嘅正式启用日子，标志住咧我哋机场正进入一个全新嘅发展阶段，配合三跑系统全面运作同埋机场城市 Skytopia 嘅发展蓝图，香港咧亦都正全力构建世界级嘅航空地标。将来咧，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会有1.2亿嘅人次客运量。1000万吨嘅货运量嘅世界级运力，巩固全球嘅航空枢纽定位，成为连接内地啦、世界推动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嘅关键引擎。
8: 交流会设有主题演讲环节，介绍机场的新阶段建设以及航空业的人才培育。在圆桌对谈环节，邀请到立法会议员陈恒斌、机管局和航空公司代表，从基建、产业新动能、青年新机遇等角度，探讨香港航空业如何把握机遇。
10: 我哋作为香港人咧，其实对于成个航空业咧系好有使命感，同埋一个归属感嘅。咁都可以见到未来咧，其实无论系喺机场嘅发展啊，定系喺空运嘅发展咧。未來嘅發展都會非常之精彩啦。其中一個亮點就係講緊話 Skytopia 嘅一個發展。咁其實咧未來係講緊話點樣將嗰啲嚟香港嘅遊客啦，將佢留喺呢個成個香港嘅地方啦。
8: 交流会提供机会让学生体验飞行模拟器及航空交通管制模拟器，有助启发更多有志青年投身航空行业。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5: 下节新闻，我们将会关注加拿大队以1-0战胜了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稍后见。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vec les pays qui feront ces demandes pour savoir, pour identifier, pour discuter des biens qui retourneront dans les pays d'origine.
1: Un décret administratif qui va préciser les choses, parce que tout n'est pas de la nature de la loi. Et puis après, ce sont des procédures, au contraire, bien plus rapides maintenant que nous avons une loi générique, alors qu'avant, quand vous identifiez un bien, il fallait avoir toute une procédure législative pour avancer.
2: 法国新文物归还法虽然改变了归还的程序，但并未改变一个核心的现实，那就是文物归还仍是一个高度政治化、制度化且需要逐案协商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新法究竟能真正推动多少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3: 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28号在法国东北部莫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造成机上的11人死亡。事故原因尚在调查当中。根据当地省政府的通报，失事飞机当天上午从南希埃塞机场起飞，在上午的11点钟在通布兰市一处商业区附近的道路上坠落。经过核实，遇难者包括一名飞行员、5个跳伞教练和5名跳伞学员。事发时，飞机正在执行体验式跳伞的相关飞行任务。而受到坠机影响，涉事区域陷入停电状态，大批救援人员已经赶赴现场开展搜救等工作。法国内政部表示，内政部长已经启程前往坠机现场视察，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4: 据沙特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一架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当天在沙特拉斯塔努拉坠毁，造成了机上14人死亡。沙特国家通讯社引述沙特能源部的消息称，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28号的早上6点，事发地拉斯塔努拉是位于沙特东海岸霍尔木兹海峡以西，机上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据悉，拉斯塔鲁纳是沙特主要的炼油和石油出口枢纽，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在26号刚在当地恢复了暂停4个月的原油装载作业。而此前，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前夕，中东各产油国纷纷扩大了油气产量及出口。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也加入其中。
3: 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首场比赛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队以1-0战胜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到世界杯16强。上半场，加拿大在进攻端是持续发力，但多次威胁打门均被对方的门将化解，无法打破局面。两队在中场哨响前均未取得进球，下半场平局一直保持到了伤停补时阶段的第二分钟。 加拿大的约翰斯顿传中被破坏，外围的欧斯塔基奥跟进远射破门，最终加拿大在补时阶段以1-0绝杀南非，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在下一轮将会对阵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
4: 再来关注日本方面，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的29号早上5点13分左右，进击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京都站发生了脱轨事故，目前还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现场画面显示，事发列车驶离站台不久之后，在一处左转弯处发生了脱轨，脱轨的列车部位是第2节和第3节车厢的连接处。报道称，列车是从京都站开往江原神宫前站的始发列车，车上约有10名乘客。而京畿日本铁道公司就表示，车上乘客已经被引导下车。 铁路方面正在对线路进行检查，因为近铁京都线的京都站到上鸟羽口站的区间上上下线路暂停运行。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3: 邀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乐在长隆，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一下，委内瑞拉的强震29号踏入到了第四天，尽管救援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救援人员仍然尽力在灾区进行搜索。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说，在过去的周末已经至少有33人从瓦砾当中获救。地震一共造成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450人，超过50000人失踪。另外，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
1: 委内瑞拉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寻幸存者。从美国前来的救援队伍成功在海滩一个倒塌建筑物废墟中救出一名男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救援队抵达定施路灾区展开搜救，让焦急万分的受灾家庭带来了一丝希望。据报自在

0: 过去的周末，已至少有33人从瓦砾中获救。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这是受灾家庭当前最迫切的需求。同时，为应对地震造成的医疗用血紧张，委内瑞拉卫生部自26日起在全国启动特别献血行动，持续3天。28日是行动最后一天，各血库网点仍在加紧采集，以确保收治伤员的医疗机构血液供应充足。航拍画面显示，地震对当地造成毁灭性破坏，大批建筑物坍塌，而未有坍塌的楼房不少已失去墙体，布满裂缝，无法居住。卫星图片也显示部分地区在地震前后的变化，部分建筑在地震后被移平，清晰地展示了委内瑞拉在地震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日表示，地震共造成189栋建筑完全倒塌，受损建筑物总数达774栋。多个地方委员会已展开部署评估住宅结构。联合国估计，地震可能导致近700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67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当地华人童泽龙稍早之前采访了当地的建筑师，去了解了一下震后受损房屋鉴定修复的情况。
2: Podría describirme cuál es el protocolo técnico que están utilizando para evaluar estas estructuras en tan poco tiempo.
3: Bueno, es ocular. La verdad que cuando uno ve que, por ejemplo, el acero de la columna está expuesto, significa que ya falló y no tiene confinamiento. Eso ya es una falla estructural grave y hay que atenderlo.
2: Okay. ¿Y hay algún indicador visible que les haga evaluar un edificio de inmediato o todos requieren pruebas más profundas?
3: Bueno, siempre va a ser bueno que hagan pruebas más profundas, pero hay grietas en elementos estructurales y cuando el acero está expuesto, uno sabe que el edificio necesita intervención inmediata.
2: Entendido. ¿Y cuánto tiempo estiman que pueda tener resultado de la evaluación para estas zonas residenciales?
3: No te puedo decir el tiempo exacto porque depende de qué tanta gente esté colaborando en este esfuerzo, pero bueno, la idea es hacerlo lo más rápido posible para evitar que algún otro edificio se afecte.
2: Ok, muchas gracias.
3: De nada.
1: 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的强震至今，华人华侨已经捐赠了超过40余卡车，合共大约500吨的救灾物资，足够帮助近1万个委内瑞拉的受灾家庭。中国驻委大使馆就表示，后续将会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的救灾和灾后重建。
4: 委内瑞拉遭受强震打击后，华人组织及志愿者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携大批物资奔赴米兰达州灾区展开救援。据不完全统计，在委华侨华人至今已捐赠超过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后续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另外，据了解，多家在委中资企业欣喜灾情，正自发快速响应，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由于灾场太多太广，委内瑞拉本身的设备和技术不足以应付这场强震救援的需要。中国委内瑞拉工商会调配了2台吊车、1台拆除机进行饱和救援，一些照明灯具和2台挖机也投入救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了回应美国的空袭，伊朗28号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并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的报道称，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了多哈举行，而谈判的重点也从伊朗的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别官员称，美国与伊朗方面已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另一名美国官员称，双方将暂时停手，使船只能够自由通行。美国和伊朗方面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会面，协调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上的分歧。与此同时，有伊朗官员向国家电视台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28号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稍早前，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4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美军战机对伊朗在

0: 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革命卫队28号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一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在社交媒体连发13条英文帖，表示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加的战争中，伊朗民族的每一位成员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伤害都构成必须在国内和国际法庭上追究的法律案件。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的部分领导人关于这些罪行的供认甚至公然吹嘘，无疑是对犯罪行为的承认，称对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加战争期间所犯下罪行的调查以及持续追查此事，直至作出判决，已委托给主管当局。伊朗发动袭击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尔兹28号发出警告称，总统特朗普的耐心并非永无止境，他将动用一切手段实现伊朗的永久无核化。
1: Discussions are ongoing, particularly at a technical level of how to get inspectors in, the downblending and the other pieces that are focused on ensuring Iran never has a nuclear weapon.But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their leverage is diminishing by the day. The Gulf Arabs are creating all kinds of alternatives to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meanwhile, we continue to move ships out.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28号的晚间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的一处离真主党地道，并且在实施行动之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附近的离真主党地下军事地道，地道的长度超200米，深度超25米，内部是藏有数百件的武器和多个发射井。以方称，这些武器和发射井是用于袭击以色列的领土和公民。声明还说，以方事先向美国及美国驻黎巴嫩代表通报了这一行动计划，而以军将会继续的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并且摧毁军事设施。美国政府计划逐步的撤出对南非艾滋病防治项目的援助资金，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就警告，此举可能会冲击南非的公共卫生体系，危及数百万名艾滋病患者的治疗保障。
3: 美国国务院表示，已启动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在南非的分阶段撤资计划。美方称，南非应逐步承担公共卫生支出，并因双方在土地改革、黑人经济赋权及外交立场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决定调整双边合作关系。
4: In the long term, every country should strive for greater health systems to be self-reliant. It should be like that. But transition of this magnitude that we have now seen.It needs to be planned very carefully. You cannot just overnight decide you're going to withdraw money.
3: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南非约有8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全球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此次计划长期承担当地约17%的防艾滋病资金。联合国警告，如果援助突然撤出，多年防艾滋病成果可能出现倒退。
4: Its concern is not the politics, it is the patients. So if we don't look at these patients and make sure they get the best care, then all these progresses that we have made the past 20 decades will be null and void going forward.
3: 分析认为，美国调整对南非艾滋病防治项目的援助资金，不仅关系到南非公共卫生体系的可持续运行，也可能对全球艾滋病防治合作产生深远影响。未来南非政府如何填补资金缺口仍有待观察。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中国首部 8K 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展映活动近日在俄罗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影院举行。
5: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浩辉表示，普京上月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在联合声明中肯定了饮食合作成果，本次展映的窗外是蓝星正是这一合作的体现。中俄同为航天大国，在探索浩瀚宇宙的征程中拥有共同的梦想与追求。作为引进方的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长期推动两国饮食合作，推出过中俄合拍电影《红丝绸》等作品。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将继续为两国电影界交流创造条件。俄方则表示，中俄两国在航天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在月球科研站、深空探测等方面保持着密切合作。
6: Конечно, тут у нас очень много взяли, значит, с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России, значит, у нас в этой области есть очень прочные фундамент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У нас общие контакты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У нас очень много 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И сегодня, значит, мы смотрим этот фильм.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конечно, это чудеса, которые, значит, совершил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5: 窗外是蓝星是中国首部 8K 太空实拍纪录电影，由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亲自拍摄，既展现了浩瀚的太空景象，也记录了飞行乘组首次在轨驻留六个月任务的生活细节。影片采用全国产 8K 超高清摄影机进行太空拍摄，拍摄过程集科研攻关、电影创作、天地协同于一身，是中国载人航天在真实太空影像领域的一次创作摸索。凤凰卫视尹丽金马莫斯科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称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2: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2026年 G7 峰会撕开欧洲老牌强国衰败困局，马克龙倾力主办斡旋，力求重塑欧洲主导权。峰会无完整联合公报，欧洲自主愿景是否已成泡影？斯塔默宣布辞职，脱欧10年，英国出了7个首相。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战略定位何去何从？德国深陷能源经济困局，政坛内耗，外交被动追随美国。曾经的欧洲经济龙头为何彻底丧失协调话语权？老牌欧洲强国集体示威，内忧外患叠加，过往的盛世荣光是否走向落幕？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0: 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七国集团峰会上，高市早苗把中国反制日本的措施跟七国集团挂钩，他是这么说的：中国的稀土管制可能影响七国集团的供应链。高市早苗给中国扣上经济胁迫的大帽子，呼吁各国共同应对中国。七国的其他六国怎么呼应呢？加拿大非常积极，说中国管制稀土出口就是经济胁迫，还当场呼吁特朗普牵头对华强硬。可是特朗普说了 no， 特朗普说美国不会牵头围堵中国，美国更倾向于跟中国双边谈判，不会为满足日本和加拿大而牺牲美中经贸。剩下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一方面他们很想迎合日本的地缘政治诉求，另一方面他们又知道欧洲新能源以及汽车产业都高度依赖中国的稀土，跟中国脱钩只会推高成本，冲击就业。欧洲陷入了安全诉求与经济利益的两难境地。最后是七国集团峰会发布了一份关于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宣言，扭扭捏捏讲这讲那，就是没敢点中国的名。
1: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6月17日，2026年度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正式召开。作为本次轮值主席国，法国从半年前就开始全面筹备本次峰会。马克龙政府将这次主场外交定义为马克龙任期的收官之战，也是欧洲战略自主的关键一战。根据多家媒体提前披露的峰会议程，马克龙团队彻底推翻往届 G7 由美国主导的固有议程框架，主动剔除大量盲目阵营对抗内容，新增欧洲能源独立、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援助、欧美贸易壁垒化解、欧洲防务自主四大核心议题。马克龙在会前多次公开表态，希望本次 G7 不再是美国一言堂，不再是西方小圈子搞地缘围堵的工具，而是让欧洲拥有独立发声空间，让法德牵头的欧洲力量重新掌握西方阵营内部的规则主导权。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峰会开幕前一周，马克龙先后一对一会晤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德国总理、日本首相、加拿大总理、意大利总理，进行六轮密集双边斡旋。本次峰会除七国集团领导人外，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参加。从外交布局来看，马克龙本次谋划极为周密，他希望借助主场天时地利，拉拢欧洲内部盟友，制衡美国单边霸权，让法国重新坐稳欧洲话事人的位置，给自己的总统任期画上圆满句号。但谁也没想到，峰会开幕当天，巨大的闹剧也在会场之外同步上演。就在 G7 领导人闭门召开首轮峰会，商讨全球核心议题的同一时间，法国东部法瑞边境日内瓦湖畔爆发了本届 G7 峰会规模最大的场外示威游行活动。根据法新社现场实时统计数据，本次集结抗议民众突破3万人，大批工会成员、青年学生、底层民众、反战人士齐聚边境主干道，封堵峰会专用通行道路，与法国防暴警察形成长时间对峙。
2: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瑞士的日内瓦，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游行队伍呢，是反 G7 联盟组织举行的大型的抗议示威活动。那么同时呢，我们观察到今天瑞士的日内瓦警方也是进行了严密的部署，以防止发生骚乱和暴力事件。
1: 本次示威游行由60多个工会、社会团体以及女性权益倡导者和左翼联盟组织联合发起，游行队伍沿着日内瓦湖畔前进， 大量示威者手持旗帜、标语和横幅，高喊口号，表达对于 G7 集团的不满。
3: Je suis contre qu'il y ait des personnes qui soient autant fortes et puissantes et qu'ils aient le choix de décider pour tous les autres. Voilà.
4: Je pense qu'ils ont une très mauvaise influence sur l'ambiance mondiale et qu'il est temps que ça change.
2: 那么在游行期间呢，我们看到游行人士是点燃了在路旁停靠的一辆汽车，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愤怒。
1: 除了被点燃的汽车，游行经过的沿途还有商铺遭到打砸破坏。另外，一些身穿黑衣、面部蒙面的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瓶子、石块，警方则使用催泪弹进行回应和驱散。法新社现场画面显示，整场游行持续整整三天，贯穿 G7 峰会全程，警方出动超过4000名防暴警察，布设多重路障封锁边境通道，依旧无法驱散示威人群。场外此起彼伏的抗议呐喊和会场内精英政客的闭门谈判形成极致反差，也让这场高端西方峰会从开幕之初就笼罩在混乱、割裂、对立的氛围之中。
0: 法国人向七国集团峰会示威喊出的口号直击法国当下几大核心痛点：一、反对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二、反对大国无休止的地缘冲突；三、反对七国集团忽视全球民生，只顾大国博弈。参与游行的法国工会负责人对媒体表示，法国政府拿巨额资金承办高端国际峰会，耗费大量安保经费和市政经费，装点门面，却不愿意拿出资金改善国内民生，补齐养老金缺口，降低民众生活成本。
1: 根据欧盟统计局2026年最新官方经济数据显示，法国当前财政赤字率长期维持在5.7%，远超欧盟规定3%的安全红线。全国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115.2%，债务规模连续8年持续上涨，高额的社会福利支出、能源价格高位运行、产业外流带来的税收锐减，让法国财政常年入不敷出。为了符合欧盟财政规则，缓解国家债务危机，马克龙政府近2年连续推出多轮民生紧缩政策，上调燃油税、延迟退休改革、削减公共岗位薪资、缩减医疗教育公共预算，一系列政策直接点燃全民不满情绪。从2025年年底至今，法国全国交通、教育、医疗、公共服务行业已经爆发超过40场全国性跨行业大罢工，地铁、公交大面积停运，公立医院急诊人手不足，中小学频繁停课，港口物流全面停滞，社会运转持续陷入半瘫痪状态。持续不断的社会撕裂与民生动荡，极大地消耗了法国政府的行政精力，也直接削弱了法国的国际外交底气。多家欧洲媒体直言，一个连本国民生矛盾都无法平息、街头罢工常态化的国家，根本没有足够实力去领导欧洲、制衡美国。如今的法国内政已然自顾不暇，而峰会会场内部的博弈分裂更是彻底击碎了马克龙所有的外交幻想。回顾往届 G7 峰会，即便七国之间存在分歧，最终都会各退一步，发布统一完整联合公报，对外展现西方阵营团结一致的形象。但2025年加拿大 G7 峰会和2026年法国 G7 峰会连续2年无法出台完整联合公报，这在 G7 半个世纪发展历史上极为罕见。本届法国 G7 峰会最终仅发布6份互不关联的碎片化专项声明，内容局限于公共卫生防疫、打击跨国毒品走私、难民安置等低敏感度议题。在俄乌冲突、欧美贸易摩擦、能源安全、地缘外交所有核心议题上，七国完全无法达成共识。6月17日，G7 在 G7 峰会的闭幕会后记者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并未回避本次峰会的缺憾，坦言成员国短期利益难以统一是客观现实，但他强调法国不会放弃推动欧洲自主的长期路线，后续欧盟层面仍会持续推进财政改革、房屋自主、多边对话等相关举措，但市场与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在持续的社会抗议、高额债务、美国持续施压等多重制约下，相关改革落地难度极大。
0: 这次七国峰会再一次没有联合公报，七国集团内部的裂痕全都暴露，峰会议题充斥了排他性的去风险思维，凸显西方内部利益割裂，凝聚力持续弱化，欧洲想要掌握自主话语权的愿景在当下复杂格局中步履维艰，曾经并肩引领欧洲制衡全球格局的法国、德国、英国在峰会上全都暴露了自身致命短板，在这次峰会上有一个人可以说是度过了他政治生涯里最最煎熬的几天，请看下节分解。
1: 他们没让英国瞬间崩塌，却合力把它推向了下坡路，而不管接下来谁接盘，都要先从收拾别人的烂摊子开始。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各位，法国2026七国集团峰会上有一个人十分煎熬，他就是英国首相斯塔默。有诗为证：赤日炎炎似火烧，政坛局面半枯焦，首相心内如汤煮，工党同柴把扇摇。七国峰会散场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首相斯塔默将要辞职。特朗普还补刀说，斯塔默移民和能源两件事严重失败。起初人们都以为这只是特朗普羞辱斯塔默，没想到原来这是剧透。第二天6月22日，斯塔默真就站在唐宁街10号门前宣布辞职。
6: 当地时间2026年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党内压力下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但将留任首相直至选出继任人。
7: The question my party is asking now is whether I am best placed to lead us in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I have heard the answer of my parliamentary party to that question, and I accept that answer with good grace.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6: 斯塔默在演讲期间一度哽咽，并向同事、妻子和子女表示感谢。而此时，距离斯塔默意气风发走进唐宁街还不到两年。2024年7月。斯塔默确实把英国政坛翻了一面，工党以压倒性多数终结保守党连续14年执政，他自己从人权大律师、前皇家检察官、常年蹲在脱欧移民议题里的影子大臣，变成唐宁街新主人。他上台的卖点不是煽情革命，而是体面、程序正确，把国民医疗系统 NHS 与公共服务重建起来。选民当时的期待其实很低也很具体，就是别再闹事，让罢工停一停，让经济别再缩水，让看病等得不那么绝望。然而斯塔默掌权后，他这套稳定叙事很快就被一阵阵的抗议声击碎。经济上，他承诺的绿色产业和大规模住房拉动增长始终没落地，通胀反复拉锯，英格兰央行基准利率长期高悬，普通家庭的房贷成本压得人喘不过气，财政空间逼仄之下，只能在加税和砍福利之间反复横跳。最伤基本盘的一刀是削减老年人冬季取暖补贴，理由还是财政承受不了。一个自称代表劳动人民的政党，上来的第一刀却砍向领养老金的老人，连党内都反对声不断。后来政策虽有让步，但朝令夕改的标签已经落下。国民医疗系统 NHS 那边更尴尬，英国政府早前提出初级医生加薪5.4%，但工会拒绝接受，认为加幅必须达到29%，才能使初级医生的收入恢复至2008年的水平。初级医生与政府反复拉扯，医护罢工一波接一波。急诊走廊里的病患大量积压。在用人方面，斯塔默把工党元老、前欧盟委员彼得·曼德尔森任命为驻美大使，结果曼德尔森 被曝与已故性犯罪者爱波斯坦关系密切，随后遭解职。接着又爆出他在任命前并未通过国家安全审查，却仍能接触到高度机密文件。补偿金谈判还扯出要求金额远超最终支付数倍的烂账。萨姆后来在下院两度致歉，承认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7: At the heart of this, there is also a judgment I made that was wrong. I should not have appointed Peter Mandelson. I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at decision.And I apologize again to the victims of the pedophile Jeffrey Epstein, who were clearly failed by my decision.
6: 但对反对党和很多中间选民来说，这已经不仅是下属捅娄子，而是首相本人的把关能力与国家安全信息闭环被公开质疑。这一年多来的各种不满，也都体现在了2026年5月的英格兰地方选举。工党单在英格兰就丢了1200多席，法拉奇的改革党拿走1400多席和14个地方议会控制权。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趁补选高调杀回下院，所有人都读懂了信号，挑战者到位，斯塔默的时间到了。
5: 英国的现状可以拿两句中国老话来形容，一句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句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今的英国啥光景呢？七国集团里英国的经济增长最差，脱欧的后遗症凸显出来，宏观经济永久性受损， GDP 永久缩水，企业投资持续疲软，生产率停滞。脱欧这十年，唐宁街那扇旋转门转得比地铁闸机还快，六任首相，6个承诺，6种坠落。现在英国人即将迎来脱欧之后第7任首相，听他说出第7个承诺，看他的第7种坠落。遥想2015年，卡梅伦打开了脱欧这个潘多拉魔盒。
6: 如果说脱欧改变了英国，那打开这只潘多拉魔盒的人正是戴维·卡梅伦。2015年大选前，为压制保守党内部离欧派叛乱，从英国独立党手中抢夺票源，卡梅伦轻率地将举办脱欧公投作为竞选筹码。公投设计既无退出方案，也无过渡计划，政府内部甚至对脱欧怎么脱都毫无共识。2016年6月23日。脱欧派以51.89%对48.11%的微弱优势翻盘。第二天一早，卡梅伦站在唐宁街10号门前宣布辞职，留下英镑暴跌10%，全球股市蒸发万亿美元的残局，以及一个国家被生生撕裂的伤口。此后连续幻象，没人敢逆脱欧民意，也没人真能把脱欧从口号变成可行的技术操作。随后的继任者特蕾莎梅接手的则是一个被脱欧公投撕开的政治场，其实她本人并不支持脱欧，却要替公投结果去执行脱欧，还要保住经济，维系分裂的保守党。她试图走软脱欧路线，保留与欧盟紧密经贸联系，但结果却是两边不讨好，硬脱欧派嫌她不够硬，留欧派嫌她还在脱欧。他的脱欧协议被议会3次否决，每一次重谈都未能换来欧盟的更多让步，折腾了3年，连怎么离开都没谈拢。2019年5月，特蕾莎梅含泪辞职，留下一句我已尽了最大努力，但英国比他接手时更分裂。2019年，鲍里斯·约翰逊靠完成脱欧4个字在大选中拿下80席多数，成为保守党近几十年最大的胜仗。2020年，英国正式退出欧盟，结束47年成员国身份。然而，政治承诺的兑现并未带来预想中的繁荣。脱欧叠加疫情，引发了欧盟级劳动力大规模流失，物流、农业及食品供应链持续断档，民生保供压力徒增。约翰逊曾高调承诺振兴国民医疗体系 NHS， 但常规治疗等候名单 却从他就职时的430万飙升至700多万，医疗系统的结构性危机反而加剧。加之袒护有性骚扰前科的官员频撤，党内耐心耗尽，内阁集体辞职，约翰逊于2022年黯然下台。此时英国通胀逼近10%，超市物资短缺，能源账单飞涨，脱欧承诺的贸易红利始终未落入普通人的账本。特拉斯是英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从就任到宣布辞职，任期只有45天，但他却留下了英国战后最剧烈的一次市场震荡。特拉斯上台时，英国正受俄乌冲突冲击，通胀高企，特拉斯主打减税牌，承诺控制能源价格，刺激增长，看似对症下药，但9月23日公布的迷你财政预算案提出50年来最大规模减税，却无任何削减公共支出的配套措施，引发市场剧烈震荡，英镑对美元跌至历史新低，债市恐慌蔓延，最终靠英国央行紧急回购国债才勉强稳住局面。特拉斯被迫撤回对高收入人群的减税措施，尽管他公开道歉，仍无法平息众怒，于2022年10月20日宣布辞职。随后苏纳克被推出来救火，他出身高盛，做过财相，做事风格偏技术官僚，上任后立即撤回特拉斯的减税案，恢复财政纪律，债市和英镑逐步回稳，通胀从双位数峰值回落，表面指标趋稳，但民间生计依旧艰难。2023至2024年，英国爆发数十年罕见的大罢工潮，教师、护士、铁路职工轮流停工，抗议实际工资缩水，伯明翰等地方政府相继宣告实质性破产，脱欧时控制边界的核心承诺彻底落空，净移民反冲至每年60万人，耗资数亿英镑折腾2年的卢旺达遣送计划经最高法院裁定违法，最终仅将数人

0: 送上飞机。2024年七月大选，保守党惨败，创下1906年以来最差战绩。14年执政终结，苏纳克随即辞职。从卡梅伦到斯塔莫，六任首相轮番登场，英国似乎赢回了主权，国力却在继续透支。他们没让英国瞬间崩塌，却合力把它推向了下坡路。而不管接下来谁接盘，都要先从收拾别人的烂摊子开始。
1: 苏纳克的悲剧在于，他可能是这串名单里最有经济素养的人，但是英国的结构性政结不会因为换上一个更会数数、更会算账的首相就自动溶解。苏纳克的手里只有胶带，可是英国那面墙上全是裂缝。英国脱欧的逻辑是要夺回控制权，现在可好，控制权确实回到了英国人自己的手上，可是英国拿着这个控制权啥也没做好，没稳住经济，没弥合分裂，没结束政治动荡。下一节我们来看另一个故事，特朗普爆出惊人大瓜，请看下节分解。
0: 从强势引领欧洲到全球影响力持续被稀释，德国的衰落不是突发危机。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爆出一个惊人大瓜，他对意大利电视七台说，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乞求跟他合影。特朗普说，我本来不想派，但我可怜他才答应了。下一秒，梅洛尼发视频回应说，我以及整个意大利从不乞求任何人。梅洛尼把整个意大利都扯上了，这是要让 整个意大利跟他捆绑在一起。特朗普一看，哎，我不能输给你，就又回应梅洛尼的回应。特朗普说，梅洛尼在七国峰会期间反复找我要求合影，没完没了。注意，祈求改成了要求。特朗普知道自己头天的那个用词祈求确实很冒犯人，改口了。特朗普继续说，梅洛尼想跟我修复关系，只为拉高他惨淡的民调支持率。什么意思？我说的是你，你个人，不是整个意大利。你梅洛尼在意大利支持率很低，你别拿整个意大利说事，你代表不了整个意大利。特朗普打嘴仗天下无敌，想跟特朗普修复关系的不止梅洛尼，还有这一位德国总理默茨。
0: 当地时间6月16日，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德国总理默茨在讨论俄乌冲突的工作会议开始前，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赠送了一件德国国家足球队的球衣，上面印有 Trump 字样和数字47，借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主办2026年世界杯，同时也呼应特朗普是美国第47任总统。默茨还在社交平台 X 发文称，迟到的祝福，祝80岁生日快乐，毕竟我们是同一队伍的。不过这场魅力攻势似乎并不顺利，特朗普没有第一时间接过球衣，而是敷衍对待，只和默茨握手，随后转向其他方向，之后才接过球衣。英国天空新闻网称，特朗普似乎对默茨赠送的球衣并不怎么感兴趣，接过片刻便折叠放在一边。德国媒体称，此次赠送球衣发生在德美关系紧张之际，默茨与特朗普近期因美伊战争等问题出现分歧。时间回到今年3月3日，默茨访问白宫会晤特朗普，彼时正值以色列和美国轰炸伊朗行动开始3天。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单边军事行动，默茨全程选择站队美国，沉默附和。他表态称，在推翻伊朗现政权的核心议题上，德国与美国立场完全一致。然而仅仅不到2个月，4月27日，默茨公开变脸，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他直言美国在中东博弈毫无战略退场方案，伊朗当局正在羞辱美国，并展示出显然比以前认为的更强大的实力。
10: Ich erkenne im Augenblick nicht welchen strategischen Exit die Amerikaner jetzt wählen, zumal die Iraner offensichtlich sehr geschickt verhandeln oder eben sehr geschickt nicht verhandeln und die Amerikaner da nach Islamabad reisen lassen und ohne Ergebnis wieder abreisen lassen. Da wird eine ganze Nation gedemütigt durch die iranische Staatsführung, vor allem durch diese sogenannten Revolutionsgarden.
0: 疫情以后判若两人，从盲从美国放弃欧洲立场到公开拆台直指美方短板，这不仅是默茨个人态度的摇摆，而是德国深陷经济与安全双重困境下的无奈自救。也正是这番直言打脸的表态彻底激怒特朗普，直接招来美军撤兵、关税施压、公开嘲讽的连环回击，德美裂痕彻底摆上台面。如今一件印着47任总统专属号码的球衣被塞进了特朗普手里，默茨面带微笑，特朗普频频点头，两人的寒暄在长枪短炮的快门声中被定格，成为这次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一个吸睛画面。如果将时间继续回拨，早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甚至在他去年重返白宫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德国政坛对特朗普的单边作风、强势外交始终是公开冷淡、刻意疏离，骨子里带着欧洲老牌强国的矜持与不屑。然而如今的德国是受中东能源危机冲击最严重的西方国家，高油价、高电价从短期波动变成长期常态，持续重创国民经济。6月18日，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大幅下调经济预期，将2027年德国经济增速预估从1.2%下调至0.8%。 2026年增速

0: 德国总理默茨给特朗普送球衣，这一幕很有讽刺意味，也道尽了当下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尴尬处境，是德国国力衰退、话语权崩塌的真实缩影。谁能想到，曾经稳坐欧洲核心、主导欧盟格局的德国，如今要靠主动示好美国，勉强维系一点外交体面。两个月前，同一个默茨公开嘲讽挖苦特朗普的中东战略，默茨说，美国正遭受伊朗领导层的羞辱，尤其是遭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肆意的羞辱。两个月后，他像特朗普的粉丝一样走到特朗普座位前，把那件为特朗普特制的球衣送给特朗普，向特朗普示弱示好，把自己示众，颜面无存。这背后是德国无解的内外困局。德国的衰落其实并非偶然风波，而是一场漫长的系统性坍塌，而德国的窘境也正是整个欧洲的真实写照。
1: 德国电视一台五月公布的德国趋势民调显示，民众对德国总理默茨的满意度已从2025年6月的39%跌至目前的16%，这是该调查历史上在任德国总理中的最低纪录。同时，86%的民众对德国政府的工作表示不满。自1997年这一系列民调启动以来，尚无任何一届德国政府在执政一年后遭遇如此负面的评价。曾经的德国是毋庸置疑的欧洲核心，一手掌控欧盟经济与外交节奏，但短短十余年，德国从引领欧洲的龙头一步步陷入内外困局。默克尔执政的16年，打造了德国最鼎盛的时代，稳居欧洲第一大经济体，主导欧盟诸多核心决策，是欧洲秩序的压舱石。但这份繁荣的背后，也投射出透支式的虚假稳定。默克尔主打保守维稳，回避深层改革，为德国后续的全面衰落埋下隐患。内政层面，默克尔的治理短板固化了发展顽疾，德国固守传统工业赛道，忽视数字基建与新兴产业布局，产业结构日益老化僵化。2015年的难民政策更是撕裂社会根基，族群对立、治安乱象、资源挤兑频发，政坛稳定格局被打破。为追逐经济利益，德国深度绑定俄罗斯能源，将国家能源命脉拱手于人，同时长期依附北约安全体系，军费常年不达标，军备严重滞后，国防战力空心化，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外交与防务能力。默克尔卸任后，德国的所有潜藏隐患集中爆发，俄乌冲突击碎了德国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格局，能源价格暴涨，德国工业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产业外流、经济停滞成为常态。而到了默茨上台，虽积极纠偏、收紧移民政策、加码国防建设，却无力逆转颓势。如今的德国，对内无法解决经济与社会顽疾，对外既无法摆脱美国掌控、重塑欧洲领导力，也无力在全球博弈中发生制衡。从强势引领欧洲，到内政失灵、外交被动、话语权持续流失，德国的衰落不是突发危机，而是十余年积累的系统性崩塌，其全球大国影响力早已今非昔比。
0: 离心力上升，存在感下降，影响力下降，没人在意法国这次2026七国集团峰会主旨是什么，反而是会里会外的一些看上去鸡毛蒜皮的事情成为媒体热点。比如特朗普宣布英国首相斯塔默要辞职了，比如特朗普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乞求跟他合影，最有看头的是德国总理默茨送球衣给特朗普的那一幕。当时特朗普嘴上说谢谢，人却不站起来，让默茨站着跟坐着的他合影。特朗普对德国的蔑视都溢出了手机小屏幕、电视机大屏幕。

国已经变了心，欧洲再也挽回不了美国的心。这真是正山合影，一席分坐见轻慢，峰会空谈，七国同会不同心。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媒体引述美方官员称，美伊双方已经同意暂停互相攻击。伊朗敦促美国制定以色列撤出黎巴嫩的时间表。委内瑞拉强震已经导致1450人死亡，超过50000人失踪。

0: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紧张，可以说伊朗现在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人们不知道究竟是谈成还是会发生战争。但不管如何，这样的状态其实正在伤害着每一个人，包括伊朗的经济。华为视力员郑海木森德克兰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28号访问伊拉克，分别与伊拉克总统阿梅迪及总理扎伊迪举行会谈。访问期间，阿拉格齐率领伊朗代表团在巴格达机场外纪念被美军暗杀的伊朗革命卫队已故将领苏莱曼尼及伊拉克民兵领袖穆汉迪斯的雕像敬献花圈。阿拉格齐之后分别与伊拉克总统阿梅迪及总理扎伊迪举行会谈。阿拉格齐与扎伊迪会谈时就表示，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商业、文化和民众领域的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有助于增强地区的稳定与安全。阿拉格齐还介绍了伊朗与美国谈判的进展，并且强调区内国家要防止别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对伊朗进行非法攻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的晚间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的一处离真主党地道，并且在实施行动之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附近的离真主党地下军事地道，地道的长度超200米，深度超25米，内部藏有数百件的武器和多个发射井。以方称，这些武器和发射井是用于袭击以色列的领土和公民。声明还说，以方事先向美国及美驻黎巴嫩代表通报了这一行动计划，而以军将会继续的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并且摧毁军事设施。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军当天稍早之前向以色列的北部地区发出了预警，称当地可能会听到巨响，并且触发地震警报。以军解释说，这是摧毁黎巴嫩境内敌方基础设施所致。伊朗28号敦促美国制定时间表，以确定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无条件撤军的时间表。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则是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并且警告以军随时准备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攻势。
2: 黎巴嫩南部地区27日遭到以军再度攻击后，28日相对平静，未见以军有进一步行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允许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真主党领导人表明不会接受。一直支持黎真主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国制定时间表，以推动以色列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无条件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不过以色列继续摆出强硬姿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28日视察以军北方司令部时，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他说，目前以军第36师和突击旅的部队正维持着对卜福特高地区域的作战控制，并配备了削弱敌方所需的所有工具和能力。以军已做好充分准备，一旦需要将迅速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进攻行动。以色列外长萨尔在耶路撒冷会见苏丹外长时则表示，以军留驻黎南地区完全是因为黎真主党威胁以色列安全，只有黎真主党解除武装及其背后的伊朗放弃对黎巴嫩的控制，以黎边境才会恢复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之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而美方也将参与其中。卡利巴夫表示，工作组的设立旨在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当中涉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他也指出，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每一谈判当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此背景之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这一工作组。同一天，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而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的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的强震，29号踏入到了第四天。尽管救援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救援人员仍然尽力地在灾区进行搜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说，在过去的周末已经至少有33人从瓦砾当中获救，而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450人，超过50000人失踪。另外，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有1名中国公民失踪。
3: 委内瑞拉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寻幸存者。从美国前来的救援队伍成功在海滩一个倒塌建筑物废墟中救出一名男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救援队抵达定申路灾区展开搜救，让焦急万分的受灾家庭带来了一丝希望。据报，自在过去的周末已至少有33人从瓦砾中获救。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这是受灾家庭当前最迫切的需求。同时，为应对地震造成的医疗用血紧张，委内瑞拉卫生部自26日起在全国启动特别献血行动，持续3天，28日是行动最后一天，各血库网点仍在加紧采集，以确保收治伤员的医疗机构血液供应充足。航拍画面显示，地震对当地造成毁灭性破坏，大批建筑物坍塌，而未有坍塌的楼房不少已失去墙体，布满裂缝，无法居住。卫星图片也显示部分地区在地震前后的变化，部分建筑在地震后被移平，清晰地展示了委内瑞拉在地震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日表示，地震共造成189栋建筑完全倒塌，受损建筑物总数达774栋。多个地方委员会已展开部署评估住宅结构。联合国估计，地震可能导致近700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67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8号在社交平台上再次发文，对地震的遇难者和家属表达慰问，并且对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援助表示感谢。马杜罗在文中写道，向遇难者、伤者、失踪者及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也向所有奋战在救援一线全力挽救生命的人致以敬意。他还感谢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第一时间向委内瑞拉来提供支持与援助，并且呼吁社会各界继续保持团结与互助，帮助受灾群众，并且为灾区的重建做好准备。帖文落款是为6月28号于纽约。在委内瑞拉24号地震发生之后，马杜罗曾经于24号和25号通过账号发文，目前暂不清楚这一账号到底由谁来运营。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强震至今，华人华侨已经捐赠了超过40余卡车，合共大约500吨的救灾物资，足够帮助近1万个委内瑞拉的受灾家庭。中国驻委大使馆就表示，后续将会视委方的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的重建。
4: 委内瑞拉遭受强震打击后，华人组织及志愿者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携大批物资奔赴米兰达州灾区展开救援。据不完全统计，在委华侨华人至今已捐赠超过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后续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另外，据了解，多家在委中资企业欣喜灾情，正自发快速响应，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由于灾场太多太广，委内瑞拉本身的设备和技术不足以应付这场强震救援的需要。中国委内瑞拉工商会调配了2台吊车、1台拆除机进行饱和救援，一些照明灯具和2台挖机也投入救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当地华人童泽龙稍早之前采访了当地的建筑师，了解震后受损房屋鉴定修复情况。
5: Podría describirme cuál es el protocolo técnico que están utilizando para evaluar estas estructuras en tan poco tiempo.
6: Bueno, es ocular. La verdad que cuando uno ve que, por ejemplo, el acero de la columna está expuesto, significa que ya falló y no tiene confinamiento. Eso ya es una falla estructural grave y hay que atenderlo.
5: Okay. ¿Y hay algún indicador visible que les haga evaluar un edificio de inmediato o todos requieren?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号就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回应记者时表示，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而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的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另外，日本共同社28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以强化太平洋一侧的防卫体系。共同社27号采访了多名相关人士，报道表示，日本政府设想导入的是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力争具备长距离、长时间移动能力。也有方案提出导入活用人工智能的自主型潜艇。日方希望把载人护卫舰和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舰船等结合起来，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相关优势。而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还拟在年内修改的3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当中写入加强在太平洋的应对能力。为了强化警戒态势，日本政府还将讨论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设置防空识别区。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所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

0: 在顿涅茨克堡垒带康斯坦丁诺夫卡城，俄军突击队28号已经抵达了季米里亚泽夫大街，这也是康城北最后几座主要的建筑。俄军已经乘胜发起对德鲁日科夫卡市的相关攻击。
1: 周六的康城态势一变道，乌军通往德鲁日科夫卡的所有通道均被阻断，城内中区和东南区有2块死祠，祠内约有数百名的乌军残余，目前其补给已被割断。目前主要的战斗是发生在南翼康斯坦丁诺夫卡和东北翼的红利曼地区。在康城市区一栋建筑的地下室里，是乌军第841空降突击旅的营指挥所。地洞内的乌军在电报频道上表示，俄军投掷到地面的 FAB 滑翔制导炸弹震撼巨大，地洞都会在摇晃。在德鲁日科夫卡的乌军

0: 米哈伊尔中校在电报频道上说，俄军每天都会试图突破德鲁日科夫卡前沿的防线，通常是两三个人一组。俄军的目的就是要将防守方的兵力分散到各个方向，各个击破。这位乌军指挥官表示，目前乌军主要的困境并非武器短缺，而是疲惫，九个多月没有休整，一线部队疲于奔命，高度紧张。今年的6月1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舍尔斯基视察了堡垒带。舍尔斯基认为，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州剩余的18%的地区，对于乌军防御至关重要，不可能放弃。有专家算法，俄军花了9个月的漫长战役才夺取了巴赫穆特，一个人口才7.1万人的城镇。俄军又花了22个月才攻占了6万人口的波克罗夫斯克，而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分别拥有14万7千和10万5千人的人口。其次，这些要塞带四大城市主要的面积是巴赫穆特的4倍以上，是波克罗夫斯克的7倍多。有观点指出，去年初乌军失守阿夫迪耶夫卡市，这主要因为俄军的渗透隔离战术，迫使乌军防御被临阵性扩张。现在德鲁日科夫卡也类似，如果俄军将其分割成条块，呈个别的孤立状态，那么这些单一的火力和工事区就将会变成活靶子。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四川宜宾发生了5.5级地震，目前导致13人轻伤。法国有人举行游行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四川省宜宾市29号发生5.5级地震，截至早上的6点，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并未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而因灾受伤的13人均为轻微伤，已经及时送医，另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此外，暂无房屋倒塌、人员被困的报告，消防救援力量已经抵达震中开展工作。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29号的0:12发生了5.5级地震，首批救援力量于1点抵达镇中沙河镇上龙村，当地供电供水通讯正常，整体房屋受损并不严重，而目前镇中及周边的首轮排查基本完成，首批应急物资已经就位，伤者除了一人骨折仍在治疗之外，其余的几人均已离院。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也派出了现场工作队赶赴镇区，协同当地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从最大运载能力只有20吨的中型运输机，到战略运输机运20，操作系统从传统的机械操纵跨越到电传操纵，有飞行员以手机做模拟，就是从老年机跨代到智能机。不仅仅是操作习惯要变，要克服过去的肌肉记忆，更是要改变飞行思维，从操作员要变身为飞行器的管理员。我们来看一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第2集。
3: 我现在所在的是空军航空兵某团，这里是从2019年的9月开始列装运20系列飞机，到现在已经列装了数十架运20系列飞机。它的技术特点：航程远、载重大、速度快、巡航高度高，同时低速性能也非常好。运20系列飞机还具备在高原机场和简易机场的起降能力。
4: 飞行教员张磊是该团第一批改装运20的飞行员，也是当时改装的飞行员里年龄最大的一位，当时43岁。他拥有2000多小时的运7、5000多小时的运8飞行经历。
5: 运8的话，他那教材就薄薄一本，是吧？所以那些东西都是，就是这个你自己这个不用教室上课，你自己大概也能看得差不多。当然运20当时就是那个有将近一二十本。这个改装教材，很多就是和运8的这个飞机的话，它就是毫无关系那种，所以当时我感觉这个它等于跨代了，刚上课很多都听不懂，它等于你从这个老年机直接跨到智能机去了。刚开始对于上这飞机，它是有一种陌生感，因为它里头这电子设备眼花缭乱，五花八门。
3: 运8都被大家称作是空中的健身房，它本身是有肌肉记忆的，这些肌肉记忆要改掉非常困难，您是怎么克服的呢？
5: 它的操纵习惯，它有往复性，这个就没有。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是闭上眼睛，一到宾馆以后，拿个宽水瓶子夹住，腿夹住，然后开始就是复盘，在这个回想在飞机上的犯的一些错误那阶段，然后就是用这种操纵习惯慢慢去改。
4: 飞行员们接受采访都说，运20飞行不再是集中在传统的一杆两舵的操作，机组也取消了原本的领航员、通信员，所有的职责都集中整合到2名飞行员的飞行面板内，要管理好飞行各个阶段的飞行状态，是不同战术环境、多元任务环境下的飞行器管理员。
6: 更多的话，飞行员要用大脑去飞行，用脑袋去思考，好多运行过程中风险点需要飞行员去主动去判断、去把握。另外，好多复杂的这个任务涉及的计算，也需要飞行员去掌握、去学习。
4: 相较于第一批从运8改装飞行运20的飞行员，改装用时近2年时间，如今的新飞行员速度更快。王康2025年从学校毕业到部队后，用19个月完成改装飞行运20。
7: 我们现在所用的许多的理论丛书啊，都是从前辈这个改装过程中他们去一步一步总结出来的，所以说我们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完成了这个初试资格改装。 从我当时选择去飞运输机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未来我一定要成为一名运二零飞行员，因为运二零飞机代表着我国现代军运输机的最高的机型。
4: 飞上运二零，王康用非常轻盈形容运二零的操作感觉，对于习惯了用电脑手机的年轻一代，自个改装起来更加容易。原本曾经有机会飞战斗机的王康说不后悔选择飞运输机。
7: 我们需要去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去执行更多的国际的行动，国际的任务。
4: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2: 中国国产商用飞机 C909 28号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经向10余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8: C909 飞机商业运营10年以来，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支线航空运输市场发展路径，有效补充了支线飞机和支线航班的数量。除了载客外 ，C909 客机还能提供带货服务，助力内蒙古草原特色生鲜奔赴各地市场。内蒙古本土航司天骄航空2026年3月就在 C909 客机上全线开通了副舱带货业务，9架飞机每天穿梭在12个盟市之间。除了在中国国内市场稳定运营 ，C909 飞机近年来还陆续开辟了印尼、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市场。截至目前，海外累计开通25条航线，通航28座城市，载客数超100万人次。与此同时 ，C909 也从客机衍生出多种机型。首架国产 C909 公务机 CBJ 近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可根据客户需求设置休息区、会议区等功能区域，满足中短程公务出行需求。如今 ，C909 飞机已研制出医疗机、公务机、货机、应急救援指挥机、灭火机等衍生机型，通过系列化实现了型号的多样化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精英会28号举办香港航空发展交流会，探讨香港在国家15规划及首份5年规划的双重机遇下，如何巩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9: 香港精英会在香港国际航空学院举办香港航空发展交流会。香港精英会主席黄敬达表示，今年是国家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希望把握时机，共同探讨香港航空业未来的发展蓝图。他指出，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香港国际机场由一个区域性机场跃升成为全球领先的国际航空枢纽，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10: 5月27号咧，亦都系我哋香港国际机场扩建之后新2号客运大楼嘅正式启用日子，标志住咧我哋机场正进入一个全新嘅发展阶段，配合三跑系统全面运作同埋机场城市 Skytopia 嘅发展蓝图，香港咧亦都正全力构建世界级嘅航空地标。将来咧，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会有1.2亿嘅人次客运量。1000万吨嘅货运量嘅世界级运力，巩固全球嘅航空枢纽定位，成为连接内地啦、世界推动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嘅关键引擎。
9: 交流会设有主题演讲环节，介绍机场的新阶段建设以及航空业的人才培育。在圆桌对谈环节，邀请到立法会议员陈恒斌、机管局和航空公司代表，从基建、产业新动能、青年新机遇等角度，探讨香港航空业如何把握机遇。
11: 我哋作為香港人咧，其實對於成個航空業咧係好有使命感，同埋一個歸屬感嘅。咁都可以見到未來咧，其實無論係喺機場嘅發展啊，定係空運嘅發展咧。未來嘅發展都會非常之精彩啦。其中一個亮點就係講緊話 Skytopia 嘅一個發展。咁其實咧，未來係講緊話點樣將嗰啲嚟香港嘅遊客啦，將佢留喺呢個成個香港嘅地方啦。
9: 交流会提供机会让学生体验飞行模拟器及航空交通管制模拟器，有助启发更多有志青年投身航空行业。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第六届香港特区政府上任4周年之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政府正制定首份5年规划，未来将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北创科、南金融产业布局注入强心针。
4: 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首份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是5年规划中的重中之重。在北创科、南金融的新产业布局下，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发展离不开高校助力，而大学城将成为重要发展引擎。陈国基表示，北都大学城将进一步扩容升级为大学城区，满足产学研融合需要。
5: 整个大学城区是会有超过1000公顷的。超過1000公頃咁大，咁當然佢入邊頭先我再講下，除咗核心嘅300公頃嘅校園區之外，其他產業啊、物流啊、其他附帶嗰啲嘢咧，有一定嘅作用咯。
4: 日前，特區政府發布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擔任扶貧委員會主席的陳國基認為，切實滿足不同群組的獨特需要，提供對症下藥式支援，才可謂精準扶貧。政府将搭建平台，推动政商民跨界别协作，让扶贫的道路走得更远。
5: 就是政商民其实有它的优点，应该咁讲，这个优点呢很值得我们去做。咁当然我们同啲商界倾，佢哋都好乐意参与，系咪？咁我哋有个平台俾佢，咁咪好咯。我将来我哋都会有个平台出嚟噶，直接对接啊，即系话咧，有人想捐钱，有人想等人捐钱，咁点解我哋唔整个平台等佢哋大家？配合咧，係咪呢啲種種咧，就係話我哋可以幫到社會之餘咧，亦都充分利用到每一 part 嘅每一份嘅人。
4: 不仅要精准扶贫，更要对制度漏洞予以精准打击。陈国基以大埔红福苑火灾揭发香港存在已久的围标乱象为例，政府将改革招标妥服务，有决心就规管制度进行全面系统性改革，打破利益藩篱。
5: 我哋喺招標妥入邊，邊啲公司係符合資格，我哋要審批。呢個審批入邊嘅過程裏邊咧，我哋要加埋警方、加埋廉政公署喺入邊。我哋即時可以做到係招標妥，我哋以後咧就知道啊個顧問同個承辦商可以打龍通嘅。咁以後點樣去改善招標妥，令到呢啲想圍標嘅人咧冇辦法做到咧？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4: 总结过去4年工作，陈国基表示，在行政长官的带领下，特区政府完成多项重要指标，所有主要官员上下一心，合作无间，并形容行政立法关系非常好。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3: 今年的5月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了一项被视为法国文物归还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法案。这项法律首次为法国公共收藏当中的殖民时期流失文物建立了常态化归还机制。 也被外界称为法国向历史遗留问题迈出的重要一步。那么法国为何选择在此时推动立法？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外交考量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特别制作的《文物回家》系列之一，法国打破200年铁律到底在算计什么？
6: Victor Hugo déjà en 1861 écrivait au capitaine Butler à propos du sac du palais d'été de Pékin. Un jour viendra où la France, délivrée et nettoyée, renverra ce butin à la Chine pillée. Ce jour est venu et il ne concerne pas un seul objet.ni une seule nation, c'est tout le principe de la restitution que ce texte vient inscrire dans notre droit。
7: 刚才视频里的法国国会议员名叫热雷米·帕特里耶·莱蒂，他在演讲中引用了雨果在166年前呼吁法国归还从中国掠夺的不义之财的一段话，并且直言呢，这一天终于到来，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那法国这次颁布的新文物归还法比原先的旧版本到底取得了哪些法理突破呢？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影响呢？
8: 在过去近200年里，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国家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得转让，因此如需将相关文物返还原属国，必须由议会针对每一案件单独立法批准。而新颁布的法律则改变了这一机制，允许政府直接通过行政程序将文物移出公共领域，无需再逐案立法。
9: Je trouvais que cette citation de Victor Hugo, elle disait bien l'enjeu qui est le nôtre。C'est-à-dire de pouvoir rendre

0: thể được xem xét để được là gì, hỗ trợ các giải pháp tài chính, và cái đó thì không có phân biệt là người Việt Nam hay người nước ngoài。
1: 业内专家表示，高科技机器人手术中心的成立不仅有助于推动越南医疗技术与国际接轨，也将进一步促进越南医疗机器人生态系统的发展。凤凰卫视国防阮氏蓝英和你报道。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首场比赛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队以1-0战胜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上半场加拿大在进攻端持续乏力，但是多次威胁打门均被对方的门将所化解，无法打破局面，而两队在中场哨响之前均未取得进球。下半场平局一直保持到了伤停补时阶段的第二分钟，加拿大的约翰斯顿传中被破坏，外围的欧斯塔基奥跟进远射破门，最终加拿大在补时阶段以1-0绝杀南非，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在下一轮将会对阵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3: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4: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4: Severe debt.
5: Debt.
6: 950 million naira.
5: What?
0: 有人同行。
4: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6: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痴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点40分，凤凰卫视电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委内瑞拉强震导致1450人死亡，当局持续救援。马杜罗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感谢国际社会震后援助。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暂停互相攻击。晚上好，我是廖翔，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跟进到的是，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29号就对日相关的出口管制措施回应记者的时候表示，中方将20家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0家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要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永和企图。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用意是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的反思并且回到正确轨道，而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的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资，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再要关注到的是，委内瑞拉的强震在29号正式踏入第4天，现在黄金72小时已经正式结束，救援人员还在尽全力在灾区搜索。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在过去的周末，至少有33人从瓦砾当中被救出，而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是攀升到1450人，超过50000人是失踪的。有一份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已经确认有8名的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而1名的中国公民已经失联。
1: 委内瑞拉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寻幸存者。从美国前来的救援队伍成功在海滩一个倒塌建筑物废墟中救出一名男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救援队抵达定施路灾区展开搜救，让焦急万分的受灾家庭带来了一丝希望。据报自在过去的周末，已至少有33人从瓦砾中获救。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这是受灾家庭当前最迫切的需求。同时，为应对地震造成的医疗用血紧张，委内瑞拉卫生部自26日起在全国启动特别献血行动，持续3天。28日是行动最后一天，各血库网点仍在加紧采集，以确保收治伤员的医疗机构血液供应充足。航拍画面。

0: 显示地震对当地造成毁灭性破坏，大批建筑物坍塌，而未有坍塌的楼房不少已失去墙体，布满裂缝，无法居住。卫星图片也显示部分地区在地震前后的变化，部分建筑在地震后被移平，清晰地展示了委内瑞拉在地震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日表示，地震共造成189栋建筑完全倒塌，受损建筑物总数达774栋。多个地方委员会已展开部署评估住宅结构。联合国估计，地震可能导致近700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67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的政府26号也开始对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以及周边的区域实施军事管制，也任命了一名军方的高层担任紧急状态唯一负责人，统一指挥协调救援、物资分发还有治安的维护。军方在通往拉瓜伊拉的主要道路设置路障，所有人员跟车辆必须要经由军方的检查之后才能通行。
2: 目前，国际媒体记者需要在首都加拉加斯西蒙波利瓦尔公园登记，经审核后获得媒体通行证，方可进入灾区。但据记者在现场了解，由于管制升级，办证流程存在延迟。军方表示，管制措施旨在保障救援通畅和灾区秩序，但当地居民反映，管制措施实施后，物资运输和亲属往来都受到影响。记者办理注册认证手续后，政府统一安排了几辆巴士，将外媒记者送到拉瓜伊拉灾区。沿途可以看到士兵荷枪实弹实行管制，在拉瓜伊拉也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地点采访拍摄。有居民表示，地震中实际死亡人数远超政府公布数字，拉瓜伊拉的死亡人数无法统计，而且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气味，所以政府才会进行管制，限制记者进入和自由采访。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1: 委内瑞拉当地华人童泽龙稍早前也采访了当地的建筑师，了解震后受损房屋的鉴定修复情况。
3: Podría describirme cuál es el protocolo técnico que están utilizando para evaluar estas estructuras en tan poco tiempo.
4: Bueno, es ocular. La verdad que cuando uno ve que, por ejemplo, el acero de la columna está expuesto, significa que ya falló y no tiene confinamiento. Eso ya es una falla estructural grave y hay que atenderlo.
3: Okay. ¿Y hay algún indicador visible que les haga evaluar un edificio de inmediato o todos requieren pruebas más profundas?
4: Bueno, siempre va a ser bueno que hagan pruebas más profundas, pero hay grietas en elementos estructurales y cuando el acero está expuesto, uno sabe que el edificio necesita intervención inmediata.
3: Entendido. ¿Y cuánto tiempo estiman que pueda tener resultado de la evaluación para estas zonas residenciales?
4: No te puedo decir el tiempo exacto porque depende de qué tanta gente esté colaborando en este esfuerzo, pero bueno, la idea es hacerlo lo más rápido posible para evitar que algún otro edificio se afecte.
3: Ok, muchas gracias.
4: De nada.
1: 而遭遇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8号在社交平台再次发文，对于地震遇难者跟家属表达慰问，并且对世界各国的人民跟政府的援助表示感谢。马杜罗在文中写道，向遇难者、伤者、失踪者还有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也向所有奋战在救援一线全力挽救生命的人致以敬意。他也感谢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第一时间向委内瑞拉提供支持和援助，也呼吁社会各界继续的保持团结与互助，帮助受灾群众，并且为灾区的重建做好准备。贴文是落款为6月28号在纽约。在委内瑞拉24号的地震发生之后，马杜罗也曾经在24号和25号通过账号发文，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个账号到底是谁来运营的。要看到是美伊局势，为了要回应美国的空袭，伊朗28号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将会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只是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有报道，美伊双方已经同意要停止互相攻击，原定在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的重点现在从伊朗的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别官员称，美国与伊朗方面已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另一名美国官员称，双方将暂时停手，使船只能够自由通行。 美国和伊朗方面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会面，协调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上的分歧。与此同时，有伊朗官员向国家电视台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28号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稍早前，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4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革命卫队28号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一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在社交媒体连发13条英文帖，表示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加的战争中，伊朗民族的每一位成员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伤害都构成必须在国内和国际法庭上追究的法律案件。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的部分领导人关于这些罪行的供认甚至公然吹嘘，无疑是对犯罪行为的承认，称对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加战争期间所犯下罪行的调查以及持续追查此事，直至作出判决，已委托给主管当局。伊朗发动袭击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尔兹28号发出警告称，总统特朗普的耐心并非永无止境，他将动用一切手段实现伊朗的永久无核化。
6: Discussions are ongoing, particularly at a technical level of how to get inspectors in, the downblending and the other pieces that are focused on ensuring Iran never has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their leverage is diminishing by the day. The Gulf Arabs are creating all kinds of alternatives to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meanwhile, we continue to move ships out.
1: 伊朗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28号是与黎巴嫩议会的议长贝里通电话之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会参与其中。卡利巴夫就表示了，工作组的设立用意是要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及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他指出，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梅伊谈判当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的行为哦。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这个工作组。同一天，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的制定时间表，要推动以色列无条件的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也发布声明，完整的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马上回来，我们会看到是普京指出，当局计划要禁止柴油出口，要缓解国内供应紧缺。解放军空军某部开展多机型拂晓飞行保障任务。
7: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8: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9: 其实给阿妈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0: 他
9: 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

0: 事资讯台。
1: 先掌握一个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的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8号则表示，由于说俄多地出现燃油供应短缺，目前当局正考虑全面禁止柴油的出口，同时已经开始向市场投放能源储备。针对乌克兰近期多次出动本土的这无人机袭击，而本土的炼油设施，普京是承认一度是袭击造成损失，但就强调设施的运转情况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
2: 普京28日主持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当局注意到俄多地近期出现燃油供应紧缺问题，正积极着手解决。目前俄当局已开始向国内市场投放燃油储备，各地大型炼油厂满负荷运转，中小型企业的产能也正被全面调动，预计7月燃油产量将超越6月水平。普京并证实，当局正考虑在未来几个月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以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此前，乌克兰频频出动远程无人机，袭击俄境内多处关键能源设施，导致多家俄炼油厂宣布暂时停产，在部分地区引发燃料荒。对此，普京在受访时称，乌军此类行动属于恐怖袭击，并强调整体生产及前线情况未受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在前线的部分，在顿涅茨克堡垒带康斯坦丁诺夫卡城，俄军突击队28号已经抵达季米里亚泽夫大街，这里是康城北最后几座主要的建筑，俄军已经乘胜发起对当地攻击。
3: 周六的康城态势一变道，乌军通往德鲁日科夫卡的所有通道均被阻断，城内中区和东南区有2块死祠，祠内约有数百名的乌军残余，目前其补给已被割断。目前主要的战斗是发生在南翼康斯坦丁诺夫卡和东北翼的红利曼地区。在康城市区一栋建筑的地下室里，是乌军第841空降突击旅的营指挥所。地洞内的乌军在电报频道上表示，俄军投掷到地面的 FAB 滑翔制导炸弹震撼巨大，地洞都会在摇晃。在德鲁日科夫卡的乌军米哈伊尔中校在电报频道上说，俄军每天都会试图突破德鲁日科夫卡前沿的防线，通常是2-3个人一组。俄军的目的就是要将防守方的兵力分散到各个方向，各个击破。这位乌军指挥官表示，目前乌军主要的困境并非武器短缺，而是疲惫，9个多月没有休整，一线部队疲于奔命，高度紧张。今年的6月1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舍尔斯基视察了堡垒带。舍尔斯基认为，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州剩余的18%的地区，对于乌军防御至关重要，不可能放弃。有专家算法，俄军花了9个月的漫长战役才夺取了巴赫穆特，一个人口才7.1万人的城镇。俄军又花了22个月才攻占了6万人口的波克罗夫斯克，而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分别拥有14.7万和10.05万人的人口。其次，这些要塞在四大城市主要的面积是巴赫穆特的4倍以上，是波克罗夫斯克的7倍多。有观点指出，去年初乌军失守阿夫迪耶夫卡市，这主要因为俄军的渗透隔离战术，迫使乌军防御被临阵。

0: 性扩张。现在德鲁日科夫卡也类似，如果俄军将其分割成条块，成个别的孤立状态，那么这些单一的火力和攻势区就将会变成活靶子。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在四川省宜宾市29号是发生了5.5级的地震，截至早上6点，初步统计显示，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的13人都是轻微的伤势，已经及时送医，另外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另一方面，暂时没有房屋倒塌、人员或是被困的报告，消防救援力量已经抵达了震中开展工作。画面看到是在宜宾市高县沙河镇的附近，29号的0点12分发生了这起5.5级的地震。首批的救援力量在1点抵达镇中沙河镇上龙村，当地的供电、供水、通讯正常。不过，整体房屋的受损也并不严重。目前镇中以及周边的首轮排查基本完成，首批的应急物资也已经就位。伤者除了一个人骨折仍然在治疗之外，其他人都已经离开医院。中国地震局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也派出了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同当地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军事消息，就在最近，空军、海军接连开展实战化训练，而东部战区的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西安舰、厦门舰、长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奔赴东海某海域，展开了多科目跨昼夜实战化海上训练。
2: 刚抵达预定训练海域，西安舰率先发现敌情，指挥员果断下达指令，对目标实施多波次连续火力打击。
3: 主炮注意，打击目标，动作敏捷，同步指挥队。
4: 上面人，光线发现目标，跟踪好。
2: 主炮率先对岸上模拟目标实施精准火力覆盖，硝烟未散，空中来袭特情接踵而至，副炮迅速调转炮口，猛烈开火。密集弹链划破海空，成功拦截来袭导弹。在夜间横向补给训练中，编队各舰密切协同，官兵们借助微光照明器材快速完成索道架设，管线对接任务圆满完成。此次海上训练，编队同步完成联合搜救、舰艇损管、编队综合攻防等重难点科目，全程贯穿实战导向，在复杂环境中锤炼官兵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空军某部近日组织多机型拂晓飞行保障任务，期间歼20、歼16、歼10C 等多架不同型号战机出动，展开空战训练，针对夜航能见度低、保障流程复杂、多机型同场起降难度大等特点，这个部队科学调配细化流程，实现单机保障精准化、多机保障一体化。
5: 拂晓时段光线变化快、温差大，对各类保障装备和人员协同提出更高要求。我们针对不同机型差异化需求，采取一机一策保障模式，有效提升了夜间快速出动和持续保障能力。
2: 随着一轮空战对抗结束，战机有序返航，灯光车、加油车等各类保障车辆有序穿梭，官兵们默契配合完成战机再次出动准备，提升了部队全时段多条件下的实战化保障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就在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所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回溯到去年的7月，由航空母舰山东舰率领的航母编队首次来港，引发了轰动，吸引大批的市民登舰参观。而戚继光舰和沂蒙山舰也在去年的10月来港举办开放活动。今年的南宁舰与衡阳舰的组合，凸显海军主力这驱护舰艇精锐力量。作为052D 型导弹驱逐舰的加长改进型，南宁舰满载排水量达到7500吨，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和对海打击能力。衡阳舰则是054A 型的护卫舰，以出色的反潜还有综合护航性能而闻名，两舰都曾经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经历很丰富。巴基斯坦新闻和广播部长塔拉尔28号的深夜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巴基斯坦的安全部队当天在靠近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展开了一次基于情报的地面打击行动，打死了29名的武装分子。塔拉尔也表示，这次行动是对近期巴基斯坦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1: 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这是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0: 这个学问是和它的气象是有关的，
1: 是是。
0: 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1: 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不是那属于那个杠子。
0: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代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
1: 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三四十年以后，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0: 学哲学的人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1: 退休以后啊，我买本笑话集，不去讲话，就带个笑话。
0: 右心先生好。
1: 好，小丽你好。
0: 你好你好，我刚才称呼您右心先生，这样对吗？
1: 有一个比我大十几岁一个先生，我们一个学姐的同行，然后他看到我那个有一篇文章讲那个冯先生怎么给我命字，
0: 对，
1: 他说怎么没见你用过，我心说你都不知道这字不是自己用的，自己不能称呼自己的，是吧？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用，
0: 是不是也是晚辈称呼您
1: 啊？就是平辈也一样。
0: 平辈也可以
1: 哦。
0: 对，所以是右心先生。
1: 是
0: 啊，先生这个词在北大只有称为这个老教授或者大教授才称为先
1: 生。我们那时候是这样，五六十岁以下叫老师，70岁以上就叫先生。但是也不是绝对啊，冯先生我就说冯友兰先生，
0: 对，
1: 张先生张丹宁先生，这直接叫先生，
0: 对，
1: 朱伯坤先生和汤一介先生，我们都叫老师的，汤老师、朱老师，
0: 辈分分得好清楚的。
1: 又过了一些年，他们带的学生比较多了一点，我们才改口，我们叫朱先生、张先生。才改口。
0: 您什么时候被称先生的？
1: 现在也是叫陈老师的多啊。
0: 这个传统没了呀。
1: 我现在带了有超过100个学生。这个博士生都是叫我陈老师。
0: 累积了多少年？累积
1: 93年，93年到现在。
0: 那我还是习惯叫您先生吧。
1: 是是，随便，这赵老师也很好。习惯了，又在新华背景。

0: 1988年，您36岁了吧？请冯友兰先生帮您命字，您都过了加冠之年了，您那时候请他命字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
1: 以前人讲说，这个字以表德，号以明志，人有字有号嘛，就是一般人啊，就是已经不知道这个字啊是干什么用的。一般的好多人也不知道这个字应该怎么命名，请谁给他命名，是吧？就知道好像模模糊糊觉得应该请老师，20岁请老师啊，或者长辈啊帮你命名。社会的辛亥革命已经都变了嘛，哪还有加官这么一回事儿？社会习俗来讲，因为以前这个属于礼，就礼貌的礼啊，官礼是男子是20啊，官礼，因为这个已经这个社会的文化已经彻底改变了，但是呢，这个习俗呢，在各行各业里边还存留着，比如说，我就知道一个画家，画家就请他的老师啊为他命字，还有一个是他是研究古籍的，也请他的老师命字，就说明呢这个习惯呢。还保留下来，但是在各个领域呢，它发挥不同的作用。我为什么要请冯先生给我命字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学术传承，也是一个道统的传承。通过这个呢，来表达大师啊对你的这种期许。因为一般认为这个冯先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最主要的名家吧。他通过这个呢，他就可以表达他对你的一种期许。这个就是道统，这也是这个大师的传承。
0: 他用这个您的名字里面的《周易》里的往来屈伸，
1: 冯先生把这个来字啊，他不是跟这个来去这么来来去去这么来讲，他是跟往来，古语中的往来，特别是跟周易里面怎么讲这个往来的关系联系起来，然后说往呢代表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已经过去了不变，来是代表一个创造中的一个东西，当然也是对我的这种创造性的发展表示一种期许，一种期盼。
0: 取自右心，您觉得他的期许是怎么样的深广法？
1: 就是你苟日新，
0: 日新
1: 又日新嘛。这日新就代表一个人的学问的创造过程，就是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发展。他引了那个周易的话嘛，就是那个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从日新讲到日日新嘛，字本来就是表德的，他又用了那个日新之谓盛德那句话来跟你当这个你的表德的这个字，就是它是意义很深广，但是期许也是深广的。
0: 哎，对，我刚刚为什么说是88年这个时候您去请老师命字啊？我想一定是有一个特殊的含义，或者说有人说是特殊的生命节点。您是觉得时候到了可以请老师命字，如果他愿意就是表示传承。
1: 88年我不是请他写这个之前呢，我出了一本我的著作，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出书了。我在这之前呢就已经把这个送给他了。显然它是包含了，就是说你的发展，学术发展不是停止在一个这本书上，是吧？你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不断在创造中走向最高的境界。我现在写了已经有50几本书，比起那本书已经过了40多年，所以还是达到了老师的期许吧。
0: 所以冯友兰先生真是很厉害。
1: 是，这是冯友兰先生晚年用古文写的，我看是唯一一篇大文字，他是为陈来博士命字为右心说，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学养。
0: 您说冯友兰先生，他常常有一些非常可怪之论。
1: 冯先生就认为呢，时间论、矛盾论，就跟传统文化有关系。他就说，你看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哲学哈，是从传统文化里边转出来的。他说我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可怪之论。那肯定有些人都不赞成啊，可能觉得什么事是跟传统文化中转出来的，可能就不太赞成。
0: 非常可怪之论是他自己说的呀、啊？
1: 这是古人说的，这句话是古人常用的这句话，非常可怪之论。那后来人家常常把它作为一个成语一样了，就这个运用这个。
0: 不是您说他是有非常可怪之论，是他自己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可怪之论，是吧？
1: 他说别人肯定认为我这是非常可怪之论，他有很多啊，曾国藩。是吧？那我们这个原来那个近代史研究里边，很多那个研究清史的人都是这个痛骂曾国藩啊，镇压这个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啊，都是这样讲的，啊，他就是肯定曾国藩，他的洋务运动啊，这个吸引外资啊，建立企业，就是有他正面的，应该肯定他正面的这个意义，因为他写通史啊，他研究问题比较大，叙述那个时代的可比比较多，这个非常可怪之论可以说是一种批判性思维。怪就是怪在跟那个常规的习惯的讲法不一样，
0: 就不跟大流
1: 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一种表达吧。
0: 冯友兰先生呢，他特别喜欢陈浩， 的秋日
1: 是
0: 啊，闲来无事不从容哈。宋明理学里面都说这个学问是和这个他的气象是有关的。如果说冯友兰先生他的气象是接近程颢的话，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1: 冯友兰先生。

0: 有个好朋友，就是我们老清华是两个先生，一个是冯先生吧，一个叫金岳霖先生，同岁的。金岳霖先生呢，他是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和特别是逻辑的。这个九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冯先生就写了一个关于纪念这个金岳霖先生的这个文章。金岳霖先生虽然是搞西方的这个逻辑啊、理性啊，但是他有这个魏晋的这种风度。我说您呢，应该就是道学的气象。道学就是宋代的道学。冯先生留着胡子，冯先生就啊。
1: 特别
0: 很高兴啊！
1: 您的学生杨丽华老师，他就说了，其实学哲学的人都有一点杠精的性格，您认为呢？
0: 西方最典型的分析也说有的人是这个软心肠的哲学家，有的人是硬心肠，用软硬来分别这个哲学家。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是，不是那属于那个杠精的。
1: 但是好变
0: 啊。但是呢，也吸收了那个朱熹的那个态度。朱熹呢，就是比较严谨。他在追求的那个要把问题的分析的清清楚楚，所以我可能是有点靠近这个朱熹吧。现在说这话也行了，因为朱熹呢活了71岁，我都快75岁了，应该是啊，这不算是啊对古人不敬吧。
1: 1925年到1929年啊，清华国学院，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绩斐然。那2009年要复院的时候，就找到您做院长了。当时为什么请您做院长？
0: 成立的那天的前一个小时，是开放给这个校领导跟媒体对话。《光明日报》一个记者呢，就跟那个校长就提出来，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成立清华国学院，为什么请这个陈澜先生？他是北大的老师，怎么这个？到这儿来当院长啊，谢维和副校长啊，这清华大学管文科的副校长啊。他那当然啊，他本来就是清华的人呢、啊，他是张岱年先生大弟子，他是冯先生最看重的助手，他本来就是清华人呢、啊。因为我的老师呢，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应该说在清华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冯友兰先生从30年到48年到没一起走，他都是清华的这个文学院的院长。就是主持清华18年的这个文学院文科的这个发展，到了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才转到北大。那么张岱年先生呢，他30年代在北大教书，也是52年去到北大，但是他84年在北大退休的时候，他75岁，85年就就任清华的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当时清华没有什么文科系还没建。就先建立了一个思想文化研究所，就请了张先生做这个所长，一直做了10几年，一直做到90年的后期。所以冯先生、张先生就是清华文科发展历史的见证，其实也是主要推动这个清华文科发展的人。那我跟冯先生、张先生这关系就是比较特别吧，所以他们就认定我就是清华血统的人。
1: 这个文脉是
0: 对
1: 一脉相传，
0: 就是清华的文脉的人。
1: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在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您怎么看？
0: 类似的问题有时候有不同的表达，有时候用大师，说以前好像出很多大师，现在就不出大师啊。我自己理解是这样啊，你如果用大师来讲呢，我们讲那个49年以前，应该代表性的是1948年呢，中央研究院评了第一届的院士，这个院士呢，应该就是当时大家公认的大师。院士文科有多少呢？文科有28个，包括这个冯友兰先生啊、金岳霖先生啊，这是大家公认的大师级的这个学者。那如果看这个49年以后的情况呢，举一个可以比照的例子啊，就是1980年到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就通过了这个第一届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单，就中国开始建立这个博士学位这个制度。什么人有资格做博士生导师呢？这是由国务院的学位委员会才有这个资格来认定，大概一共认定了5届吧。第5届是93年，在那以后呢，他就慢慢把权力放下去了，比如北大清华你们自己评，看谁够。我们以后呢，这40多年的这个学术的进步啊，都是跟这个制度密切相关的，所以在这个制度下，就大量的培养这个博士生。

0: 这些人呢，现在无疑的都是大家，因为经过40多年了，40多年的学术成长、学术进步，这些人就，我想大家都没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学术大家。但是你如果说是不是就是大师，我还不敢讲。所以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师这个讲法呢，我觉得是比较个体化的一种视野，就是看那些个别的大师，啊，他的光芒。他的光彩是一个远距化的结果，就不是你身边，是吧？现在还在跟你关系很密切的人，他一般不用这个称号。所以这种远距化、易放大的这种结果，就使得我们现在就是好像大家觉得就没有什么大师。其实不是，就学术来讲，可以有另外一个角度。你比如说以前啊，以前这个一个系里面没有几个教授，就民国时代三五个教授。现在我们。就拿哲学来讲吧，我们最大的哲学都是有70、80个人教授，有这么多，那当然规模不一样了。那我们这个比起民国时代进步要大得多了，不仅是我们这个学科啊，跟中国有关的所有的学科，应该说，在那个学术成果，在那个学科的建设的意义上来说，那成果已经大大的超过国外。在改革开放以前说，最好的研究，对中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30、40年以后，应该说，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我们一直觉得学哲学的人要概念非常的清晰，要逻辑非常的缜密，哦，是不是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从大学来讲啊，这个哲学的学科啊，它是从西方啊移进来的，中国自己固有的这个没有这个叫这个哲学这个概念。比如这个中国哲学传统里边，像庄子，是吧？这一类的学问呢，他不是专讲理性的。
4: 我知道您的学生杨丽华老师，他就是研究庄子，就是用理性方法研究他的感性的。那您自己呢？您是理性多还是感性多？
0: 我基本是理性的，感性很少。包括丽华，还有那个我们还有一些那个老年轻一点老师啊，他们很会跟那学生讲笑话。这也是一种感性的表现了。我就不会跟那学生开玩笑，说个什么笑话，就是老先生啊。在解放前还有那个习惯，就是冯先生。冯先生这个人呢是有点结巴，他河南人有点结巴，但是冯友兰先生他还会讲笑话，他经常讲笑话。那个民国时代啊，他们那经常聚会啊，有什么活动啊，必须要一个笑话。不仅是冯先生这样，张先生也是，轮到他发言他讲话的时候，他会带出笑话来。
4: 很受欢迎哎！
0: 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啊，这个习惯。
4: 对，后来我们是不是太严肃了？
0: 我觉得那个很好，那个习惯很好，所以我在想，我这个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找不着这个笑话的时候看这个笑话集，学几个笑话，
4: 有一点包袱。
0: 对，有时候出去讲话，就带个笑话。 儒学的发展呢，它是在一个危机、困境、曲折里面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这个过程。儒家已经退出了中心的舞台，但是呢，儒家思想和文化呢，仍然保留在这个伦理的精神的领域。这个西方文化的特长是在解决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说儒家文化的特长是解决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这种关系。
4: 我记得您2011年参加过我们的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您说了大陆的儒家100年的发展，您说它遇到的挑战和机会，就是两次机会吧，一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一次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啊，这个节目都已经15年了，15年的今日，你觉得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0: 用那个中国这个比较主流的语言嘛，我们常常喜欢说，18大以来，啊，就是12年的10月以后，这18大以来的这个整个这个变化，应该正是你刚才那样讲的，也我觉得也是符合我的期望吧。整个文化和社会啊，包括政治领导哈，走上了这种。自觉的民族复兴，20世纪前一次在抗日战争期间吧，那个也是以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一个口号。冯先生那时候写了《真元六书》，《真元六书》就讲是民族生命是吧，现在的走向复兴的这么一个标志。而这个18大以来呢，我们可以说更加自觉了。那个时候呢，也就是冯先生这样少量的人有这种自觉意识，而且有这种信心吧。因为抗日战争是相当艰苦，很多人是悲观的，冯先生有这种乐观，有这种信心，就是我们民族生命已经走到了低谷，已经走过了最低谷，应该现在就真下起源，就应该是走向复兴。后来呢，这个话就断了啊。到了这个2012年吧，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意识又开始起来了。随之呢，我们这个文化的活动和哲学活动也开始沿着这个轨迹，再沿着这个复兴的轨迹啊，再往前走。就是冯先生在那个时候30年代，他就写了《真元六书》。我呢，今年呢，我要出叫《元亨六书》。你《周易》呢，叫《元亨利贞》。元亨利贞讲元亨最困难时期已经过来了。我们现在不仅是那个起点，复兴的起点，我们现在已经走向兴盛。所以我用的是。后两个阶段是元亨，
4: 这也是你们的文脉传承的一部分啊、
0: 算是吧，
4: 跟着时代的步伐在走。英国很著名的一个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他说中国文化是拥有解决人类危机的伟大智慧，但是现在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守住这份遗产，并且有创造性的发展或者创造性的转化，这是要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你怎么看他这样的说法？
0: 他是站在世界史的这个角度啊来看这个问题。当然世界是最大问题还是
4: 战争与和平、
0: 战争与和平。和战争与和平相关的呢，像他们所关心的呢叫统一与团结。比如说欧洲，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欧盟，欧盟呢如果用他的角度来看呢，是就是要追求团结。就欧洲始终是分散的，几十个国家这个斗争啊什么历史这样，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一直是一个统一的，中间有分合，但是比较少，而且终归归到统一。大历史学家，他还是把他的理想指向统一，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中国文化是有它的重要之处，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说这是这个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4: 是因为我们是核文化的关系吗？
0: 因为我们有些这个学者呢，他不这么看，他只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技术的创新。陈大道跟他对过话，他就说中国没有那么大作用吧，这个创新啊，这不是中国的特长啊。技术创新也可能对是吧某些资本很重要，是他们来钱的机会，但是就人类的发展来讲，人类的命运来讲，这大历史学家他的观点，他的视野是不同的。所以他是站在一个人类的一个大的角度看，就是和平团结，这个比技术创新更重要。回到这个创造性转化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呢本来是一个从台湾出去到美国留学有一个近代史的一个思想学者叫林宇生。这林宇生呢他特别提这个问题，可是他提这个创造性转化他有个问题他讲的呢只是说这个文化怎么创造性的跟民主结合，跟科学。

0: 横渠四句啊，名包物语，对于现代的人，尤其现代的中国人，那种人生意义感的寻找有没有特别的帮助？
1: 这个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怎么讲呢？就是为世界确立核心价值，为生民立命，啊，就是要为保障这个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往上继绝学，就是要传承文明创造的各种成果。最后是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开辟这种永久和平的这种理想愿景。张先生提这个问题的呢，不是要给我们像我们这今天这个普通人啊他的人生啊提供一个方向，因为这个北宋啊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他要提供一个儒学复兴的时候的一个理想，为士大夫这个阶层，为他提供一种世界观。从这里呢，你不仅看到这北宋这个时代的这个儒学啊它的使命，也可以彰显出整个儒学那种广大的这种理想世界，它这个作用是在这个地方。可是如果你看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今年2026年，你看政府工作报告提的这些问题，就业失业的问题，民生保障的问题，脱困扶贫的问题，医疗保险的问题，当然还有这个就是怎么有利于企业，帮助企业发展的这个问题等等，对国际局势的这些表态吧，代表中国政府这套东西，他讲的在这个政府报告里的东西都是符合这个横渠四句的体现，他背后的那个社会理想，那个价值观，就是这个横渠四句所提供的这种价值观。
0: 您曾经说过，您有多次的选择的时候，你会把外界的道德评价要放在个人的利益得失上面，你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外界的道德评价？
1: 这应该也是一种教育的养成的结果吧。
0: 就您那个年代
1: 从小的时候，你教这个价值观已经慢慢形成了。我以前讲过，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小学五年级就是11岁吧，大概是。这个我的班主任开学，在黑板上写的第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论语》里边的话。那时候的老师呢，还有很多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底子，所以还乐于把一些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个写出来教育大家。所以小孩子的时候呢，你的世界观已经慢慢形成了。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的思想，其实是很善的，但是在意外界的道德标准或道德批判，跟现在所谓的不要活在人家的眼光中有什么不同？
1: 现在人家说不要活在眼光中啊，当然是有它的合理的地方嘛，就是要做自己，不要顾及外边对你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看法，是吧？但是呢，你要综合的来讲呢，所谓外面的眼光，本身包括一个社会的道德评价。如果这个外面的眼光是代表着一个社会主流的道德评价，那你不能置他于不顾，你置他于不顾就置这个社会的道德评价于不顾，那就不是儒家的这个信徒了。所以作为一个儒者来讲，是吧，肯定是啊，不仅自己要例行实践，要很重视啊这个社会道德评价对你的反应，这是肯定的。
0: 您说儒家这些思想，它其实不是我们内心的传统而已，它是日用。
1: 就中国人在这个春节的时候要返乡回家探亲，那个观念是吧，就是传统文化的观念。这每年一到春节，这个道路非常紧张，私家车多了还好一点啊，路上开的都是那个私家车啊。再早几年你看呢，路上全是摩托车，大包小包这么顿，这都是这个长途跋涉，很辛苦。儒家就是讲孝心嘛，啊，这种家庭的这种情感和对父母的这种尽孝，是吧，都是他一种动力啊，是他能够这个几千里跋涉骑个摩托车，甚至背着孩子的，你问他你是儒家信徒吗，他不知道什么是儒家。你说你做的这一切是以前儒家讲的那个儒家伦理啊，他不知道，就是他没有那个自觉。但是这个已经变成一种文化，是吧？从前那个有一个哲学家叫李泽厚啊，他就讲说，因为儒家啊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国民心理，变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你比如说最有名的讲这个孔子的儒学，是吧？孔子儒学呢，就是说这是人学，就是仁义礼智的人。孔子的弟子啊就问他就问人呢，
0: 对，
1: 人是什么呀？子曰爱人。到了孟子呢，把这个命题更加以肯定，叫仁者爱人，把人规定为爱人，然后提倡这种爱人的境界，这在今天社会也是必要的。

口之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之窖剧名赞助播出。口之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美伊智报统一停止互相攻击，将在多哈继续谈判。
0: 委内瑞拉政府对重灾区拉瓜伊拉及周边实施军事管制。
2: Все эти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вылазки никак не влияют на ситуацию на фронте. Вот эт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ая вещь. Все удары, куда бы они ни наносились по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о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е влияют на положение на фронте, на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1: 普京表示，乌军袭击俄境内能源设施不影响前线战况。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0: 另外再来关注，为了回应美国的空袭，伊朗28号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了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将会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
1: 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报道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别官员称，美国与伊朗方面已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另一名美国官员称，双方将暂时停手，使船只能够自由通行。美国和伊朗方面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会面，协调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上的分歧。与此同时，有伊朗官员向国家电视台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28号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稍早前，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4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革命卫队28号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一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在社交媒体连发13条英文帖，表示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加的战争中，伊朗民族的每一位成员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伤害都构成必须在国内和国际法庭上追究的法律案件。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的部分领导人关于这些罪行的供认甚至公然吹嘘，无疑是对犯罪行为的承认，称对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加战争期间所犯下罪行的调查以及持续追查此事，直至作出判决，已委托给主管当局。伊朗发动袭击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尔兹28号发出警告称，总统特朗普的耐心并非永无止境，他将动用一切手段实现伊朗的永久无核化。
4: Discussions are ongoing, particularly at a technical level of how to get inspectors in, the downblending and the other pieces that are focused on ensuring Iran never has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their leverage is diminishing by the day. The Gulf Arabs are creating all kinds of alternatives to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meanwhile, we continue to move ships out by the dozen.
0: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成为了美伊关系中的焦点。一方面，美伊双方仍然在通过地区国家斡旋保持接触，而另一方面，围上海上交通、对邮轮的袭击以及对军事目标的打击，双方相互指责，地区安全气氛依然紧绷。
5: 28日，美国和伊朗对对方的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紧张局势升级。此前，美国指责伊朗袭击了商船，而伊朗则表示这是对近期美国侵略行为的回应。在德黑兰街头，有民众表示，没有人希望战争再次爆发，因为战争会带来伤亡和经济压力。 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也是伊朗在地区博弈中的关键地缘筹码。如果局势继续升级，不仅伊朗和美国将承受压力，海湾国家能源市场以及依赖地区稳定的亚洲经济体也都会受到影响。专家认为，目前美伊谈判的症结之一在于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他表示，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局势也会受到牵动。凤凰卫视里面郑卡穆森德海洋报道。
1: 美伊从多次的擦枪走火到暂时停手，双方后续的谈判能否如期登场？最新消息，我们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0: 李瑞，你好。
6: 陈子你好。
0: 我们看到美伊多次交火之后，目前谈判的重点又重新转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关于核问题的交涉现在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开始。那对于后续的谈判有什么样的预期呢？
6: 好的，陈子，那目前呢，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呢是根据西方的媒体的报道呢，就是伊朗和美国由于最近的局势紧张，那么伊朗已经暂停了这个月底和美国在瑞士的技术性的谈判，但是呢双方又同意在下周二也就是在明天重新在多哈举行谈判。但是呢这一消息呢在伊朗官方呢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证实。实际上呢，据伊朗官员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采访中表示呢，这一次呢，伊朗取消了和美国的技术性层面的会谈，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违约，继续向伊朗实施打击；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呢并没有向伊朗解冻此前被冻结的资金，所以呢，伊朗在等一些条款落实之后，才会和美国进行新一轮的会面。所以呢，现在呢，可以看到伊朗的态度呢，非常的明确。第一个呢，伊朗并没有说不谈，也就是说暂时的取消。所以呢，从这方面，伊朗是愿意进行谈判的，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兑现承诺，也就是解冻资金、取消制裁，同时呢，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那现在呢，伊朗呢强调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领土，所以任何的替代航线都不可接受。所以呢，美国安排的就是由阿曼主导的一个替代的航线呢，在伊朗看来呢就是违约的行为。所以呢，现在呢双方呢就此呢僵持不下。但是呢，也有消息说，美国已经向伊朗承诺不会再发动袭击，并承认伊朗和阿曼此前协定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就是管理海峡的内容，也就是在60天内由阿曼和伊朗共同管辖，同时由伊朗来主导来设定他们的航线，由船只经过。那么如果在这一问题上解决的话，我想接下来谈判应该很快会举行。橙子，
0: 好的，谢谢李瑞，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1: 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8号和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和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卡利巴夫表示，工作组的设立旨在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当中涉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他指出，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当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而在此背景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完成这个工作组。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的第一条是要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0: 伊朗在28号敦促美国制定时间表，来确定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无条件撤军的时间。
1: 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则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并警告以军随时准备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攻势。
7: 黎巴嫩南部地区27日遭到以军再度攻击后，28日相对平静，未见以军有进一步行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允许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真主党领导人表明不会接受。 一直支持黎真主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国制定时间表，以推动以色列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无条件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不过以色列继续摆出强硬姿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28日视察以军北方司令部时，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他说，目前以军第36师和突击旅的部队正维持着对卜福特高地区域的作战控制，并配备了削弱敌方所需的所有工具和能力。以军已做好充分准备，一旦需要将迅速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进攻行动。以色列外长萨尔在耶路撒冷会见苏丹外长时则表示，以军留驻黎南地区完全是因为黎真主党威胁以色列安全，只有黎真主党解除武装及其背后的伊朗放弃对黎巴嫩的控制，以黎边境才会恢复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的强震，在今天踏入第4天，尽管救援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救援人员仍然在尽力在灾区搜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在过去的周末已经有至少33人从瓦砾当中获救，地震也造成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450人，还有超过5万人失踪。另外，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
1: 根据炼油厂工人表示，周日发生的停电事故导致委内瑞拉最大的阿穆艾炼油厂停产，成为伪强震之后第二家断电的炼油厂。阿穆艾的日产能是64.5万桶。不过，委内瑞拉石油部表示，地震并没有影响当地的原油产量和出口。
8: 委内瑞拉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寻幸存者。从美国前来的救援队伍成功在海滩一个倒塌建筑物废墟中救出一名男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救援队抵达定施鲁灾区展开搜救，让焦急万分的受灾家庭带来了一丝希望。据报，自在过去的周末已至少有33人从瓦砾中获救。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这是受灾家庭当前最迫切的需求。同时，为应对地震造成的医疗用血紧张，委内瑞拉卫生部自26日起在全国启动特别献血行动，持续3天。28日是行动最后一天，各血库网点仍在加紧采集，以确保收治伤员的医疗机构血液供应充足。航拍画面显示，地震对当地造成毁灭性破坏，大批建筑物坍塌，而未有坍塌的楼房不少已失去墙体，布满裂缝，无法居住。卫星图片也显示部分地区在地震前后的变化，部分建筑在地震后被移平，清晰地展示了委内瑞拉在地震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日表示，地震共造成189栋建筑完全倒塌，受损建筑物总数达774栋。多个地方委员会已展开部署评估住宅结构。联合国估计，地震可能导致近700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67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陈莹28号走访了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地震灾区，我们一起去看看那里的情况。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首府城市马拉凯。大家能看到我头上的这顶蓝色头盔呢，是我们在进入这里采访之前正在这边实施救援的当地消防人员示意我戴上。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废墟是在6月24号那天下午6点05分发生地震的时候马拉凯市坍塌的唯一一幢建筑。这里曾经是一座居民楼，它原本的样貌和我左手边的这栋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都始建于15年前。
10: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地震发生后有大约20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1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5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1: La operación de rescate ha sido de distintas maneras, no solo los cuerpos de rescate, utilizando sondas, con cámara, utilizando tecnología para poder detectar algunas respuestas, también haciendo maniobras de silencio con los equipos de rescate que han penetrado por túneles que se han ido creando. Ahorita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haciendo un boquete que ya se ha avanzado más de 10 metros por la parte central, donde está la ruma de escombro,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más o menos por la ruta que llevaba el ascensor,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y seguimos penetrando a las placas que están por debajo, para ver si nosotros logramos pues, tener
12: alguna persona con vida。
10: 救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有大约50名消防员在地震发生后使用各类设备与多个单位协同工作至今。
13: Todavía estamos en labores y seguimos avanzando con las actividades con maquinaria pesada, maquinaria liviana, maquinaria manual. Igualmente con el acompañamiento de la gente de Protección Civil 911.
10: 记者观察到，救援现场周边有不少军警力量守卫，也有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以及多家民间团体搭建的帐篷，为救援团队和灾民提供餐饮支持和休息空间。有当地侨领表示，截至目前，阿拉瓜州尚未接到有华人在这次地震中死伤的报告，但已确认当地有大约90栋建筑物受损，暂时无法使用。有包括华人同胞在内的一些居民需要在亲友家中借宿。
13: 我哋呢个省嘅咧，就委中青年商会咧，至到寻日截止咧，已经我哋建咗有5车大车嘅物资，准备咧下一站咧又送去第二个省。
10: 也有当地华商表示，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捐赠的物资不仅是水、油、米面等各类生活必需品，也有发电机等能源设备。
14: 我们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因为我们做设备的。我们就说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也提供了一些绵布之力去对当地的一些支持。
9: 什么样的设备？
14: 我们是做发电机和电力设备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大区到处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
10: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
1: 委内瑞拉政府26号开始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和周边区域实施军事管制，并任命了一名军方高层担任紧急状态的唯一负责人，统一指挥协调救援、物资分发和治安维护。军方在通往拉瓜伊拉的主要道路设置路障，所有的人员和车辆要经军方检查之后才能够通行。
0: 目前，国际媒体记者需要在首都加拉加斯西蒙波利瓦尔公园登记，经审核后获得媒体通行证，方可进入灾区。但据记者在现场了解，由于管制升级，办证流程存在延迟。军方表示，管制措施旨在保障救援通畅和灾区秩序，但当地居民反映，管制措施实施后，物资运输和亲属往来都受到影响。记者办理注册认证手续后，政府统一安排了几辆巴士，将外媒记者送到拉瓜伊拉灾区。沿途可以看到士兵荷枪实弹实行管制，在拉瓜伊拉也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地点采访拍摄。有居民表示，地震中实际死亡人数远超政府公布数字，拉瓜伊拉的死亡人数无法统计，而且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气味，所以政府才会进行管制，限制记者进入和自由采访。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委内瑞拉当地华人童泽龙稍早前采访了加拉加斯当地的建筑师，了解震后受损房屋鉴定修复情况。
15: ¿Podría describirme cuál es el protocolo técnico que están utilizando para evaluar estas estructuras en tan poco tiempo?
16: Bueno, es ocular. La verdad que cuando uno ve que, por ejemplo, el acero de la columna está expuesto, significa que ya falló y no tiene confinamiento. Eso ya es una falla estructural grave y hay que atenderlo.
15: Okay. ¿Y hay algún indicador visible que les ha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明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 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机船票火热开售中。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
1: 王毅表示，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下任的秘书长选举进程，并且通过这次选举来重振联合国的权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萨勒在介绍竞选情况时表示，现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举足轻重，已成为全球稳定力量，同各方都能够对话，并且各方也倾听中国的意见和建议，希望中方能继续推动冲突的和平解决，推动局势降级，缓解全球地缘政治矛盾，进一步造福全球和平稳定。王毅表示，中方对萨勒在总统任期内为发展中国同塞内加尔双边关系以及中非关系所做贡献表示赞赏，也对其以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身份访华表示欢迎。王毅说，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事业面临严峻挑战，下任秘书长关系到未来联合国的发展走向，也关乎193个会员国，特别是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切身利益。萨勒投身秘书长选举，体现了对多边主义和对联合国的坚定信念，更是对维护全球南方和非洲共同利益的担当。中方对此表示重视和赞赏。今年到目前为止，中方外长王毅已经在6月内同另外两位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以及哥斯达黎加的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分别会见。那在周一的会见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下任秘书长的选举的进程，并通过这次选举来重振联合国的权威，重现联合国的活力，以便联合国更好地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核心和主导的作用。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指出，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西方持续施压的背景下，俄罗斯将会坚决应对一切挑战，确保国家安全和发展，并呼吁社会团结一致，迎接即将到来的选举。
3: 普京在讲话中指出，俄罗斯正承受来自西方精英前所未有的压力，但西方在战场上无法击败俄罗斯，试图动摇俄国内政治局势的企图也未得逞。他还说，乌军正在沿着整个接触线撤退，并已转向公开的恐怖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政治意志，确保国家及公民的安全，维护俄罗斯边境的长期稳定。
4: Продолжают поощря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который выбрали в качестве тарана в борьбе с Россией, не жалея украинский народ, который и режим-то отступает по всей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и потому перешел к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м действиям. А как можно еще назвать целе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удары по мирным жителям, по гражданским объектам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открытую вербовку внутр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отщепенцев для совершения диверсий и терактов.
3: 对于即将到来的统一俄罗斯党的选举，普京指出，今年的选举将在法律框架内公开公平进行，并采取一切措施保障选举安全，抵御外部干预。他强调，俄罗斯的强大源于人民的团结，而统一俄罗斯党将继续以爱国主义和贴近民众为根基，在选举中发挥领导作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和谐。方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普京透露，乌方最新提议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是俄方认为这只是缓兵之计。
0: 普京也证实，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会面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此外，由于俄多地出现了燃油供应短缺，目前当局正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同时已开始向市场投放能源储备。
5: 普京28号在莫斯科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期间谈到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他表示，乌方的目的是掀起一场信息战，造成俄罗斯社会的撕裂，以阻止俄军攻势，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目标不会实现。
4: о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е влияют на положение на фронте, на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5: 普京还说，俄乌双方保持着多渠道联系，乌方抛出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轻质打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方认为这是乌克兰的缓兵之计，挽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的计划之内。
4: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5: 普京也证实，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美方提议的妥协方案，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莫斯科，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针对欧洲领导人称已经说服特朗普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普京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且怀疑相关说法的真实性，因为特朗普是一位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28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发表演说，并表示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打击来打击埃涅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士气，但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表现出了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他又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持含糊立场。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
1: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这一核电站多次遭到了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乌的互攻激烈，普京此时强硬表态，又似乎仍然留有谈判的余地。如何研判俄乌局势走向？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行分析点评。郑先生您好，
2: 周总理好。
3: 我们看到乌克兰频繁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但普京仍然强调呢，这不影响前线战局。您怎么来看俄军下一步的行动？而停滞不前的和谈又将会如何来推进呢？俄乌冲突呢已经是延宕了4年多了啊。那么从目前战场的形势来看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主要呢是乌军改变了一些战略战术啊，对俄罗斯的纵深的一些目标，特别是炼油厂，进行了打击啊。这些打击呢已经造成了一定的给莫斯科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那么最近呢，对这个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啊，距离这个前线呢300公里，进行了一个打击。那么同时呢，就在前不久啊，也对呢这个亚罗斯拉夫二啊炼油厂也是进行了打击。这个炼油厂呢，距离这个边境的大概700多公里。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乌军呢开始对俄罗斯的纵深的目标啊。 这个进行打击，那么普京呢对此感到非常的震怒啊！一方面呢下令要加强防空设施啊，增强这个防空的这个能力啊；另一方面呢他已经下令啊对这个在顿巴斯四个州的这个作战的俄军呢要全面的进行推进，特别是这个顿涅茨克前线的这个俄军啊，要求他们呢要尽快的进行一个推进，因为我们知道呢在顿涅茨克前线呢这个仗呢虽然俄军是占据了主要的一个优势，但是推进的速度呢还是比较缓慢。那么根据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我也注意到基辅方面呢已经提出来试图呢是想要把这个战争局限在顿巴斯这4个州，换句话说呢就是泽连斯基他已经提出是不是双方能够停止打击对方的民用设施，停止打击纵深的目标，但是呢普京是断然拒绝，他认为呢这是基辅方面一个缓兵之计，试图呢要削弱俄罗斯远程打击的这样一个能力，为自己的争取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呢，未来一段时间我相信呢。 普京还会下令呢，对这个乌克兰的多个目标、多个城市进行这个打击以报复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民用设施的一个打击。大家还记得啊，就在前不久呢，这个基辅方面呢，还对包括你像这个莫斯科市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城市呢，进行了这个民用设施这个打击。那么这样的话呢。 普京就认为这是乌克兰方面一个恐怖主义的行动。那么俄罗斯对待恐怖主义的行动一向是非常狠的回应这一点呢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我相信呢俄罗斯打击这个乌克兰的力度呢会逐渐的一个增加。那么至于外交这个方面，那么目前来看，虽然泽连斯基呢公开的已经喊话要求呢和普京的面对面的进行谈判，但是呢莫斯科方面已经断然拒绝。那么主要呢是考虑到在这个乌东地区，那还要继续的占领更多的一个领土为未来的俄乌的一个和谈呢掌握更多的一个筹码所以呢特别军事行动绝对不会因为乌军改变了战略战术而对这个俄罗斯造成了社会的压力而有任何的一个减缓，反而呢可能呢还会对乌克兰更加加大力度的进行一个打击，来迫使基辅放弃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一个打击。那么这样的话呢未来一段时间我相信呢俄乌的这种交战无论是这个密度还是力度都会有所增加。程子，
0: 好的，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点评。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台湾蓝白阵营备战地方选举，提出5项公投，强化政治动员力。
1: 解放军海军南宁舰和衡阳舰将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活动。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呢，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亚太区股市在周一涨跌互现，日韩股市走低，午后跌幅都超过了1%。台湾股市表现较好，最新上涨大约1%。而至于内地沪深股市，今天涨跌不一，沪指震荡走强，但是深成指和创业板指都下跌超过1%，科创五零上涨超过1%。
1: 从盘面上看，医药板块是逆势大涨，猪肉概念股也是表现活跃，但是光纤概念股持续下挫。沪指中午报在了4034点，上升6点，升幅是0.17%，半日成交11792亿人民币。深圳的中午报在了15591点，下跌了190点，跌幅1.21%，半日成交13228亿人民币。而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是高开155点之后震荡上行，早盘重新回到23000点大关。科网股是大势回升的主力，医药股也表现强势。恒指中午报在了23153点，上升482点，升幅2.13%，半日成交1729亿港元。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此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强调，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29号就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进行回应时表示，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要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的反思，并且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到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的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会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号在广东中山开幕，论坛涵盖经贸、文化、学术多领域交流合作。
2: 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6月28号在广东中山孙中山纪念堂开幕。中山精神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本次论坛的主题。
3: 从孙中山先生踏上台湾土地，播撒革命火种，到台湾志士踊跃投身祖国革命，矢志追求国家统一，都深刻表明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不可分割。
4: 当前，我们应该要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盼能实现中华民族不再内战，海峡两岸不应内耗。所以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三民主义应该仍然启发着我们努力的方向。
2: 活动现场，中山市与全国台企联共同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全国台企联表示，将带领广大台商深入融入中山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推动优质台资项目落地，支持台湾青年来大湾区实习、就业、创业，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中山报道。
1: 台湾的蓝白阵营备战年底的地方选举，为了提高投票率，提出5项公民投票，并规划与县市长选举同天举行，借此强化政治动员力。
0: 但是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认为，在社会对司法信任度低的状态下，国民党提出的反废死鞭刑公投只会被嘲笑。
5: 迎战年底地方选举，在野党提出5项公投提案，国民党主打鞭刑、反废死与重启核电。民众党聚焦在移转投票和交通罚锾全数用于改善道路安全环境，并规划公投与县市长选举同天举行，而民进党扬言会全力阻却。
6: 现在的民主进步党已经荒谬到 无以复加的程度啊。过去的民进党是高举着公投民主，怎么现在的民进党掌权了以后越来越不长进，把公投看成是洪水猛兽。
5: 在野党去年修正公民投票法，正式恢复公投榜大选的机制，目标就是锁定在今年地方选战。只不过国民党主张的鞭刑入法与反废死公投，民众党内仍有杂音。
7: 目前台湾的司法社会信任度剩下30%，所以在司法社会信任度很低的状态下，要去推鞭刑啊，推死刑，坦白讲，我常常会，我就忍不住要嘲讽一下，推那些有用吗？只是人家嘲笑而已。
5: 蓝白推公投，就是希望激化基本盘，有更多的政治动员力。而柯文哲也重申，年底决战点将在新北与高雄。
7: 真正会致命的两个地方，一个新北，一个高雄，因为这个双方都有输不得的压力。如果新北国民党输掉，郑丽文铁定下台；如果高雄民进党输掉，这赖清德恐怕这个要在当党主席都会有问题，所以这两个是最后决战的地方。
5: 从公投攻防到关键县市的殊死战，蓝绿白三党各自盘算，在野党想借由公投提高投票率，而民进党也摆出全面迎战态势。年底这场朝野对决，不仅关系着政治版图，也考验着公投策略能否转化为实质选票。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配备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开始就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发布了相关的宣传短片，呼吁市民表达意见。市民可以在施政报告网站或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专业留言，也可以经电邮、电话、传真和邮寄等方式提交意见。特区政府指出，行政长官和各司局长会在咨询期间出席多场的咨询会，也会广泛听取社区不同人士意见。
0: 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回溯去年7月，由航空母舰山东舰率领的航母编队首次来香港，引发了轰动，吸引大批市民登舰参观。戚继光舰和沂蒙山舰也在去年10月来港举办开放活动。今年的南宁舰和衡阳舰组合，凸显海军主力驱护舰艇精锐力量。作为052D 型导弹驱逐舰的加长改进型，南宁舰满载排水量达7500吨，具备强大区域防空和对海打击能力；而衡阳舰则是为054A 型护卫舰，以出色的反潜和综合护航性能闻名。两舰都曾经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经历丰富。
1: 下节回来关注，欧洲热浪持续，多国频频创下。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曾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的工党议员伯纳姆被视为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据英国卫报28号报道，伯纳姆计划公布一项权力下放方案，将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
1: 据报道，伯纳姆预计将在当地时间29号发表演讲，阐述若接任英国首相后的10年方针。伯纳姆认为，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伦敦，是导致英国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他将公布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他主张将一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包括赋予地方政府部分税收权力，取代当前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模式，从而实现地方经济增长。报道称，伯纳姆还考虑将英国首相府的部分工作迁移至曼彻斯特，以推动权力下放，并协调英国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振兴计划。此外，预计伯纳姆还将呼应斯塔默提出的10年政府计划，承诺改革英国的公共采购体系，确保为英国本土的就业和产业提供支持。然而，报道也指出，有经济学家分析，伯纳姆即便继任，也将面临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且手中几乎没有可实现有意义变革的政策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洲的热浪持续，德国、捷克等国频频创下破纪录高温，克罗地亚发布全国高温预警。世界卫生组织28号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了超过1300例和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世卫组织正和各方合作，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日发文称，自本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他指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据德国气象部门28日发布的初步数据，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当天下午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自本月18日以来，法国紧急救援响应增长约20%，全法连日来已有74人因溺水身亡，多发生在未经许可、不受监控的水域，当局对此高度重视。努内兹还称，将持续关注森林防火工作，并保持高级别警戒。热浪持续向东蔓延，在捷克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28日测得41.1摄氏度，连续第2天打破最高气温记录，再创新高。与此同时，波兰斯伍比采测得40.5摄氏度高温，如果这一数值得到最终确认，将超越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波兰首都华沙也以三。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
1: 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观点。

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

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炎炎夏日，因何而美？我想夏天的美少不了荷花，所以可以是因何而美。荷花之美也因为不同的地域和文化意境，呈现出不一样的美感。比如杭州西湖的荷花和远山古桥，构成了一幅幅水墨画，感觉含蓄而精致。那在北京的莲花池公园，园林融合了北方的骨架和南方的神韵，荷花呢是既精致又不失庄重感。而更高级的美往往是流动的，作为氛围大师，夏天多变的天气就让荷花美得更加的灵动。看今后五天的天气，全国不少地方都会被雨水覆盖，其中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主雨带的东段呢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而雨带的西段则仍然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预计这次降雨过程的最强时段是6月30号到7月2号，期间像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还有江南中北部以及广西北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城市当中像杭州，今后五天呢这里天天有雨，以小到中雨为主，明后天呢还会有大雨出现，雨中最高气温会降到26-27度，天气感觉是比较清凉的。而雨中的荷花气质也更清冷，避开降雨最强时段，在水汽氤氲的西湖，清冷感的曲院风荷将更显诗意与从容。好，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继续来了解天气。

欢迎回来。今后几天，南方持续降雨的同时，东北、华北一带受到冷涡的影响，也多降雨，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压制下，气温是接近常年或者是略偏低的状态。而在新疆，受到暖几的控制，干热型高温呢将会不断的发展增多。与此同时，在西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华南等地多闷热型的高温。而炎炎夏日去赏荷花，正好能够抚平心头的浮躁。那在冷涡控场、天气相对凉快的北京呢，可以期待荷花和漫画云同框啊。这个六月因为冷涡来得勤，北京天气比较的凉快，天空也是特别的有看头。尤其前几天漫画云的出现，感觉就像是宫崎骏笔下的夏天。冷涡蓝、漫画云，还有江南的梅雨，这是夏天的气象之美。夏天也因风云变幻而美。好，我们再见。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有人离开，有人守候。走不了，只因放不下。心有暖意，最是未干。乐谷庄园，7月24日中午12点5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

为是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委内瑞拉强震已经导致1450人遇难。普京呼吁社会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一切挑战。缅甸总统表示将会深化对华合作，推动国家发展。

0: 欢迎收看正片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的强震，29号踏入到了第四天。尽管救援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救援人员仍然尽力在灾区进行搜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说，在过去的周末，已经至少有33人从瓦砾当中获救，而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450人，有超过5万人失踪。另外，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
1: 委内瑞拉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寻幸存者。从美国前来的救援队伍成功在海滩一个倒塌建筑物废墟中救出1名男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救援队抵达并深入灾区展开搜救，让焦急万分的受灾家庭带来了一丝希望。据报自在过去的周末，已至少有33人从瓦砾中获救。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这是受灾家庭当前最迫切的需求。同时，为应对地震造成的医疗用血紧张，委内瑞拉卫生部自26日起在全国启动特别献血行动，持续3天。28日是行动最后一天，各血库网点仍在加紧采集，以确保收治伤员的医疗机构血液供应充足。航拍画面显示，地震对当地造成毁灭性破坏，大批建筑物坍塌，而未有坍塌的楼房不少已失去墙体，布满裂缝，无法居住。卫星图片也显示部分地区在地震前后的变化，部分建筑在地震后被移平，清晰地展示了委内瑞拉在地震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日表示，地震共造成189栋建筑完全倒塌，受损建筑物总数达774栋。多个地方委员会已展开部署评估住宅结构。联合国估计，地震可能导致近700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67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政府26号开始对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及周边的区域实施军事管制，并且任命了一名军方高层担任紧急状态的唯一负责人，统一指挥协调救援、物资分发和治安维护。而军方在通往拉瓜伊拉主要道路设置路障，所有人员和车辆需要经过军方的检查之后才能通行。
2: 目前，国际媒体记者需要在首都加拉加斯西蒙波利瓦尔公园登记，经审核后获得媒体通行证，方可进入灾区。但据记者在现场了解，由于管制升级，办证流程存在延迟。军方表示，管制措施旨在保障救援通畅和灾区秩序，但当地居民反映，管制措施实施后，物资运输和亲属往来都受到影响。记者办理注册认证手续后，政府统一安排了几辆巴士，将外媒记者送到拉瓜伊拉灾区，沿途可以看到士兵荷枪实弹实行管制，在拉瓜伊拉也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地点采访拍摄。有居民表示，地震中实际死亡人数远超政府公布数字，拉瓜伊拉的死亡人数无法统计，而且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气味，所以政府才会进行管制，限制记者进入和自由采访。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0: 委内瑞拉的地震救援行动持续进行当中，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陈莹28号走访了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地震灾区，马上去看一下那里的情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首府城市马拉凯。大家能看到我头上的这顶蓝色头盔呢，是我们在进入这里

0: 采访之前，正在这边实施救援的当地消防人员示意我带上。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废墟，是在6月24号那天下午6:05发生地震的时候，马拉凯市坍塌的唯一一幢建筑。这里曾经是一座居民楼，它原本的样貌和我左手边的这栋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都始建于15年前。
1: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地震发生后，有大约20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一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5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La operación de rescate ha sido de distintas maneras.No solo los cuerpos de rescate, utilizando sondas, con cámara, utilizando tecnología para poder detectar algunas respuestas, también haciendo maniobras de silencio con los equipos de rescate que han penetrado por túneles que se han ido creando. Ahorita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haciendo un boquete que ya se ha avanzado más de 10 metros por la parte central, donde está la ruma de escombros,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más o menos por la ruta que llevaba el ascensor,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y seguimos penetrando a las placas que están por debajo para ver si nosotros logramos pues, tener alguna persona con vida.
1: 救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有大约50名消防员在地震发生后使用各类设备与多个单位协同工作至今。
3: Todavía estamos en labores y seguimos avanzando con las actividades con maquinarias pesadas, maquinarias livianas, maquinarias manuales, igualmente con el acompañamiento de la gente de Protección Civil 911.
1: 记者观察到，救援现场周边有不少军警力量守卫，也有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以及多家民间团体搭建的帐篷，为救援团队和灾民提供餐饮支持和休息空间。有当地侨领表示，截至目前，阿拉瓜州尚未接到有华人在这次地震中死伤的报告，但已确认当地有大约90栋建筑物受损，暂时无法使用。有包括华人同胞在内的一些居民需要在亲友家中借宿。
4: 我哋呢个省嘅呢，就委中青年商会呢，至到寻日截止呢，已经我哋建咗有5车大车嘅物资，准备呢下一站呢又送去第二个省。
1: 也有当地华商表示，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捐赠的物资不仅是水、油、米面等各类生活必需品，也有发电机等能源设备。
5: 我们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因为我们做设备的。我们就说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也提供了一些绵布之力去对当地的一些支持。
0: 什么样的设备？
5: 我们是做发电机和电力设备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大区到处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
1: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指出，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西方持续施压的背景之下，普京强调俄罗斯将坚决应对一切挑战，确保国家安全与发展，并且呼吁社会团结一致，迎接即将到来的选举。
7: 普京在讲话中指出，俄罗斯正承受来自西方精英前所未有的压力，但西方在战场上无法击败俄罗斯，试图动摇俄国内政治局势的企图也未得逞。他还说，乌军正在沿着整个接触线撤退，并已转向公开的恐怖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政治意志，确保国家及公民的安全，维护俄罗斯边境的长期稳定。
8: Продолжают поощря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который выбрали в качестве тарана в борьбе с Россией, не жалея украинский народ, который и режим-то отступает по всей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и потому перешел к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м действиям. А как можно еще назвать целе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удары по мирным жителям, по гражданским объектам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открытую вербовку внутр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7: 对于即将到来的统一俄罗斯党的选举，普京指出，今年的选举将在法律框架内公开公平进行，并采取一切措施保障选举安全，抵御外部干预。他强调，俄罗斯的强大源于人民的团结，而统一俄罗斯党将继续以爱国主义和贴近民众为根基，在选举中发挥领导作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和谐。方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6: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曾经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工党议员伯纳卜被视为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根据英国卫报28号的报道，伯纳姆计划公布一项权力下放方案，将部分的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
9: 据报道，波纳姆预计将在当地时间29号发表演讲，阐述若接任英国首相后的10年方针。波纳姆认为，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伦敦，是导致英国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他将公布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他主张将一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包括赋予地方政府部分税收权力，取代当前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模式，从而实现地方经济增长。报道称，伯纳姆还考虑将英国首相府的部分工作迁移至曼彻斯特，以推动权力下放，并协调英国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振兴计划。此外，预计伯纳姆还将呼应斯塔默提出的10年政府计划，承诺改革英国的公共采购体系，确保为英国本土的就业和产业提供支持。然而，报道也指出，有经济学家分析，伯纳姆即便继任，也将面临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且手中几乎没有可实现有意义变革的政策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缅甸总统敏昂莱近日接受缅甸媒体采访时，就改革发展、投资环境及对外合作等议题发表看法，并且阐述了缅甸在世界多极化背景之下，深化对华合作、推动国家发展的政策方向。
10: 近日，缅甸总统敏昂莱对媒体表示，政府将持续完善法治和安全保障机制，为包括中资企业在内的外来投资营造更加稳定的发展环境。同时，缅甸希望顺应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进一步深化对华合作，提升国际参与度。敏昂莱还表示，改革不仅需要制度建设，更需要凝聚民众思想认同，这是一项需要10年至15年持续推进的长期工程，而凝聚全体国民建设国家的共同信念，将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基础。
11: 咱们两岸一边不老辈进入了同级木箱路边的，比如路的公司刚才我录的，可是刚才录的都是对口的，就那录啊，台版的哦，就那稍微不一样嘛。啊，然后批评表扬我们龙岗的，蛮有趣的。然后咯，等等等等那么样，零二年的那么样，三年了，三二年了就那九十啊。他们一级了咯，都代表嘛，刚之前的十七的数的，南安达的也十七的。
10: 敏昂莱表示，缅甸将继续奉行独立积极的外交政策，并以和平共处5项原则发展对华对应关系。并且充分发挥连接中国和印度两大市场的区位优势，将为国家带来重要发展机遇。有关投资环境安全问题，敏昂莱指出，法治是安全的基础，而政治稳定则是法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方向，维护社会稳定，才能吸引更多外来投资，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1: 就那路在看京都那的，南岸也是那个，看嘛京都没有说松下比较路那个的，哎，对南岸也是那，就是刚好我们路在这叫，就那路旅游区里的偏那个的，就那路物价哦，就那路标那个，就那条看嘛偏往路多嘛，哎，二来说，就那南岸十三姨嘛，棉麻南岸也八万户啊，不拉区里的条不刚好路那没路，就那油站了。
12: 从保障重大合作项目安全到阐述改革方向与外交理念，敏昂莱释放出持续推进改革、深化与周边国家合作的讯号。未来相关构想能否逐步落实，仍有待观察缅甸国内局势发展及各项政策的推进成效。凤尾山上梦缅甸仰光报道。
6: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海军赴东海开展多科目跨昼夜实战化训练。台北市强降雨引发民怨，朝野展开攻防。
13: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4: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1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今日空军海军接连开展实战化训练，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西安舰、厦门舰、长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奔赴东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跨昼夜实战化海上训练。
3: 刚抵达预定训练海域，西安舰率先发现敌情，指挥员果断下达指令，对目标实施多波次连续火力打击。
4: 举报注意，打击目标
5: 光线发目标，跟踪好。
3: 主炮率先对岸上模拟目标实施精准火力覆盖，硝烟未散，空中来袭特情接踵而至，副炮迅速调转炮口，猛烈开火，密集弹链划破海空，成功拦截来袭导弹。在夜间横向补给训练中，编队各舰密切协同，官兵们借助微光照明器材快速完成索道架设，管线对接任务圆满完成。此次海上训练，编队同步完成联合搜救、舰艇损管、编队综合攻防等重难点科目，全程贯穿实战导向，在复杂环境中锤炼官兵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空军某部近日组织多机型拂晓飞行保障任务，期间歼20、歼16、歼10C 等多架不同型号战机出动，展开空战训练，针对夜航能见度低、保障流程复杂、多机型同场起降难度大等特点，这个部队科学调配细化流程，实现单机保障精准化、多机保障一体化。
6: 拂晓时段光线变化快、温差大，对各类保障装备和人员协同提出更高要求。我们针对不同机型差异化需求，采取一机一策保障模式，有效提升了夜间快速出动和持续保障能力。
3: 随着一轮空战对抗结束，战机有序返航，灯光车、加油车等各类保障车辆有序穿梭，官兵们默契配合完成战机再次出动准备，提升了部队全时段多条件下的实战化保障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防卫省公布称，中俄军机日前在日本周边进行大规模的联合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升空应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表示，日本认为相关的行动是针对日本的示威行为。
7: 日本防卫省上周日公布称，中国与俄罗斯军机本月27日在日本周边进行了大规模联合飞行。防卫省称，当天共确认到约15架中俄军机，包括轰炸机、战斗机及巡逻机，在日本海、东海及四国外海太平洋上空进行远程联合飞行。
8: 昨日は中ロの爆撃機による共同飛行がありましたが、両国による度重なる爆撃機の共同飛行は、我が国周辺における活動の拡大、活発化を意味するとともに。我国に対する示威行動と捉えざるを得ないものです。
7: 日本防卫省称，这是自去年12月以来再次确认中俄军机在日本周边实施联合飞行。而对此，中国国防部表示，中俄两国空军当天在日本海、东海及西太平洋空域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旨在展现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和能力。凤凰卫视李淼、沈林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中国首部 8K 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展映活动近日在俄罗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影院举行。
9: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浩辉表示，普京上月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在联合声明中肯定了影视合作成果，本次展映的《窗外是蓝星》正是这一合作的体现。中俄同为航天大国，在探索浩瀚宇宙的征程中拥有共同的梦想与追求。作为引进方的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长期推动两国影视合作，推出过中俄合拍电影《红丝绸》等作品。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将继续为两国电影界交流创造条件。俄方则表示，中俄两国在航天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在月球科研站、深空探测等方面保持着密切合作。
10: Конечно, тут у нас очень много взяли, значит, с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России, значит, у нас в этой области есть очень прочные фундамент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У нас общие контакты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У нас очень много 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И сегодня, значит, мы смотрим этот фильм.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конечно, это...

0: чудеса, которые, значит, совершил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1: 窗外是蓝星，是中国首部 8K 太空实拍纪录电影，由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亲自拍摄，既展现了浩瀚的太空景象，也记录了飞行乘组首次在轨驻留六个月任务的生活细节。影片采用全国产 8K 超高清摄影机进行太空拍摄，拍摄过程即科研攻关，电影创作天地协同于一身，是中国载人航天在真实太空影像领域的一次创作摸索。凤凰卫视尹丽金马莫斯科报道。
2: 内地官媒《经济日报》头版周一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投资育人不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内需偏弱、投资不足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必须要解决好谁来投资的问题。这篇题为《走出对投资育人的认识误区》的文章强调，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 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急需大批高素质人才，也要将更多资金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文章称，如果仅仅依靠政府输血，不但会加大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而且因市场参与度不足，容易脱离实际需求，导致供需错位，造成资源浪费。 文章指出，投资育人必须解决好谁来投资的问题，不能简单将投资育人视作政府独角戏，政府单打独斗的做法已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表示，投资育人关乎千家万户，涉及千行百业，仅靠政府一己之力显然不够，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参与，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个人唱好大合唱。
1: 此外，文章还称，不能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简单割裂，强调要让物的投入服务于人的发展，让人的进步反哺物的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台湾各地接连出现了强降雨，台北市的内湖区水淹成灾，引发了民怨。民进党就批评台北市长蒋万安任内治水防灾不力，就连国民党议员都抨击台北市政府应对灾情反应太慢。
3: 台北市内湖区又淹水又民众拍下大雨后路边街角积水，行人被迫涉水，还有因为雨势太猛下水道排水不及，喷出路面的场景。台北市民怨声载道，台北市长蒋万安急奔现场勘查。因为我们下午就一直在密切关注的雨势啊，那再次来到内湖就用这里来看几个刚刚看起来有像积水的部分。
4: 大水来得急，但退得也快。不过有民众抱怨，台北市作为台湾的指标城市，因为一场大雨就水淹成灾，难以接受。就连国民党台北市议员也抨击台北市政府应对灾情反应太慢，让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有议题炒作。
5: 对，我觉得借这个机会，如果说能够，比如说把边坡稍微弄一弄，然后防火巷弄一弄，这样应该就会差很多。
6: 促成清洗机客，先预抽，然后启动，所以这样再去一下就对了。
1: 民进党指责蒋万安担任台北市长防灾治水不力，不过蒋万安表示是否团队防灾工作，一向采取料敌从宽、御敌从严的态度，但这一次降雨的雨量已经超过了台北市排水系统的容受力，因此未来会持续全力布建升级各项防洪的基础设施。凤凰卫视黄嘉腾、柯志强台北报道。
7: 位于香港河湾田的一个地盘发生了致命工业意外，一辆挖泥机意外侧翻，令吊运的铁管落下，压倒了一名男性工人，已经证实死亡，而另外一名男子受伤送院。有工会代表质疑意外与地盘的管理不善有关联。
8: 好多事其实系可以避免嘅，就以今次嘅事件为例啦，我头先睇咗个现场嘅情况，见到系地盘里边咧有个泥波。 嗰個泥波，我相信咧，我哋前幾日嗰個大雨啦嚇，引致嗰個泥土嘅鬆散啦。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喺開工之前咧，我哋有冇做好動態風險評估，先至安排啲工人去施工咧？地盤管理絕對係要負上最大嘅責任，因為我哋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我哋事先一定要做視察，一定要去睇睇。如果泥土鬆散，仲係安排。
1: 我哋嘅工人走去施工咧，绝对系草菅人命。劳工处表示，接报后已经派员到现场，征求意外的原因，展开调查。而警员已经围封了自由道4号相关地盘，现场布满了泥土及钢筋，一辆挖泥机侧翻，横卧在地上。香港工业伤亡权益会就表示，半年以来，香港发生了至少有12宗夺命工业意外。 特区政府展开未来五年规划，应当考虑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及家庭。而挖泥机在斜坡上工作，事先应当做出安全的评估，让工人在安全的环境下再工作。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29号的早上5时13分左右，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四节编组列车在京都站发生了脱轨事故，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现场的画面显示，事发列车驶离站台不久之后，在一处左转弯处发生了脱轨，而脱轨的列车部位是第二节和第三节车厢的连接处。报道称，列车为从京都站开往江原神宫前站的始发列车，而车上是大约有10名的乘客。近期日本铁道公司就称，车上的乘客已经被引导下车。美国加州北部一间以不杀生为标榜的动物收容所日前被发现至少有117具的犬类尸体，其中多只身上有枪伤。警方表示，日前在对一家名为米兰达动物救援中心进行搜查时，在一个谷仓里发现了一处疑似狗只被杀害的区域，在附近发现了600多个狗项圈，同时发现了21个犬类头骨以及数百块的遗骸。那其中70具尸体经过 X 光检查，发现了子弹的碎片，认为许多的狗只或许是因为枪伤而死亡。警方称，他们在4月份收到了涉及虐待动物相关的可靠信息之后，开始对涉事收容所展开调查。而目前警方暂未提出任何的指控，表示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3: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育才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求天神赐予救民。
1: 你可知道，见我真身者必有命。
2: 苏家已故，
3: 10万两。如此，大戏可止戈散马，准许你继续南面春姑。
4: 冇片场，冇剧组，更加冇真人演员，只系需要几日时间，几千蚊嘅成本就足够完成一套 AI 短剧。AI 人工智能嘅广泛应用，今年内地 AI 短剧呈现爆发式增长。低成本、高效率、短周期 ，AI 短剧正系迅速占据影视市场。
5: 整个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我觉得这是 AI 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6: 新嘅技术革新，佢必然会对呢个社会或者呢一个行业带嚟冲击同埋震动。
7: 我觉得 AI 是无法取代我们演员的，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8: 但我唔敢讲，将来如果 AI 连人嘅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嘅话咧，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
9: 如果全部都是 AI 的時候，我就好像覺得很假，未必特別去看咯。
10: 智能拍攝的電視劇、短劇，它都會變成一種類似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就變成一種手工藝品，可能會進博物館。
4: 當劇本創作由演算法生成並批量輸出，演員的容貌和聲線被一一複製， AI 為影視產業所帶來的是新機遇，亦或是一场自我毁灭呢？
11: 蒙面先生，我还会再遇见你吗？

0: 你没事吧？
1: 来自香港的编剧兼制作人郑文辉，近年长驻内地，专注拍摄短剧。
2: 中国的内地市场的影视市场是的确比香港的机会多一点和大一点。相对以往电影啊、电视剧啊，和一些我们叫网络电影，这两三年特别是国内短剧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
1: 这日他在深圳的公司为一套短剧选角。
3: 导演你好，我看到祖训过来面试，我是演员张凯杰。
2: 好，请坐。
1: 郑文辉要求演员即场试一场喊戏。
2: 所以现在你很沮丧，很失望，最好哭出来。
4: 我看剧本看了整整一年，我试了三次。
1: 由诧异到眼泛泪光，再到情绪崩溃。30岁的张凯杰入行做演员已经8年，初入行的时候是拍长剧，近年改为拍短剧，做过男主角。不过今年开始 AI 短剧成主流，横店武器开，令他工作机会大减。
3: 今年我想过要不要转行，因为从2月份开始之后，就整个片酬就特别低，一个月可能就只有几千块钱。因为今年整个行情的话，就是一部片酬可能就只有几千块钱了，以前的时候可能就一天可以达到几千块钱，工作时长也是一天的话可能要拍摄20个小时左右，因为极度的压低成本，一部戏可能只需要3到4天就要拍完。
1: 虚拟场景取代了梦工场， AI 演员的诞生，真人演员的演艺路是不是走到尽头呢？张凯杰说，演戏不是流眼泪那么简单，伤心亦有很多种层次， AI 未必掌握到真人的情感温度。
3: 比如说 AI 在表达哭的时候，他可能真的眼泪哗啦哗啦全部在流，然后爸妈老婆怎么怎么样，他就眼泪可能就哗啦哗啦在哭。但是如果说我们真人演员在表达的时候，他可能人到非常痛苦极致的时候，他可能台词说不清楚，他可能说爸，我妈，他可能就是观众听不出来他在说什么台词。其实这就是表演的瑕疵，就是因为这样的瑕疵才让我们这样的情感更加真挚，我们真人演员的温度它是无法达到的。
2: 暂时 AI 在感情拿捏或者是方面呢，是比冇真人咁好嘅，因为始终譬如话沮丧啊、唔开心，始终都有真人去理解呢件事会感受大好多，因为 AI 暂时未有去到好了解人类感情嗰个地步嘅。
1: 作为一名编剧，郑文辉都试过用 AI 协助写剧本，佢同意 AI 暂时未能掌握人类情感嘅分寸，人物内心嘅挣扎同埋矛盾，仍然需要靠真人编剧去理解。
2: 可以话冇咁细腻啦，即系可能描写我哋人类感情嗰方面，可能仲未系咁到位。你可能话排山倒海、海啸嗰啲，佢可以写到出嚟。但系一个人好沮丧、好唔开心，点样去发泄？可能目前暂时未系咁到位。
1: 利用 AI 技术自动生成剧本、分镜、影像同埋语音，这个就系而家 AI 短剧产生嘅模式。电影人沈慕白擅长拍动作和科幻片，作品曾经在全中国包括香港上映，在电影赛道跑了15年，最近转战 AI 短剧。拍 AI 短剧和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一样，不过现在可以省却事前的策划，由 AI 代劳。
5: 我只给了他一句话，其实就主持人在香港的闹市区吃宵夜，然后他遇到了当地的古惑仔，然后呢，他一个人呢，杀出重围。基本上，我大概只花了2分钟时间，他的剧本啊，他的分镜头啊，其实剧已经全部出来了。其实，
6: 今晚带大家找一碗最
1: 整个过程大约8分钟左右。就可以叫cut呢一场戏，仲有时间叹翻杯茶。沈慕白话：以前喺片场拍一场戏，连续拍15、6个钟头系常态。
5: 实拍啦， 这个至少要拍一天时间吧，这么复杂的动作戏，一天不一定拍得完吧，一天。因为我们传统的拍电影的话，可能一天最多拍六场戏，也就是说我们一天的工作量其实是才能完成这一场很复杂的动作戏。
0: 一般目前一般是十天左右可以完成一部 AI 短剧。
1: 本身唔识功夫嘅沈慕白，仲可以客串打埋一份，连请动作演员都悭翻。
0: 我每部戏有很多大的格斗场面嘛，我们整个威亚团队就有十个人，就拉威亚的团队啊，非常的复杂，因为那么多人，专门帮演员要调到50米高的高空做这种御剑飞行的动作，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但现在不用，现在我们可能用我们的提示词，一行指令就很容易去实现。所以在从拍动作片的难度来讲的话 ，AI 大大降低了动作电影的难度。

0: 22,000部是 AI 短劇，佔比超過90%，成為主流。拍攝影視作品，特別是需要大量後期製作特技的科幻片，被形容是燒錢。但是 AI 低成本和高效率的優勢，一人一日一套劇，幾乎是點石成金。
1: 回报率蛮大的，就是我们可能投资我举例大概20-30万人民币的投资一部 AI 短剧，那么如果在这个播出端表现比较好的情况下，可能有20-30倍的收益都有可能，就是我投20万可能赚500万-600万都是有可能的。
0: 看准 AI 短劇市场的爆发潜力，李木翰11年前在杭州创立了这间 AI 原生影视公司，以工业化模式大量生产 AI 影视作品。公司计划在今年内制作200部 AI 短劇，以量取胜。
1: 如果你在同一个时间段同样的资金，你能够投更多的东西出去，那么你成功的可能性就变大。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内容来划分不同的等级，来去判断我们投入多少的资金和时间在里面。比如说这个剧本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可能把它定为 S级项目，我们还是会投入比较多的资金和时间在打磨。那么另外一部分我们可能会被我们评为A 级或者 A 加级，那么这样的内容我们要求是完全的要走量，要按照大约8-10天3-4个人的小组，8-10天制作一部80-100分钟的内容，所以这个效率就非常非常高了。
0: 内地影视产业近年随着市场不断转变，有学者说现时大量的资本投入到 AI 短剧，讲到尾就是成本和回报的问题，以低成本测试市场反应，从而赚取高回报。
2: 其实这个你由一开始大的电影制作去了拍短剧，已经是一个你见到成本收缩周期加快的整个市场的改变。咁短劇佢個好處就係佢成本低，咁變咗佢好快出到品。咁其實用 AI 做短劇，只係將呢一個週期壓得更短，個成本壓得越低。我點樣去回本呢？就係要啲人俾錢解鎖啦，咁跟住可能要平台嗰度你俾佢播，佢俾翻錢你啦，仲有廣告啦、帶貨啦等等咁樣。咁佢諗話，如果我几十万。咁我整嚿嘢出嚟，如果你嘅觀眾人口多，尤其是中國大陸佢人口咁多，咁多同埋有好多講普通話嘅人啦，除咗喺中國之外，咁佢好快可以即係回到本。
0: 鬥平、鬥快、鬥流量，成為影視市場嘅主流。實拍短劇逐漸失去優勢，影視行業所面對嘅究竟係一次產業轉型，抑或係一場顛覆性嘅變革呢？下一節再講。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笑。

0: 内地短剧十五秒一个小反转，三十秒一个大推进，结尾十秒必留悬念的故事公式，紧紧捉住观众的心理。不少香港观众平时都喜欢看 AI 短剧，亦都套用这种公式，令观众明知道是假的，都依然忍不住继续看下去。
1: AI 短剧其实它还是短剧，其实短剧的模式它是非常讲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能够有比较有效的能够激发观众往下看下去的点，也就是我们所经常说的爽点，就是我看起来这个还蛮爽的，能够满足大家在碎片化的时间段里能够消费的一个内容。
0: Connie 在老人院上班，平时忙到唞不到气，放工就会用微信影音号和 YouTube 煲剧放松下。他喜欢看霸道总裁的桥段，因为剧情够无厘头，几分钟一集，很快入戏亦很快出戏。他说还有安眠的作用，要看完才睡得着。
2: 夜晚有时睡不着就开着来看，看一下就会睡着。有时如果好看就会追到两三个钟头到就完，可能跟一些自己是梦想不到的，好像讲一些有钱，即係嗰啲有錢嘅總裁啦，咁中意啲好平民嘅女仔，好難得有咁嘅機會咯。
0: 睇開真人短劇嘅 Connie 又接唔接受到 AI 短劇咧？我哋俾咗呢一套今年初喺網上瘋傳嘅 AI 短劇佢睇，佢一眼就睇到入面嘅角色冇個真。
2: 我睇過一兩次，之後覺得麻麻地。首先個人咧，其實 AI 嗰啲人咧，全部人都係差唔多款嘅。咁真人有血有淚感覺咧，係望到佢啲眼神啊，或者係面貌啊，都係會唔同啲嘅。嗰啲 AI 嗰啲咧好假，一望落去就知 AI 噶啦。
0: 我哋再俾呢一套新鮮熱辣仲未出街嘅佢睇，又點樣咧？
3: 你這逆女，以下犯上，成何體統？
4: 體統，寧家的體統，
2: 分唔到。呢個因為個。那個伯又有啲似人喎。
5: 咁 Connie， 如果我而家開股話俾你聽，呢個伯伯係假嘅，佢唔存在。
2: 好犀利咯！而家啲 AI。
0: 內地 AI 短劇主要透過專屬嘅短劇平台，俾觀眾免費或者付費收睇，好似紅果短劇、抖音同埋快手等等。李慕翰的公司近期开始将出品放上海外平台，开拓香港和国际市场。
1: 主要是在和一些平台在合作，比如说YouTube。未来如果香港的朋友想要看到我们短剧，我们也会在海外的一些设备上面去更新我们的剧集内容。
0: 古代战船、千军万马、浩瀚战场，以往只在大制作才会出现的场面，现在全部由 AI 生成。李海毅是一位 AI 动画师，他说比起传统影视人，现在更需要的是负责设计角色和搭建场景的 AI 专家。
6: 我生成一个我设计的角色，我需要好嘛，三十秒，咁呢個形象就出嚟啊，係嘛？咁呢個時間成本係咪吊打傳統十拍嘅影視製作流程？仲有做景 ，AI 整個景咪一個人啦。嗰啲大型嘅古裝片咁樣搭個故宮出嚟，咁你好嘛？一年半載都要啩。
0: 随着 AI 技术快速演进，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编剧、美子同埋剪接师，揿一个掣就搞掂，会点样冲击影视从业员嘅饭碗呢？
7: 通告群里面的通告就变少了，而且我一月份的时候就只接到两部，然后二月份的时候接到一部。上个月其实我接到五部男主，但是片酬五部男主的片酬一共加起来，相当于我去年一部片酬男主的片酬。今年的情况就是变得非常的不理想。
8: 人手一般是一到五个人吧，最低是一人剧组是最低的。然后如果说想增加一些技术的分工，就比如剪辑师、生图师、 抽卡师如果加多几个工种，一般也就3到5个人，最多，再多安排不了。
6: 一个新的技术革新，它必然会对这个社会或者这个行业带来冲击和阵痛。现在 AI 是一个工业革命，那以前有织布工，人手织布的时候，蒸汽机发明了，咁咧，织布工点算咧？系嘛？喺呢个淘汰，咁但系呢个社会佢系咁嘅。
0: 咁自从2003年后，香港影视工业北移，大批本港从业员都北上揾食，由拍传统嘅电视电影，到后来短剧兴起，部分人转去拍短剧。当 AI 剧成为主流，好似郑文辉呢一啲长期喺内地工作拍真人剧嘅香港从业员，会唔会又要再经历一次困境嘅洗礼呢？
9: 特别系今年啦 ，AI 短剧比例系上升咗嘅，相对真人短剧咧，其实系开始慢慢咁样噶，即系见到呢个 AI 短剧啦，呢个就系真人短剧，系开始慢慢此消彼长嘅。AI 其实不停咁学习噶嘛，佢会 learning 啦。咁唔排除將嚟佢將所有導演技巧都learn曬。如果去到呢個地步咧，可能對編劇嘅需求就少咗咯。
0: 不過，亦有業內人士覺得前景未必咁悲觀，
1: 而不是完全的依賴 AI， 因為 AI 在劇本創作的過程當中也蠻容易產生同質化的情況，也就是說，它沒有真正的洞察到觀眾的習慣、觀眾的喜歡的付費點等等的這些。细节我觉得还是人的洞察目前比 AI 要更接近实际一些。
0: 在 AI 短剧爆发式增长的同时，它的隐忧亦逐渐浮现。角色由大数据生成，大量云端图片被用作训练素材， AI 生成的角色可能跟真人撞样。部分 AI 短剧公司避免遭到投诉，索性同演员签订肖像授权合同，将潜在的争议提前处理。
8: 我们会跟每个演员签你的肖像权合作协议，既然我跟你签了演员的合约，那么你的这张脸你要签给我。比如我们后裔，我们就应该是签了，算一下啊，应该签了6张脸。如果有演员愿意授权肖像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保障的。
0: 张凯杰亦都有收过俗称卖脸的肖像授权邀请，他的样子值多少钱呢？根据这份合作规则，用他的样子生成短剧，每套他就可以取得400至2000元人民币不等。
7: 很多短剧公司问我要不要卖脸，采集完你的脸之后，这个作品用你的脸，那整个作品的话就可能给你多少钱的片酬。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在家躺着就可以赚钱的事儿。
0: 虽然躺平就有钱赚，但是张凯杰拒绝接受卖脸。
7: 我们演员靠的就是声音和形象去工作，所以说我就拒绝了。我相信我的表演能力是强胜于 AI 的，我不会把我的形象和声音去卖给 AI， 让 AI 来替代我的表演。
0: 今年4月，一个内地影音平台宣布已经跟过百名演员签约，采集面部、声线和动作数据，建立 AI 艺人库，打造可以随时开工的数字艺人。不过后来多位演员发声明澄清并没有授权。有知识产权律师提醒，在签署这类合同之前，必须要仔细阅读条款内容。
10: 係喺呢種嘅協議入邊咧，其實係嗰個範圍使用度嗰度啦，同埋嗰個協議嘅年期，其實都兩樣係好重要嘅嘢，同埋係即係嗰個藝人佢就住生成咗出嚟嘅嘢，佢有啲咩權益咯？如果佢係將咗佢嘅肖像用咗喺一啲犯法啊，或者好偏頗啊，或者係好具爭議性嘅內容嗰度，究竟嗰個藝人佢可唔可以喺個協議底下要求下架咧？
0: 陆正平话：只要平台面向香港观众或者属于港方的合拍项目，就可能受到香港的法律约束，相关风险不容忽视。
10: 所以如果

0: 佢其實係冇真係真正受到的確嘅授權嘅話，咁其實就會有呢個假冒嘅行為啦。如果個樣係真係好似係令到一個即係一般嘅公眾，佢都有機會係產生混淆，覺係話一定要100%似曬。如果你似到去一個程度係令到有人係即係令到會有機會產生混淆嘅話，咁其實都有呢個法律風險喺度咯。
1: 喺深圳试完镜之后，张凯杰呢一日嚟到兰州参演一套真人同 AI 结合嘅合拍剧。
2: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在棚里无数表演之后呢。

0: 就是我觉得可能要把短剧当做一个产品来看待。
1: 如果全部都是 AI 的時候，我就好像覺得很假，未不可以表達人性的情感，即整個世界都變得很假了。未必特別去看咯。
2: 這一場 AI 影視革命最終會不會反過來吞噬整個影視行業呢？現階段仍然未有答案。
3: 實在是跟不上這個浪潮，那它可不可以有轉去另外的一些發展的行業啦，這個每一次工業革命我覺得都是會有這樣的陣痛。
4: 到最後觀眾會覺得真人的無法替代性，真是情感的溫度，我覺得 AI 是無法取代我們演員的。
5: 智能的電影呢，或者是智能拍攝的電視劇、短劇，它都會變成一種類似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就變成一種手工藝品，可能會進博物館。
2: AI 降低了影视创作的门槛，同时亦重新定义传统影视岗位的存在价值。未来是共存，抑或是取代，哪个有最终？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0: 变身热血派，
2: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3: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2: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乐色。
0: 破坏之王，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6: 现场，攻入加沙
7: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方称乌军频繁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冲突管控工作组，美国也将参与。以军摧毁黎南部真主党地道，称行动前通知美方。
1: 你好，我是廖尚义，欢迎您加入我们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也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 持续向前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而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紧接着要看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8号则表示，乌克兰对于这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是不会影响前线局势的。普京透露，乌方最新的提议是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方认为这只是缓兵之计。普京也证实，他和美国总统在2025年与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面的时候，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
2: 普京28号在莫斯科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期间，谈到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他表示，乌方的目的是掀起一场信息战，造成俄罗斯社会的撕裂，以阻止俄军攻势，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目标不会实现。
1: 普京还说，俄乌双方保持着多渠道联系，乌方抛出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停止打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方认为这是乌克兰的缓兵之计，挽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的计划之内。
2: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1: 普京也证实，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美方提议的妥协方案，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莫斯科，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 针对欧洲领导人称已经说服特朗普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普京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且怀疑相关说法的真实性，因为特朗普是一位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8号也表示，由于说俄多地出现了燃油供应短缺，目前当局正在考虑要全面的禁止柴油出口，同时也已经开始向市场投放
3: 能源储备，而针对乌克兰近期多次出动无人机袭击俄本土的炼油设施，普京承认袭击一度是造成损失的，但就强调设施的运转情形没有受到严重影响。普京28日主持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当局注意到俄多地近期出现燃油供应紧缺问题，正积极着手解决。目前俄当局已开始向国内市场投放燃油储备。 各地大型炼油厂满负荷运转，中小型企业的产能也正被全面调动，预计7月燃油产量将超越6月水平。普京并证实，当局正考虑在未来几个月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以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此前，乌克兰频频出动远程无人机袭击俄境内多处关键能源设施，导致多家俄炼油厂宣布暂时停产，在部分地区引发燃料荒。 对此，普京在受访时称，乌军此类行动属于恐怖袭击，并强调整体生产未受影响。
2: Как я уже сказал, ущерб есть, но все повреждения, поврежденные объекты довольно быстро восстанавливаются, и возникающие проблемы критическ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не носят. Все у нас работает стабильно и с большим запасом прочности.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在28号则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之内，已经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格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的无人机袭击。画面看到，俄国家原子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他就表示，这乌方企图要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埃涅尔格达尔市的居民以及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士气。但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跟勇气。他也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持有含糊的立场。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俄方就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而就在之后，这个核电站多次遭遇到了炮击或是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要跟进下面一局势，现在为了回应是美国的空袭，伊朗28号对位于巴林、科威特还有中东多地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也表示将会加大打击力度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在28号报道，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现在改在多哈登场。谈判的重点也从伊朗的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别官员称，美国与伊朗方面已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另一名美国官员称，双方将暂时停手，使船只能够自由通行。美国和伊朗方面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会面，协调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上的分歧。与此同时，有伊朗官员向国家电视台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28号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稍早前，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4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革命卫队28号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一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在社交媒体连发13条英文帖，表示在第2次和第3次强加的战争中，伊朗民族的每一位成员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伤害都构成必须在国内和国际法庭上追究的法律案件。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的部分领导人关于这些罪行的供认甚至公然吹嘘，无疑是对犯罪行为的承认，称对第2次和第3次强加战争期间所犯下罪行的调查以及持续追查此事，直至作出判决，已委托给主管当局。伊朗发动袭击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尔兹28号发出警告称，总统特朗普的耐心并非永无止境，他将动用一切手段实现伊朗的永久无核化。
4: Discussions are ongoing, particularly at a technical level of how to get inspectors in, the downblending and the other pieces that are focused on ensuring Iran never has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their leverage is diminishing by the day. The Gulf Arabs are creating all kinds of alternatives to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meanwhile, we continue to move ships out.
1: 据伊朗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了电话之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而美方也将参与其中。卡利巴夫表示，工作组的设立用意是要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当中涉及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 他也指出，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当中，多次指出其他的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大背景之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了成立这个工作组。而就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也敦促尽快的制定时间表，要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也是发布了一份声明，完整落实备忘录的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的晚间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他们提到了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施行行动之前已经告知美国。声明说，这以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附近的黎真主党地下军事地道，地道的长度大约是超过了200米，深度超过25米，在里头藏有数百件的武器跟多个发射井。以方表示，这些武器和发射井是用于袭击以色列的领土和公民。声明也提到，以方事先向美国和美驻黎巴嫩代表通报这个行动计划。以军将会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并且摧毁军事设施。而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军当天稍早之前向以色列北部的地区发出预警，称当地可能会听到巨响，并且触发地震警报。以军解释说，这是要摧毁黎巴嫩境内的敌方基础设施所导致的。好，接下来我们也是持续的祈祷，希望有奇迹，因为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现在的救援在继续。当地的考察区有一名大三的女生还被困在一座倒塌的公寓楼的废墟里头，救援队伍就评估逐层清理恐怕需要10天才可以到达被困的位置，而家属很焦急的等待，在废墟旁搭了帐篷，白天他们帮忙搬石头，夜里轮班值守，只为等待女儿获救。废墟下还有活人。
5: 我现在在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区，与拉瓜伊拉不同，这里是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中心。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栋已经完全倒塌的居民楼。被困女孩的母亲说，他们不是本地人。地震那天听说女儿居住区域的一栋楼塌了，他们连夜赶到首都。不幸的是，倒塌的正是女儿住的那栋楼。他们立即通知家人朋友赶过来，希望一直陪着女儿，直到她被救出来。
6: No teníamos una fecha estimada, quizás como familiar uno piensa, esto va a ser 2 días que me la rescate, que se metan y ya. Evidentemente no somos preparados en eso. Ya está en el piso 2, entonces el piso 2 es el que está más descendido. Y para poder alcanzarla hay que ir por planta por planta. Por suerte nosotros tenemos un respaldo de que mi niña se encontraba en una, como en un lugar cerca con quien habitaba en ese mismo apartamento, un chico, y alguien se logró contactar con ese chico el primer día. Y él dijo, estoy bien, estoy con vida, estoy un poco apretado y estoy con una muchacha alquilada. O sea, teníamos esa fe de vida. Por supuesto, por los días y todo esto, ya no se puede comunicar con ellos, no pudimos llamarlo más ni nada, pero confiamos plenamente que eso continúa así. Por eso estamos insistentemente en que no paremos en ningún momento la búsqueda, independientemente del tiempo, porque ellos están allí. Entonces, una vez que ellos nos comentaron que esto puede durar al menos 10 días.
5: 最初救援队预计需要6天时间才能抵达他女儿所在的位置。
7: Hemos pasando aquí desde el primer día, hemos estado acá sacando piedras con las manos, trabajando, buscando la forma de recuperarla a nuestra sobrina. Hoy decidimos hacer una vigilia permanente.
5: 救援人员表示，地震后的前48到72小时是营救幸存者的黄金期。如果埋在瓦砾中的人能获得食物和水，营救时间可以延长一些。但现在已经是震后第5天，幸存者的生命已经按分钟计算。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1: 在四川省宜宾市，今天也发生了5.5级的地震。截至早上6点钟，初步的统计显示，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因灾受伤的13人都是轻微伤害，已经及时送医，而另外也紧急避险转移了安置225人。另一方面呢，暂时没有房屋倒塌、人员被困的报告传出，消防救援力量也已经抵达震中开展工作。在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29号的0点12分发生这起5.5级的地震，首批的救援力量在1点已经抵达镇中沙河镇上龙村，而当地的供电、供水、通讯是正常的， 整体房屋受损并不严重。而目前震中以及周边首轮排查基本完成，而首批的应急物资也已经就位。伤者除了一人骨折以外，都在治疗，其他的人都是已经是离院的。而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而四川省地震局也派出了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加强对日本出口管制，遏制再军事化。日本研究设立小笠原防空识别区，要研发攻击型无人潜艇。
8: 其实给阿妈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桥批，
9: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桥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桥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1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看到是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一方面，还有20家的日本实体，包括了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也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就对日本的相关出口管制措施进行回应的时候说，中方将20家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0家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要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永和企图。中方也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的反思并且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于少数的日本实体，而相关的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不需要担心。再关注是，香港特区政府今天起就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特区政府也发布了相关的宣传短片，也呼吁市民表达意见，而市民是可以在施政报告的网站或是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专业留言，也可以经过电邮、电话、传真或是邮寄等方式来提交自己的意见。特区政府也指出，行政长官和各司局长呢，在咨询的期间出席多场咨询会，也会广泛的听取社区不同人士的意见。日本共同社则是报道了，日本政府正在研究要全面强化太平洋方向的防卫体系，计划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设置防空识别区，也将会研发攻击型的无人潜艇，用以提升海空防卫能力。
1: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强化太平洋一侧的防卫体系，除计划正式研发及部署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水艇外，还将把强化太平洋应对能力写入今年年底修订的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同时探讨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设置防空识别区。报道称，日本政府认为中国近年持续加强在太平洋方向的海上活动，而日本防卫力长期集中在日本海和西南群岛，太平洋方向存在防卫空白，因此日本已经

0: 他买给人外。
1: 业内专家表示，高科技机器人手术中心的成立不仅有助于推动越南医疗技术与国际接轨，也将进一步促进越南医疗机器人生态系统的发展。凤凰卫视国防阮世兰英和你报道。
2: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北部，有一间标榜不杀生的动物收容所里头，竟然发现了至少117具的犬只遗骸。而当局表示，收容所涉嫌严重虐待动物，而目前警方仍然在调查事件，还没有提出任何检控。根据报道指出，当地的警方在25号发现了犬只遗体当中，大部分都含有子弹的碎片，而警方也发现了其他的遗骸和一处疑似犬只被害的区域。而调查发现，收容所从2025年初以来接收了900只的动物，但却只有116只被领养，超过700只的动物下落不明。警方表示，他们在4月收到可靠的资讯之后展开调查。而收容所的负责人曾在6月18号表示，相关的报道不完整，且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不准确的。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3: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方称乌军频繁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冲突管控工作组，美国也将参与。以军摧毁黎南部真主党地道，称行动前通知美方。 你好，我是廖尚义，欢迎您加入我们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十九号的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习近平也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 而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紧接着要看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8号则表示，乌克兰对于这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是不会影响前线局势的。普京透露，乌方最新的提议是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方认为这只是缓兵之计。普京也证实，他和美国总统。 在2025年于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面的时候，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
1: 普京28号在莫斯科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期间，谈到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他表示，乌方的目的是掀起一场信息战，造成俄罗斯社会的撕裂，以阻止俄军攻势，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目标不会实现。
2: 普京还说，俄乌双方保持着多渠道联系，乌方抛出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停止打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
1: 但俄方认为这是乌克兰的缓兵之计，挽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的计划之内。俄罗斯，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х планах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2: 普京也证实，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美方提议的妥协方案，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莫斯科，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 针对欧洲领导人称已经说服特朗普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普京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且怀疑相关说法的真实性，因为特朗普是一位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8号也表示，由于说俄多地出现了燃油供应短缺，目前当局正在考虑要全面的禁止柴油出口，同时也已经开始向市场投放。
3: 能源储备，而针对乌克兰近期多次出动无人机袭击俄本土的炼油设施，普京承认袭击一度是造成损失的，但就强调设施的运转情形没有受到严重影响。普京28日主持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当局注意到俄多地近期出现燃油供应紧缺问题，正积极着手解决。目前俄当局已开始向国内市场投放燃油储备。 各地大型炼油厂满负荷运转，中小型企业的产能也正被全面调动，预计7月燃油产量将超越6月水平。普京并证实，当局正考虑在未来几个月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以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此前，乌克兰频频出动远程无人机袭击俄境内多处关键能源设施，导致多家俄炼油厂宣布暂时停产，在部分地区引发燃料荒。 对此，普京在受访时称，乌军此类行动属于恐怖袭击，并强调整体生产未受影响。
1: Как я уже сказал, ущерб есть, но все повреждения, поврежденные объекты довольно быстро восстанавливаются, и возникающие проблемы критическ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не носят. Все у нас работает стабильно и с большим запасом прочности.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在28号则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之内已经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的无人机袭击。画面看到俄国家原子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他就表示，这乌方企图要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埃涅尔戈达尔市的居民以及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士气。但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跟勇气。他也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持有含糊的立场。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俄方就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而就在之后，这个核电站多次遭遇到了炮击或是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要跟进下面一局势，现在为了回应是美国的空袭，伊朗28号对位于巴林、科威特还有中东多地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也表示将会加大打击力度，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在28号报道，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现在改在多哈登场。谈判的重点也从伊朗的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别官员称，美国与伊朗方面已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另一名美国官员称，双方将暂时停手，使船只能够自由通行。美国和伊朗方面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会面，协调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上的分歧。与此同时，有伊朗官员向国家电视台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28号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稍早前，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4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革命卫队28号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一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在社交媒体连发13条英文帖，表示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加的战争中，伊朗民族的每一位成员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伤害都构成必须在国内和国际法庭上追究的法律案件。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的部分领导人关于这些罪行的供认甚至公然吹嘘，无疑是对犯罪行为的承认，称对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加战争期间所犯下罪行的调查以及持续追查此事直至作出判决，已委托给主管当局。伊朗发动袭击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尔兹28号发出警告称，总统特朗普的耐心并非永无止境，他将动用一切手段实现伊朗的永久无核化。
2: Discussions are ongoing, particularly at a technical level of how to get inspectors in, the downblending and the other pieces that are focused on ensuring Iran never has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their leverage is diminishing by the day. The Gulf Arabs are creating all kinds of alternatives to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meanwhile, we continue to move ships out.
0: 据伊朗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了电话之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而美方也将参与其中。卡利巴夫表示，工作组的设立用意是要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当中涉及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他也指出，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当中多次指出其他的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大背景之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了成立这个工作组。而就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也敦促尽快的制定时间表，要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也是发布了一份声明， 完整落实备忘录的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的晚间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他们提到了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施行行动之前已经告知美国。声明说，这以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附近的黎真主党地下军事地道，地道的长度大约是超过了200米，深度超过25米，在里头藏有数百件的武器跟多个发射井。以方表示，这些武器和发射井是用于袭击以色列的领土和公民。声明也提到，以方事先向美国和美驻黎巴嫩代表通报这个行动计划。以军将会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并且摧毁军事设施。而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军当天稍早之前向以色列北部的地区发出预警，称当地可能会听到巨响，并且触发地震警报。以军解释说，这是要摧毁黎巴嫩境内的敌方基础设施所导致的。好，接下来我们也是持续的祈祷，希望有奇迹，因为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现在的救援在继续。当地的考察区有一名大三的女生还被困在一座倒塌的公寓楼的废墟里头，救援队伍就评估逐层清理恐怕需要10天才可以到达被困的位置，而家属很焦急的等待，在废墟旁搭了帐篷，白天他们帮忙搬石头，夜里轮班值守，只为等待女儿获救。而这样的场景到处都是，大家都坚信废墟下还有活人。
3: 我现在在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区，与拉瓜伊拉不同，这里是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中心。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栋已经完全倒塌的居民楼。被困女孩的母亲说，他们不是本地人。地震那天听说女儿居住区域的一栋楼塌了，他们连夜赶到首都。不幸的是，倒塌的正是女儿住的那栋楼。他们立即通知家人朋友赶过来，希望一直陪着女儿，直到她被救出来。
4: No teníamos una fecha estimada, quizás como familiar uno piensa, esto va a ser 2 días que me la rescate, que se metan y ya. Evidentemente no somos preparados en eso. Ya está en el piso 2, entonces el piso 2 es el que está más descendido. Y para poder alcanzarla hay que ir por planta por planta. Por suerte nosotros tenemos un respaldo de que mi niña se encontraba en un lugar cerca con quien habitaba en ese mismo apartamento, un chico, y alguien se logró contactar con ese chico el primer día. Y él dijo, estoy bien, estoy con vida, estoy un poco apretado y estoy con una muchacha alquilada. O sea, teníamos esa fe de vida. Por supuesto, por los días y todo esto, ya no se puede comunicar con ellos, no pudimos llamarlo más ni nada, pero confiamos plenamente que eso continúa así. Por eso estamos insistentemente en que no paremos en ningún momento la búsqueda, independientemente del tiempo, porque ellos están allí. Entonces, una vez que ellos nos comentaron que esto puede durar al menos 10 días.
3: 最初救援队预计需要6天时间才能抵达他女儿所在的位置。
5: Hemos pasando aquí desde el primer día, hemos estado acá sacando piedras con las manos, trabajando, buscando la forma de recuperarla a nuestra sobrina. Hoy decidimos hacer una vigilia permanente.
3: 救援人员表示，地震后的前48到72小时是营救幸存者的黄金期。如果埋在瓦砾中的人能获得食物和水，营救时间可以延长一些。但现在已经是震后第5天，幸存者的生命已经按分钟计算。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0: 在四川省宜宾市，今天也发生了5.5级的地震。截至早上6点钟，初步的统计显示，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因灾受伤的13人都是轻微伤害，已经及时送医，而另外也紧急避险转移了安置225人。另一方面呢，暂时没有房屋倒塌、人员被困的报告传出，消防救援力量也已经抵达震中开展工作。在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29号的0点12分发生这起5.5级的地震，首批的救援力量在1点已经抵达镇中沙河镇上龙村，而当地的供电、供水、通讯是正常的，整体房屋受损并不严重。而目前镇中以及周边首轮

0: 排查基本完成，而首批的应急物资也已经就位。伤者除了一人骨折以外，都在治疗，其他的人都是已经是离院的。而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而四川省地震局也派出了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加强对日本出口管制，遏制再军事化。日本研究设立小笠原防空识别区，要研发攻击型无人潜艇。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一方面，还有20家的日本实体，包括了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也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就对日本的相关出口管制措施进行回应的时候说，中方将20家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0家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要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永和企图。中方也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的反思并且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于少数的日本实体，而相关的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不需要担心。再关注是，香港特区政府今天起就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特区政府也发布了相关的宣传短片，也呼吁市民表达意见，而市民是可以在施政报告的网站或是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专业留言，也可以经过电邮、电话、传真或是邮寄等方式来提交自己的意见。特区政府也指出，行政长官和各司局长呢，在咨询的期间出席多场咨询会，也会广泛的听取社区不同人士的意见。日本共同社则是报道了，日本政府正在研究要全面强化太平洋方向的防卫体系，计划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设置防空识别区，也将会研发攻击型的无人潜艇，用以提升海空防卫能力。
4: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强化太平洋一侧的防卫体系，除计划正式研发及部署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水艇外，还将把强化太平洋应对能力写入今年年底修订的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同时探讨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设置防空识别区。报道称，日本政府认为中国近年持续加强在太平洋方向的海上活动，而日本防卫力长期集中在日本海和西南群岛，太平洋方向存在防卫空白。因此，日本已计划在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并研究强化硫磺岛战机跑道，以提升航空自卫队能力。日本计划研发可搭载鱼雷及水雷、具备远程、长时间航行能力的无人潜水艇，并研究采用人工智能自主航行技术，未来将于护卫舰、潜艇及搭载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协同应用，提升太平洋方向的

117具的犬只遗骸，而当局表示收容所涉嫌严重虐待动物，而目前警方仍然在调查事件，还没有提出任何检控。根据报道指出，当地警方在25号发现。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4、5、6、7，
0: 醉颜师傅。
2: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2: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2: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美国机构预测委内瑞拉的地震遇难人数可能会超过10000人。伊朗打击中东8处美军设施，美伊同意暂停互相攻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

0: 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报告称，24号发生的7.2级和7.5级地震，迄今已经造成了1450人死亡，3150人受伤，12721人受灾，并称这是委内瑞拉历史上最残酷的自然灾害。
2: 罗德里格斯证实，至少有774栋建筑物受到影响，其中189栋完全倒塌，585栋部分倒塌或严重损坏。38家医院、34个购物中心和1645个其他建筑物受到影响。罗德里格斯指出，尽管地震波及7个州，但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拉瓜伊拉州。政府再次呼吁民众不要前往该地区。委内瑞拉官方已确认，已有527人从拉瓜伊拉转移到加拉加斯的公立和私立医院，国际救援人员数量已增至2624人，拥有137只搜救犬、49辆支援车辆和84.8吨设备药品和外科用品，已有7876名志愿者在加拉加斯综合体登记，并投入到拉瓜伊拉的救援和清理瓦砾等工作。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1: 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行动持续进行当中，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陈莹28号走访了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地震灾区，一起去看一下那里的最新情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首府城市马拉凯，大家能看到我头上的这顶蓝色头盔呢，是我们在进入这里采访之前正在这边实施救援的当地消防人员示意我戴上。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废墟是在6月24号那天下午6:05发生地震的时候，马拉凯市坍塌的唯一一幢建筑。这里曾经是一座居民楼，它原本的样貌和我左手边的这栋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都始建于15年前。
4: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地震。

0: 发生后，有大约二十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一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五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La operación de rescate ha sido de distintas maneras, no solo los cuerpos de rescate, utilizando sondas, con cámara, utilizando tecnología para poder detectar algunas respuestas, también haciendo maniobras de silencio con los equipos de rescate que han penetrado por túneles que se han ido creando. Ahorita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haciendo un boquete que ya se ha avanzado más de 10 metros por la parte central, donde está la ruma de escombro,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más o menos por la ruta que llevaba el ascensor,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y seguimos penetrando a las placas que están por debajo, para ver si nosotros logramos pues, tener alguna persona con vida.
0: 救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有大约五十名消防员在地震发生后使用各类设备与多个单位协同工作至今。
2: Todavía estamos en labores y seguimos avanzando con las actividades con maquinarias pesadas, maquinarias livianas, maquinarias manuales. Igualmente con el acompañamiento de la gente de Protección Civil 911.
0: 记者观察到，救援现场周边有不少军警力量守卫，也有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以及多家民间团体搭建的帐篷，为救援团队和灾民提供餐饮支持和休息空间。有当地侨领表示，截至目前，阿拉瓜州尚未接到有华人在这次地震中死伤的报告，但已确认当地有大约90栋建筑物受损，暂时无法使用。有包括华人同胞在内的一些居民需要在亲友家中借宿。
3: 我哋呢个省嘅呢，就伟中青年商会呢，至到寻日截止呢，已经我哋建咗有五车大车嘅物资，准备呢下一站呢又送去第二个省。
0: 也有当地华商表示，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捐赠的物资不仅是水、油、米面等各类生活必需品，也有发电机等能源设备。
4: 我们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因为我们做设备的。我们就说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也提供了一些绵薄之力去对当地的一些支持。
5: 什么样的设备？
4: 我们是做发电机和电力设备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到处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
0: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
6: 在委内瑞拉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在持续地搜寻幸存者。除了专业的救援力量，有不少当地居民也加入到救援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稍早之前从拉瓜伊拉州所发回来的报道。
7: 我现在的位置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地震受灾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震的严重程度，比手指还大的钢筋已经被折弯了。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8日下午，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废墟上仍有许多的志愿者在展开救援行动。
8: Lo que se necesita para una acción más rápida de rescate era que el personal de rescate llegara un poquito más rápido, no solo el internacional, porque sabemos que vienen de afuera y obviamente hasta el sol de hoy han hecho excelente trabajo porque han aumentado los sobrevivientes desde su llegada, pero en situación país actual ha sido un poquito más complejo porque no hubo una respuesta inmediata, correcto.
9: Han sacado más gente.
8: Hemos sacado aproximadamente 15 fallecidos en este edificio Solimar, en la urbanización de Los Corales, y 3 con vida.
7: OK. 我们了解到，弗朗西斯科的父亲和母亲都仍然在废墟当中。目前他正在充当该区域的志愿者，进行搜救行动。此刻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挖掘机仍然在进行工作，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生的希望。我们会在现场持续为您进行报道。
6: 委内瑞拉日前发生两次强震之后，其东部外海双岛邻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居民在特立尼达岛上发现，地震疑似导致海岸线瞬间抬升。而由于移位的突然，有大量的海洋生物反应不及，暴露在空气当中所死亡。特立尼达岛紧邻委内瑞拉西部海岸，与委内瑞拉仅隔着大约11公里的海峡。震后不久，岛民就发现原本平坦的海岸线部分移位，抬高近6米，整个沙滩变得沟壑纵横，一片狼藉。随处可以看到死亡的海洋生物。 而此前常在此钓鱼的居民就指出，这种抬升明显是瞬间发生的，因为很多的鱼蟹都死在了参差的海滩细缝当中。这也显示变动来临之际，他们根本没有时间逃跑。因此他也相信海滩的大变样是此前委内瑞拉所突发的强震所导致的。地质学家也表示，这也很可能是地震触发了海岸线掩体位移，并且提醒附近的居民要注意安全。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8号在社交平台上再次发文，对地震的遇难者和家属表示慰问，并且对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援助表示感谢。马杜罗在文中写道，向遇难者、伤者、失踪者及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也向所有奋战在救援一线全力挽救生命的人致以敬意。同时他还感谢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第一时间向委内瑞拉来提供支持与援助，并且呼吁社会各界继续保持团结与互助，帮助受灾群众，并且为灾区的重建做好准备。帖文的落款呢是6月28号于纽约。在委内瑞拉24号地震发生之后，马杜罗曾经于24号和25号通过账号发文，那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账号到底由谁来运营。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冲突管控工作组。以军总参谋长批准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军事行动。
5: 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0: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为了回应美国空袭，伊朗28号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了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并表示，将会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报道指出，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了多哈举行，而谈判的重点也从伊朗的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别官员称，美国与伊朗方面已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另一名美国官员称，双方将暂时停手，使船只能够自由通行。美国和伊朗方面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会面，协调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上的分歧。与此同时，有伊朗官员向国家电视台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28号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稍早前，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4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革命卫队28号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在社交媒体连发13条英文帖表示，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加的战争中，伊朗民族的每一位成员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伤害都构成必须在国内和国际法庭上追究的法律案件。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的部分领导人关于这些罪行的供认甚至公然吹嘘，无疑是对犯罪行为的承认，称对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加战争期间所犯下罪行的调查以及持续追查此事，直至作出判决，已委托给主管当局。伊朗发动袭击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尔兹28号发出警告称，总统特朗普的耐心并非永无止境，他将动用一切手段实现伊朗的永久无核化。
3: Discussions are ongoing, particularly at a technical level of how to get inspectors in, the downblending and the other pieces that are focused on ensuring Iran never has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their leverage is diminishing by the day. The Gulf Arabs are creating all kinds of alternatives to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meanwhile, we continue to move ships out.
1: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成为了美伊关系当中的焦点。一方面，美伊双方仍然在通过地区国家的斡旋保持接触；而另外一方面，围绕海上通道对油轮的袭击以及对军事目标的打击，双方互相指责，地区的安全气氛依然紧绷。
4: 28日，美国和伊朗对对方的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紧张局势升级。此前，美国指责伊朗袭击了商船，而伊朗则表示这是对近期美国侵略行为的回应。在德黑兰街头，有民众表示，没有人希望战争再次爆发，因为战争会带来伤亡和经济压力。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也是伊朗在地区博弈中的关键地缘筹码。如果局势继续升级，不仅伊朗和美国将承受压力，海湾国家能源市场以及依赖地区稳定的亚洲经济体也都会受到影响。 专家认为，目前美伊谈判的症结之一在于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他表示，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局势也会受到牵动。凤凰卫视李维正、阿木森德海南报道。
1: 美伊多次交火之后，谈判的重点是转向了霍尔木兹海峡。那目前伊朗对后续谈判到底有着怎样的表态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4: 现在呢，可以看到伊朗的态度呢非常的明确。第一个呢，伊朗并没有说不谈，也就是说暂时的取消。所以呢，从这方面伊朗是愿意进行谈判的，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兑现承诺，也就是解冻资金、取消制裁，同时呢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那现在呢，伊朗呢强调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领土，所以任何的替代航线都不可接受。所以呢，美国安排的就是由阿曼主导的一个替代的航线呢，在伊朗看来呢就是违约的行为。所以呢，现在呢双方呢就此呢僵持不下。但是呢，也有消息说美国已经向伊朗承诺不会再发动袭击，并承认伊朗和阿曼此前协定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就是管理海峡的内容，也就是在60天内由阿曼和伊朗主共同管辖，同时由伊朗来主导来设定他们的航线由船只经过。那么如果在这一问题上解决的话，我想接下来谈判应该很快会举行。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之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而美方也将会参与其中。卡利巴夫表示，工作组的设立是旨在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当中涉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他也指出，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当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着违约行为。在此背景之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这一工作组。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地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的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的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伊朗28号敦促美国制定时间表，以确定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无条件撤军的时间表。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则是正式的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并且警告以军随时准备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攻势。
5: 黎巴嫩南部地区27日遭到以军再度攻击后，28日相对平静，未见以军有进一步行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允许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真主党领导人表明不会接受。一直支持黎真主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国制定时间表，以推动以色列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无条件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不过以色列继续摆出强硬姿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28日视察以军北方司令部时，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他说，目前以军第36师和突击旅的部队正维持着对卜福特高地区域的作战控制，并配备了削弱敌方所需的所有工具和能力。以军已做好充分准备，一旦需要将迅速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进攻行动。以色列外长萨尔在耶路撒冷会见苏丹外长时则表示，以军留驻黎南地区完全是因为黎真主党威胁以色列安全，只有黎真主党解除武装及其背后的伊朗放弃对黎巴嫩的控制，以黎边境才会恢复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开幕，推动多领域合作。港府表示将会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建设，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此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强调，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就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进行回应时表示，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

0: 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日本政府今天称，中国海警船近日在与那国岛南方相关海域持续航行，日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交涉，而中方已就此表示，相关的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的正当举措。周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日本政府确认中国海警局船只近日持续在冲绳县与那国岛南方的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航行。
2: 日本称无法接受中方相关活动，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交涉。中国海警局の船舶等が与那国島南方の我が国排他的経済水域を断続的に航行し、同海域について独自の主張を行ったことを確認しております。こうした中国側の活動というのは我が国としては受け入れられず、
1: 中国側に対して外交ルートで繰り返し申し入れを行っております。木原仁表示，即使日本与菲律宾就海洋边界划定达成协议，这一协议也只规范日菲两国的权利与义务，不会对第三国产生法律约束力，不存在国际法上的问题。日本と菲律宾との間で海洋境界確定に合意する場合には、そのような境界確定協定は協定当事国である日本及びフィリピンの
3: 権利義務を定めるものであり、第三者法的に拘束するものではなく、国際法上も何ら問題はないという認識を持っております。日本政府目前已加派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和固定翼飞机，在相关海域持续实施监视警戒。而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在这一海域展开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也是针对日菲划界动向的必要行动。
0: 凤凰卫视姜文斌、单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从最大运载能力只有20吨的中型运输机，到战略运输机运20，操作系统从传统的机械操作跨越到电传操作，有飞行员呢以手机做模拟，就是从老年机跨代到智能机。不仅仅是要操作习惯要变，要克服过去的肌肉记忆，更是要改变飞行思维，从操作员要变身为飞行器的管理员。
4: 我们来看一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第2集。我现在所在的是空军航空兵某团，这里是从2019年的9月开始列装运20系列飞机，到现在已经列装了数十架运20系列飞机。它的技术特点：航程远、载重大、速度快、巡航高度高，同时低速性能也非常好。运20系列飞机还具备在高原机场和简易机场的起降能力。
5: 飞行教员张磊是该团第一批改装运20的飞行员，也是当时改装的飞行员里年龄最大的一位。当时43岁，他拥有2000多小时的运期、5000多小时的运8飞行经历。运8的话，它那教材就薄薄一本，是吧？所以那东西都是，就是这个你自己这个不用教上课，你自己大概也能看得差不多。当然，运20当时就是那个有将近一二十本。
6: 这个改装教材，很多就是和运8的这个就是这个飞机的话，它就是毫无关系那种，所以这当时我感觉这个它挺跨代了，刚上课很多都听不懂，它等于你从这个老年机直接跨到智能机去了，刚开始都是一上这个飞机它是有种陌生感，因为它里头这个里头的电子设备演化缭乱，五花八门。
5: 运8都被大家称作是空中的健身房，它本身是有肌肉记忆的，这些肌肉记忆要改掉非常困难，您是怎么克服的呢？
6: 它的操纵习惯，它有往复性，这个就没有，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是闭上眼睛一到宾馆以后，拿宽频的夹住，腿夹住，然后开始就是复盘在这个回响，在飞机上的放那些错误那些阶段，然后就是用这种操纵习惯慢慢去改。
1: 飞行员们接受采访都说，运二零飞行不再是集中在传统的一杆两舵的操作，机组也取消了原本的领航员、通信员，所有的职责都集中整合到两名飞行员的飞行面板内，要管理好飞行各个阶段的飞行状态，是不同战术环境、多元任务环境下的飞行器管理员。
2: 更多的话，飞行员要用大脑去飞行，用脑袋去思考。好多运行过程中，风险点需要飞行员去主动去判断、去把握。另外，好多复杂的这个任务涉及的计算，也需要飞行员去掌握、去学习。
1: 相较于第一批从运八改装飞行运二零的飞行员，改装用时近两年时间，如今的新飞行员速度更快。王康2025年从学校毕业到部队后，用19个月完成改装飞行运二零。
4: 我们现在所用的许多的理论丛书啊，都是从前辈这个改装过程中他们去一步一步总结出来的。所以说我们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完成了这个出师资格改装。从我当时选择去飞运输机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未来我一定要成为一名运二零飞行员，因为运二零飞机代表着我国现代军运输机的最高的机型。
1: 飞上运二零，王康用非常轻盈形容运二零的操作感觉，对习惯了用电脑手机的年轻一代，自个改装起来更加容易。原本曾经有机会飞战斗机的王康说，不后悔选择飞运输机。
4: 我们需要去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去执行更多的国际的行动、国际的任务。
1: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0: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号在广东中山开幕，论坛涵盖着经贸、文化、学术多领域交流合作。
6: 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6月28号在广东中山孙中山纪念堂开幕。中山精神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本次论坛的主题。
7: 从孙中山先生踏上台湾土地，播撒革命火种，到台湾志士踊跃投身祖国革命，矢志追求国家统一，都深刻表明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不可分割。
8: 当前，我们应该要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盼能实现中华民族不再内战，海峡两岸不应内耗。所以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三民主义应该仍然启发着我们努力的方向。
6: 活动现场，中山市与全国台企联共同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全国台企联表示，将带领广大台商深入融入中山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推动优质台资项目落地，支持台湾青年来大湾区实习、就业、创业，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中山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起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发布相关的宣传短片，呼吁市民要表达意见。而市民可以在施政报告的网站或是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专业留言，也可以经电邮、电话、传真和邮寄等方式提交意见。特区政府又指出，行政长官和各司局长会在咨询期间出席多场咨询会，也会广泛听取社区不同人士的意见。第六届香港特区政府上任4周年之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政府正在制定首份5年规划，未来将会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北创科、南金融产业布局注入强心针。
9: 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首份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是5年规划中的重中之重。在北创科、南金融的新产业布局下，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发展离不开高校助力，而大学城将成为重要发展引擎。陈国基表示，北都大学城将进一步扩容升级为大学城区，满足产学研融合需要。
10: 整个大学城区是会有超过1000公顷的，超过1000公顷咁大。咁当然佢入边头先我再讲下，除了核心的300公顷的校园区之外，其他產業啊、物流啊、其他附帶嗰啲嘢咧，或者係居住啊、生活配套啊，大約加埋曬， 就超過1000公頃。咁我哋相信咧，呢一個咁嘅大勢咧，能夠令我哋將來嘅大學城能夠發揮到一定嘅作用咯。
9: 日前，特區政府發布《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擔任扶貧委員會主席的陳國基。

0: 认为，切实满足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提供对症下药式支援，才可谓精准扶贫。政府将搭建平台，推动政商民跨界别协作，让扶贫的道路走得更远。
1: 就是政商民其实有它的优点，应该这么说，这个优点呢很值得我们去做。当然我们跟商界谈，他们都很乐意参与，是不是？我们有个平台给他，那就好了。将来我们都会有个平台出来的，就是对接，就是说有人想捐钱，有人想打人捐钱，那为什么我们不整个平台让他们大家配合呢？是不是？这些种种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帮到社会之余，也都充分利用到每一 part 的每一份的人。
0: 不仅要精准扶贫，更要对制度漏洞予以精准打击。陈国基以大埔红福苑火灾揭发香港存在已久的围标乱象为例，政府将改革招标妥服务，有决心就规管制度进行全面系统性改革，打破利益藩篱。
1: 我们在招标妥入边，哪些公司是符合资格，我们要审批。这个审批入边的过程里边，我们要加上警方，加上廉政公署在入边。我们即时可以做到是招标妥，我们以后呢就知道个顾问和承办商可以打龙通的。咁以后点样去改善招标妥，令到呢啲想围标嘅人呢冇办法做到呢？这个就是我哋要做嘅工作。
0: 总结过去四年工作，陈国基表示，在行政长官的带领下，特区政府完成多项重要指标，所有主要官员上下一心，合作无间，并形容行政立法关系非常好。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修例改革医务委员会，包括将业外委员比例增至1/3，以及取消缓刑。港大李嘉诚医学院院长刘泽新表示支持修例。
3: 香港特区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港大李嘉诚医学院院长刘泽新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支持修例，认为可以做到多元化。其中一项建议将当前业外委员由2/2增至3/1，可令医生听到不同声音。
4: 我哋嘅病人又好，我哋嘅譬如我哋业外护士又好，我哋嘅其他嘅治疗师都好，我哋都会希望听到佢哋觉得我哋嘅将来医生系会有啲咩嘅工作，系点样可以同佢哋配合，点样可以照顾到病人。我觉得我哋业内业外都应该系有参与，但系当然业内嘅话咧，我哋就会再熟悉一啲，我哋其实系培训嘅时候，我哋需要做啲咩嘢啊？
3: 刘泽新又欢迎政府扩大独立审裁员的人才库，并为各类调查案件制定具法律效力的时间表。认为只要实现合理，能有效提升调查效率。至于处分上的改革，取消缓刑，刘泽新认为很多医生都未了解缓刑的意义。新建议设4级罚则，能有明确界限。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佑在同一电台上表示，取消缓刑能让医生更加谨慎，若然犯错会有机会被停牌。外界也觉得公益得到彰显。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普京称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不影响前线的局势。美国西部发生严重山火，3名消防员救火时遇难。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

0: 中文台。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那最新的消息马上连线驻北京记者宋伟健去了解情况。伟健，下午好。
3: 杨子，下午好。
2: 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都有哪些重点内容呢？
3: 好的，先来关注到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呢，伤亡的人数是在持续的上升。那中国外交部呢，在今天是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再追加1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无偿的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而相关的物资呢，也将会尽快的运抵委内瑞拉。那同时呢，发言人郭家坤也是表示啊，中方将会根据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和发展，继续的向委方提供更多的支持。那再来关注到中国商务部在今天是宣布已经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的清单，那同时将另外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到关注的名单。那商务部此前就表示啊，此举的目的是要制止日本的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也是回应了此事啊。那郭家坤就表示啊，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目的呢是要遏制日本的在军事化的妄动。那同时呢，发言人郭家坤也是表示啊，也是敦促日方要迷途知返，纠正错误的行径，真正的反思，并且回到正确的轨道。那郭家坤也提醒啊，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的日本实体，相关的措施呢也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的经贸往来。那诚信守法的实体完全无需担心。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关注到的。杨子，
2: 好的，了解，谢谢伟健带来的相关消息。另外，我们还要来关注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将于6月30号至7月1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4: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将于6月30日至7月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2: 根据英国观察家报28号的报道，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或许有意在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报道称，斯塔默对北约秘书长一职很感兴趣，不过呢，如果他想出任相关的职务，就需要与下一任的首相保持良好的关系，以获得英国政府的相关支持。他还需要具备政治交易能力，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这正是斯塔默的弱项。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的任期将会于2028年届满，届时需要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会出现空缺。而下一任秘书长的遴选将会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磋商展开，同样需要获得全体成员国的一致同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指出，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西方持续施压的背景之下，俄罗斯将会坚决地应对一切挑战，确保国家安全与发展，并且呼吁社会团结一致，迎接即将到来的选举。
5: 普京在讲话中指出，俄罗斯正承受来自西方精英前所未有的压力，但西方在战场上无法击败俄罗斯，试图动摇俄国内政治局势的企图也未得逞。他还说，乌军正在沿着整个接触线撤退，并已转向公开的恐怖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政治意志，确保国家及公民的安全，维护俄罗斯边境的长期稳定。
6: Продолжают поощря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который выбрали в качестве тарана в борьбе с Россией, не жалея украинский народ, который и режим-то отступает по всей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и потому перешел к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м действиям. А как можно еще назвать целе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удары по мирным жителям, по гражданским объектам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открытую вербовку внутр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Отщепенцев для совершения диверсий и терактов.
5: 对于即将到来的统一俄罗斯党的选举，普京指出，今年的选举将在法律框架内公开公平进行，并采取一切措施保障选举安全，抵御外部干预。他强调，俄罗斯的强大源于人民的团结，而统一俄罗斯党将继续以爱国主义和贴近民众为根基，在选举中发挥领导作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和谐。方卫士、尹力，莫斯科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会影响前线的局势。普京透露，乌方最新提议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是俄方认为这只是缓兵之计。普京还证实，他和美国总统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面时没有签署任何的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
0: 普京28号在莫斯科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期间谈到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他表示，乌方的目的是掀起一场信息战，造成俄罗斯社会的撕裂，以阻止俄军攻势，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目标不会实现。
7: никак не влияют на ситуацию на фронте. Вот эт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ая вещь. Все удары, куда бы они ни наносились по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о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е влияют на положение на фронте, на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0: 普京还说，俄乌双方保持着多渠道联系，乌方抛出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停止打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方认为这是乌克兰的缓兵之计，挽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的计划之内。
7: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0: 普京也证实，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美方提议的妥协方案，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莫斯科，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针对欧洲领导人称已经说服特朗普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普京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且怀疑相关说法的真实性，因为特朗普是一位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28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来打击埃涅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士气，但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表现出了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同时，他又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预期持着含糊的立场。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而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了炮击或是无人机的攻击，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相关担忧。韩国周一宣布，未来几年将会投入大约1000万亿韩元来建设芯片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系列重大项目，以巩固韩国在相关领域的压倒性领导地位。韩国总统李在明与全球两大内存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领导人以及多家科技高管出席电视发布会。李在明表示，半导体、物理 AI 和 AI 数据中心是韩国实现伟大飞跃的三大支柱，未来将会在西南部的光州和全罗南道建设4座新的半导体工厂，当中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会合共投资大约800万亿韩元，约等于5170亿美元，来建设其中2座。光州和全罗南道地方政府也会投入大约3300亿美元。不过，由于西南部地区有85%的选民在去年的总统选举投票当中给了李在明，也招致了在野党批评投资计划具有政治意图。体育方面的消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进入到32强的淘汰赛阶段，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远射破门，帮助球队是以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的16强。而7月4号将会在美国的休斯敦对阵荷兰与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
1: 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赛事，加拿大队在第92分钟射入全场唯一进球，1-0绝杀南非，率先晋级16强。
2: Fantastic game for Canada. Thought they played really well. Very positive that Alphonso Davies is back, and I think they'll do well in the next round.
1: 由于这场赛事是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为支持客场作战的加拿大队，温哥华与多伦多两个世界杯主办城市安排了一系列的公交接驳专线，协助球迷前往指定区域观看比赛。
3: We hit 25,000 here on site today at any one time, which is our site capacity. We have 10,000 in here, and we have another 15,000 out on the rest of the sit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tournament so far.We're at about 330,000 people that have come through to the site, so the response has been tremendous.
4: 加拿大队首次打入世界杯的淘汰赛，也让相关的安保预算呢再次上升。根据加拿大政府的官方预估，主办此次世界杯的安保总预算预计会超过3.36亿加元，其中用于温哥华的预算就达到了2.42亿加元。主要是由于主场馆位于市中心，以及官方指定的球迷观赛区周边的交通网络都相对的复杂，因此需要设置呢更加广泛的安保警戒区。
1: 加拿大队接下来有1周休整的时间，7月4日将对阵荷兰与摩洛哥之间胜出的球队。
5: Well, Morocco or Netherlands is going to be pretty hard to beat, but let's keep hopeful and let's pray Canada is going to make it.
6: Go Canada, go!
1: 凤凰卫视组合情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美国野地消防局28号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的交界处扑救山火的过程当中遇难，另外有2名消防员受伤。根据报道，在干旱炎热天气和强风的叠加影响之下，犹他州正在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犹他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373平方公里。由于地形复杂，重型设备难以进入，灭火工作进展缓慢。科罗拉多州27号宣布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且授权国民警卫队参与灭火。犹他州此前也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下令在7月4号国庆日之前禁放烟花，以减少火患的风险。美国国家气象局就警告称，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的交界处将会出现极端的火灾，并且火势极有可能迅速蔓延，同时已经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了红色火灾预警。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7: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7: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大面积的。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强调要保持战略沟通。委内瑞拉的强震导致邻近的岛国海岸线发生位移。俄罗斯称乌军再次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你好，我是姚翔，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就在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

0: 有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是在今早会见卢卡申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和白俄罗斯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多边机制内的协调与配合，做动荡世界当中的稳定力量。
1: 要跟进委内瑞拉的地震，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在此前向委内瑞拉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的援助，而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的灾情进展，继续向当地提供更多支持。
2: 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委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
1: 目前在委内瑞拉地震搜救安置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截至28号为止，强震还有余震造成至少1450人死亡，774栋的建筑倒塌，已经确认有8名的中国公民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美国地质调查局预测，这次大地震最终可能导致10000多人死亡。
3: 委内瑞拉震后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参与搜救的玻利瓦尔警方28日公布的视频显示，从废墟下救出1名幸存者。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大片居民区及商业建筑被夷为平地，只剩残垣瓦砾，应急车辆及推土机正在清理废墟。残存的居民建筑外墙脱落，内部住宅构造裸露在外，有失去亲人的灾民痛哭流涕。当地军警对坍塌现场设置了进入限制，遭到许多灾民强烈反对。有重型机械车辆直接被灾民拦停，抗议不被允许自行拯救家属。在拉瓜伊拉州某处灾区，墨西哥救援队同当地消防人员持续在某坍塌地点作业，试图找到更多幸存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在拉瓜伊拉州某处援助物资集散地进行视察。在政府会议上，他表示，为政府已成立总统委员会，负责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安全评估，并成立指挥机构，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他还说，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已恢复供电。 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政府仍在全力搜救，呼吁民众保持信心。相关部门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建设新住房，帮助灾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东部外海的双岛邻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居民在特立尼达岛上发现地震疑似导致海岸线瞬间的抬升。由于说移位很突然，大量的海洋生物反应不及，暴露在空气中当场死亡。特立尼达岛是临近着委内瑞拉的西部海岸，与委内瑞拉只有隔着大约11公里的海峡。而就在震后画面，你看到岛民就发现这原本很平坦的海岸线部分就抬高将近6米左右，整个沙滩变得相当的高耸，而且是一片的狼藉，随处可以见到死亡的海洋生物。之前常在这边钓鱼的居民就说，这种抬升明显就是瞬间发生的，很多鱼蟹都惨死在参差不齐的海滩缝隙中。这就显示变动来临之前，他们根本没有时间逃跑，也因此他相信海滩的大变样是此前委内瑞拉突发的强震所导致的。地质学家也说，这很可能是地震触发了海岸线的岩体位移，也提醒附近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安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也通报，截至当地的时间28号的下午3点，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的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的地震当中遇难，有1名中国公民目前失联。我们记者采访了一名从废墟当中救出中国男孩的当地居民。
4: 在我身后的这片已经完全沦为瓦砾的废墟，在地震发生前，曾经是一家当地华人经营的中国超市。
5: 格雷格里奥是拉瓜伊拉州的一名居民，地震当天他的家全毁了，但他救出了一个遇难中国邻居的孩子。格雷格里奥介绍说，这个中国邻居30多岁，在当地已经居住了10多年了，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们是在24号下午6点，把费尔南多从废墟里面抬出来的。
6: Como podemos todos, pues, sin la ayuda del gobierno de aquí, porque no tenemos la ayuda, no hemos tenido ayuda del gobierno. Como ves, ves esos moradores ahí, tratando de sacar todo lo que puedan de ahí.
5: 格雷格里奥说，他还保存着费尔南多的护照放在自己的车里。
6: Aquí, y tenía muchos amigos, eso sí te digo. Lloro por la muerte.
5: 中国是委内瑞拉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为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数量众多。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委使馆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发布安全提醒，协调各方资源，指导在为中国公民互帮互助，避险安置。凤凰卫视梁东亚、裘振宇、加拉加斯报道。
1: 在委内瑞拉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还在持续的搜寻幸存者。除了专业的救援力量，不少当地的居民也加入救援。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稍早前从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的位置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地震受灾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震的严重程度，比手指还大的钢筋已经被折弯了。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8日下午，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废墟上仍有许多的志愿者在展开救援行动。
8: Lo que se necesita para una acción más rápida de rescate era que el personal de rescate llegara un poquito más rápido, no solo el internacional, porque sabemos que vienen de afuera y obviamente hasta el sol de hoy han hecho excelente trabajo porque han aumentado los sobrevivientes desde su llegada, pero en situación país actual ha sido un poquito más complejo porque no hubo una respuesta inmediata. Correcto.
7: ¿Y han sacado más gente?
8: Hemos sacado aproximadamente 15 fallecidos en este edificio Solimar, en la urbanización de Los Corales, y 3 con vida.
7: Okay. 布朗西斯科的父亲和母亲都仍然在废墟当中，目前他正在充当该区域的志愿者进行搜救行动。此刻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挖掘机仍然在进行工作，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生的希望，我们会在现场持续为您进行报道。

0: 跟进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局势，因为俄罗斯的国家原子能公司28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之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的无人机袭击。而国家原子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当地的市民，还有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士气。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跟勇气。他也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持有含糊立场。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俄方控制了当地的核电站。之后，核电站多次遭遇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安全的担忧。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由于说俄多地出现了燃油供应短缺，目前当局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同时开始向市场投放能源储备。针对乌克兰近期多次的出动无人机袭击俄本土的炼油设施，普京承认袭击一度造成损失，但就强调设施的运转呢，情况是没有受到严重影响。
1: 普京28日主持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当局注意到俄多地近期出现燃油供应紧缺问题，正积极着手解决。目前俄当局已开始向国内市场投放燃油储备，各地大型炼油厂满负荷运转，中小型企业的产能也正被全面调动，预计7月燃油产量将超越6月水平。普京并证实，当局正考虑在未来几个月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以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此前，乌克兰频频出动远程无人机，袭击俄境内多处关键能源设施，导致多家俄炼油厂宣布暂时停产，在部分地区引发燃料荒。对此，普京在受访时称，乌军此类行动属于恐怖袭击，并强调整体生产未受影响。
2: Но все повреждения, поврежденные объекты довольно быстро восстанавливаются, и возникающие проблемы критическ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не носят. Все у нас работает стабильно и с большим запасом прочности.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媒体说，美国与伊朗已经同意暂停互相攻击，继续谈判。英国媒体表示，首相斯塔默有意竞逐下一任的北约秘书长。
3: 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4: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

0: 维持着对博福特高地区域的作战控制，并配备了削弱敌方所需的所有工具和能力。以军已做好充分准备，一旦需要将迅速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进攻行动。以色列外长萨尔在耶路撒冷会见苏丹外长时则表示，以军留驻黎南地区完全是因为黎真主党威胁以色列安全，只有黎真主党解除武装及其背后的伊朗放弃对黎巴嫩的控制，以黎边境才会恢复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英国的《观察家报》28号的一个报道，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或有意在2028年要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报道说，斯塔默对于北约秘书长一职很感兴趣，不过如果他想要出任相关的职务，就需要与下一任的首相保持良好的关系，以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他也需要具备政治交易的能力，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正是斯塔默的弱项。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的任期2028就会届满，到时候需要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以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会出现空缺。下任秘书长的遴选将会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磋商来展开，同样需要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马上回来，我们看到是韩国现在宣布将会投入千万亿的韩元新建4座的芯片厂。缅甸总统表示将会深化对华合作，推动国家发展。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宣布，将40家的日本实体分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回应说，中方依法列单，仅针对少数的日本实体和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6: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有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被指选举期间参与散播抹黑其他候选人的视频，有日本专家批评高市的国会答辩态度好像毫无诚意，而且在外交方面作为首相的基本素质也令人质疑。
7: 有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被指在选举期间散播抹黑其他候选人视频，高市已多次否认自己参与。日本专家批评高市的国会答辩态度缺乏诚意，内容前后矛盾， 令人质疑可信度。
8: 極めて不誠実な、もう何とかごまかそうとするような、もう正面から真実をこう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ような、こう誠実さが全く見えない答弁の態度だ。嘘に嘘を重ねて、まあ、これまでの地位に何とかたどり着いた人というのがですね、まあ、その本質かなと思います。嘘というか、こう言っている言葉に真実味が本当に欠けている。
7: 日本专家指出，高市的多次发言让人无法相信是出自一国首相，尤其是抹黑门事件，高市的态度可谓左右摇摆。而在外交方面，高市作为首相的基本素质也令人质疑。
8: 極めてトランプに媚びる姿勢が強いことであったりとかですね、まあ、トランプに限ら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国際的な場においてこう非常にその女性的と言われるようなですね、こうくねくねしたり相手の体に触ったりといったようなこう毅然と堂々としていない、態度を示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ですね、まあ、これも本当に一つのこう資質に欠ける要素の、こう現れである。
7: 日本专家认为，目前自民党在众议院占多数议席，正试图强推有争议的法案，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引发外界质疑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众议院大选。外界指出，高市的国会答辩次数少于往届，甚至有人怀疑高市缺乏国会答辩的能力。凤凰卫视梁家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经济新闻与东京电视台的最新民调则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是68%，而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到1%，日本民众的赞同跟反对意见不相上下。
7: 日本经济新闻与东京电视台本月26日至28日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回升至68%，比上月调查上升2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27%。从年龄分布来看，18至39岁年龄段的内阁支持率为78%，40至59岁年龄段为72%，60岁以上年龄段为61%。日本政府正在讨论将食品消费税降至1%，限期2年，并向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补贴。49%受访民众对此表示赞同，45%反对。而消费税是日本社会保障的重要财源，对于消费税减税可能对社会保障制度带来负面影响。57%民众表示感到不安，38%表示并不忧虑。有关高市被指在选举期间散播抹黑对手的视频，高市多次否认自己参与。对于高市的说明，40%民众认为可以接受，43%则表示无法认同。有关修改皇室典范，对于女性皇族配偶及子女是否应取得皇族身份，赞同和反对各为43%。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为41%。比上月调查上升2个百分点，日本维新会为4%，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为3%。凤凰卫视梁家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缅甸总统敏昂莱最近在接受缅甸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改革发展、投资环境以及对外合作等议题发表看法，并阐述缅甸在世界多极化背景下深化对华发展、推动国家发展的政策方向。
9: 近日，缅甸总统敏昂莱对媒体表示，政府将持续完善法治和安全保障机制，为包括中资企业在内的外来投资营造更加稳定的发展环境。同时，缅甸希望顺应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进一步深化对华合作，提升国际参与度。敏昂莱还表示，改革不仅需要制度建设，更需要凝聚民众思想认同。这是一项需要10年至15年持续推进的长期工程，而凝聚全体国民建设国家的共同信念，将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基础。
10: 但是，两岸边不老边，进入了同济木乡路边的，比如路的 concept 路的，可是说 concept 路的，对对口的进入了台湾的哦，进入稍微不一样嘛。而且批评表扬我们龙岗的名义的，然后说，等你那没有，两岸的没有，三岸的进入九三。但是一直到了都代表妈妈刚才现在设计的时候能让他的设计的。
9: 敏昂莱表示，缅甸将继续奉行独立积极的外交政策，并以和平共处5项原则发展对华对应关系，并且充分发挥连接中国和印度两大市场的区位优势，将为国家带来重要发展机遇。有关投资环境安全问题，敏昂莱指出，法治是安全的基础，而政治稳定则是法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方向， 维护社会稳定，才能吸引更多外来投资，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0: 今天我们看见到的南海生的股看见到的没有送下比较漏了给的。哎，这南海生的股价高我们漏的叫今天我们就请你的批了给的。今天我们讲今天我们讲了给的今天我们讲了给的。哎，那所以今天南海生产业嘛，棉花南海业八位目啊，无论请你的天不高我们没漏了今天就散了。
9: 从保障中纳合作项目安全到阐述改革方向与外交理念，米扬莱释放出持续推进改革、深化与周边国家合作的讯号。未来相关构想能否逐步落实，仍有待观察缅甸国内局势发展及各项政策的推进成效。凤尾山上梦缅甸仰光报道。
1: 而越南是宣布成立第一个机器人手术中心，同时推出上千万美元的基金，要支持本国的外籍患者使用机器人手术服务。
11: 这台机器人借助机器臂的灵活操作，帮助医生精准地完成体内深度和复杂手术。而这台新一代关节置换机器人可协助医生制定个性化手术方案，并实现毫米级精准定位和关节平衡调整。还有这台导航机器人提供精准导航和实时验证，帮助医生精准定位处理复杂手术情况。这些机器人被带到越南首个机器人手术中心成立发布会上。越南一家大型私立连锁医院同步引进了美国、法国、印度三国的九类机器人，分别应用于普通外科、骨科以及神经脊椎外科三个领域。医院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越南部分大型医院陆续将人工智能科技引进手术系统，但大多以单一专科应用为主。这次医院同步部署多种手术机器人平台，并形成跨专科整合体系，同时组建一支拥有国际手术认证专家团队。越南卫生部副部长阮文顺在发布会上表示，机器人手术中心的成立是落实越共中央相关决议、支持医疗领域应用高科技的举措。
12: Thành công của phẫu thuật robot không nên được đo bằng số lượng ca mổ hay số lượng thiết bị, mà phải được đánh giá bằng kết quả điều trị, mức độ an toàn, khả năng phục hồi. Thứ hai, trung tâm cần trở thành một hạt nhân nghiên cứu và chuyển giao trí thức, không chỉ phục vụ nội bộ mà từng bước đóng góp cho cộng đồng ngoại khoa Việt Nam.
11: 另外，医院宣布成立约1000多万美元的基金，以帮助更多患者使用机器人手术服务。负责人向本台表示，基金同样支持外籍患者。
13: Kết nối để các bệnh nhân nước ngoài có mong muốn được đến Việt Nam du lịch.Kết hợp chữa bệnh, người ta cảm thấy rằng người ta được thụ hưởng những cái dịch vụ, những chất lượng chuyên môn và khoa học công nghệ không thua kém gì ở châu Âu hoặc ở Mỹ. Những trường hợp mà khó khăn về mặt tài chính cũng có thể được xem xét để được là gì, hỗ trợ các giải pháp tài chính và cái đó thì không có phân biệt là người Việt Nam hay người nước ngoài.
11: Các chuyên gia 表示, cao khoa học máy móc nhân tạo phẫu thuật trung tâm 的成立不仅有助于推动越南医疗技术与国际接轨，也将进一步促进越南医疗机器人生态系统的发展。凤凰卫视国防阮世兰英和你报道。
1: 美国政府计划逐步的撤出对南非艾滋病防治项目的援助资金，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就警告，此举可能会冲击南非公共卫生体系，危及数百万名的艾滋病患者的治疗保障。
14: 美国国务院表示，已启动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在南非的分阶段撤资计划。美方称，南非应逐步承担公共卫生支出，并因双方在土地改革、黑人经济赋权及外交立场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决定调整双边合作关系。
15: In the long term, every country should strive for greater health systems to be self-reliant. It should be like that. But transition of this magnitude that we have now seen.It needs to be planned very carefully. You cannot just overnight decide you're going to withdraw money.
14: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南非约有8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全球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此次计划长期承担当地约17%的防艾滋病资金。联合国警告，如果援助突然撤出，多年防艾滋病成果可能出现倒退。
15: This concern is not the politics, it is the patients. So If we don't look at these patients and make sure that they get the best care, then all these progresses that we have made the past 20 decades will be null and void going forward.
16: 分析认为，美国调整对南非艾滋病防治项目的援助资金，不仅关系到南非公共卫生体系的可持续运行，也可能对全球艾滋病防治合作产生深远影响。未来南非政府如何填补资金缺口仍有待观察。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马上回来要看到是东部战区的海军赴东海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南宁舰与衡阳舰将赴香港开放参观。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的是，就在最近，空军海军接连展开了实战化训练，而东部战区的海军某驱逐舰的支队，西安舰、厦门舰、长春舰等多艘的舰艇组成编队，奔赴东海某海域，展开多科目跨昼夜实战化海上训练。
11: 刚抵达预定训练海域，西安舰率先发现敌情，指挥员果断下达指令，对目标实施多波次连续火力打击。
12: 举报注意，打击目标。
11: 主炮率先对岸上模拟目标实施精准火力覆盖，硝烟未散，空中来袭特情接踵而至，副炮迅速调转炮口，猛烈开火，密集弹链划破海空，成功拦截来袭导弹。在夜间横向补给训练中，编队各舰密切协同，官兵们借助微光照明器材快速完成索道架设，管线对接任务圆满完成。此次海上训练，编队同步完成联合搜救、舰艇损管、编队综合攻防等重难点科目，全程贯穿实战导向，在复杂环境中锤炼官兵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空军某部近日组织多机型拂晓飞行保障任务，期间歼20、歼16、歼10C 等多架不同型号战机出动，展开空战训练，针对夜航能见度低、保障流程复杂、多机型同场起降难度大等特点，这个部队科学调配细化流程，实现单机保障精准化、多机保障一体化。
13: 拂晓时段光线变化快、温差大，对各类保障装备和人员协同提出更高要求。我们针对不同机型差异化需求，采取一机一策保障模式，有效提升了夜间快速出动和持续保障能力。
11: 随着一轮空战对抗结束，战机有序返航，灯光车、加油车等各类保障车辆有序穿梭，官兵们默契配合完成战机再次出动准备，提升了部队全时段多条件下的实战化保障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就在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所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会赴香港组织系列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回溯到去年的7月，由航空母舰山东舰率领的航母编队首次来港，引发了轰动，吸引大批的市民登舰参观。戚继光舰还有沂蒙山舰在去年的10月也来港举办开放活动。今年的南宁舰与衡阳舰组合，凸显了海军主力这驱护舰艇精锐力量。作为052D 型导弹驱逐舰的加长改进型， 南宁舰满载排水量达到了7500吨，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和对海打击能力。衡阳舰则是054A 型的护卫舰，以出色的反潜和综合护航性能而闻名。两舰都曾经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经历丰富。台湾方面的消息，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要编列上看2400亿台币的预算，而采购并发展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表态力挺，他表示台湾有完整的供应链与科技实力，有机会继半导体产业之后，再造一座护台神山。
6: 台湾军方近来战备操演频率明显增多，民众经常能在马路上看到装甲车辆呼啸而过。而无人机被军方视为不对称作战的核心，已经在台湾本岛北中南三大作战区设立了无人机大队。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则是宣布要在立法院提出军事自主无人载具科技发展及采购条例草案，分年编列上看2400亿台币的预算，用于打造无人载具研发、生产及设立制造基地。
9: 就是说，包含租税的条例，包含空间取得，包含这个空域的放宽等等的，所以今天党版送出来的无人机条例会比较完整，我想我们就希望说能够顾虑到产业发展，也顾虑到这个对美采购等等的，都把所有因素包含在里面。
6: 外传有意代表国民党竞逐2028台湾大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公开表态，力挺国民党提案采购并发展无人机产业。
14: 从俄乌战争、从伊朗战争可以看得出来，无人机小兵立大功啊，发挥很大的功效。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抢无人机，也因此台湾有条件继台积电之后，我们应该打造下一座神山，那就是无人机。
6: 按照民进党政府规划，5年内将陆续采购近21万架军规无人机与无人艇。而台湾军方已经建立4个专责训练机构培训操作手，并在台南设立了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肩负无人机兵科的教育、训练、测考及研发4大核心任务。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0: 韩国周一宣布，未来几年将会投入大约是1000万亿的韩元，要建设芯片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系列重大项目，以巩固韩国在相关领域的压倒性领导地位。韩国总统李在明与全球两大的内存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领导人以及多家的科企高管出席电视发布会。李在明表示，半导体、物理 AI 以及 AI 数据中心是韩国实现伟大飞跃的三大支柱，未来将会在西南部的光州和全罗南道建设4座新的半导体工厂，由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各建2座。合共投资大约800万亿的韩元，相当于是5170亿美元。光州跟全罗南道地方政府也会投入大约有3300亿美元。体育赛事，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进入32强淘汰赛的阶段，而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是远射破门，帮助球队以1-0战胜南非，而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7月4号将会在美国的休斯敦对阵荷兰与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
15: 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赛事，加拿大队在第92分钟射入全场唯一进球，1-0绝杀南非，率先晋级16强。
16: Fantastic game for Canada. Thought they played really well. Very positive that Alphonso Davies is back, and I think they'll do well in the next round.
15: 由于这场赛事是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位置

0: 持客场作战的加拿大队。温哥华与多伦多两个世界杯主办城市安排了一系列的公交接驳专线，协助球迷前往指定区域观看比赛。
1: We hit 25,000 here on site today at any one time, which is our site capacity. We have 10,000 in here, and we have another 15,000 out on the rest of the sit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tournament so far, we're at about 330,000 people that have come through to the site. So the response has been tremendous.
2: 加拿大队首次打入世界杯的淘汰赛，也让相关的安保预算呢再次上升。根据加拿大政府的官方预估，主办此次世界杯的安保总预算预计会超过3.36亿加元，其中用于温哥华的预算就达到了2.42亿加元。主要是由于主场馆位于市中心，以及官方指定的球迷观赛区周边的交通网络都相对的复杂，因此需要设置呢更加广泛的安保警戒区。
0: 加拿大队接下来有一周休整的时间，7月4日将对阵荷兰与摩洛哥之间胜出的球队。
3: Well, Morocco or Netherlands is going to be pretty hard to beat, but let's keep hopeful and let's pray Canada is going to make it.
4: Go Canada, go!
0: 凤凰卫视组合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5: 再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6: 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周六晚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天后蔡依林时隔18年后再夺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再次抱走金曲歌后宝座，更获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以及获得年度专辑奖。而张震岳击败卢广仲、周汤豪等强敌，获最佳华语男歌手奖，这是他出道33年以来首夺金曲歌王宝座。他同时获最佳华语专辑奖和最佳作曲人奖。另外，萧煌奇获最佳台语男歌手奖以及最佳台语专辑奖。至于出道3年的女团幻蓝小熊，就首度在金曲奖获最佳演唱组合奖。香港演员李颂贤出席电视台旅游饮食节目宣传活动，他受访时表示觉得踏入60岁是一件开心事，不知道他现在又想不想再拍戏呢？
7: 会的，即如果有合适，因为其实有找过的，咁但系即系唔知系未有缘定系点啦。啊，冇人找，咪坐喺度等，一系就啊电话两个一齐嚟，三个一齐嚟，吓、啊、你唔接，咁你当然系接一个条件好啲噶啦，系咪先？其实系一件。我覺得是一件很開心的事嚟嘅，係一件開，即係唔需要去逃避呢樣嘢啦，大家。因為講真，60歲，我覺得是一個人生的一個新的階段開始。
6: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60歲之
5: 前，感謝加入，持續鎖定我們各界新聞。
8: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1: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普京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不影响前线局势。俄方表示，乌军在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多次袭击。伊朗表示，已经同阿曼举行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你好，我是廖翔，也欢迎您加入我们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民用的基础设施的袭击是不会影响前线局势的。普京透露，乌方最新提议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方认为这只是缓兵之计。而普京也证实，他和美国总统2025年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会面的时候，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
1: 普京28号在莫斯科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期间谈到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他表示，乌方的目的是掀起一场信息战，造成俄罗斯社会的撕裂，以阻止俄军攻势，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目标不会实现。普京还说，俄乌双方保持着多渠道联系，乌方抛出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停止打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方认为这是乌克兰的缓兵之计，挽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的计划之内。
2: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1: 普京也证实，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美方提议的妥协方案，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

0: 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莫斯科，越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针对欧洲领导人称已经说服特朗普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普京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且怀疑相关说法的真实性，因为特朗普是一位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普京指出，由于说俄多地出现了燃油供应短缺，目前当局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同时也开始向市场投放能源储备。而针对乌克兰近期多次的出动无人机袭击俄本土的炼油设施，普京承认袭击一度造成损失，但也强调设施的运转情况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
2: 普京28日主持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当局注意到俄多地近期出现燃油供应紧缺问题，正积极着手解决。目前，俄当局已开始向国内市场投放燃油储备，各地大型炼油厂满负荷运转，中小型企业的产能也正被全面调动，预计7月燃油产量将超越6月水平。 普京并证实，当局正考虑在未来几个月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以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此前，乌克兰频频出动远程无人机袭击俄境内多处关键能源设施，导致多家俄炼油厂宣布暂时停产，在部分地区引发燃料荒。对此，普京在受访时称，乌军此类行动属于恐怖袭击，并强调整体生产未受影响。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28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之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60多次的无人机袭击，而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当地的居民跟核电站的工作人员的士气，但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跟勇气。 他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持有含糊的立场。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俄方控制当地核电站，之后核电站就多次遭到了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担忧。 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9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就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1亿美元的资产当中，将会有60亿美元解冻并且还给伊朗。而进一步来看到伊朗的外长，这副部长就是加里巴巴迪，他就表示了伊朗与阿曼已经是举行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这次加里巴巴迪是选择在社交平台于29号发文，配上了这次会谈的照片。他说，在访问阿曼马斯卡特期间与阿曼的外交事务国务大臣西奈举行了会谈，就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问题以及海峡的未来管理进行讨论。他说，这次会谈是在美伊的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框架内进行的。 再看到英国媒体28号就有一个报道，全球的航运巨头已经警告，由于水雷的威胁还没有解除，即便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得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在未来数个月内也可能只是暂前水平的一半。《金融时报》报道，日本游船公司首席执行官曾我贵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可供通行的安全航道极为有限，仅剩靠近伊朗拉拉克岛以及阿曼一侧的两条狭窄路线，导致整体通行能力大幅受限，距离恢复到战前状态仍相去甚远。曾我预计，未来几个月内，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将低于正常水平的一半。 报道说，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上周表示，伊朗可能已在主要航道布设约80枚水雷。 本月初，巴基斯坦方面称已确认在海峡发现水雷。业内人士指出，如果这些水雷多为海底布设，其探测与清除难度将高于传统接触式水雷。曾我还提到，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行动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如果以方继续相关军事行动，伊朗可能会认为协议被违反，从而再次关闭海峡。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接下来看到是，香港股市在今天明显的反弹，美伊冲突缓和之下，有助于恒生指数在高开155点之后扩大涨幅，最多攀升了511点，重上23000点关口，而中场保持超过300点的涨幅，勉强收在关口上方。大部分的蓝筹股是上升的，而科技股是升势或势头。那看到是美团、百度还有哔哩哔哩都攀升超过了半成，而网易攀升超过了6%，芯片跟医药股也是强势，华虹大涨超过7%，而中兴攀升6%。但中移动、汇控还有联想等部分的汽车股逆势走低。图表显示到，恒生指数收报是在23026点，上升354点，升幅1.57%，主板成交3153亿港元。要关心是沪深股市，三大股指在周一是集体反弹，而沪指已接近平盘开出之后，在平盘线附近震荡反复，午后走强，而收盘上涨超过了1%，而深成指则维持在平盘线的附近反复，两市成交维持在35000亿元的水平。盘面上来分析的话，是医药半导体的设备板块呢是走强的，但是算力硬件、CPU 还有 PCB 等相关的股份延续调整。画面你看到沪指收报在4073点，上升46点，那涨幅是1.16%，成交额是落在16662亿元人民币，而深成指是收报在15812点，上升30点，那涨幅0.19%，成交额是落在18515亿元人民币，创业板指是涨了0.54%。亚太股市怎么走呢？今天走势分化，因为日本跟韩国股市早盘受到 AI 相关的股份抛售潮影响之下下挫，韩国政府午后公布了万亿级的芯片产业投资方案，这次就提振了首尔综合指数收窄跌幅。不过两大的内存巨头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受到矿产的预期影响，以下跌作收，而日本的股市则是震荡走高，日经指数盘中一度大跌1300点，随后止跌回稳。半导体类股集体受压，而芯片厂这一个厂商是叫做凯霞，它跌了4%，软银呢则是跌超过了5%。日经平均指数呢今天是报在69468点，上升了107点，涨幅0.15%。台湾股市方面是高开之后升幅一度扩大，午后维持高位震荡，但没有办法站稳45000点关口，期指结算日市场交投驱淡，成交也缩到将近一个月来的新低点。权重股走稳支撑大盘，那加权指数最终是收报在44999点，升428点，升幅0.96%。这样噼里啪啦念下来好多数据，对不对？接下来关注一下看韩国，韩国股市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头可以说是扬眉吐气了吗？这升幅是以倍数计算，韩国的折价这个词好像越来越少人说了，只是背后反映的问题并不是就此消失而已。政府期待透过改革要彻底消除韩国折价，但却让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很紧张。
4: 指数编制公司 MSCI 名城公司日前决定维持韩国的新兴市场地位不变，指数韩元的兑换限制是主要障碍。从2008年到2014年，韩国被列入先进经济体市场监察名单，只要满足了 MSCI 的要求，就可以入列先进经济体指数。但韩元兑换限制多的问题，导致 MSCI 在2014年将韩国踢出监察名单。多年来，历届政府心里有刺，但改革却迟迟不推进。MSCI 在公布中明言，即使韩国当局宣布措施应对，但当年所提出的问题的根本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公司列出韩国的问题，始终围绕韩元交易的诸多限制，表明要磋商重新定位，需要所有问题获得解决，改革全面推进，市场参与者要有充足时间彻底评估改革的有效性。这些问题正是困扰历届韩国政府多年的韩国折价问题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外汇交易改革是让韩国金融市场换脸的重要手段。2年前，韩国延长外汇交易时间，由原本下午3点在市场休市延长到1日凌晨2点，以覆盖伦敦交易时段。今年初，政府决定开设离岸交易结算体系，允许外国投资者买卖，并放宽汇报要求，以及推动跨境支付结算等等。从7月6号起，交易时间将进一步延长至24小时，全天候交易，以提升流动性。不过，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逆转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期的限制开放市场存在巨大风险。 目前大约20%交易是在离岸进行。

0: 主要在伦敦市场早盘。由于交易额偏小，令仅仅一般金额的订单放大，为推动汇价大幅震荡。而目前韩元汇价已处于超过17年低位附近，面对股市凌厉攀升，促使外资纷纷大手获利了结，以及韩国散户积极购买美股，导致资金进一步外流，韩元将承受巨大下行压力。24小时交易可能会导致特别事件出现时加剧市场震荡，难免让坐在交易柜台前的交易员忧心忡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待会来跟进到的是委内瑞拉的震后搜救工作在持续，只是灾民也抗议救援缓慢。台中市长支持鞭刑入法，称乱世就该用重罚。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委内瑞拉的地震搜救安置工作在持续的进行。截至28号，强震以及余震造成至少有1450人死亡，774栋的建筑物倒塌，确认了8名的中国公民因此遇难，1名中国公民是失联的。美国地质调查局预测，本次的大地震最终可能导致10000多人死亡。
5: 委内瑞拉震后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参与搜救的玻利瓦尔警方28日公布的视频显示，从废墟下救出1名幸存者。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大片居民区及商业建筑被夷为平地，只剩残垣瓦砾。应急车辆及推土机正在清理废墟。残存的居民建筑外墙脱落，内部住宅构造裸露在外。有失去亲人的灾民痛哭流涕。当地军警对坍塌现场设置了进入限制，遭到许多灾民强烈反对。有重型机械车辆直接被灾民拦停，抗议不被允许自行拯救家属。在拉瓜伊拉州某处灾区，墨西哥救援队同当地消防人员持续在某坍塌地点作业，试图找到更多幸存者。
6: Equipo electrónico, que son los que nos permiten tener mayor certeza conforme a lo que pudieron haber marcado ya los binomios caninos.
5: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在拉瓜伊拉州某处援助物资集散地进行视察。在政府会议上，他表示，为政府已成立总统委员会，负责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安全评估，并成立指挥机构，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他还说，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政府仍在全力搜救，呼吁民众保持信心。相关部门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建设新住房，帮助灾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查考区，有一名大三的女生也被困在一座倒塌公寓楼的废墟里头。救援队评估逐层清理需要10天才能够到达被困的位置，家属直接在废墟旁搭了帐篷，白天搬石头，在夜里头轮班的值守，等待女儿获救。这样的场景到处都是看得到的，因为所有人都坚信在废墟下还是有生还者。
7: 我现在在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区，与拉瓜伊拉不同，这里是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中心。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栋已经完全倒塌的居民楼。被困女孩的母亲说，他们不是本地人，地震那天听说女儿居住区域的一栋楼塌了，他们连夜赶到首都。不幸的是，倒塌的正是女儿住的那栋楼，他们立即通知家人朋友赶过来，希望一直陪着女儿直到她被救出来。
8: No teníamos una fecha estimada, quizás como familiar uno piensa, esto va a ser 2 días que me la rescate, que se metan y ya. Evidentemente no somos preparados en eso, ya está en el piso 2, entonces el piso 2 es el que está más descendido y para poder alcanzarla hay que ir por planta por planta. Por suerte nosotros tenemos un respaldo de que mi niña se encontraba como en un lugar cerca con quien habitaba en ese mismo apartamento, un chico, y alguien se logró contactar con ese chico el primer día. Y él dijo, estoy bien, estoy con vida, estoy un poco apretado y estoy con una muchacha alquilada. O sea, teníamos esa fe de vida. Por supuesto, por los días y todo esto, ya no se puede comunicar con ellos, no pudimos llamarlo más ni nada, pero confiamos plenamente que eso continúa así. Por eso estamos insistentemente en que no paremos en ningún momento la búsqueda, independientemente del tiempo, porque ellos están allí. Entonces, una vez que ellos nos comentaron que esto puede durar al menos 10 días.
7: 最初救援队预计需要6天时间才能抵达他女儿所在的位置。
9: Hemos pasando aquí desde el primer día, hemos estado acá sacando piedras con las manos, trabajando, buscando la forma de recuperarla a nuestra sobrina. Hoy decidimos hacer una vigilia permanente.
7: 救援人员表示，地震后的前48到72小时是营救幸存者的黄金期。如果埋在瓦砾中的人能获得食物和水，营救时间可以延长一些。但现在已经是震后第5天，幸存者的生命已经按分钟计算。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1: 台湾方面的消息，蓝白阵营是提出了5项公民投票规划，与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同一天举行，借此强化政治动员力。而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表达赞同，也支持鞭刑入法，认为乱世就应该用重刑。而台湾的中选会主委游盈龙也认为，公投榜大选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只是却被绿营的立委围剿。
10: 台湾九合一选举逐渐逼近，蓝白阵营为了助攻选情，联手推出5项公投案，其中鞭刑入法议题引发外界论战。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认为，人民对司法信任度低，推动鞭刑公投只会被嘲笑。不过，台中市长卢秀燕29号则是公开表态支持。
11: 在社会当中呢，有些犯罪形态实在是穷凶恶极，而且人神共愤。那譬如说有的虐童，譬如说有的重大的诈欺，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一个公投，让人民思考，在乱世时代的，在乱世是不是有的罪行应该要加重其刑，一方面达到吓阻的作用，第二方面也彰显司法正义。
10: 在野党主张公投与年底选举同步举行，引发朝野攻防。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公投榜大选已成趋势，未料却遭民进党立委围剿。游盈龙大动作召开记者会，抗议不实指控。
12: 中选会不是橡皮图章，一定会依法行政，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扰。至于执政党及立委，不分青红皂白，毫无根据的指控本人及中选会。所谓未审先判等等，前属子虚乌有，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10: 2018年地方选举就因同时举办10大公投案，导致出现边开票边投票的乱象，开票工作甚至一度跨夜到了凌晨才完成。如今蓝白推公投榜选举，游盈龙虽依法行政，但也呼吁在野阵营减少公投案数量。 避免选务工作，难以负荷。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向特区政府条例改革义务委员会包括将。

0: 业外委员的比例增加到三成一，以及取消缓刑。港大李嘉诚医学院的院长刘泽新表示支持修例。
1: 香港特区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港大李嘉诚医学院院长刘泽新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支持修例，认为可以做到多元化。其中一项建议将当前业外委员由两成半增至三成一，可令医生听到不同声音。
2: 我哋嘅病人又好，我哋嘅譬如我哋业外护士又好，我哋嘅其他嘅治疗师都好，我哋都会希望听到佢哋觉得我哋嘅将来医生系会有啲咩嘅工作，系点样可以同佢哋配合，点样可以照顾到病人。我觉得我哋业内都应该系有参与，但系当然业内嘅话咧，我哋就会再熟悉一啲我哋其实系培训嘅时候，我哋需要做啲咩嘢啊？
1: 刘泽新又欢迎政府扩大独立审裁员的人才库，并为各类调查案件制定具法律效力的时间表，认为只要时限合理，能有效提升调查效率。至于处分上的改革，取消缓刑，刘泽新认为很多医生都未了解缓刑的意义。新建议设四级罚则，能有明确界限。
0: 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佑在同一电台上表示，取消缓刑能让医生更加谨慎，若然犯错会有机会被停牌，外界也觉得公益得到彰显。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体育赛事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进入到32强淘汰赛的阶段，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是远射破门帮助球队以1-0战胜南非，而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7月4号将会在美国的休斯敦要对阵。
3: 荷兰与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赛事，加拿大队在第92分钟射入全场唯一进球，1-0绝杀南非，率先晋级16强。
4: Fantastic game for Canada. Thought they played really well. Very positive that Alphonso Davies is back, and I think they'll do well in the next round.
3: 由于这场赛事是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为支持客场作战的加拿大队、温哥华与多伦多两个世界杯主办城市安排了一系列的公交接驳专线，协助球迷前往指定区域观看比赛。We
5: hit 25,000 here on site today at any one time, which is our site capacity. We have 10,000 in here, and we have another 15,000 out on the rest of the sit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tournament so far. We're at about 330,000 people that have come through to the site, so the response has been tremendous.
6: 加拿大队首次打入世界杯的淘汰赛，也让相关的安保预算呢再次上升。根据加拿大政府的官方预估，主办此次世界杯的安保总预算预计会超过3.36亿加元，其中用于温哥华的预算就达到了2.42亿加元。主要是由于主场馆位于市中心，以及官方指定的球迷观赛区，周边的交通网络都相对的复杂，因此需要设置呢更加广泛的安保警戒区。
3: 加拿大队接下来有1周休整的时间，7月4日将对阵荷兰与摩洛哥之间胜出的球队。
7: Well, Morocco or Netherlands is going to be pretty hard to beat, but let's keep hopeful and let's pray Canada is going to make it.
8: Go Canada, go!
3: 凤凰卫视组合情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邀请您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9: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0: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韩国宣布将投资10,000亿美元以上，投资在 AI 芯片基础设施，而5年之内记忆体的产能将会翻一倍以上。文辉就此会点评。中国再将20个日本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中国外交部表示这是正当、合理、合法的。中国5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幅超过21%。官方媒体说，投资于人来应对内需疲弱。在 AI 芯片需求带动之下，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的涨幅已经将近100%。中美这个韩国的半导体出口也是暴涨，另外韩国的 GDP 增速也是大幅度的上调，这都是因为全球 AI 需求对于相关的芯片这个产能大幅度增加的关系。韩国总统李在明在6月29号宣布会有重大投资计划，包括5年之内的，而企业也有10年的投资计划。韩国在6月29号宣布关于芯片、物理 AI 还有 AI 数据中心领域的3大工程计划。总统李在明表示，必须要尽快完成芯片生产建设，并且需要在现有工厂场地之外寻找新的投资地点，因为现有场地在水资源和其他基础设施方面已经接近极限。韩国官员表示，他们会在西南地区投入800万亿韩元。来建4座芯片工厂，当中三星跟 SK 海力士各自建设2座芯片工厂，而预计未来15年在芯片领域投资至少30万亿韩元，包括下一代内存、边缘人工智能跟国防等领域，又计划在中青地区的芯片封装集群投资达到81万亿韩元。韩国计划在5年之内将记忆体的产能翻一倍，并且预计全球内存市场会在5年内增长4倍。李在明总统又呼吁全国扩大 AI 数据中心，并且通过改善工业数据等等来增强这个建构更广泛的物理 AI 生态系统。韩国预计会在建设 AI 数据中心方面投资大约550万亿韩元。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又有不同的消息出来，包括了三星宣布2655万亿韩元的投资计划。更多的细节呢，在接下来的一些新闻会有更多的透露。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不管

0: 是三星又或者是 SK 海力士，那么在接下来的5到10年都跟 AI 投资有关，会大幅度的增加。韩国政府宣布的这个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对于韩国的股票市场来说有一个提振的作用，因为在上个星期我们已经看到了韩国股市的剧烈的震荡，在星期一这天开盘的时候原本是跌幅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个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出来之后跌幅收窄。韩国万亿韩元芯片计划支撑了市场， KOSPI 指数应声由跌转涨，SK 海力士之前一度下跌将近6%，随后呢跌幅也收窄。SK 海力士收盘的时候跌1.68%，三星收盘下跌4.76%。韩国首尔股市收盘下跌0.2%，大盘早段进一步大跌超过3%，但两大芯片公司的巨型投资计划有助于两家公司股价削减跌幅，加上银建股大涨，带动大盘收窄跌幅作收。日本股市轻微上升0.15%，本来是科技股的抛售潮持续，拖累大盘早段最多下挫2%，但是韩国芯片业巨额的投资助大盘脱离低位。台湾股市上升0.96%。彭博策略师表示，韩国股市隐含波动率指数在星期一创下历史新高，市场对今年涨势能否延续存在着明显的疑虑。而上个星期韩国股市剧烈震荡，因为除了是环球资金集中在半导体股板块去炒作之外，背后还有不少以高杠杆炒股闻名的韩国散户力量。分析认为，由于交易结构趋于拥挤和散户情绪维持亢奋，预计全球科技股的波动会加剧。高盛也认为石油尾部风险在消退， AI 估值博弈将成为市场波动的新主轴。现在风险转向了 AI 的估值持续的盈利性还有投资回报，当前 AI 估值已经贵了，乐观假设越堆越高，任何叙事的裂缝都可能引发市场的波动。有分析认为，在未来2到3个月，美联储的鹰派风险仍然会扰动资产价格。至于在 A 股表现，创业板午后拉升翻红，恒生指数暴涨将近4%。沪深股市三大指数星期一集体反弹，两市成交维持在35000亿元水平。医药、半导体板块走强，沪指收盘4073点，上涨1.16%，深成指涨0.19%的涨幅，创业板指数涨0.54%。港股星期一明显反弹，恒指收盘23026点，上涨354点，升幅1.57%。国企指数升1.94%，科技股指数升3.23%，主板成交3153亿港元。有报道说，百度旗下的昆仑星，将会上市，目标估值大概是3900亿元，就是500亿美元。也有报道说呢，腾讯已经成为昆仑星的客户，字节跳动也在考虑采用他们的 AI 芯片。至于港股这段时间的表现呢，比韩国、日本跟台湾股市相较起来，港股是比较弱的。分析认为，大市的走势受制于美联储的加息压力，当然还有整个投资的结构。港股的板块当中呢，这个 AI 有关的板块是比较少的。除了这样的一个结构性之外呢，港股下半年市场认为还是会集中在跟 AI 硬件股有关的焦点，但是也是希望内地的政策能够支持，像是内需等等。当 AI 的泡沫声震天价响的时候，韩国总统李在明协同他们的企业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大幅的投资当地的 AI 基础设施，难道无畏无惧将来的一个泡沫的问题吗？我们从现在的分析看起来的话，可能现在是一家欢乐其他都是愁的。华尔街日报说，芯片制造商靠 AI 赚翻了，全行业几乎都成了牺牲品。说我们正在目睹一场惊人的现金转移，资金正从 AI 提供商流向了存储芯片制造商。 或许有一天这笔资金还会来自 AI 用户，因为像是美光科技利润爆炸式的增长，韩国的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对于 AI 的意义就好比石油生产商对航空公司的意义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投入品的制造商，所以大家现在都往那儿拥挤。那么这样的一种存储芯片的涨价，以苹果来说就要想分散风险或降低成本，所以美国媒体报道说，苹果想要游说美国政府寻求或批准向中国的长兴存储去采购内存芯片。分析师郭明启说，真正驱动力并不是降成本，而是2027年全球内存供应缺口会持续扩大，预计15%-20%的消费电子内存产能届时会转移到数据中心。为什么这次苹果更主动呢？管控风险也许是其中之一。这时候就要来看一下，国际清算银行警告说，科技巨头主导的 AI 投资热潮可能演变为漫长的投资崩盘，说动摇全球金融市场并损害世界经济将会是这样的一个投资热潮。国际清算银行在年度经济报告当中说，全球五大超大规模云计算企业预计2025-2026年底资本支出合计会超过10,000亿美元，如果实际回报不及预期，投资者可能迅速收紧融资，使得资本支出繁荣急转直下，演变为旷日持久的投资萧条，并且对全球金融条件产生连锁冲击。报告也引述了多个的历史的先例。另外，国际清算银行同时警告，通胀可能卷土重来，这跟欧洲央行等机构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并且油价大幅度下跌，但所造成的经济冲击可能会持续发酵。但是对于韩国来说，投资 AI 芯片基础设施是拉动韩国经济和股市最重要的一味药，但是风险也在当中。
1: 这个韩国现在是很明显，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投资者，更多的是用高杠杆来炒作 AI 的股票，把国运、把家庭的财富全压在这个存储芯片上边了。当然，就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就美国那边那些资本家也好啊，云计算商也好啊，科学家也好啊，就把这故事啊越编越好。那最终呢，是利润真实被韩国这两家企业，当然还有美国的美光。但美光它相对是小一点的被吃到了，这钱你必须得给他嘛，你不给他，你那边编再多故事，拿再多钱，原来是给英伟达，那英伟达那东西够了，怎么链接就需要这个高带宽的存储芯片。好了，那现在这个不够啊，因为产能就他们三家的，当然未来可能有两家中国企业，所以呢，韩国是这个数据非常吓人的，说10年之内要砸1.3万亿美元，它是用韩元算的。来投资，
0: 相当于1.3万亿美元。
1: 对，来投资，
0: 甚至可能更多呢。
1: 那这就让我们想起了这个 DRAM， 就动态随机存储处理器。它的周期是什么呢？以前的时候啊，就为什么只剩下这两家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大起大落的周期，你要熬得住，熬不住呢，你就会出巨大的问题，熬不住你就破产嘛，就被它并购。或者美光一度是熬不住了，现在突然又上来了，包括英特尔也是熬不住的，对吧？那么现在就韩国花那么多钱下去，它会不会突然有一天市场需求不要了，或者是用另一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说像中国这样的企业，比如说合肥长兴韩国就要 IPO 的，还有武汉长江突然就上来了，它用另外一种方式上来了，当然华为还在后边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一切都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现在资本市场是确确实实让韩国收获到了真金白银。
0: 今年对韩国来说也是个高光的时刻。中国内地五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按年有21%，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工业企业的表现的时候，大家还是关注内需的表现。内需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18.8%，累计增速连续四个月在两位数以上。五月份的单月利润按年增长21.1%。一到五月份，受到全球对高端人工智能计算和存储芯片需求激增的推动，光是电子行业利润就飙升了103.9%，对中国整体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在北京举办，多名现任和前任的政府顾问就说，中国经济走势呈现明显的 K 型分化，呼吁政府要纠正供强虚弱的问题，强调需要实现温和通胀以及以来支持企业获利跟技术创新。而内地官媒在星期一内地官媒经济日报的头版星期一发表的评论文章说，投资于人不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内需偏弱投资不足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必须解决好谁来投资的问题。这篇题为对投资于人的认识误区的文章强调，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急需要大批高质素人才，也要将更多资金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文章说，如果仅仅依靠政府输血，不但会加大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而且因为市场参与度不足，容易脱离实际需求，导致供需错位，造成资源浪费。文章认为，投资于人必须解决好谁来投资的问题，不能简单将投资于人视作政府的独角戏。政府单打独斗的做法已经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文章也说，不能将投资于物跟投资于人简单的割裂，强调要让物的投入服务于人的发展，让人的进步反哺物的升级。下期回来关注强消息，我们到时再见。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继续是今时财经，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救援上，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在之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在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中国跟日本的关系持续紧张，因为日本不断在扩张他们的军事力量，突破他们宪法的一个规定。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中方在跟日本军事紧张的时候，中方明确又公布了第二轮两用物项出口禁令和名单。中国商务部在6月29号表示，将三菱电机软件、日本防卫省防务研究所等日本20家企业和团体追加列入出口管制对象名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商务部表示，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了斯巴鲁株式会社等，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强调，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也是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而中国外交部今天也重申了中国这个做法正当、合理、合法。来看一下德国的

0: 福斯汽车，也就是大众汽车，现在要深化改革，原本计划裁员50,000人，传出新的消息要裁员100,000人，可能会占据他们总员工的15%左右，实在是因为缺乏竞争力。为什么德国本来很重要、最重要的汽车产业会变成是这样呢？有人说，现在德国的工人呢，每一个星期的工时只有35个小时，如果提高到40个小时，会不会增加一点生产率呢？跟中国比较起来，这个中国确实是啊非常高的效率的。大众汽车现在最新的裁员可能会波及北美和中国的岗位，而德国本土4家工厂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他们公司的股价已经跌到了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大众汽车正在计划进行新一轮激进的重组，这可能会在已经跟工会商定的50,000人裁员基础上，再新增数以千计的裁员名额。据说新的关税、更加激烈的竞争以及停滞不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不断萎缩的市场，正给这个公司带来每年高达几百亿欧元的成本负担。大众汽车在上星期五的一份声明说，整个集团必须大幅度提升竞争力。工会领导人也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如果重组计划如报道所述那样推进，他们会竭尽全力予以抵制。大众汽车需要将其全球产能调整为900万辆，这是他们上个星期在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向投资者表示。公司在去年全球售出了898万辆，今年还要再增加，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日经新闻说，裁员这剂猛药也难根治大众的3大病根，说大众面临着生产成本高企、还有技术转型滞后等3大结构性问题，始终没能摆脱低收益的体制。作为欧洲病夫的大众，能不能够通过增加裁员这剂猛药来实现复兴呢？还有一个分析是，在经历了强劲的2025年之后，大众汽车今年在欧洲节节败退，除了刚刚提到的几个结构性的问题之外，还有中国汽车业强大的竞争力。在之前已经有报道了，今年4月份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的市场份额第一次合计达到了10%。曾经开放的德国，现在开放成为它的最大的软肋。为什么？有媒体这么分析，中国生产许多同类的商品，价格只有德国的一小部分，而且品质还更好。Okay.
1: 就是德国经济还能不能再翻过来？现在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世纪初的时候，当时也是社民党执政，施罗德是总理，还有呢，舒尔茨是负责整个劳工体系改革的。最后呢，改完之后又打开中国市场，就有了此后大概20年的高光。德国的汽车行不行？2024年是非常行的，挣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呢，这些钱现在看来都乱花掉了啊。所以呢，才有去年，前年这个说要在本土裁减50,000人，当时说以后就不动了，就是这50,000，现在看来不行，还得再加几千个，然后在北美和中国还得裁。曾经大众是世界第一汽车厂，现在是丰田，第一汽车厂现在看来是在不断的往后退，但它需要各种改革。以前我们把这个归咎于，比如说它受到了外部安全冲击，失去了俄罗斯的能源。慢慢失去中国的市场，现在又失去美国的市场，因为特朗普上来就搞一套东西，就你不能够出口去那边组装，就算在北美地区生产了。但是它的核心是什么？还是德国内部啊，你要想翻过神来，必须从内部进行改革。内部改革的空间还有吗？好像也不是很大。比如说，他今天《金融时报》的社论就讲了，德国默茨搞了一年之后名望非常低，就是有统计以来最低的德国总理啊，所以他能不能够做完这一任是个很大的问号。他现在又提出一项更大的改革，就是延长退休年限，67岁了你还要延到70岁，再想想你65岁的人还干动活吗？根本干不动了。那我们再分深层次一点，就德国突然发现现在还不是那些什么安全因素了，比如说 AI那大模型底层架构全是美国的，美国说这个东西我国家安全就不往欧洲给了，那德国用都没法用。然后呢，再发现呢，很多核心的零部件和原材料是中国的，比如说稀土，那又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德国怎么才能突围？只能选择和别人合作， 而不是去搞贸易保护主义。所以呢，刚才那个说开放还是很关键的，否则的话，因为德国你得算一个落差。如果德国你通过跟中国企业的合作，比如说现在有的汽车企业就是合作的很成功的，你把别的欧洲汽车企业打趴下，你不就胜了吗？
0: 嗯，中国的产品物美价廉，现在再加上服务好，然后呢产能又快速，这对于欧洲现在面对热浪侵袭来说真的是救命丹。比如说最近欧洲的热浪，我们看到在德国、法国，很多的这个欧洲国家，在气温不断创下历史新高纪录的时候，欧洲不断抢中国制的冷气机，这个冷气机要卖断式的，当中有一种叫做免打孔免安装的中国制移动分体式冷气机成为避暑神器，全欧洲一扫而空，在黑市跟二手市场疯狂炒卖，甚至有人甘愿跨国抢购。据说呢，这个电商义乌的跨境电商交易也大幅度的增加。这个东西的好处是因为欧洲的建筑而且是古迹建筑多，环保法规很严格，不用打孔，不用安装，那么一摆在那个地方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当然就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看到欧洲热浪是持续的，像是德国、捷克等国频频创下历史的新纪录，克罗地亚发布了全国高温预警。世界卫生组织28号表示，从这个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跟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也就是中欧现在的关系是不是有个新的棋局呢？一边欧洲在遏制中国，但是一边呢又要中国的冷气，这很重要。OK，
1: 这个冷气还有这个电风扇啊，这个事件就反映出欧洲的竞争力真的是不行的，有需求但是你满足不了，别人能给你满足你还说三道四。
0: 嗯，
1: 当然就是从最近卖爆的这一款冷气机来看，就它其实很简单，它插上电它就能够制冷，而且是放在外头，
0: 嗯，
1: 有根管子进里边来，它根本不需要破坏任何东西。那么我们就看背后是欧洲什么问题呢？传统冷气机虽然也在卖，但是呢你安装的工人他收费非常贵，价格啊它可能比那个冷气机本身还要贵。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是他没有空来帮你安，你就这几天热或者是两个星期热，等他有空了是下个月以后，那就明年见了。但明年安也有明年的好处啊，因为现在总的来说气候是在变暖。其实还有一种就是降温神器，为什么在欧洲做不到？就是现在我看，如果国内很多家里边，就在灯上边，它是一体的，灯和电扇是一体的，上面有个小电扇，而且你可以控制灯的光度，还有那个电扇的那个风力。
0: 嗯，
1: 多少钱一个呢？相当于100人民币一个。
0: 嗯，
1: 就可以极大的节省那个空调，因为有这个之后，它晚上啊，它一转起来，基本上，而且那个风它不是对着人的，它也能够把整个室内的空气就流动了嘛。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在欧洲行不通，为什么？要专业人士来安装，又回到那个问题，因为这涉及到把原来那个电线剪断，重新把这个给装上去，那不是专业人士是不能安装的，你等专业人士来又3个月以后了。那么说这里面就除了刚才德国那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劳工法律还有各种各样严格的规章制度把欧洲经济自己也绑死了。那欧洲看到中国来的商品越来越多，那他现在的回应是什么？不是说努力去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我多培训一些这个电工也好啊什么样的，不是的，说中国这个有问题，你的货币被低估了。
0: 嗯，
1: 那货币被低估，全世界是以美元为锚的，不是中国人民币和欧元之间的关系。那如果说你德国莫茨这么硬气的话，你就连同欧洲央行把这个欧元给贬值30%，你敢不敢干？一贬值30%，你就会发现欧洲人吃喝玩乐那个劲头它又没了，因为东西太便宜了嘛，你去别的地方就没有那么方便了。那么还有呢，德国正在做的是延迟退休，这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那马克龙又提一个新的，说从欧盟那边也搞一个欧版的301调查，就是来针对中国。
0: 嗯，
1: 但针对中国你可以拿来说是说你政治正确，但是解决不了欧洲本身的产业竞争力的问题。现在就是说连民生问题也解决不了，因为气候在不断的变暖。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地震的搜救安置工作持续进行，截止到28号，强震和余震已经造成至少1450人死亡，774栋建筑倒塌，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美国地质调查局预测，本次大地震最终可能导致10000多人死亡。
2: 委内瑞拉震后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参与搜救的玻利瓦尔警方28日公布的视频显示，从废墟下救出一名幸存者。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大片居民区及商业建筑被夷为平地，只剩残垣瓦砾。应急车辆及推土机正在清理废墟。残存的居民建筑外墙脱落，内部住宅构造裸露在外，有失去亲人的灾民痛哭流涕。当地军警对坍塌现场设置了进入限制，遭到许多灾民强烈反对。

0: 有重型机械车辆直接被灾民拦停抗议，不被允许自行拯救家属。在拉瓜伊拉州某处灾区，墨西哥救援队同当地消防人员持续在某坍塌地点作业，试图找到更多幸存者。
1: Equipo electrónico, que son los que nos permiten tener mayor certeza conforme a lo que pudieron haber marcado ya los binomios caninos.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在拉瓜伊拉州某处援助物资集散地进行视察。在政府会议上，他表示，为政府已成立总统委员会，负责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安全评估，并成立指挥机构，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他还说，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政府仍在全力搜救，呼吁民众保持信心。相关部门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建设新住房，帮助灾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截至当地时间的28号15时，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本台记者采访了一名从废墟中救出的中国男孩，从废墟中救出中国男孩的当地居民。
3: 在我身后的这片已经完全沦为瓦砾的废墟，在地震发生前，曾经是一家当地华人经营的中国超市。
4: 格雷格里奥是拉瓜伊拉州的一名居民，地震当天他的家全毁了，但他救出了一个遇难中国邻居的孩子。
5: Del comercial Holiday, él perdió la vida, plantado por la plata banda esa que está ahí, y el niño fue rescatado, yo mismo lo rescaté. La esposa salió por esta brecha que está aquí, esta brecha, ella salió por ahí por esa brecha sola, por su misma cuenta, y logró salir.Salvó su vida y salvamos al niño, que era lo más importante en ese momento. Pero él murió, él no pudo salir.
4: 格雷格里奥介绍说，这个中国邻居30多岁，在当地已经居住了10多年了，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们是在24号下午6点左右把费尔南多从废墟里面抬出来的。
5: Y bueno, no, yo sabía que estaba muerto ya, porque en verdad, no, no. Y mi jefe murió también, tapiado también.Pero lamentablemente, bueno, hay que salir para adelante y como podemos todos, pues, sin la ayuda del gobierno de aquí, porque no tenemos la ayuda, no hemos tenido ayuda del gobierno. Como ves, ves esos moradores ahí tratando de sacar todo lo que puedan de ahí.
4: 格雷格里奥说，他还保存着费尔南多的护照放在自己的车里。
5: Aquí, y tenía muchos amigos, eso sí te digo. Lloro por la muerte.
4: 中国是委内瑞拉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为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数量众多。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委使馆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发布安全提醒，协调各方资源，指导在为中国公民互帮互助，避险安置。凤凰卫视梁东亚、裘振宇、加拉加斯报道。
2: 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在持续地搜寻着幸存者。那除了专业的救援力量，不少当地居民也加入救援。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前从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的位置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地震受灾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震的严重程度，比手指还大的钢筋已经被折弯了。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8日下午，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废墟上仍有许多的志愿者在展开救援行动。
7: Lo que se necesita para una acción más rápida de rescate era que el personal de rescate llegara un poquito más rápido, no solo internacional, porque sabemos que vienen de afuera y obviamente hasta el sol de hoy han hecho excelente trabajo porque han aumentado los sobrevivientes desde su llegada, pero en situación país actual ha sido un poquito más complejo porque no hubo respuesta inmediata.
8: Correcto. ¿Y han sacado más gente?
7: Hemos sacado aproximadamente 15 fallecidos en este edificio Solimar, en la urbanización de Los Corales, ¿sí? Y 3 con vida.
8: Ok. 我们了解到 布朗西斯克的父亲和母亲都仍然在废墟当中。目前，他正在充当该区域的志愿者进行搜救行动。此刻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挖掘机仍然在进行工作，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生的希望。我们会在现场持续为您进行报道。
2: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会有60亿美元解冻并且还给伊朗。好，再来看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举行了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委员会的首次会议。 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并配上此次会谈的照片。他说，在访问阿曼马斯卡特期间，与阿曼外交事务国务大臣西奈举行会谈，就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问题以及海峡的未来管理进行讨论。他还称，这次会谈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5条款框架内进行的。
9: 美伊多次交火之后呢，谈判重点转向了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伊朗对后续谈判有什么样的表态？来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现场报道。现在呢，可以看到伊朗的态度呢非常的明确。第一个呢，伊朗并没有说不谈，也就是说暂时的取消。所以呢，从这方面，伊朗是愿意进行谈判的。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兑现承诺，也就是解冻资金、取消制裁，同时呢，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 那现在呢，伊朗呢强调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领土，所以任何的替代航线都不可接受。所以呢，美国安排的就是由阿曼主导的一个替代的航线呢，在伊朗看来呢就是违约的行为。所以呢，现在呢双方呢就此呢僵持不下。但是呢，也有消息说，美国已经向伊朗承诺不会再发动。 习近平承认伊朗和阿曼此前订协定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就是管理海峡的内容，也就是在60天内由阿曼和伊朗主共同管辖，同时由伊朗来主导来设定他们的航线，由船只经过。那么如果在这一问题上解决的话，我想接下来谈判应该很快会举行。
2: 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29号表示，黎议会将不会通过早前由黎巴嫩、以色列以及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贝里说，黎以美三方的框架是一份命令协议，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不会获得黎议会的通过，不会以当前形势执行。 针对以色列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黎真主党批评以方举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7号说，黎以美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目标实施了军事打击，摧毁了一处黎巴嫩真主党的地下隧道与3处武装指挥中心。这是自上周美以黎三方的框架签署之后，以方公开披露的最新一轮军事打击。黎南部边境的对峙态势仍然没有缓和。
0: 以色列国防军29日发表声明称， 黎巴嫩真主党近期不断违反停火协议，对以军安全区内的士兵发动袭击。作为反制，以军二十八日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3处真主党指挥中心发动袭击。同日早些时候，以军并摧毁了一套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称真主党此前曾持续使用此装置对前线以军士兵实施针对性袭击。以方重申将继续采取行动，以消除所有针对以军的潜在安全威胁。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日晚发表联合声明，披露以军当天还完成了对黎南部麦基戴勒尊附近地下隧道的爆破行动。据以方公布的数据，地道全长超过200米，深度超25米，内部藏有数百件武器。

0: 与多个发射井，用于对以境内目标发动攻击。一方表示，本次爆破行动实施前已向美国及美驻黎巴嫩代表通报了作战计划，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并摧毁真主党军事设施，以消除安全威胁。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地道爆破等打击行动影响，以色列北部地区当天发布预警，提示当地可能听到巨响并触发地震警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方回应称依法列单，仅针对少数的日本尸体以及两用物像。一会儿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2: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将40家日本实体分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回应说，中方依法列单，仅针对少数的日本实体和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4: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3: 中国海警局今天发布消息指，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号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的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在台湾，蓝白阵营提出5项公民投票，规划和年底县市长选举在同一天举行，借此强化政治动员力。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表达赞同，支持鞭刑入法，认为乱世应该用重刑。而台湾中选会的主委游盈龙也认为，公投绑大选已经成为了必然趋势，不料却遭到绿营立委的围剿。
5: 台湾9合1选举逐渐逼近，蓝白阵营为了助攻选情，联手推出5项公投案，其中鞭刑入法议题引发外界论战。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认为，人民对司法信任度低，推动鞭刑公投只会被嘲笑。不过，台中市长卢秀燕29号则是公开表态支持。
6: 在社会当中呢，有些犯罪形态实在是穷凶恶极，而且人神共愤。那譬如说有的虐童，譬如说有的重大的诈欺，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一个公投，让人民思考，在乱世时代的，在乱世是不是有的罪行应该要加重其刑，一方面达到吓阻的作用，第二方面也彰显司法正义。
5: 在野党主张公投与年底选举同步举行，引发朝野攻防。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公投绑大选已成趋势，未料却遭民进党立委围剿。游盈龙大动作召开记者会，抗议不实指控。
7: 中选会不是橡皮图章，一定会依法行政，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扰。至于执政党及立委，不分青红皂白，毫无根据的指控本人及中选会。所谓未审先判等等，前属子虚乌有，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5: 2018年地方选举就因同时举办10大公投案，导致出现边开票边投票的乱象，开票工作甚至一度跨夜到了凌晨才完成。如今蓝白推公投绑选举，游盈龙虽依法行政，但也呼吁在野阵营减少公投案数量。 避免选务工作难以负荷。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第六届香港特区政府上任四周年之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政府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未来将会全力推进北部大学城的建设，为北创科、南金融产业布局注入强心针。
8: 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是五年规划中的重中之重。在北创科、南金融的新产业布局下，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发展离不开高校助力，而大学城将成为重要发展引擎。
9: 整个大学城区是会有超过1000公顷的，超过1000公顷咁大。咁当然佢入边头先我再讲下，除了核心的300公顷的校园区之外，其他产业啊、物流啊、其他附带嗰啲嘢咧，或者系居住啊、生活配套啊，大约加埋晒。就超過1000公頃，咁我哋相信咧，呢一個咁嘅大勢咧，能夠令我哋將來嘅大學城能夠發揮到一定嘅作用咯。
8: 日前，特區政府發布《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擔任扶貧委員會主席的陳國基認為，切實滿足不同群組的獨特需要，提供對症下藥式支援，才可謂精準扶貧。政府将搭建平台，推动政商民跨界别协作，让扶贫的道路走得更远。不仅要精准扶贫，更要对制度漏洞予以精准打击。陈国基以大埔红福苑火灾揭发香港存在已久的围标乱象为例，政府将改革招标妥服务，有决心就规管制度进行全面系统性改革，打破利益藩篱。总结过去四年工作，陈国基表示，在行政长官的带领下，特区政府完成多项重要指标，所有主要官员上下一心，合作无间，并形容行政立法关系非常好。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3: 香港警方公布，今年首五个月录得了3973宗网购骗案，较去年同期下跌近28%，涉案金额呢大约是1.4亿港元，同比下跌近60%。骗案涉及的主要商品为演唱会门票。
10: 大部分的案件之中，行骗的手法是直接简单，就是分别在不同的网上平台声称出售一些热门的商品，例如是演唱会门票和主题乐园门票等等。这些骗徒就会要求受害人先透过网上银行或者一些储值支付工具去付款，并在接收到受害人的金钱之后随即失去联络。我们亦都发现受害人的群组主要女性是占68%，年龄方面主要集中在青壮年的人士，其中21至30岁的群组占36%。
3: 警方也公布近期开展的一个全港性打击网上购物骗案的行动，拘捕了78人，涉嫌165宗网购骗案，涉款大约500万港元，最高损失金额个案大约涉及120万港元。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热浪正在席卷欧洲，法国西部的气温飙升到了43度，德国测出了41.3度，各种气温的记录一直在被打破。学校停课，地铁停运，一些知名的景点也因为温度过高不得不提前关闭。极端高温打乱了民众生活，也暴露了公共服务的短板。高温给欧洲各国带来怎样的严峻考验？令人费解的是，经济发达的欧洲装空调的家庭只有20%。热浪之下，中国的空调一机难求，欧洲现在装空调还来得及吗？根据外媒报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29号在布鲁塞尔和欧盟的贸易专员会晤。在这次会晤之前，中方直言欧盟谈判诚意不足，甚至是想边打边谈。中方这样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高温之下，欧洲民众抢购中国产的空调，而欧盟却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欧洲热浪进一步向东蔓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等国近日也陆续发布高温预警。有媒体根据天气预报预估，欧洲27日有近2亿人面临超过35摄氏度高温，其中德国东部当天测得41.5摄氏度，打破本国最高气温纪录，这也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这一纪录。而捷克多克萨尼气象站同日录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创下的40.4摄氏度纪录。两国气象部门均警告指，未来几天内温度或再创新高。此外，法国、瑞士、丹麦、捷克等国27日也出现破纪录高温，与高温相关就诊人数飙升，医疗系统承压。法国马赛有幼童在车内中暑死亡，巴黎及伦敦紧急救援部门求助电话量大幅增长。为减轻医疗系统负担，许多日间公众活动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等著名景点一度关闭。与此同时，极端热浪已开始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性影响。由于钢轨受热膨胀，德国、英国和瑞士本周均出现列车停运或延误。另一方面，

0: 由于可用于冷却的河水过热，瑞士北部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北兹瑙核电站及法国部分核反应堆27日被迫暂停运行。而在意大利，由于炎热持续多日，其北部重要灌溉水道波河的流量大幅下降，导致海水倒灌。为避免灼伤农作物，沿岸灌溉渠道陆续关闭。专家指，席卷欧洲的酷热天气是气候变化的明显迹象，也是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代价。
1: 今年其实不光是印度热，欧洲也是在经历着极端高温的天气啊。我们看到现在是从法国到英国，从西班牙到德国，很多国家的温度都是超过了40度，不断是在刷新这个高温的记录。这样高温的天气啊，在欧洲国家来说常见吗？
2: 非常罕见，因为今年它比它以前的高温区早了大概一个多月，
1: 是六月份。
2: 对，以前应该是下个月的事儿，但是今年也有特殊原因。也未必以后是常态，今年有反常的地方，一个是北极的那个冰盖是融化了，另外一个呢，它今年海水温度特别高，它以前降温呢，地中海那个海水温度比较低吧，大西洋嘛比较低，它今年海水温度上来了，然后据说还有什么各种气候反应，就把它像一个锅一样闷在里面，就比较热。但是呢，这么说吧，就是其实因为欧洲的气候一直是比较宜人的，尤其像西欧地区、法国地区，它温度是不高不低的。我在比利时和意大利都生活了很长时间，就它以前因为气候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它没有做那种防高温的基础设施。它其实主要是在这里，就它绝大多数人家是没有空调的，然后它的那个城市又特别挤、特别密，所以它散不了热。所以它主要问题是这个，它没有耐热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样一种习惯。它暴露了这方面的短板。
1: 因为这个高温天气呢，欧洲的基础设施包括公共服务体系都在承压。在过去的一周，因为高温已经导致了数百人死亡，还有一些民众呢为了避暑跳到河里去，不幸溺亡的情况出现。地铁停运，学校停课，知名的景点因此关闭了。所以这波高温啊，给欧洲的这个社会治理带来多大的挑战呢？
2: 是这样的，欧洲很多医院它空调不足，
1: 没有空调，
2: 甚至是没有空调。然后呢，另外一个这几年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去欧洲啊，然后你再跟中国比，跟美国比，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欧洲的大楼里的空调的温度相对是比较高的，它原则上是不能低于27度的，因为它有这个绿色理念。其实这一次呢，就欧洲因为它有绿色传统嘛，绿色政党总想把它往这个，温室效应啊，往这个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有一点过于夸大了。从根本上来讲，欧洲这一回之所以会死这么多人，那么多人中暑，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跟它的绿色政策是有关的。我跟你仔细讲，我在欧洲待过很长时间啊，这个太了解了。因为中国人喜欢安空调，我们到欧洲是喜欢安空调的，安空调非常困难。第一呢，你安空调要交那个什么，它是属于有含氟嘛，含氟制冷，你要交这个环保税。就欧洲一台空调，你要额外交50欧到100欧之间的环保税啊，这笔钱无所谓嘛，再加起来。1000块钱吧，咬咬牙你就交了。想交钱不一定还能成，为啥？你要墙壁打洞，它城市里的房子特别旧，而且因为咱们在欧洲呢都是租的，欧洲绝大多数是租房子住，租房子住呢你不是房主，你不是房主，虽然你要打洞要房主同意，房主同意也没那么好办，你还要到市政府申请。所以你想在空调上打个洞都很困难。为什么现在中国空调卖得好呢？因为中国空调呢现在有那种，我们讲叫组合式的，不用打洞。不用打洞，不用打洞，所以就卖得特别好。大件的像格力啊，像这个海尔啊，它都不用打洞。然后呢，接着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欧洲这几年电费非常高，欧洲的电费是中国的2到3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电费里含了碳税，它的电费里含了新能源税、新能源补贴，它全从这里出。说实话啊，天气热，是不是温室效应？是不是那个欧洲绿党讲的？我不清楚。但是天气这么热，那么多人用不起空调，跟欧洲的环保政策。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就是它这个政策导致它使用空调的成本是远远高于中国和高于美国的。咱们都去过美国，你到美国夏天的时候里面要加衣服，对吧？特别冷，那你到咱们北京、上海很多里面也要加衣服，到欧洲不可能，太贵了。所以它是本质上是电、税，然后城市管理，啊，这个原因我觉得才是真正的主要原因。它现在欧洲政客不讲这三个原因，只讲这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它就是往别人身上推啊，因为它不是工业大国呀。那温室效应呢，谁排的呢？那就是中国和美国排的。所以中国和美国要为欧洲的高温负责，其实这是甩锅的。核心根本不是个原因，核心是他们自己内部搞各种的环境税以后，把整个的降温的成本搞太高了。
1: 那这个极端的高温天气给欧洲的这个公共服务设施带来的挑战，您怎么来看呢？
2: 欧洲的公共服务设施呢，基本都是成型于它气候比较宜人的时候，所以它的确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欧洲的城市呢， 其实不只是不让用空调了，他连用电视都要交税。就是我们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我在意大利买电视要到市政府拿批准，要交电视税。我们中国人嘛，我当时不愿意交，因为我买了以后我就发现我看不懂意大利语，看不懂，我就不交。不交还到我屋里来检查，还担心我偷摸一看。后来我看我都拔掉了，他才不收税。就是很多时候，这背后是一个社会的各种管理政策，你也很难批评。为啥呢？我就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每个社会它的发展路径不一样，别人发展的时候、基建的时候，它没有这个情况，没有这个情况。现在欧洲的主流城市降温手段是不是通过空调啊？它是通过这个所谓的中央降温的手段。怎么讲呢？它在城市的这个有这种水管线，通过引入海洋和这个运河的水，在城市有那种所谓冷凝系统，水流动带温。但是这种就基建成本太高了，它的新城区修不了这种管线。就其实你现在到欧洲的老城区，你有时候还挺凉快的，它有那个冷却水管。你到那个新城区，它没有，没有的话，空调又贵，所以就干热，加上新城区又非常非常的密，所以各种原因吧，我一直觉得也不好说。就是有时候你到欧洲，你觉得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加在一起，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最后导致一个这样一个怪现象。再热2年，估计他们就能调整了。咱们现在每年都是，哎，正准备调整，到了
1: 凉快了，
2: 9月份凉快了。你看，昨天开始又凉快了呀。一凉快又开始热爱环保了，然后基本上就是，他没有办法形成为这种大的基建形成那种痛下决心的共同的这样一种观念，那么他总有分歧。在欧洲，环保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力量，他基本可以顽固的抵挡住很多我们中国人认为非常正常的公共设施的这个观念，他没有，他难以服众啊。
1: 现在各国也在积极地采取措施啊，比如说法国接下来要拨款1亿欧元给医院来建这种制冷的系统，德国采取的措施呢是水炮车上街去洒水，欧洲各国采取的措施您觉得有用吗？
2: 哎呀，这个都是作秀的形式更大，为什么呢？就是医院首先是基本要必备的嘛，水炮车这些东西就是要让居民有获得感，就是我们老讲啊，这个它其实能有什么用呢？但他嘣嘣打两炮，你就感觉是有获得感了，是这么一回事。其实对于欧洲朋友来讲呢，他们现在能从中国电器上获得真正的获得感。我们基本上有两种制冷设备，现在卖的特别好，一种是带氟的，带氟的就是那种不用打洞的空调，外面直接拼那个外挂机放在里面。我在美国用的有那种，没多大，很便宜，没多大，这么大一个屋里放一个，屋外放一个，两个管子一接，通过窗户接出去就够了。就窗户玻璃上打个孔就够了，其他没有必要。另外一个呢，就是年轻人或者是，也没有什么长期居住场所的人，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无氟降温，比如说，有钱人就有那种制冷芯片挂脖上，然后呢，一般来什么什么制冰机啊，什么什么挥发制冷装置啊，小风扇呐、指他们的政治家。没用，还是指中国义乌比较管用。我觉得最后还是得中国人提供廉价的、更便宜的这样一种制冷设备。而且事实上，我们的制冷设备也基本符合当地的环保了，就是我们的环保的标准做得很好，能耗的标准做得很好。所以其实中国制造是欧洲摆脱酷暑目前为止最可行的方法。你要指望欧洲的一亿的能管什么用啊？管就最多管医院，它管不了民居啊。电费怎么解决啊？那核心不是空调问题啊。核心是你用不起电的，然后你那个水管管线那的确没有氟很干净，下面挖你议会不通过呀，你连墙壁打洞市政府都不通过，你这个东西打个水泡那就打着玩的。
1: 最近几年，这个法国夏季高温天气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其实是已经值得关注了。根据这个保险公司发布的报告，我们就看到，如果这个高温天气频发，未来5年，法国直接的经济损失会超过2100亿欧元。为什么高温天气能够给法国带来这么大损失呢？
2: 因为法国是农业国家，就我们讲工业和农业最大的区别是工业能够扛得住天气，在很大程度上，工业是跟天气无关的。农业是长周期高风险，严重受制于自然环境的。法国以前是气候非常好的，它的农作物都是在这种气候之下的，所以一旦气候变得炎热，就是我们讲灌溉变得不足，对它的农业是毁灭性的。而法国主要是靠农业，你看我们中国人知道的葡萄酒嘛，对吧？但是它今年葡萄应该不错，因为高温呢、那个葡萄酒就质量好，所以今年算是葡萄产量的小年，反而对葡萄酒是有好处的。但总体上来讲，它的种植会受很大影响。其实法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意大利。意大利按照这种气候下去， 我在意大利工作的时候，我参加过一个会，意大利按照这种情况过下去，意大利以后会沙漠化，会沙漠化。沙漠化的话，它的粮食啊，它的整个农业会受到非常大的打击，意大利、西班牙都有可能有这个结果。法国还算相对条件还可以的，啊，嗯，这也没有办法。我们老说，全球气候变暖，有的地方就会降雨变多。你看，像我们那个，我们西北的沙漠地区降雨明显变多。我刚回来，那个沙漠都变绿了，对吧？那个就是气候变化对有的地方是好事儿，
1: 嗯，
2: 对有的地方它不是好事儿，这个有点天意的成分啊。我还是不主张把它当做这个，当做这个，就人类啊，有时候高估自己啊，就是我们对气候到底有多大影响，我对这个是有点怀疑的。啊，我更加理解为这是个天意，就是你在过去这么长时间里，你占着气候的便宜，对吧？你过得这么舒服，甚至你到南法去，你感觉真是人间天堂，真是人间天堂。那你不能老天堂啊，对吧？你差不多就行了，你也过过好日子了。
1: 您刚刚也说到啊，现在酷热的天气呢，中国的空调成了欧洲的救命稻草，可以说在欧洲的各大商场是一机难求。我还看到一个报道说呢，有民众啊，在整个欧盟的范围当中去找，跑了2天的时间，跑了200公里，找到了最后一台中国产的空调，还坐地涨价了100欧元。像您刚刚说到中国产的这种降温的神器，像手持的风扇啊，还有制冰机啊，也是卖爆了。这个现象您怎么来解读？欧洲现在在装空调还来得及吗？
2: 在空调制造上，中国企业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格力啊、海尔啊、海信啊都很厉害。我们这么讲吧，中国人的家电，你包括像彩电啊、洗衣机什么，老外已经打不过我们了。
1: 嗯。
2: 啊，打不过我们了，基本上，以前我们老说这个日本的电器，它跟性价比啊，包括最高标准上比我们差很远。他们你说买最后一台空调，我估计是到东欧去买的。啊，因为可能罗马尼亚呀，可能还要好一点，它是自己造成的。第一，中国的产能足够供应他们了。但是欧盟呢，它对于进口像这种所谓跟环保有关的电器，它要求很严。然后呢，那有人说我这个跟氟没有关系，我们有很多没有氟的制冷机器行不行呢？它又跟能耗有关。其实这个环保标准、能耗标准在欧盟这里经常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做市场保护的，做这种门槛的。所以他其实用自己的门槛卡住了自己的名声，是这么一个情况。未来怎么解决呢？我倒是觉得可能我们也要做一些妥协，就是老在我们生产卖到他们那儿去，有可能也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在欧盟办厂，在欧盟内部生产，也有可能东欧的劳动力也相对比较便宜。但是总体上来讲，欧洲是个去工业化的地区，老龄化去工业化的，它没有中国人那么吃苦耐劳，也没有我们那样一种又便宜又熟练又勤奋的技术工种，他没有，所以对他来讲，他的空调以后不止空调，电视、洗衣机、新能源汽车，基本都要靠中国。
1: 好，先谢谢楚先生带来的分享。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欧洲高温，中国的空调成了抢手货，但欧盟还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6: 硫化氢温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硫化氢温在身边，以岭药业。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接着谈，欢迎你回来。根据外媒报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计划6月29号访问布鲁塞尔，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这次会晤前，中方通过媒体表示，欧方在谈判当中诚意不足，甚至有边打边谈的倾向。
1: 据彭博社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贸易专员马歇夫·乔维奇6月29号在布鲁塞尔会见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这次会晤前，中方透过媒体表示，中欧团队日前进行了密集磋商，就中欧经贸问题进行了讨论，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做准备。但欧盟在谈判中明显缺乏诚意，甚至准备边开谈边开打，酝酿密集出台更多保护主义措施，令人担忧中欧贸易战恐一触即发。例如，双方就中国企业电动汽车价格承诺具体谈判没有取得新进展。在出口管制方面，欧方仅要求中方解决欧盟在稀土方面的关切，但在解决中国自欧盟进口遇阻个案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此外，欧盟根据外国补贴条例正式对中国企业发起9项调查，严重影响中国企业赴欧投资，构成新的投资壁垒。至于欧盟修改钢铁关税减让谈判，欧盟方面很少回应中方的要求，尽管对中国造成的损害程度远大于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欧方透露出，双方磋商不会影响欧盟使用现有经贸工具以及研发新工具的计划。这意味着未来中欧经贸摩擦持续升级似乎不可避免。据了解，

0: 说呢，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29号在布鲁塞尔会见了欧盟的贸易专员啊。中欧的这次接触会聚焦哪些议题？
1: 啊，其实主要就是为中欧之前达成的一些协议做具体的推进。因为吧，欧盟最近7月1号有一个关于钢铁配额的事儿。这个钢铁配额的事呢，欧盟相比于以前跟我们达成的一些原则性的妥协呢，它又有变化。按照这个钢铁配额的事，很有可能我们的负担要增加30%到50%。这是对我们企业是很大的一笔负担。另外一个呢，关于这个欧盟要对华增加出口，啊，另外他希望我们进一步打开市场。其实它竞争力自己不足的问题，还有涉及到光伏，涉及到新能源汽车，还是有很多要谈的地方。因为欧盟内部呢，最近对中欧之间所谓的贸易不平衡，
0: 贸易逆差，
1: 对意见很大，所以呢，我们有很多东西是要交流的，啊，这个还是要多谈。我们说跟欧盟呢，我们要本着一个这个，它是一个重要的多元世界的一个支撑力量，它对于我们平衡跟美国的贸易关系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确呢又有一种长期以来就是只想占便宜、不想做让步的一种习惯。所以有的时候啊，恐怕就是要不停地谈，甚至在不停地要辩论，啊，也不排除在一定程度上要你做初一，我做15，给予一些对等的回应。只有这种情况之下，才能保证中欧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关系上进行平等的贸易，这个很重要的。
0: 在这次会晤之前呢，中方也是直言啊，认为欧洲方面的诚意非常的不足，甚至是想要边打边谈。我们看到欧洲的百姓水深火热，在抢购中国的空调，欧盟方面却想边打边谈吗？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中欧打贸易战啊，就是一个我们讲通常的舆论的说法，或者是一个不太严谨的说法，应该叫中欧有贸易不平衡，有贸易矛盾，对吧？有甚至可以说有一定摩擦。但是我是不主张用贸易战来形容的，因为贸易战呢，其实中美之间因为美国它的一个主动政策，为什么讲中欧之间？我觉得用这个词呢，其实有时候有点夸大呢，因为欧洲不是一个国家，它不同国家对于中欧之间的贸易理解不一样，利益也不一样。你比如讲，德国就愿意跟中国合作，因为德国对华出口很好，中国市场对德国意义重大，德国是欧洲国家里最看重中国市场的。但是你换句话来讲，中东欧国家他就愿意打，他打有私心的。为啥呢？如果打的话，哎，那中国出口受限制，那中国企业要怎么进入欧洲呢？那就得在欧洲内部投资办厂。那么中国企业的欧资投资办厂是选西欧呢，还是选中东欧呢？那肯定就会选中东欧。所以中东欧国家有的时候是希望中欧之间紧张的，这样的话呢，可以逼迫中国企业从简单的出口变成什么呢？变成到中东欧投资办厂，它是有这个私心在里面的。那你像法国，法国呢，虽然它跟中国有很大的贸易联系，但是它在这一方面呢，对中国相对来讲是立场比较严厉的，因为它想通过这个彰显自己在欧洲内部的一个领导地位。欧洲国家太多了，欧盟虽然一直说我们一个欧洲一个声音，实际上还是做不到的。尤其在中欧贸易关系上，不同的国家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欧洲有一部分国家是可以争取的，有一部分国家是可以理解的，有一部分国家也是可以通过斗争让他认识现实的。所以它是不一样，它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一个国家，它可以形成一个统一意志；欧盟是很多很多国家，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目前为止中欧呢贸易的确面临不平衡的问题，欧盟觉得逆差太大了，因为他以前他靠什么？他以前靠汽车，靠这种高新技术，靠这个我们讲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但是现在呢，咱们中国的这个制造业上来了，咱们的汽车转向新能源了，转向电动汽车了。所以说，它对它的汽车出口、对它的车床出口、对它的所谓的高精尖技术的制造业设备出口，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话说回来了，你们有的东西我们想要，你们不卖给我们呢？对不对？就是这种贸易结构失衡，不是说你真的什么东西都卖不到中国来了，我们仍然需要你们很多的产品，你们自己听美国人的话不卖呀，本来这个贸易结构的不至于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欧洲人讲的，我们产能过剩，贸易失衡一定要警惕，这里面有话语陷阱的。贸易失衡跟你们欧洲自己的限制出口有关，产能过剩要看整体的市场需求，而不能简单的说我们卖的多就叫产能过剩，完全不大这么回事。所以还是有很多要谈的地方。
0: 所以您分析接下来中欧之间会打贸易战吗？
1: 我觉得目前短时间之内可能性并不大。这是因为在欧洲跟中国的贸易结构当中，德国的声音是很重要的。虽然说法国一直挑头，但实际上只要德国这关过不了，我觉得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很困难。但是它现在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欧盟很多的政策呀，它跟中国谈完以后呢，你只要不在欧盟程度立法， 因为欧盟的立法，美

0: 国家都要听。但如果不是立法，如果只是跟我们达成一个谅解，达成一个原则，达成一个效力不太高的协定，那么这个协定在很多欧盟国家它要再次经过什么议会表决，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变数，有的国家的议会它就通过不了。所以就导致什么呢，我们跟欧盟谈谈到最后，刚开始谈挺好，谈到最后到这些国家它落实不了，它是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啊，它整体上要跟中国打贸易战，我觉得可行性不大，但它在具体落地的过程当中，以这种多极式的政治结构来阻碍中欧贸易协定的落地是有可能的。
1: 嗯，在对欧的问题上呢，中方是一直主张对话磋商，但是我们也随时做好了这个反制的准备啊。现在中方的手中有哪些牌，有哪些工具箱呢？
0: 这回他们也要跟我们谈这个呀，稀土啊，
1: 嗯，
0: 稀土非常重要的呀，欧盟的这个高精技术的制造离不开稀土啊，啊，但是我们说的也很直接啊，那你们荷兰人在干什么事呢？对不对？你们现在欧洲国家对于在欧的中国企业，在欧的中国投资，你们是一种什么态度呢？你们真正能够做到你们所标榜的那种法治公平吗？对吧？哦，当然我们并没有直接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就是我们拿稀土怎么怎么样，没有。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确需要时不时的让欧洲感觉一下痛感，就是大家是互相有制衡的，事儿别做太过分。第二个呢，关于市场开放的问题，其实嗯，我们也有的话也跟欧盟朋友也讲，我们可以开放，但你们的确竞争力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政策对接的问题，碳税怎么算，能耗怎么算，那你有很多你自己的名义上叫做这个叫什么生态的呀，各方面的，实际上是价值观税，是价值观门槛。那在这个时候，所以说我们需要交流，中欧我觉得很多矛盾是要谈的，那如果你们这个不放开，你们让我们放开，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理由，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就能不能都诚实一点，就我经常讲欧洲人讲话特别绕，就是特别宏大，老是从什么人类啊，我能理解他们的确是理想主义比较成分比较重，中国跟欧洲的贸易关系不能仅仅站在中欧，一定要放眼全球，
1: 嗯，
0: 要考虑到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中欧之间的贸易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可以为我们与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筹码的。所以很多时候恐怕要立足于中欧的贸易现实，但要

建树，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美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美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美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璇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无偿物资援助。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进展，继续向美方提供更多支持。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在北京会见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表示，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下一任秘书长选举进程，并通过这次选举来重振联合国的权威。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萨勒在介绍竞选情况时表示，现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举足轻重，已成为全球稳定力量，同各方

0: 对话，并且各方也倾听中国的意见和建议，希望中方能继续推动冲突的和平解决，推动局势降级，缓解全球地缘政治矛盾，进一步造福全球和平稳定。王毅表示，中方对萨勒在总统任期内为发展中国同塞内加尔双边关系以及中非关系所做贡献表示赞赏，也对其以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身份访华表示欢迎。王毅说，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事业面临严峻挑战，下任秘书长关系到未来联合国的发展走向，也关乎193个会员国，特别是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切身利益。萨勒投身秘书长选举，体现了对多边主义和对联合国的坚定信念，更是对维护全球南方和非洲共同利益的担当，中方对此表示重视和赞赏。今年到目前为止，中方外长王毅已经在六月内同另外两位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以及哥斯达黎加的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分别会见。那在周一的会见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下任秘书长的选举的进程，并通过这次选举来重振联合国的权威，重现联合国的活力，以便联合国更好地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核心和主导的作用。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1: 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将30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那此外呢，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强调，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29号对相关出口管制措施进行回应时表示，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中方周一宣布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中国外交部当天表示，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对于日非海域划界问题，发言人郭家坤重申，中方绝不允许日非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
2: 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并将另外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有日本媒体援引日本经济团体表述称，相关举措已影响到民用领域日本企业的稀土采购。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
3: 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由日本和菲律宾海域划界引发的争端仍在持续。日本政府发言人日前批评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活动，以及对这些海域的主权主张是不可接受的。郭家坤驳斥称，中方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
3: 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2: 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1: 日本政府29号就中方扩大对日出口管制回应说，日方无法接受相关管控措施，已经向中方提出抗议。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相关措施完全是正当、合理、合法。
4: 针对中方宣布的第二轮对日出口管控措施，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一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针对日本实施的管控措施有违国际惯例，日本政府无法接受，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立即撤回相关措施。
5: 我が国のみをターゲットとした輸出管理措置というものは国際的な慣行と大きく異なっており、決して許容できないものであります。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措置の撤回を求めてきたところです。本日公表された措置についても同様に決して許容できず極めて遺憾であります。我が国政府から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措置の撤回を求めたところです。その上で、今般の措置の内容や影響については精査を行い、必要な対応を行ってまいります。
4: 牧原说，日本政府将进一步与出口管制涉及的具体内容及对日本企业的影响进一步进行评估，并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中方有关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到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好，再来看到近日空军海军接连展开实战化训练，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西安舰、厦门舰、长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奔赴东海某海域，展开多科目跨昼夜实战化海上训练。
6: 刚抵达预定训练海域，西安舰率先发现敌情，指挥员果断下达指令，对目标实施多波次连续火力打击。
7: 主炮注意，打击目标，动作要逼，同步指挥。
8: 上面有，往舰发目标。
6: 主炮率先对岸上模拟目标实施精准火力覆盖，硝烟未散，空中来袭特情接踵而至，副炮迅速调转炮口，猛烈开火，密集弹链划破海空，成功拦截来袭导弹。在夜间横向补给训练中，编队各舰密切协同，官兵们借助微光照明器材快速完成索道架设，管线对接任务圆满完成。此次海上训练，编队同步完成联合搜救、舰艇损管、编队综合攻防等重难点科目，全程贯穿实战导向，在复杂环境中锤炼官兵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空军某部近日组织多机型拂晓飞行保障任务，期间歼20、歼16、歼10、C 等多架不同型号战机出动，展开空战训练，针对夜航能见度低、保障流程复杂、多机型同场起降难度大等特点，这个部队科学调配、细化流程，实现单机保障精准化、多机保障一体化。
9: 拂晓时段光线变化快、温差大，对各类保障装备和人员协同提出更高要求。我们针对不同机型差异化需求，采取一机一策保障模式，有效提升了夜间快速出动和持续保障能力。
6: 随着一轮空战对抗结束，战机有序返航，灯光车、加油车等各类保障车辆有序穿梭，官兵们默契配合完成战机再次出动准备，提升了部队全时段多条件下的实战化保障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运输机从运8到运20，操作系统也从传统的机械操纵跨越到了电传操纵。有飞行员用手机来形容二者的区别，那就是从老年机跨带到智能机，操作习惯要变，更要改变飞行思维，从操作员变身成为管理员。一起来看运20这十年系列报道第二集。
10: 我现在所在的是空军航空兵某团，这里是从2019年9月开始列装运20系列飞机，到现在已经列装了数十架运20系列飞机。它的技术特点：航程远、载重大、速度快、巡航高度高，同时低速性能也非常好。运20系列飞机还具备在高原机场和简易机场的起降能力。
11: 飞行员们接受采访都说，运20飞行不再是集中在传统的一杆两舵的操作，机组也取消了原本的领航员、通信员，所有的职责都集中整合到两名飞行员的飞行面板内，要管理好飞行各个阶段的飞行状态，是不同战术环境、多元任务环境下的飞行器管理员。 相较于第一批从运8改装飞行运20的飞行员，改装用时近两年时间，如今的新飞行员速度更快。王康2025年从学校毕业到部队后，用19个月完成改装飞行运20。
12: 我们现在所用的许多的理论丛书啊，都是从前辈这个改装过程中他们去一步一步总结出来的。所以说我们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完成了这个出师资格改装。
11: 飞上运20，王康用非常轻盈形容运20的操作感觉，对于习惯了用电脑手机的年轻一代，资格改装起来更加容易。原本曾经有机会飞战斗机的王康说，不后悔选择飞运输机。
12: 我们需要去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去执行更多的国际的行动、国际的任务。
11: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1: 好，下节关注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3: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4: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6: 攻入加沙桥，
1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委内瑞拉的地震救援行动持续进行。那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陈莹28号是走访了委内瑞拉的阿拉瓜州地震区，一起去看看那里的情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首府城市马拉凯。大家能看到我头上的这顶蓝色头盔呢，是我们在进入这里采访之前正在这边实施救援的当地消防人员示意我戴上。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废墟，是在6月24号那天下午6点05分发生地震的时候，马拉凯市坍塌的唯一一幢建筑。这里曾经是一座居民楼，它原本的样貌和我左手边的这栋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都始建于15年前。
2: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地震发生后，有大约20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一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5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3: No solo los cuerpos de rescate, utilizando sondas, con cámara, utilizando tecnología para poder detectar algunas respuestas, también haciendo maniobras de silencio con los equipos de rescate que han penetrado por túneles que se han ido creando. Ahorita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haciendo un boquete que ya se ha avanzado más de 10 metros por la parte central, donde está la ruma de escombro,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más o menos por la ruta que llevaba el ascensor,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y seguimos penetrando a las placas que están por debajo para ver si nosotros logramos pues tener alguna persona con vida。
2: 救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有大约50名消防员在地震发生后使用各类设备与多个单位协同工作至今。
4: Todavía estamos en labores y seguimos avanzando con las actividades con maquinarias pesadas, maquinarias livianas, maquinarias manuales. Igualmente con el acompañamiento de la gente de Protección Civil 911。
2: 记者观察到，救援现场周边有不少军警力量守卫，也有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以及多家民间团体搭建的帐篷，为救援团队和灾民提供餐饮支持和休息空间。有当地侨领表示，截至目前，阿拉瓜州尚未接到有华人在这次地震中死伤的报告，但已确认当地有大约90栋建筑物受损，暂时无法使用。有包括华人同胞在内的一些居民需要在亲友家中借宿。
5: 我哋呢个省嘅呢，就委中青年商会呢，至到寻日截止呢，已经我哋建咗有5车大车嘅物资，准备呢下一站呢又送去第二个省。
2: 也有当地华商表示，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捐赠的物资不仅是水、油、米面等各类生活必需品，也有发电机等能源设备。
6: 我们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因为我们做设备的。我们就是说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也提供了一些绵布之力去对当地的一些支持。
1: 什么样的设备？
6: 我们是做发电机和电力设备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大区到处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
2: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
0: 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强震至今，华侨华人捐赠超过40万余卡车和共大约500吨的救灾物资，足够帮助近万个委内瑞拉的受灾家庭。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后续将会是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的救灾和灾后重建。
7: 委内瑞拉遭受强震打击后，华人组织及志愿者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携大批物资奔赴米兰达州灾区展开救援。据不完全统计，在委华侨华人至今已捐赠超过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后续还将是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另外，据了解，多家在委中资企业欣喜灾情，正自发快速响应，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由于灾场太多太广，委内瑞拉本身的设备和技术不足以应付这场强震救援的需要。中国委内瑞拉工商会调配了2台吊车、1台拆除机进行饱和救援，一些照明灯具和2台挖机也投入救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委内瑞拉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在持续搜寻幸存者。那除了专业的救援力量，有不少当地居民也加入救援。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前从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的位置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地震受灾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震的严重程度。 比手指还大的钢筋已经被折弯了。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8日下午，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废墟上仍有许多的志愿者在展开救援行动。
9: Lo que se necesita para una acción más rápida de rescate era que el personal de rescate llegara un poquito más rápido, no solo internacional, porque sabemos que vienen de afuera y obviamente hasta el día de hoy han hecho excelente trabajo porque han aumentado los sobrevivientes desde su llegada, pero en situación país actual ha sido un poquito más complejo porque no hubo una respuesta inmediata. Correcto.
10: Han sacado más gente.
9: Hemos sacado aproximadamente 15 fallecidos en este edificio Solimar, en la urbanización de Los Corales, y 3 con vida.
8: Okay. 我们了解到，弗朗西斯科的父亲和母亲都仍然在废墟当中。目前他正在充当该区域的志愿者进行搜救行动。此刻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挖掘机仍然在进行工作，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生的希望。我们会在现场持续为您进行报道。
0: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截至当地时间的28号下午3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本台记者采访了一名从废墟中救出中国男孩的当地居民。
11: 在我身后的这片已经完全沦为瓦砾的废墟，在地震发生前曾经是一家当地华人经营的中国超市。格雷格里奥是拉瓜伊拉州的一名居民，地震当天他的家全毁了，但他救出了一个遇难中国邻居的孩子。
12: De comercial holiday, él perdió la vida, tratado por la plata banda esa que está ahí, y el niño fue rescatado, yo mismo lo rescaté. La esposa salió por esta brecha que está aquí, esta brecha, ella salió por ahí por esa brecha sola.por su misma cuenta y logró salir, salvó su vida y salvó

0: al niño, que era lo más importante en ese momento, pero él murió, él no pudo salir.
1: 格雷格里奥介绍说，这个中国邻居30多岁，在当地已经居住了10多年了，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们是在24号下午6点左右把费尔南多从废墟里面抬出来的。
0: Y bueno, no, yo sabía que estaba muerto ya porque en verdad, no, no. Y mi jefe murió también, tapiado también. Pero lamentablemente, bueno, hay que salir para adelante y como podemos todos, pues, sin la ayuda del gobierno de aquí, porque no tenemos la ayuda, no hemos tenido ayuda del gobierno. Como ves, esos moradores ahí tratando de sacar todo lo que puedan de ahí.
1: 格雷格里奥说，他还保存着费尔南多的护照，放在自己的车里。
0: Y tenía muchos amigos, eso sí te digo. Lloro por la muerte. Lloré mucho la muerte.
1: 中国是委内瑞拉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为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数量众多。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委使馆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发布安全提醒，协调各方资源，指导在为中国公民互帮互助，避险安置。凤凰卫视梁冬亚、裘振宇、加拉加斯报道。
2: 四川省宜宾市29号发生5.5级地震，截止到早上6点，初步统计显示，这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经及时送医。但另外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了225人，此外暂时没有房屋倒塌、人员被困的报告。消防救援力量已经抵达震中展开工作。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29号的0点12分发生5.5级地震，首批救援力量1点抵达镇中沙河镇上龙村，当地的供电、供水、通讯正常，整体房屋受损并不严重。目前镇中及周边的首轮排查已经基本完成，首批应急物资已经就位，伤者除1人骨折仍在治疗，其余几人均已经离院。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也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今年5月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了一项被视为法国文物归还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法案。这项法律首次为法国公共收藏中的殖民时期流失文物建立了常态化归还机制，也被外界称为法国向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迈出的重要一步。法国为何选择此时推动立法？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外交考量？来看本台记者制作的《文物回家》系列之一，《法国打破200年铁律》到底在算计什么
3: ？Victor Hugo, déjà. En 1861, écrivait au capitaine Butler à propos du sac du palais d'été de Pékin. Un jour viendra où la France, délivrée et nettoyée, renverra ce butin à la Chine pire. Ce jour est venu et il ne concerne pas un seul objet ni une seule nation. C'est tout le principe de la restitution que ce texte vient inscrire dans notre droit.
4: 刚才视频里的法国国会议员名叫热雷米·帕特里耶·莱蒂，他在演讲中引用了雨果在166年前呼吁法国归还从中国掠夺的不义之财的一段话，并且直言呢，这一天终于到来，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那法国这次颁布的新文物归还法比原先的旧版本到底取得了哪些法理突破呢？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影响呢？
5: 在过去近200年里，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国家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得转让。因此，如需将相关文物返还原属国，必须由议会针对每一案件单独立法批准。而新颁布的法律则改变了这一机制，允许政府直接通过行政程序将文物移出公共领域，无需再逐案立法。
6: Et elle correspond à un engagement qui a été pris très tôt par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ors d'un discours en 2017 qui consistait à dire, eh bien, nous sommes prêts à examiner la restitution de biens culturels qui ont été pris dans des conditions qui ne respectaient pas le droit international au moment où ça s'est produit. Cette loi, elle est universelle. Donc si vous la lisez, elle ne dit pas tel ou tel continent, elle dit tous les biens pris entre 1815 et 1972 peuvent rentrer dans le cadre de cette loi. Il n'y a pas de zone géographique dans laquelle il y ait une restriction.
5: 有分析指出，尽管相关法律已经通过，程序也趋于简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文物会自动回归原属国。关键的问题在于，未来究竟由谁来决定哪些文物可以归还？评判标准又由谁制定？ 另外，从决策到执行，

0: 整个流程又究竟需要多长时间？
1: 法国新文物归还法虽然改变了归还的程序，但并未改变一个核心的现实，那就是文物归还仍是一个高度政治化、制度化且需要逐案协商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新法究竟能真正推动多少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2: 近日，欧洲多地遭受了罕见的极端热浪侵袭，民众寻求多种方法降温。由于欧洲部分的老旧房屋安装空调困难而且昂贵，具备免打孔安装特点的中国产移动分体式空调在当地掀起了抢购潮。
3: 近日，欧洲出现极端高温天气，多地气温超过40度，但政府对安装传统空调限制严格，许多居民家中缺少制冷设备，叫苦连天。一名英国网民甚至将一根软管套在他的中国制造电动车的空调出风口上，另一端接入室内，充当客厅空调使用。面对欧洲的特殊情况，有中国企业推出定制化的移动分体式空调，无需打孔安装，外机可直接放置在阳台，完美规避了欧洲限制严格及昂贵安装费用的问题。因此，欧洲入夏后，这款分体式空调在门店就被抢购一空，严重缺货。有奥地利居民驱车200公里抢购空调。也有德国开发者搭建网站，专门追踪空调库存。法国上贝里一间商店有数十名顾客闯入抢购空调，现场秩序一度失控。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欧洲的空调出口额大幅增长，其中像法国、荷兰、比利时3个西欧国家的出口额同比均翻倍增长。有中国家电企业海外业务负责人表示，今年法国、西班牙、德国、英国的空调市场出现同比70%以上的增幅。国内工厂正在加班加点开工，制造完成后就通过中欧班列以最快速度运往欧洲补充库存，满足市场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展开执法巡查，一会儿见。
4: 其实给阿妈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桥批，
5: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桥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桥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海警局29号发布消息指，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号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的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潜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在台湾，蓝白阵营提出5项公民投票，规划和年底县市长选举在同一天举行，借此强化政治动员力。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表达赞同，支持鞭刑入法，认为乱世就应该用重刑。而台湾的中选会主委游盈龙也认为，公投绑大选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不料却遭到了绿营立委的围剿。

0: 台湾九合一选举逐渐逼近，蓝白阵营为了助攻选情，联手推出5项公投案，其中鞭刑入法议题引发外界论战。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认为，人民对司法信任度低，推动鞭刑公投只会被嘲笑。不过，台中市长卢秀燕29号则是公开表态支持。
1: 社会当中呢，有些犯罪形态实在是穷凶恶极，而且人神共愤。那譬如说，有的虐童，譬如说有的重大的诈欺，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一个公投，让人民思考，在乱世时代的，在乱世是不是有的罪行应该要加重其刑，一方面达到吓阻的作用。
0: 第二方面也彰显司法正义。
2: 在野党主张公投与年底选举同步举行，引发朝野攻防。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公投绑大选已成趋势，未料却遭民进党立委围剿。游盈龙大动作召开记者会，抗议不实指控。
3: 中选会不是橡皮图章，一定会依法行政，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扰。
0: 至于执政党及立委不分青红皂白、毫无根据的指控本人及中选会所谓未审先判等等，全属子虚乌有，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2018年地方选举就因同时举办10大公投案，导致出现边开票边投票的乱象，开票工作甚至一度跨夜到了凌晨才完成。
4: 如今蓝白推公投绑选举，游盈龙虽依法行政，但也呼吁在野阵营减少公投案数量，避免选务工作难以负荷。凤凰卫视彭世婷、柯志强台北报道。在台湾，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要编列上看2400亿台币的预算，那采购并且发展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对此，台中市长刘秀燕表态力挺，他表示台湾有完整的供应链和科技实力，有机会继半导体产业之后再造一座护台神山。
5: 台湾军方近来战备操演频率明显增多，民众经常能在马路上看到装甲车辆呼啸而过，而无人机被军方视为不对称作战的核心，已经在台湾本岛北中南3大作战区设立了无人机大队。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则是宣布要在立法院提出军事自主无人载具科技发展及采购条例草案，分年编列上看2400亿台币的预算。
6: 用于打造无人载具研发、生产及设立制造基地，就是说，包含租税的条例，包含空间取得，包含这种这个空域的放宽等等的。所以，今天党版送出来的无人条例会比较完整，我想我们就希望说，能够顾虑到产业发展，也顾虑到这个对美采购等等的，都把它把所有因素包含在里面。
1: 外传有意代表国民党竞逐2028台湾大卫的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公开表态，力挺国民党提案采购并发展无人机产业。
7: 从俄乌战争、从伊朗战争可以看得出来，无人机小兵立大功啊，发挥很大的功效。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抢无人机，也因此台湾有条件继台积电之后。
5: 我们应该打造下一座神山，那就是无人机。按照民进党政府规划，5年内将陆续采购近21万架军规无人机与无人艇，而台湾军方已经建立4个专责训练机构，培训操作手，并在台南设立了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肩负无人机兵科的教育、训练、测考及研发4大核心任务。凤凰卫视黄嘉腾、柯志强台报道。
8: 内地官媒《经济日报》头版周一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投资于人不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内需偏弱、投资不足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必须解决好谁来投资的问题。这篇题为《走出对投资于人的认识误区》的文章强调，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 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急需大批高素质人才，也要将更多资金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文章称，如果仅仅依靠政府输血，不但会加大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而且因市场参与度不足，容易脱离实际需求，导致供需错位，造成资源浪费。 文章指出，投资于人必须解决好谁来投资的问题，不能简单将投资于人视作政府独角戏，政府单打。

0: 独斗的做法已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表示投资于人关乎千家万户，涉及千行百业，仅靠政府一己之力显然不够，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参与，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个人唱好大合唱。此外，文章还称，不能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简单割裂，强调要让物的投入服务于人的发展，让人的进步反哺物的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发展预计将会成为核心议题，各经济体对这一领域的讨论有望进入务实推进与规划落地的阶段。
2: 今年以来，全球 AI 投资热潮吸引大量资本进入半导体供应链和存储芯片，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出口增长强劲。韩国作为代表市场之一，有业内人士就说，虽然政府大力投入 AI， 但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和专业人才短缺，发展受限，希望可以在更大的平台框架下寻求更多合作伙伴。
3: We believe that Asian market is one of the biggest market in the world for the innovative technology and also consumer trendy market as well. Not just picking the market only go to USA or Europe, but also the testing first step is in China and is in Asia.That's our goal, to make more collaboration with Asian APEC events with the partners.
2: 根据去年在韩国庆州所发布的 APEC 人工智能倡议，发展中经济体需要提升 AI 部署与跨境合作能力，各方都不能忽视 AI 的普惠性。
4: 同时的话，我们也是在积极开源的去拥抱现在的开源的生态，也是希望能够在今天借助的 APEC 这个大的平台，能够去将 AI 的能力进一步的推广到APEC 各个成员体里边，然后能够让大家都能够使用到更普惠、更好用的一个 AI。
5: 其实中国已经有足够多的能力去发展自己特色的人工智能，或者说具身智能的机器人，能够让它执行很多事情。所以这种事情，其实在今天的技术支持下，随着 5G 在 APEC 这些协约国家里边的普及，所以。我其实更多的是从技术角度来说，大家应该提倡合作，而不是说去提倡竞争，或者说是一种友善的竞争，因为我们共同面临的是人类的未来。
2: 自2017年落地以来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已连续6届在中国举办，是区域内中小企业政策互通、经贸协作的重要平台。凤凰卫视陈维希、童虎，深圳报道。
1: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2026年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 ，AI 过度美化商品、价格不透明等电商乱象较为突出。律师认为 ，AI 过度美化商品可能会涉嫌消费欺诈，建议平台公示历史成交价，规范各类价格套路。
6: 2026年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电商 AI 营销乱象凸显。商家利用 AI 修图、虚拟直播、夸大商品效果，货不对版投诉激增 ，AI 素材溯源取证难，多数商家 AI 内容标注模糊。律师认为，此类行为易构成消费欺诈，商家需明确标注 AI 内容，监管与行业规范应同步落地。
7: 相关经营者有可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过于的美化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内容、质量、外观和相应的功能，有可能。人工智能技术加剧了经营者采取技术来加剧隐瞒真相、虚假告知这种消费欺诈的典型的表现形式。那么，如果后续引发消费者的误认误购，就有可能构成消保法意义上的消费欺诈。
6: 报告指出，大促优惠规则繁杂，定价差异明显，价格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针对这一痛点，律师提出平台公示商品历史价格的方案，落地不存在技术门槛，未来可逐步纳入行业规范与立法。
7: 就是平台经营者应当主动的公示价格的历史记录，无论是一年也好，半年也好，三个月也好，我们要把这种倡导性的建议，把它逐渐升华到行业自律规范。乃至部门规章，甚至把它载入我国的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之中，这样才能更好的从价格方面增加消费者对于消费者的透明度，来切实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
6: 吴刚还表示，先涨后降，价保履约难是历年大促的共性消费矛盾。商家需要守住明码标价的经营底线，把价格保障承诺落到实处。凤凰卫视刘君竹、陈琦，北京报道。
1: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区政府修例改革医务委员会，一会儿见。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9: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1: 天天接触文化，这就是生活，
1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9: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9: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4: 我们能照片
1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9: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1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9: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回来。香港特区政府修例改革医务委员会，包括将业外委员的比例增加至3:1，以及取消缓刑。港大李嘉诚医学院院长刘泽新表示支持修例。
1: 香港特区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港大李嘉诚医学院院长刘泽新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支持修例，认为可以做到多元化。其中一项建议将当前业外委员由2:5增至3:1，可令医生听到不同声音。
2: 我哋嘅病人又好，我哋嘅譬如我哋业外护士又好，我哋嘅其他嘅治疗师都好，我哋都会希望听到佢哋觉得我哋嘅将来医生系会有啲咩嘅工作，系点样可以同佢哋配合，点样可以照顾到病人。我觉得我哋业内业外都应该系有参与，但系当然业内嘅话咧，我哋就会再熟悉一啲，我哋其实系培训嘅时候，我哋需要做啲咩嘢啊？
1: 刘泽新又欢迎政府扩大独立审裁员的人才库，并为各类调查案件制定具法律效力的时间表，认为只要实现合理，能有效提升调查效率。至于处分上的改革，取消缓刑，刘泽新认为很多医生都未了解缓刑的意义，新建议设4级罚则，能有明确界限。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佑在同一电台上表示，取消缓刑能让医生更加谨慎，若然犯错会有机会被停牌，外界也觉得公益得到彰显。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情况。回溯去年7月，由航空母舰山东舰率领的航母编队首次来港，引发轰动，吸引了大批市民登舰参观。戚继光舰和沂蒙山舰也在去年10月来港举办开放活动。今年的南宁舰与衡阳舰组合，凸显海军主力护卫舰舰艇的精锐力量。作为052D型导弹驱逐舰的加长改进型，南宁舰满载排水量

0: 达到7500吨，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和对海打击能力。衡阳舰则为054A型护卫舰，以出色的反潜和综合护航性能闻名。两舰均曾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经历丰富。 第6届香港特区政府上任4周年之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政府正制定首份5年规划，未来呢将会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北创科、南金融产业布局注入强心针。
1: 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首份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是5年规划中的重中之重。
2: 在北创科、南金融的新产业布局下，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发展离不开高校助力，而大学城将成为重要发展引擎。
3: 整个大学城区系会有超过1000公顷嘅，超过1000公顷咁大。咁当然佢入边头先我再讲下，除咗核心嘅300公顷嘅校园区之外，其他产业啊、物流啊、其他附带嗰啲嘢咧，或者系居住啊、生活配套啊，大约加埋晒。
1: 就超过1000公顷，
3: 咁我哋相信咧，这个大势咧，能够令我哋将来嘅大学城能够发挥到一定嘅作用咯。
1: 日前，特区政府发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担任扶贫委员会主席的陈国基认为，切实满足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提供对症下药式支援，才可谓精准扶贫。 政府将搭建平台，推动政商民跨界别协作，让扶贫的道路走得更远。不仅要精准扶贫，更要对制度漏洞予以精准打击。陈国基以大埔洪福苑火灾揭发香港存在已久的围标乱象为例，政府将改革招标妥服务，有决心就规管制度进行全面系统性改革，打破利益藩篱。 总结过去4年工作，陈国基表示，在行政长官的带领下，特区政府完成多项重要指标，所有主要官员上下一心，合作无间，并形容行政立法关系非常好。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4: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5: 深中通道6月迎来通车2周年，日均车流量已稳定在8.8万车次，有效促进珠江口东西岸要素流动。28日，台商聚中山产业要湾区2026粤台经贸交流会暨深中通道开通2周年招商推介会在中山举行，现场签约19个产业项目，签约总额300多亿元，其中包括台资项目108亿元。 近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总决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本届大赛以粤聚英才、众创未来为主题，共吸引超过 1.16 万个海内外项目报名，最终120个优质项目进入总决赛。本届大赛累计促成252个项目获得投资意向，金额达21.37亿元，进一步推动广东创业创新生态发展。
4: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面向澳门居民公开招聘员额制工作人员笔试进入顺利举行。本次招聘共开放50个职位，吸引4550名澳门青年报名。经筛选后，最终实际参考人数达1304人，到考虑高达91.44%，创历次合作区面向澳门居民招聘笔试新高。未来横琴将继续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吸引更多澳门青年扎根合作区，助力秦澳融合发展。 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年进军营主题活动在佛山军营启动，来自香港和澳门的约110名青年走进武警广东总队佛山支队体验军事训练，并参访革命事迹展览馆、乡村振兴基地和特色文化街。活动旨在增进港澳青年对国防建设和国家发展的了解，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交流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圈圈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5: 我当时孩子又在卧室睡得比较沉，人都站不稳，我当时也完全顾不上，就下意识的那种一下子就冲到床边，想着第一时间把孩子抱起来护着他，刚抱起来准备往下走，地震就停了，反过来就特别的后怕。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他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天开始，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北台暖湿气流北上，主雨带的东段将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主雨带的西段呢是依旧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明天像是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的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广西的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与此同时，东北、华北等地依然是维持多雨的天气格局。明天呢，像山东这里就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我国的气温总体呈现出南北热、中间相对温和的格局。其中，像新疆到华北南部、黄淮等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将会逐渐的发展增多。重点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乌鲁木齐这里，明天呢就将会出现37度的高温天气。那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一带受到降雨的影响，本周最高气温大多都是保持在30度上下。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就将有中雨，气温是24到27度。那像武汉和重庆这里，明天都将会出现小雨，提醒大家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而华南地区则是闷热难耐，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是维持在25到27度，加上较高的湿度，白天最热的时候体感温度可能会逼近40度。来看一下，像香港明天呢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6到31度。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再会。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有人离开，有人。

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中方强调对日本出口管制措施正当合理合法。欧洲遭遇极端热浪，多国发布高温预警。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新闻。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白俄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方在周一宣布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中国外交部当天表示，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而对日非海域划界，发言人郭家坤重申，中方绝不允许日非侵害中方海洋权益。
2: 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并将另外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有日本媒体援引日本经济团体表述称，相关举措已影响到民用领域日本企业的稀土采购。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
3: 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由日本和菲律宾海域划界引发的争端仍在持续。日本政府发言人日前批评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活动，以及对这些海域的主权主张是不可接受的。郭家坤驳斥称，中方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
3: 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2: 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议长在28号发表报告说，24号发生的

0: 7.2 级和 7.5 级地震，至今为止已经造成了1450人死亡、3150人受伤、12721人受灾，并表示这是委内瑞拉历史上最残酷的自然灾害。好，来看本台特派记者发回的报道。
1: 罗德里格斯证实，至少有774栋建筑物受到影响，其中189栋完全倒塌，585栋部分倒塌或严重损坏，38家医院、34个购物中心和1645个其他建筑物受到影响。
2: Llegó un aviso, pero no dio mucho chance de que uno saliera de la casa. De salir acá todos nerviosos, nos caímos, nos paramos y así todos nerviosos. Salimos acá y cuando salimos ya se había derrumbado el edificio de acá de la esquina. Y bueno, ya se puede imaginar, eso no es nada bueno, eso es tremendo.
1: 罗德里格斯指出，尽管地震波及七个州，但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拉瓜伊拉州。政府再次呼吁民众不要前往该地区。
2: Pero mucha gente muerta, desaparecida, es horrible la cosa. Le digo que a veces me provoca llorar, gritar, porque duele ver a la gente sufriendo, duele ver tanta pérdida, duele todo, aunque uno no tenga ninguna pérdida, pero es doloroso ver a la gente tratando, mire, esa gente que no puede estar en su apartamento porque está mal.
1: 委内瑞拉官方已确认，已有527人从拉瓜伊拉转移到加拉加斯的公立和私立医院，估计救援人员数量已增至2624人，拥有137只搜救犬、49辆支援车辆和84.8吨设备药品和外科用品。已有7876名志愿者在加拉加斯综合体登记，并投入到拉瓜伊拉的救援和清理瓦砾等工作。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0: 根据伊朗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时间28号表示，中东各国绝不能允许其领土被用于袭击伊朗。据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暂时没有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绝不能允许本国领土或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袭击。另外，伊朗外长加里巴巴迪在受访时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还在按计划进行，工作组技术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而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之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的磋商目前正在通过中间国家进行。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菲特拉特表示，伤亡最惨重的袭击是发生在帕克蒂亚省，有三栋民宅被完全摧毁。当天早些时候，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前一晚对阿富汗帕克蒂亚省、帕克提卡省还有库纳尔省三地实施空袭，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巴基斯坦新闻和广播部长塔拉尔在29号表示，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到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了29名武装分子。欧洲多国近来遭遇极端热浪，多国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并不断刷新纪录，各国接连发布高温预警。
3: 今夏欧洲遭遇史上罕见的持续性极端热浪天气，高温横扫西欧、中欧多地，正向东欧、北欧持续蔓延。德国高温记录连续三天刷新，东部勃兰登堡州赖塞明德28日最高气温突破41.7摄氏度。不仅路面因高温受损，多条高速封闭限速，铁路部门也呼吁民众减少长途出行。 德国的夜间气温也创下历史新纪录。27日夜间至28日，萨克森州库布许茨的最低气温达29.4摄氏度。英国6月下旬连续3天刷新高温记录，最高温达37.3摄氏度。酷热天气导致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停课避险。法国西部气温飙升至43摄氏度，创下当地6月气象观测史最高温。波兰、匈牙利多国同步深陷高温困境。捷克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日测得41.1摄氏度高温，刷新27日的40.6摄氏度记录。波兰多地气温逼近42摄氏度，匈牙利全境维持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政府紧急出台公共部门居家办公、暂停户外作业等防暑举措。意大利也对罗马、米兰等18座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本轮热浪为气候变暖下的典型极端天气，指当下欧洲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与极端高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仅约20%。此前欧洲夏季温和，少酷暑，民众制冷需求薄弱，同时当地老旧建筑、文保建筑众多，空调安装审批繁琐，施工成本高昂，进一步制约制冷设备普及。巨大的降温缺口带动中国出海产品热销，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家用空调出口同比增长9.7%，移动空调品类涨幅超7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的是 APEC 经济体寻求扩大人工智能合作范围。香港贸发局上调今年出口增长预测到20%。
4: 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5: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5: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5: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以及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2026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发展预计将成为核心议题，各经济体对这一领域的讨论有望进入务实推进与规则落地的阶段。
10: 今年以来，全球 AI 投资热潮吸引大量资本进入半导体供应链和存储芯片，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出口增长强劲。韩国作为代表市场之一，有业内人士就说，虽然政府大力投入 AI， 但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和专业人才短缺，发展受限，希望可以在更大的平台框架下寻求更多合作伙伴。
11: We believe that Asian market is one of the biggest market in the world for the innovative technology and also consumer trendy market as well. Not just picking the market only go to USA or Europe, But also the testing first step is in China and is in Asia. That's our goal.

0: to make a more collaboration with ASEAN APEC events with the partners.
1: 根据去年在韩国庆州所发布的 APEC 人工智能倡议，发展中经济体需要提升 AI 部署与跨境合作能力，各方都不能忽视 AI 的普惠性。
2: 同时的话，我们也是在积极开源的去拥抱现在的开源的生态，也是希望能够在今天借助的 APEC 这个大的平台，能够去将 AI 的能力进一步的推广到APEC 各个成员体里边，然后能够让大家都能够使用到更普惠、更好用的一个 AI。
3: 其实中国已经有足够多的能力去发展自己特色的人工智能，或者说具身智能的机器人，能够让它执行很多事情。所以这种事情，其实在今天的技术支持下，随着 5G 在 APEC 这些协约国家里边的同样普及，所以我其实更多的是从技术角度来说，大家应该提倡合作，而不是说去提倡竞争，或者说是一种友善的竞争，因为我们共同面临的是人类的未来。
1: 自2017年落地以来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已连续6届在中国举办，是区域内中小企业政策互通、经贸协作的重要平台。凤凰卫视陈维希、童虎，深圳报道。
4: 香港贸发局公布上调2026香港出口预测，全年将会录得至少20%的增长。而第二季度的出口信心指数当中，有2项指标同样也重返50以上。贸发局认为，出口商信心提升主要受益于部分电子零部件价格明显上扬，以及市场对人工智能芯片等需求增加。
5: 受惠于全球科技产品需求持续增长，香港自年初以来出口表现优于预期。贸发局大幅上调全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至20%以上，同时还公布年内第二季度出口信心指数，其中第二季现状指数为51.0，预期指数为52.4。研究总监庞明指，地缘政治波动下，香港出口近期持续回升，主要受惠于人工智能带动的科技上行周期，以及区域贸易韧性支持。其中，中国内地及东盟市场最获出口商看好。同时，由于5月中旬中美元首会晤后双边关系缓和，出口商对美国市场的信心也有所回升。
6: 他们的关系啦，进一步有改善嘅，同埋关键咧系双方系拟定咗未来一段时间会进一步以呢个对话啦、沟通啦咁样嘅一个形式，大家去进行呢个对贸易争端啊等等进行化解嘅。咁而家头5个月咧，按年嚟睇，香港嘅出口咧其实比去年同期咧系大增咗36.2% 嘅。咁主要咧都系人工智能嘅发展啦，所以带动咗相关嘅电子产品嘅需求啦，系增加咗嘅。
5: 研究副总监赵永楚进一步指，半导体供应持续紧张，让记忆体芯片及先进处理器等电子零部件价格明显上涨，市场对高效能芯片等需求持续上升，显著带动香港转口贸易发挥专业服务优势。
7: processor 或者 controller， 即係譬如一啲嘅 GPU 啊，或者我哋 computer CPU 咁啦。另一種咧就係咧嗰啲嘅一啲嘅其他同 ICT 有關嘅產品啊。本身我哋有個好強嘅電子行業，香港咧其實係好有利啊。點解啲內地同埋海外公司咧都願意係經過香港去做咧？可能佢基本上咧，其實香港亦都有一個嘅辦事處，或者甚至係一個研發中心喺香港。物流或者航空嗰個配套咧，即係去處理呢啲嘅咁高價值但係咁精細嘅產品咧，嗰個嘅服務同埋物流嗰個配送咧，好緊要。
5: 贸发局又指，今年首5个月，香港出口到美国的货值增长同比达46.8%。同时，美国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虽然临近中期选举，美国贸易政策具不稳定性，但整体深深乐观。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4: 香港保安局推出电视节目《国安档案解密》，深入剖析国安案件内情，让普通民众也了解危害国家安全案件的真相。
8: 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之际，香港保安局推出电视节目《国安档案解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节目起播礼时表示，《国安档案解密》将对真实案件深入剖析，令公众对案情有更深入了解。
9: 其實透過一啲真實嘅案件嚟到咧，係俾社會大眾清楚睇到呢啲係危害國家安全一啲嘅行為，同埋我哋咧係點樣去查呢啲案咧？我諗啊，第一就係對我哋嘅檢控嘅同事，同埋對於我哋查案嘅同事咧係一個嘅肯定啦。另外都咧希望係俾社會大眾咧係睇清楚呢啲危害國家安全嘅事實係點樣。

0: 5集的《国安档案解密》将于6月30日首播，由资深艺人陈启泰以及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总警司李桂华担任主持，共同揭开近年香港重大国家安全案件内情，包括唐英杰案、洋葱汇本案、谭德志案、光成者案以及35+案。
1: 呢几宗嘅案件都系好标志性，咁啊，所以咧，其实就如果我哋将佢放埋一个时空去睇嘅时候咧，你发觉其实都有几个特点，例如就系你见到一定唔多唔少有人煽动嘅。目標咧、對象咧有啲年青人，咁啊再加上咧就其實如果我哋唔係及時制止佢個圖謀係成功嘅話咧，其實香港嘅社會又可以好嚴重啊！香港市民要付出好大嘅代價嘅。
0: 節目重現大量案發現場影像，結合警方調查細節及涉案人員訪談，並邀請不同領域專家陳述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的本質和危害。为了让国安案件的内情更加透明，公安局希望通过国安档案解密的播出，不仅能让市民看见真相，更能读懂风险，进一步筑牢国家安全防线。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2: 台入毕业求职旺季，第32届香港国际教育和职业展将于7月4日到5日举行，提供一站式升学、进修和职业资讯。
3: 由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举办的第32届香港国际教育及职业展将于7月4日起一连两日在会展中心举行，场内设有海外及内地升学区、本地升学区和职业广场三大展区，云集超过20个国家级地区与1000间大专院校教育机构，并设有超过25场专题讲座，涵盖 AI 世代与未来职涯规划、大湾区升学及就业等议题，又运用人工智能工具提供选科与工作职业测试。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年轻人升学选择越趋多元化，掌握行业的最新发展和技能要求，可及早装备自己。
4: 全球经济是迈向数字化的转型，对人才的要求是不断演变，为了帮助年轻人是掌握最新的市场动向同埋及早咧係做好生涯規劃，廠商會自2019年開始咧係承辦香港國際教育及職業展，為學生同埋求職者咧係提供一個全方位嘅資訊平台，令到咧佢哋可以順應個人嘅興趣同埋專長，係探索升學同埋職業發展嘅無限可能。
3: 厂商会副会长施荣恒表示，本届展会的本地参展机构还将提供有关未来神科的资讯，涵盖电动汽车、机器人与自动化工程等专业，培育迎合国家发展、符合香港需求的应用型人才。此外，各政府部门、纪律部队、大型公营机构以及跨国私营企业将提供超过1000个职位空缺，部分更设有现场面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阿拉伯国家联盟日前在埃及开罗总部举行欢送和表彰仪式，向即将卸任的阿盟秘书长盖特，还有阿盟助理秘书长、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扎基致意。多国驻阿盟代表、外国使节以及阿盟秘书处官员出席活动。中国驻埃及大使兼驻阿盟全权代表廖立强也参加了当天的仪式。
5: 仪式上，阿盟向二人颁发阿盟盾牌，并赠送纪念品，以表彰他们过去10年的服务。即将卸任的阿盟秘书长盖特在发言中表示，面对当前地区和国际挑战，阿拉伯国家更需要保持协调与合作。他说，阿拉伯世界拥有人口、经济和地理优势，如果能够提升合作与一体化水平，完全有条件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集团。盖特同时感谢阿盟秘书处各部门过去10年的支持，并向即将接任的新任秘书长纳比勒·法赫米表达祝贺。
6: كان السفير حسام دائما يقول لي لا تنسى أنك تمثل العرب وليس مصر أقول له عارف دي حقيقة والمصالح العربية في عيني وفي عقلي ده شيء مقدس لدي المهمة ما هي المهمة كانت على مدى 45 سنة خدمة هذا الوطن وبالتالي عموما
5: 盖特曾于2024年至2011年担任埃及外交部长，2016年出任阿盟秘书长，任期横跨地区局势高度动荡的10年，从巴勒斯坦问题、叙利亚危机到利比亚、苏丹局势，再到红海安全和阿拉伯国家对外关系调整，阿盟在多个危机中持续扮演协调平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携手两大内存芯片厂商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高管，宣布了韩国史上最大宗的产业投资计划，将会在未来几年要投入约1000万亿韩元，兴建4座半导体工厂，来巩固韩国在半导体和 AI 领域的压倒性领导地位。目标呢是5年之内 DRAM 的产能翻倍。消息一度是激励了韩国股指由跌转升，不过巨额的投资还有扩大产能不利于两大内存巨头的股价走势。 SK 海力士收跌了超过1%，三星电子更是下跌了近5%，首尔综合指数也下跌0.2%。香港股市呢是一洗上周的颓势，迎来明显反弹，传统科网股集体反攻，像百度、美团都是大涨了超过5%做收，恒指在盘中一度是大涨了超过500点。那中场涨幅虽然说略有收窄，但依然成功收在了23000点上方。那港股在短期之内是否已经找到底部了呢？相关话题稍后我们会请出今天的节目嘉宾，港股的独立股评人郭思志先生，带来他的解读和分析。沪深股市今天集体收涨，沪指收涨了超过1%， AI 产业链继续走出分化的行情。那其中光通讯板块呢是调整，但是存储板块则延续了上涨，而生物医药类股也集体大涨。先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三大股指周一集体反弹，沪指已接近平盘开出后震荡反复，午后走强，收盘上涨超过1%。深成指则维持在平盘线附近反复。盘面上看，医药、半导体设备板块走强，但是算力硬件、CPU、PCB 等相关股份延续调整。沪指收报4073点，上涨1.16%；深成指收报15812点，上涨0.19%。创业板指数涨0.54%，科创50指数大涨4.61%，两市成交维持在35000亿元水平。香港股市今天明显反弹，美伊冲突缓和，有助恒生指数在高开155点之后扩大涨幅，最多攀升511点，冲上23000点关口，中场保持超过300点的涨幅，勉强回到关口上方。恒生指数收盘报23026点，上升354点，升幅1.57%，主板成交3153亿港元。大部分蓝筹股上升，传统科技股是升势火车头，美团、百度和哔哩哔哩攀升超过50%，网易攀升超过6%，芯片和医药股也强势，华虹半导体大涨超过7%，中芯国际攀升6%，但中移动、汇控、联想和部分汽车股逆势走低。亚太股市走势分化，台湾股市上涨接近1%，日本股市升0.15%，韩国股市下跌0.2%。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开场中谈到，韩国政府在周一公布了庞大的高科技业投资计划，那这个计划的金额折合超过5000亿美元，当中绝大部分是由两大芯片巨头，也就是三星和海力士来投入，以锁定韩国在芯片和人工智能 AI 的工业实力和领导地位。
2: 韩国总统李在明周一与政府和地方官员，以及两大芯片巨头三星电子的会长李在镕以及 SK 海力士会长崔泰元举行发布会，公布庞大的投资计划。李在明形容计划为韩国揭开新的一章，开始无法想象的新未来。他将计划命名为伟大飞跃，围绕人工智能 AI 等三大主轴。
3: 어떤나라보다빠른속도로인공지능의핵심요소를확보해야합니다반도체피지컬 AI 인공지능데이터센터가대도약을위한삼각축입니다이를하나로묶어서속도감있게한국형인공지능생태계를구축하는일에정부와민간의역량을총결집해야합니다
2: 计划总规模折合超过5760亿美元，当中三星和 SK 海力士将投资800万亿韩元，在西南部各新建2座芯片厂，折合5183亿美元。另外，西南部城市光州和全罗南道等地方也将投资5至20万亿韩元，首尔附近的中青道也将新建芯片包装厂。政府预计芯片业投资累计将达到至少30万亿韩元，当中1000万亿韩元会在2035年之前投入新建 AI 数据中心。李在明希望能在任期完结之前完成芯片产体群落的新建。业内分析师指出，目前韩国的产能已经接近饱和，在首尔

0: 以外地区新建新厂房可以舒缓基建瓶颈，但先进芯片厂需要庞大的电力和水供应，也需要先进的物流和深厚的供应链，而且未来二三十年对 AI 的需求是否能够维持强劲并不确定，可能会造成供过于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清算银行警告称，人工智能泡沫的破裂，还有通胀的上行以及财政压力，这是当前威胁到全球经济的最主要的风险。国际清算银行在周日发布报告指出，金融体系潜在的脆弱性可能会在经济冲击来临的时候会被放大。那报告重点关注的是人工智能相关风险，表示如果投资回报不及预期，可能会引发融资突然撤出，那资本支出的热潮可能会转变为长期投资低迷，并对金融环境产生连锁反应。那么此外呢，国际清算银行同时也警告，通胀可能会卷土重来，这和欧洲央行等相关机构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而且油价是大幅的下跌，但是造成的经济冲击可能会持续的发酵。好，下个话题我们立刻请出今天的节目嘉宾郭思智先生。郭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我们看到今天港股呢是迎来了近期比较少见的反弹哈，是已经重新站上了23000点。那如果说我们回看的话，就是说上周是一度站上了21518点啊，比起年初的时候这个28000点之上的话是下降了近20%。您觉得今天这个股市的一个变化，它是一种反弹呢，还是一种反转？
2: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五月份的股市从26844点跌到24727点，五月份恒指已经跌了2117点，到六月份指数从26045点跌到刚才你提到的22518点，整个月跌了3527点，等于说这两个月股市的下跌是有一点点的超卖的，而且过去这两个星期跌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啊，今天是这个此次转仓的高峰啊结算日，而明天就是半年检，我想有一部分的资金还是会稍微维持那个股市的走势，稍微不会太差。其实来说，今天股市的上升基本上是一个初步的反弹而已，最重要就是指数要回升到10天平均移动线以上，大概22600左右水平，才算是真正的初步的回稳。不过刚才你提到，今年其实累计的跌幅真的不少，从1月29号的28056点，到这个星期五，过去这个星期五的低位22518点，其实在这个半年的时间，指数就跌了5538点。我想这个下跌的幅度也不算少，所以啊，稍微有一点点回稳，跟取而来就是一点点反弹，基本是很正常的。问题就是这个所谓技术上的反弹，只是因为股市跌得比较明显，才会出现一个回稳跟一个回升而已，并不是一个升浪的开始，这个大家要留意。
1: 嗯，也就是说还是一个初步的反弹，而不是一个反转哈。那今天大盘企稳，一个最大的功臣就是前期频频遭到沽售的传统科技的巨头，包括像腾讯、阿里、京东、美团、百度都是全线大涨，带动着恒生科技指数收涨了超过3%。反而近日外围市场高估值的一些 AI 类股开始在高位出现震荡，那您觉得是不是给了像腾讯、阿里这类长期遭到冷落的传统科网巨头带来一些短线的机会呢？
2: 首先腾讯的股价已经跌了不少，从683块钱跌到最近的低位411，其实跌了200多块钱一股的了。相对整个股市来说，其实很多股份都是抓得高台的，像汇丰还有内银股也不错，单单是看这些股份不觉得股市会这么样大跌，可是腾讯跟巴巴的确是跌得比较明显，巴巴更不用说了，从最近的高位大概150多块钱跌到最近的低位89.5块，其实跌了差不多30多%。在这个下调当中，基本上有一点超卖的，加上刚才我提到 半年结，还有今天是期指结算，所以有一点点的技术上的反弹而已。我觉得腾讯要是能够回升到435到440块钱，这个不是太过分。腾啊，巴巴马也可能有机会回升到大概100块钱，看看到时候情况是怎么样。因为现在指数还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而所有平均移动线的排列是250，下边是100，跟着50、20跟十天线，是一个很标准的下跌的走势的。我们要打破这个走势，首先指数必须回升到十天线以上，这个是基本的要求。当然，最近来说，像腾讯、巴巴还有美团这些股价已经跌得比较明显，总会有一点点回补的买板出现的。可是这个买板出现之后，还是要看往后到底买板能不能够不断的支持相关的股价。初步来说，还是可以稍微轻轻的往上看的，往后就要看看资金日市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就是还要看这个可持续性哈。那另外，今天其实生物医疗板块是集体上涨，当然主要是受到了 A 股医疗板块上涨推动。那另外呢，就是美股的生物医药类股近期也是开始走强，都是利好了生物医药股的人气。我们也很关注的是，这种走势它是否依然具有持续性？
2: 当然还是可以稍微看好一点点。大家有留意的就是整个五月份跟六月份指数是跌得很明显的，尤其是一部分的像刚才提到的腾讯巴巴这类的股份，可是 AI 股份还是往上走。刚才呢提到那个板块也在过去一段时间表现还是不错，当然是有一点点的反复，可是在 A 股相关的板块股份做好之下，我想未来这2到3个星期还会有一波的大概5到8%的上升的空间。毕竟资金是会去寻找炒卖的目标的嘛，所以我觉得传统的股份稍微会做好一点点，什么资料的股份也可能会跟据稍微做好一点点。不过要出现像 AI 相关的股份那样子大幅度上去的机会，我觉得可能不会太高，小小的幅度上升是会有的。
1: 好，谢谢郭先生。那另外我们看到热门的像 AI 股份今天出现了一个分化走势，像建滔系两只股份集体回吐，还有长飞光纤是收跌了4%，但是兆易创新是大涨了近15%。那港股在第二季度虽然说走势低迷，但是 AI 概念股的赚钱效应却是非常可观。那马上踏入第三季度， AI 是否依然会是资金追逐的焦点？那对于第三季度的一个投资布局，整体上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2: 我个人觉得 AI 最的相关的股份在过去一段时间上升的幅度是比较明显。刚才你提到的建突的相关的股份，像建突支撑板，它是从19块钱上升到100多块钱，已经上升5倍有多了。建滔也从60块钱上升到最近的高位。其实很多很多 AI 相关的股份在过去一段时间上升的幅度有差不多是4倍到5倍的。当然是 AI 是个大的那个浪潮，可是毕竟股份上升的这么快，中间是存在很大的投机的成分。第三个季度在脆弱的一个阶段，可能还是要消化一下。可是由于 AI 还是在一个发展当中，所以消化过后可能还是会找机会再进一步往上推的。不过当然散户要买的少等一下，最好还是2、3个星期之后看看那个消化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才冒进去。毕竟相关股份现在都是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再冒高进去就有一个回头的风险，大家小心啊。
1: 好，谢谢郭先生。以上所谈及的个股您是否持有？
2: 我有一点点阿里巴巴的。
1: 好，谢谢郭先生在今天带来的解读和分析。据关注到的是，内地官媒《经济日报》头版在周一发表了评论文章，指出投资于人，它不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内需偏弱和投资不足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必须解决好谁来投资的问题。
0: 这篇题为《走出对投资于人的认识误区》的文章强调，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 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急需大批高素质人才，也要将更多资金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文章称，如果仅仅依靠政府输血，不但会加大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而且因市场参与度不足，容易脱离实际需求，导致供需错位，造成资源浪费。文章指出，投资于人必须解决好谁来投资的问题，不能简单将投资于人视作政府独角戏。政府单打独斗的做法已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表示，投资于人关乎千家万户，涉及千行百业，仅靠政府一己之力显然不够，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参与，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个人唱好大合唱。此外，文章还称，不能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简单割裂，强调要让物的投入服务于人的发展，让人的进步反哺物的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美元汇价在周一在高位进行整固，亚洲货币则普遍回稳，稍后见。
3: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6: 时序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欧美股市。欧洲股市大多数偏软，只有意大利和葡萄牙股市偏稳。中东局势不明朗，投资者离场观望，压抑了股市的表现。但是科技和石油类股上扬，有助于限制各股指的跌幅。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上周美股的表现。美股三大指数走出了分化的行情，受到 AI 科技板块高位回调拖累，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双双走低。纳指全周下挫了4.6%，那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95%，而传统价值股则支撑了道指逆势收涨，累计上涨了0.6%。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重要经济数据，包括周三将会公布6月份 ADP 就业数据，以及6月份 ISM 制造业指数。啊，同样在周三，美联储主席沃什以及欧洲等多家央行行长将会在欧洲央行论坛上发表讲话。至于6月份的失业率以及市场最瞩目的6月非农就业报告等数据将会在周四发布，而周五美股市场会因为美国独立日假期而休市。美元汇价周一在高位进行整固，亚洲货币普遍回稳，人民币及其汇价小幅上扬。
7: 美元局势持续变化，投资者观望周二将会展开的谈判，影响美元汇价周一在高位进行整固，对欧元和英镑下跌，但对日元逼近162日元关口。美汇指数6月份的累计涨幅预计有9.5%左右，是去年7月以来的最高。亚洲货币大多数回稳，其中人民币中间价小跌9个基点到6.8175，较预测的6.8041偏弱134个基点，较上周五的偏离幅度轻微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五微升0.07%，到102.64。再创2022年7月28号以来的新高，及其汇价在小幅低开后掉头回升，尾盘曾经逼近6.79水平，中场收在6.7929，小涨68个基点，全天的波幅维持在147个基点，成交明显回落到395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反复上扬，但与在岸价维持几十个基点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台币先跌后回稳，中场微升到31.845， 终止三连跌，31.9关口也失而复得。马来西亚林吉特也明显反弹，触及两周最高位，但还远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到管控名单。此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被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强调，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29号就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进行回应时表示，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的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不需要担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回应时指出，中方依法将40家日本实体分别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只是针对少数日本实体及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8: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2026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发展预计会成为核心议题，各经济体对于这领域的讨论有望进入务实推进与规则落地阶段。
9: 今年以来，全球 AI 投资热潮吸引大量资本进入半导体供应链和存储芯片，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出口增长强劲。韩国作为代表市场之一，有业内人士就说，虽然政府大力投入 AI， 但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和专业人才短缺，发展受限，希望可以在更大的平台框架下寻求更多合作伙伴。
10: We believe that Asian market is one of the biggest market in the world for the innovative technology and also consumer trendy market as well. Not just picking the market only go to USA or Europe, but also the testing first step is in China and is in Asia.That's our goal, to make a more collaboration with Asian APEC events with the partners.
9: 根据去年在韩国庆州所发布的 APEC 人工智能倡议，发展中经济体需要提升 AI 部署与跨境合作能力，各方都不能忽视 AI 的普惠性。
11: 同时的话，我们也是在积极开源的去拥抱现在的开源的生态，也是希望能够在今天借助的 APEC 这个大的平台，能够去将 AI 的能力进一步的推广到APEC 各个成员体里边，然后能够让大家都能够使用到更普惠、更好用的一个 AI。
12: 其实中国已经有足够多的能力去发展自己特色的人工智能，或者说具身智能的机器人，能够让它执行很多事情了。所以这种事情，其实在今天的技术支持下，随着 5G 在 APEC 这些协约国家里边的同普及，所以。我其实更多的是从技术角度来说，大家应该提倡合作，而不是说去提倡竞争，或者说是一种友善的竞争，因为我们共同面临的是人类的未来。
9: 自2017年落地以来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已连续6届在中国举办，是区域内中小企业政策互通、经贸协作的重要平台。凤凰卫视陈维希、童虎深圳报道。
1: 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意味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味决力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2: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台湾有大等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城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0: 伊朗方面否认本周和美国举行技术性会谈，会议安排仍在通过斡旋国推进。
1: 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指挥中心，炸毁地道，并称事先通知美国。
0: 委内瑞拉地震，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被救出，中方将追加1亿元物资援助。
2: 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
1: 中国将20家日本尸体列入管控名单，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熊泉，
0: 我是任任。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6月29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4: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时间28日称，中东各国绝不能允许其领土被用于袭击伊朗。而关于美伊新一轮会谈举行的时间，双方再次出现了不一致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多家媒体此前报道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强调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尽管和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通过中间国家进行当中。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举行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并配上此次会谈的照片，他说在。

0: 访问阿曼马斯卡特期间，和阿曼外交事务国务大臣希奈举行会谈，就霍尔木兹海峡当前问题以及海峡的未来管理进行了讨论。他还称，此次会谈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框架内进行的。
1: 英国媒体28号报道，全球航运巨头警告，由于水雷威胁尚未解除，即便美伊达成的和平协议得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在未来数月内也可能只是战前水平的一半。
2: 金融时报报道，日本游船公司首席执行官曾我贵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可供通行的安全航道极为有限，仅剩靠近伊朗拉拉克岛以及阿曼一侧的两条狭窄路线，导致整体通行能力大幅受限，距离恢复到战前状态仍相去甚远。曾我预计，未来几个月内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将低于正常水平的一半。报道说，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上周表示，伊朗可能已在主要航道布设约80枚水雷。本月初，巴基斯坦方面称已确认在海峡发现水雷。业内人士指出，如果这些水雷多为海底布设，其探测与清除难度将高于传统接触式水雷。邓沃还提到，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行动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如果以方继续相关军事行动，伊朗可能会认为协议被违反，从而再次关闭海峡，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谈判前景不明，而霍尔木兹海峡成了双方谈判桌外的博弈场。更多的消息，我们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李瑞你好。
1: 伊朗方面对下一轮技术会谈有什么样的表态？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提出了哪些方案？
3: 好的，目前来看呢，伊朗对于美伊核谈判并不是说取消谈判，而是说目前暂无计划。也就是说，伊朗的愿意谈判，但谈判的条件是美国不可以施压和威胁，同时呢，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还有呢就是承认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管理权。目前可以看到，就是伊朗的副外长在巴巴迪现在在阿曼，在那里与阿曼协调开会商量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状况。那现在其实呢，双方的核心问题呢，现在已经不是核问题，也不是关于资金的问题，而且现在主要的一个谈判的杠杆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认为，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尼也强调了，就是伊朗可以在30天内清除所有的障碍，让通航呢恢复到战前状态，但是呢必须要承认伊朗的管辖。那么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现在的所有的船只呢必须要通过伊朗国革命卫队的以后才能按步通过，如果通过别的路线或者没有得到允许通过，将会自负后果。所以目前看来，海峡的通行并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而伊朗强调的这个诉求，现在美国现在不同意。但是呢，如果美国不同意呢，可能这个谈判目前可能还在僵持阶段。所以现在要看一下美国的态度。所以伊朗的分析也是认为，现在呢要求在美国那边，而伊朗现在态度呢还是非常的强硬的。李瑞，
1: 谢谢李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目标实施了军事打击，摧毁了一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和3处武装指挥中心。
0: 这是自上周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签署之后，以方公开披露的最新一轮军事打击。黎南部边境的对峙态势仍然没有缓和。
4: 以色列国防军29日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近期不断违反停火协议，对以军安全区内的士兵发动袭击。作为反制，以军28日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3处真主党指挥中心发动袭击。同日早些时候，以军并摧毁了一套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称真主党此前曾持续使用此装置对前线以军士兵实施针对性袭击。以方重申将继续采取行动，以消除所有针对以军的潜在安全威胁。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日晚发表联合声明，披露以军当天还完成了对黎南部麦基戴勒尊附近地下隧道的爆破行动。据以方公布的数据，地道全长超过200米，深度超25米，内部藏有数百件武器与多个发射井，用于对以境内目标发动攻击。 一方表示，本次爆破行动实施前已向美国及美驻黎巴嫩代表通报了作战计划，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并摧毁真主党军事设施，以消除安全威胁。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地道爆破等打击行动影响，以色列北部地区当天发布预警，提示当地可能听到巨响并触发地震警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震后五天，当地时间29日清晨，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发生了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虽然震后72小时黄金时间已经过去，但是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在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28号被成功救出。截至28日，强震及余震已经造成至少1450人死亡，774栋建筑倒塌。对于这次地震，中国外交部29号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进展，继续向美方提供更多支持。
4: 委内瑞拉震后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参与搜救的玻利瓦尔警方28日公布的视频显示，从废墟下救出一名幸存者。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大片居民区及商业建筑被夷为平地，只剩残垣瓦砾，应急车辆及推土机正在清理废墟。残存的居民建筑外墙脱落，内部住宅构造裸露在外，有失去亲人的灾民痛哭流涕。当地军警对坍塌现场设置了进入限制，遭到许多灾民强烈反对，有重型机械车辆直接被灾民拦停抗议，不被允许自行拯救家属。在拉瓜伊拉州某处灾区，墨西哥救援队同当地消防人员持续在某坍塌地点作业，试图找到更多幸存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在拉瓜伊拉州某处援助物资集散地进行视察。在政府会议上，他表示，为政府已成立总统委员会，负责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安全评估，并成立指挥机构，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他还说，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政府仍在全力搜救，呼吁民众保持信心。相关部门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建设新住房，帮助灾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的地震搜救行动还在进行当中。那凤凰卫视的特派记者陈莹28号来到了委内瑞拉的阿拉瓜州，走访当地的地震灾区，一起去看看那里的情况。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首府城市马拉凯。大家能看到我头上的这顶蓝色头盔呢，是我们在进入这里采访之前正在这边实施救援的当地消防人员示意我戴上。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废墟，是在6月24号那天下午6:05发生地震的时候，马拉凯市坍塌的唯一一幢建筑。这里曾经是一座居民楼，它原本的样貌和我左手边的这栋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都始建于15年前。
6: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地震发生后，有大约20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一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5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7: No solo los cuerpos de rescate, utilizando sondas, con cámara, utilizando tecnología para poder detectar algunas respuestas, también haciendo maniobras de silencio con los equipos de rescate que han penetrado por túneles que se han ido creando. Ahorita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haciendo un boquete que ya se ha avanzado más de 10 metros por la parte central, donde está la ruma de escombro,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más o menos por la ruta que llevaba el ascensor.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y seguimos penetrando a las placas que están por debajo, para ver si nosotros logramos, pues, tener alguna persona con vida.
6: 救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有大约50名消防员在地震发生后使用各类设备与多个单位协同工作至今。记者观察到，救援现场周边有不少军警力量守卫，也有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以及多家民间团体搭建的帐篷，为救援团队和灾民提供餐饮支持和休息空间。有当地侨领表示，截至目前，阿拉瓜州尚未接到有华人在这次地震中死伤的报告，但已确认当地有大约90栋建筑物受损，暂时无法使用。有包括华人同胞在内的一些居民需要在亲友家中借宿。
8: 我哋呢个省嘅咧，就委中青年商会咧，至到寻日截止咧，已经我哋建咗有5车大车嘅物资，准备咧下一站咧又送去第二个省。
6: 也有当地华商表示，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捐赠的物资不仅是水、油、米面等各类生活必需品，也有发电机等能源设备。
9: 我们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因为我们做设备的。我们就说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也提供了一些绵薄之力去对当地的一些支持。
5: 什么样的设备？
9: 我们是做发电机和电力设备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大区到处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
6: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
1: 本台另一路特派记者梁东亚来到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看到当地许多房屋在地震中沦为废墟，人道危机逐步加剧。一位当地居民告诉记者，他从废墟中救出一个中国男孩。来看记者从灾区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拉瓜伊瓜州，这里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11: Perdieron su casa, yo, mi mamá, mis hijos, todos, no tenemos casa. Ninguna de mi familia tenemos casa. Estamos aquí en la calle.
10: 在我身后的这片已经完全沦为瓦砾的废墟，在地震发生前曾经是一家当地华人经营的中国超市。格雷格里奥是拉瓜伊拉州的一名居民，地震当天他的家全毁了，但他救出了一个遇难中国邻居的孩子。
12: De comercial holiday, él perdió la vida.Tratado por la platabanda esa que está ahí, y el niño fue rescatado, yo mismo lo rescaté. La esposa salió por esta brecha que está aquí, esta brecha, ella salió por ahí, por esa brecha sola, por su misma cuenta, y logró salir, salvó su vida y salvamos al niño, que era lo más importante en ese momento, pero él murió, él no pudo salir.
10: 居民们说，记者看到的只是灾情的一小部分，很多地方的灾情比能够采访到的区域还严重。与此同时，拉瓜伊拉州的治安开始恶化，有些邻居趁机抢劫。尽管黄金救援72小时已经过去，但还有希望。过去几个小时，救援队还从废墟中救出了一些生还者，但我们也看到了愤怒。当地居民告诉我们，有些地方从昨晚就堆着尸体，包括新生儿，而救援力量迟迟没有到达。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拉瓜伊拉报道。
0: 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除了专业的救援力量之外，有不少当地居民也是加入了救援。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前从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13: 我现在的位置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地震受灾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震的严重程度，比手指还大的钢筋已经被折弯了。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8日下午，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废墟上仍有许多的志愿者在展开救援行动。 我们了解到弗朗西斯科的父亲和母亲都仍然在废墟当中，目前他正在充当该区域的志愿者进行搜救行动。此刻可以看到我身后

0: 挖掘机仍然在进行工作，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生的希望，我们会在现场持续为您进行报道。
1: 好，下节关注到，普京表示，由于燃油短缺，当局正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
2: 英媒报道，宣布辞职的首相斯塔默有意竞逐北约秘书长。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29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
1: 王毅表示，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并通过这次选举来重振联合国的权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萨勒在介绍竞选情况时表示，现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举足轻重，已成为全球稳定力量，同各方都能够对话，并且各方也倾听中国的意见和建议，希望中方能继续推动冲突的和平解决，推动局势降级，缓解全球地缘政治矛盾，进一步造福全球和平稳定。王毅表示，中方对萨勒在总统任期内为发展中国同塞内加尔双边关系以及中非关系所做贡献表示赞赏，也对其以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身份访华表示欢迎。王毅说，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事业面临严峻挑战，下任秘书长关系到未来联合国的发展走向，也关乎193个会员国，特别是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切身利益。萨勒投身秘书长选举，体现了对多边主义和对联合国的坚定信念，更是对维护全球南方和非洲共同利益的担当，中方对此表示重视和赞赏。今年到目前为止，中方外长王毅已经在6月内同另外两位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以及哥斯达黎加的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分别会见。那在周一的会见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下任秘书长的选举的进程，并通过这次选举来重振联合国的权威，重现联合国的活力，以便联合国更好地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核心和主导的作用。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0: 中国商务部29日宣布，将30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29日就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进行回应时表示，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对于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中国外交部表示，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而对于日非海域划界问题，发言人郭家坤重申，

0: 中方绝不允许日飞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
1: 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并将另外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有日本媒体援引日本经济团体表述称，相关举措已影响到民用领域日本企业的稀土采购。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
2: 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由日本和菲律宾海域划界引发的争端仍在持续。日本政府发言人日前批评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活动，以及对这些海域的主权主张是不可接受的。郭家坤驳斥称，中方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
2: 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在顿涅茨克堡垒带康斯坦丁诺夫卡城，俄军突击队28号已经抵达了季米里亚泽夫大街，这是康城北最后几座主要建筑。俄军已经乘胜发起对德鲁日科夫卡市的攻击。
1: 周六的康城态势一变道，乌军通往德鲁日科夫卡的所有通道均被阻断，城内中区和东南区有2块死祠，祠内约有数百名的乌军残余，目前其补给已被割断。目前主要的战斗是发生在南翼康斯坦丁诺夫卡和东北翼的红利曼地区。在康城市区一栋建筑的地下室里，是乌军第81空降突击旅的营指挥所。地洞内的乌军在电报频道上表示，俄军投掷到地面的 FAB 滑翔制导炸弹震撼巨大，地洞都会在摇晃。在德鲁日科夫卡的乌军米哈伊尔中校在电报频道上说，俄军每天都会试图突破德鲁日科夫卡前沿的防线，通常是2-3个人一组。俄军的目的就是要将防守方的兵力分散到各个方向，各个击破。这位乌军指挥官表示，目前乌军主要的困境并非武器短缺，而是疲惫，9个多月没有休整，一线部队疲于奔命，高度紧张。有观点指出，去年初乌军失守阿夫迪耶夫卡市，这主要因为俄军的渗透隔离战术，迫使乌军防御被临阵性扩张。现在德鲁日科夫卡也类似，如果俄军将其分割成条块，成个别的孤立状态，那么这些单一的火力和工事区就将会变成活靶子。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指出，由于俄多地出现了燃油供应的短缺，当局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同时呢，已经开始向市场投放能源储备。针对乌克兰近期多次出动无人机袭击俄本土炼油厂设施，普京承认一度造成了损失，但是强调设施运转的情况没有受到严重影响。
3: 普京28日主持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注意到俄多地近期出现燃油供应紧缺问题，目前当局已开始向国内市场投放燃油储备，同时证实正考虑在未来几个月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以弥补国内供应缺口。同日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普京回应了有关近期乌克兰频频出动远程无人机袭击俄境内多处关键能源设施，导致部分地区引发燃料荒的情况。普京表示，乌军此类行动属于恐怖袭击，并强调整体生产未受影响。普京在采访期间还谈到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他表示乌方的目的是掀起一场信息战，造成俄罗斯社会的撕裂，以阻止俄军攻势，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目标不会实现。普京还说，俄乌双方保持着多渠道联系，乌方抛出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停止打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方认为这是乌克兰的缓兵之计，挽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的计划之内。
4: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3: 普京也证实，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美方提议的妥协方案，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他表示，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莫斯科，愿同美方就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冲突升级，乌克兰频频出动无人机袭击俄境内炼油设施，俄方考虑禁止柴油出口缓解国内的供应短缺。
2: 那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来点评分析。张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普京承认俄罗斯存在能源短缺啊，这会引发哪些后续的影响？另外乌克兰近期加大攻势，俄方下一步又可能会如何行动呢？
5: 的确，我们看到俄罗斯国内现在出现了成品油供应紧张的情况。过去呢主要是高标号的汽油，现在柴油也出现了一些紧张情况，说明乌克兰对俄境内的炼油厂进行的轰炸，确实对俄经济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我们看到在克里米亚地区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说明呢成品油供应紧张不仅仅是局部地区，可能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这样一个问题。普京总统承认这样一个现状啊，实际上也是说明了俄罗斯政府正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包括禁止成品油出口，以及呢会加大进口这个成品油，以保证俄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生活的正常运转。第二呢，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袭击给俄造成的困难呢，必然会引发俄罗斯在军事上的反制。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的轰炸力度有所加强，甚至有俄国内的一些媒体报道说前硬派的这些军官和政治家要求俄政府采取全面战争，升级战争，以反击乌克兰对俄境内的这些破坏和袭扰啊。总之呢，俄总统普京承认俄成品供应紧张，实际上也就暗示俄可能会在经济上、外交上和军事上对乌克兰采取新的反制和压力，这也预示着俄乌冲突有可能进一步的升级。
2: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分析。
0: 据英国《观察家报》28号报道，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或有意在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报道称，斯塔默对北约秘书长一职很感兴趣，不过如果他想出任相关职务，就需要和下一任首相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他还需要具备政治交易能力，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这正是斯塔默的弱项。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的任期将于2028年届满，届时必须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会出现空缺。下一任秘书长的遴选将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磋商展开，同样需要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
2: 韩国李在明政府自上台以来多次向朝方提出了对话的建议，但是朝韩关系仍然是停滞不前。有韩国学者表示，朝方呢通常在局势出现变化的时候和韩美进行对话，而考虑到下半年的国际环境，朝方或许会和外界进行对话。为此，韩方需要营造好朝方能够对话的环境。
6: 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主办的研讨会29日在首尔举行，与会者评价半岛安全环境并谋求和平管理方案。有韩国学者表示，朝鲜宣布抵制的两个国家论以来，韩朝关系难以找到突破口，但无论朝方反应如何，韩方需要率先构建互信，例如恢复919韩朝军事协议、光复节致辞时向朝方发出坚定不移的信息等。
7: 관리할때바로우리가919군사합의와같은선제적신뢰구축조치를조금더강하게추진해나가면서신뢰자산을쌓는것이우선중요할것같고요
6: 随着表示，考虑到过去历史，朝鲜因韩方的说服而参加对话的情况不多，朝方却会在国际局势变化的时候趁机会参加对话，谋求国家利益。考虑到今年下半年的一些国际事件，例如联合国大会、中美领导人会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会议等，存在朝鲜作为正常国家或会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为此，韩方要说服美国和中国等有关国家来营造相关环境。
7: 북한이 대부분 대화에 나올 때는 유동 정세가 판이 바뀌었을 때 엄청난 유동적인 환경이 만들어졌을 때 북한이 그 유동적인 환경에 올라타서 일단 북한의 어떤 국가의 이익들을 관철하려고 하는 시도가 있었기 때문에 이번 하반기는 그런 의미에서 보면 상반기보다는 유동적 국면이 좀 나타날 국면이 있어 보입니다
2: 随着指出李在明政府上台以来，韩朝关系逐渐暖和，但在本月举行的韩国和欧盟领导人会谈时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有关朝鲜无核化和人权等内容使韩朝关系倒退。韩国政府如果希望真正恢复韩朝关系，便需要发出一贯的信息，营造朝方参加对话的环境。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稍后关注，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
2: 台湾蓝白阵营提出五项公民投票，卢秀燕支持鞭刑入法。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中国海警局29号发布消息指，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号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在台湾，蓝白阵营提出5项公民投票规划，和年底县市长选举同一天举行，借此强化政治动员力。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表达赞同，支持鞭刑入法，认为乱世应该用重刑。而台湾中选会主委尤英龙也认为，公投绑大选已经成为了必然趋势，不料却遭到了绿营立委的围剿。
2: 台湾九合一选举逐渐逼近，蓝白阵营为了助攻选情，联手推出5项公投案，其中鞭刑入法议题引发外界论战。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认为，人民对司法信任度低，推动鞭刑公投只会被嘲笑。不过，台中市长卢秀燕29号则是公开表态支持。
3: 在社会当中呢，有些犯罪形态实在是穷凶恶极，而且人神共愤。那譬如说有的虐童，譬如说有的重大的诈欺，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一个公投，让人民思考，在乱世时代的，在乱世是不是有的罪行应该要加重其刑，一方面达到吓阻的作用，第二方面也彰显司法正义。
2: 在野党主张公投与年底选举同步举行，引发朝野攻防。中选会主委尤怡龙表示，公投绑大选已成趋势，未料却遭民进党立委围剿。尤怡龙大动作召开记者会，抗议不实指控。
4: 中选会不是橡皮图章，一定会依法行政，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扰。至于执政党及立委不分青红皂白，毫无根据的指控本人及中选会所谓未审先判等等，前属子虚乌有，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2: 2018年地方选举就因同时举办10大公投案，导致出现边开票边投票的乱象，开票工作甚至一度跨夜到了凌晨才完成。如今蓝白推公投绑选举，尤怡龙虽依法行政，但也呼吁在野阵营减少公投案数量，避免选务工作难以负荷。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周一集体反弹，沪指收盘上涨1.16%，深成指上涨0.19%。从盘面看，医药、半导体设备板块走强。香港股市明显反弹，美伊冲突缓和，提振的市场情绪。恒生指数收盘上涨1.57%。台湾股市高开之后，升幅一度扩大，权重股走稳，支撑大盘。加权指数收涨0.96%。
1: 稍后关注南宁舰与衡阳舰7月2号到6号在香港开放参观。
0: 欧洲多国气温突破40摄氏度，并且不断刷新纪录。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出差旅行晕车船，拥抱几碗日常居家拉肚子，拥抱几碗方便携带，剂量正确，常备保几碗。
6: 肠胃不适用广州牌保几碗，
5: 保几碗。
3: 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特区政府29日起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发布相关宣传短片，呼吁市民表达意见，而市民可以在施政报告网站或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专业留言，也可以经电邮、电话、传真和邮寄等方式提交意见。特区政府又指，行政长官和各司局长在咨询期间出席多场咨询会，也会广泛听取社区不同人士意见。
1: 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本次舰艇开放活动免费发放参观票14000张。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可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等重大任务。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先后参加第4、第5、第13、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
0: 今年5月9日，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了一项被视为法国文物归还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法案。这项法律首次为法国公共收藏中的殖民时期流失文物建立了常态化归还机制，也被外界称为法国向历史遗留问题迈出的重要一步。法国为何选择此时推动立法？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外交考量？来看本台记者制作的《文物回家》系列之一，《法国打破200年铁律》到底在算计什么？
2: Victor Hugo, déjà, en 1861, écrivait au capitaine Butler à propos du sac du palais d'été de Pékin. Un jour viendra où la France, délivrée et nettoyée, renverra ce butin à la Chine pillée. Ce jour est venu et il ne concerne pas un seul objet ni une seule nation. C'est tout le principe de la restitution que ce texte vient inscrire dans notre droit.
3: 刚才视频里的法国国会议员名叫热雷米·帕特里耶·莱蒂，他在演讲中引用了雨果在166年前呼吁法国归还从中国掠夺的不义之财的一段话，并且直言呢，这一天终于到来，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那法国这次颁布的新文物归还法比原先的旧版本到底取得了哪些法理突破呢？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影响呢？
4: 在过去近200年里，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国家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得转让，因此如需将相关文物返还原属国，必须由议会针对每一案件单独立法批准。而新颁布的法律则改变了这一机制，允许政府直接通过行政程序将文物移出公共领域，无需再逐案立法。
5: Et elle correspond à un engagement qui a été pris très tôt par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ors d'un discours en 2017 qui consistait à dire, eh bien, nous sommes prêts à examinerla restitution de biens culturels qui ont été pris dans des conditions qui ne respectaient pas le droit international au moment où ça s'est produit. Cette loi, elle est universelle. Donc si vous la lisez, elle ne dit pas tel ou tel continent, elle dit tous les biens pris entre 1815 et 1972 peuvent rentrer dans le cadre de cette loi. Et il n'y a pas de zone géographique dans laquelle il y ait une restriction.
4: 有分析指出，尽管相关法律已经通过，程序也趋于简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文物会自动回归原属国。关键的问题在于，未来究竟由谁来决定哪些文物可以归还？评判标准又由谁制定？另外，从决策到执行，整个流程又究竟需要多长时间？
3: 法国新文物归还法虽然改变了归还的程序，但并未改变一个核心的现实，那就是文物归还仍是一个高度政治化、制度化且需要逐案协商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新法究竟能真正推动多少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欧洲多国近来遭遇了极端热浪，多国的气温是突破了40摄氏度，并且不断的刷新纪录，各国接连发布高温预警。
6: 今夏欧洲遭遇史上罕见的持续性极端热浪天气，高温横扫西欧、中欧多地，正向东欧、北欧持续蔓延。 德国高温记录连续三天刷新，东部勃兰登堡州赖塞明德28日最高气温突破41.7摄氏度。不仅路面因高温受损，多条高速封闭限速，铁路部门也呼吁民众减少长途出行。德国的夜间气温也创下历史新极值，27日夜间至28日，萨克森州库布许茨的最低气温达29.4摄氏度。英国六月下旬连续三天刷新高温纪录，最高温达37.3摄氏度，酷热天气导致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停课避险。法国西部气温飙升至43摄氏度，创下当地六月气象观测史最高温。波兰、匈牙利多国同步深陷高温困境。捷克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日测得41.1摄氏度高温，刷新27日的40.6摄氏度纪录。波兰多地气温逼近42摄氏度，匈牙利全境维持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政府紧急出台公共部门居家办公、暂停户外作业等防暑举措。意大利也对罗马、米兰等18座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本轮热浪为气候变暖下的典型极端天气，指当下欧洲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与极端高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仅约20%。此前欧洲夏季温和，少酷暑，民众制冷需求薄弱，同时当地老旧建筑、文保建筑众多，空调安装审批繁琐，施工成本高昂，进一步制约制冷设备普及。巨大的降温缺口带动中国出海产品热销，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家用空调出口同比增长9.7%，移动空调品类涨幅超7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29号，我是全全，
0: 我是任正，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进入到六月末，盛夏的画卷在北半球铺展开截然不同的模样。同一轮夏日之下，有的地方呢是热浪滔天，酷暑难耐，有的地方则是烟雨连绵，清凉常驻。眼下一场罕见的极端热浪正在欧洲肆虐，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酷暑天气成为当地夏日的常态。持续不退的高温也带火了各种消暑降温产品，凭借新颖的设计和实用的功能，中国制造的防晒降温以及便携制冰等产品热销海外，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新进亮点。海外呢是热浪蒸腾，酷暑当道，那在我们国家天气格局呈现出鲜明的反差，雨水是轮番登场。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北台，暖湿气流持续北上，我国降雨格局也迎来调整。今天开始，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正式上线，主雨带的东段将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主雨带的西段呢是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和云南等地。明天像是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江西北部、浙江的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与此同时，像是东北、华北等地依然是维持多雨的天气格局。明天呢，像是山东就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还将有暴雨。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我国气温总体呈现出南北热、中间相对温和的格局。其中，像是新疆到华北南部、黄淮等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像郑州，明天呢就将会达到35度的高温天气。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一带受到降雨的影响，本周最高气温大多都是30度上下。像上海，明天是中雨，气温是24到27度，提醒大家留意雨天的交通安全。而华南地区则是闷热难耐，今天开始随着副高北台，高温天气将会再度的发展增多。比如说像香港，明天呢将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6到31度，那高湿叠加闷热，外出要注意防暑。北京未来3天呢，都是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比如说，像明天白天，北京就将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1到28度，提醒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最后，愿大家在热烈又温柔的夏日里安稳度日，舒心生活，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明思。中国商务部29日宣布，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

0: 谢夫乔维奇处理中欧贸易摩擦。欧盟敦促中国解决不断扩大的贸易失衡问题，2025年贸易失衡规模达到3600亿欧元，今年继续扩大。针对欧盟近期接连针对中国经贸议题释出强硬信号，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发文警告，称若欧方把谈判当成走过场，中方有能力应对中欧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滑向冰点的局面。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到访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普京透露，乌克兰最近提议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罗斯认为这只是缓兵之计。普京还证实，他和美国总统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面时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
2: 普京28号在莫斯科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期间谈到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他表示，乌方的目的是掀起一场信息战，造成俄罗斯社会的撕裂，以阻止俄军攻势，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目标不会实现。
3: никак не влияют на ситуацию на фронте. Вот эт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ая вещь. Все удары, куда бы они ни наносились по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о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е влияют на положение на фронте, на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2: 普京还说，俄乌双方保持着多渠道联系，乌方抛出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轻质打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方认为这是乌克兰的缓兵之计，挽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的计划之内。
3: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2: 普京也证实，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美方提议的妥协方案，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莫斯科，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针对欧洲领导人称已经说服特朗普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普京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且怀疑相关说法的真实性，因为特朗普是一位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普京总统6月28日亲自证实，去年8月份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与特朗普的会晤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

0: 协议。这简单的两句话，信息量不小，而且非常重要。过去大半年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等都频繁提及，俄美之间有一种共识，或称安克雷奇精神和安克雷奇谅解，即俄美元首在阿拉斯加已经私下对乌克兰的利益划分，比如迫使乌克兰割让顿巴斯，达成了某种默契。今年三月份的记者会上，拉夫罗夫说，俄美在阿拉斯加元首会晤后的谈判氛围原本是建设性且友好的，但现在由于美方的种种立场和所作所为，这种安克雷奇精神正在蒸发。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则说，安克雷奇精神如果说有的话，那么也已经死亡。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就是公开否认称阿拉斯加只有提议没有协议。对于卢比奥的否认，拉夫罗夫怒斥美方是缓兵之计。拉夫罗夫说，现在看来阿拉斯加的会晤不过是美国人的一个花招，其真实目的只是为了给乌克兰拖延时间，好让其重建并重新武装军队。针对卢比奥所谓是提议不是协议的说法，拉夫罗夫在接受媒体书面答复和外交部记者会时披露了当时的细节。原文大意是，在安克雷奇峰会之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曾给莫斯科一份特朗普关于解决冲突的提议。那么在安克雷奇会晤的时候，普京看着威特科夫开始逐条梳理这些美国人自己带来的提议。在特朗普和卢比奥本人都在场的情况下，普京每念完一条就问威特科夫，我是否准确理解了你之前带到莫斯科的美国主张。每次威特科夫都给予极其肯定的答复。如果说一方就是美国提出了关于危机的解决方案，而另一方俄罗斯表示同意，那么卢比奥现在回过头来说当时没有任何协议，坦率地说这种做法显得非常不高级。拉夫罗夫说，如果他们想澄清美方在结束冲突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那就请给个痛快的话。那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月21日在俄罗斯电视采访中也说，目前的情况是其中一方就是俄方正如之前一样依然在严守和坚持在安克雷奇达成的共识，而另一方美方从所有迹象表现来看，似乎根本无力走完他该走的那半路程，无力履行其承担的义务。他说，既然现在双方无法践行诺言，那我们现在也不再傻等，傻傻的等待这些协议被履行了。从拉夫罗夫和乌沙科夫的原文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外交官一度将阿克雷奇共识或阿克雷奇精神视作美国默认将整个顿巴斯划分给莫斯科以换取战线冻结的外交筹码，但美方矢口否认有共识或精神，而普京总统现在亲自证实既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也就完成了从催促美国履约到指责美国背信弃义俄方重回战场的叙事转向。普京总统的表态不仅为过去数月来俄方曾多次强调的安克雷奇共识画上了句号，也标志着乌克兰局势进入了新一轮的实质性僵持与外交拉锯。那么为什么2025年8月会晤时可能存在的口头意向或美方试探性提议到了2026年却沦为废纸呢？在不久前结束的G7峰会上，欧洲盟友和乌克兰的强硬立场显然对华盛顿产生了引力。马克龙称，美国已经意识到俄罗斯无意真正和平。那么 G7 在联合声明中强化了对乌克兰远程武器和防空的援助，还达成了两项军事与经济共识，一是转让武器生产许可证，允许欧洲和乌克兰在本地生产美国的高端军事武器，二是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压力。而普京总统这次证实俄美没有协议，表明俄方意识到通过寄希望与美国某位领导人的私人交情或一锤子买卖来快速解决乌克兰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日报道称，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英国媒体28日报道，全球航运巨头警告，由于水雷威胁尚未解除，即便美伊达成的和平协议得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在未来数月内也可能只是战前水平的一半。
1: 金融时报报道，日本游船公司首席执行官曾我贵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可供通行的安全航道极为有限，仅剩靠近伊朗拉拉克岛以及阿曼一侧的两条狭窄路线，导致整体通行能力大幅受限，距离恢复到战前状态仍相去甚远。曾我预计未来几个月内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将低于正常水平的一半。报道说，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上周表示，伊朗可能已在主要航道布设约80枚水雷。本月初，巴基斯坦方面称已确认在海峡发现水雷。业内人士指出，如果这些水雷多为海底布设，其探测与清除难度将高于传统接触式水雷。邓我还提到，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行动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如果以方继续相关军事行动，伊朗可能会认为协议被违反，从而再次关闭海峡。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周出现的情景，即伊朗主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而万斯宣布美军与伊朗革命卫队直接谈判，让看官们不断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伊朗近期表现得越来越强硬，而美方似乎在步步后退。难道出现了一种奇景，德黑兰正在反过来对华盛顿进行极限施压吗？从地缘现实主义和国际博弈的视角来看，这并不是以卵击石，而是德黑兰在特定的博弈窗口旗下实施筹码最大化的战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定义为领海，并威胁加征保护费，就是通过人为制造全球通胀预期，向急于恢复经济秩序的美国和海湾国家实施经济反向施压。而且伊朗至今拒绝公开承诺移除其高浓缩铀库存，这种在核门槛边缘切香肠的动作也是在向华盛顿传递信号，就是美国的军事打击并没有能够彻底清零伊朗的核能力，拖延时间对美国意味着更大的失控风险。伊朗之所以敢在停火窗口期实施如此高强度的施压，就是因为其精准切中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软肋。核心判断就是美国有能力发动一场毁灭性的空袭，但没有决心也没有财力陷入一场全面占领伊朗的泥潭战争。随着财政压力和中东美军基地的安全风险上升，华盛顿急于通过伊斯兰堡备忘录规定的60天谈判期来敲定一份能够阻止伊朗拥核的最终协议。正是看准了美方渴望速签速胜的心态，德黑兰目前的强硬，无论是对海峡通行权的争夺，还是对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彻底解除制裁的要价，本质上都是为了在未来60天内把华盛顿逼得要么彻底妥协，要么重开战端的墙角。当然，德黑兰的反向极限施压并非没有破绽，因为其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极限挤压。在内部，尽管伊朗逐步放开了自1月大抗议以来实施的互联网封锁，试图恢复社会常态，但长期战争带来的失业潮、基础设施被毁，使得现政权的内部稳固度正处于历史低点。外部的硬气难以掩盖内部的脆弱，在外部，不管是国内建制保守派的逼宫，还是中东以色列与海湾盟友的施压，特朗普政府确实是不敢过分的对伊朗让步，这被称为丧权辱国。所以呢，特朗普又发出要炸得伊朗不复存在的威胁。简而言之，所谓的伊朗对美国实施极限施压，也不是德黑兰盲目的挑衅，而是这个深谙地缘拉锯战的政权在废墟中利用全球能源命脉和核倒计时，向超级大国发起的一次高风险高回报的外交豪赌。在这场博弈中，60天的谈判期将是一场真正的胆小鬼游戏，看谁先眨眼。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稍后再会。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呢，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四。据英国观察家报28日报道，早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或有意在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报道称，斯塔默对北约秘书长一职很感兴趣，不过如果他想出任相关职务，就需要与下一任首相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他还需具备政治交易能力，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正是斯塔默的弱项。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的任期将于2028年届满，届时需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下任秘书长的遴选将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展开磋商，同样需要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工党议员伯纳姆被视为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据英国卫报28日报道，伯纳姆计划公布一项权力下放方案，将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
10: 据报道，伯纳姆预计将在当地时间29号发表演讲，阐述若接任英国首相后的10年方针。伯纳姆认为，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伦敦，是导致英国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他将公布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他主张将一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包括赋予地方政府部分税收权力，取代当前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模式，从而实现地方经济增长。报道称，伯纳姆还考虑将英国首相府的部分工作迁移至曼彻斯特，以推动权力下放，并协调英国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振兴计划。此外，预计伯纳姆还将呼应斯塔默提出的10年政府计划，承诺改革英国的公共采购体系，确保为英国本土的就业和产业提供支持。然而，报道也指出，有经济学家分析，伯纳姆即便继任，也将面临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且手中几乎没有可实现有意义变革的政策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斯塔默宣布辞职后，曾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刚刚通过补选重返英国国会的安迪·伯纳姆，似乎正以无人能挡的姿态迈向首相宝座。这位被民间称为“北方之王”的政治家，抛出了一项10年施政方针，核心直指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他试图用在曼彻斯特成功推行的地方主导经验来彻底的翻转高度集中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模式。这场自上而下的权力自我瓦解，究竟是重塑英国经济的灵丹妙药，还是一场最终会被财政官僚和市场现实绞杀的乌托邦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改革的底层逻辑呢，是用地方主义打破英国的管理性衰退。伯纳姆的政治根基来自于他对伦敦中心主义的长期抗争，他敏锐地诊断出英国的核心病灶就是地缘上的极度不平等。他想放弃斯塔默时期空洞的国家使命叙事，转向更加具体的社区经济增长。他的改革计划最惊人的突破在于，他正在考虑赋予地方政府对商业税等税收的部分控制权。长久以来，英国地方政府的财权被财政部死死掐住，地方只有花钱的额度，没有找钱的权利。伯纳姆试图打破这道财政枷锁，实现真正的财权留地方。第二，这种权力下放改革能走到哪一步？尽管伯纳姆带着巨大的民意光环，但他的10年宏图在执行层面将遭遇3道不可逾越的现实引力。一是英国财政部。英国财政部是世界上集权程度最高、最保守的财政金融机器之一。伯纳姆团队甚至在考虑通过分拆财政部来为权力下放开路。然而，正如智库所警告的那样， 任何对财政部机制的破坏都会引发公务员系统的剧烈反弹，而并且可能导致英国可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对英国财政纪律产生恐慌。第二个阻力呢，是将税收权力下放给各个地区是一把极度危险的双刃剑。像曼彻斯特、伯明翰这样的大都市圈，拥有庞大的商业体量和虹吸效应，能够通过保留商业税实现自我输血。但是对于东北部那些彻底去工业化的红墙、衰退小镇或者边远的乡村，一旦失去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兜底，自主税收权只会加速其破产。权力下放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让富裕地区更富、让贫困社区自生自灭的后果。第三个阻力呢，就是决策权下放听起来很美，但在住房严重短缺、基础设施亟待重建的英国，如果过分强调小区和地方的决策权，英国的住房建造计划和高铁路网建设可能会在无数个地方议会的扯皮与诉讼中彻底的陷入停滞。那么第三个观察点就是，伯纳姆到底能走多远？这场改革绝不是一次简单的行政区域的重划，而是一场对英国国家机器的重新布线。伯纳姆的权力下放，他的上限取决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服伦敦金融城和国际债券市场，也就是散财于地方是为了藏富于民并且促进增长，而不是为了地方政客搞民粹主义和财政赤字。伯纳姆大概率能够成功地实现英国公共交通、住房和部分商业税的区域化管理，这将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催生出几个像大曼彻斯特一样强有力的区域经济发动机。但是呢，一旦涉及到核心的个人所得税还有资产税的下放，或者中央政府失去对宏观经济的绝对控制力，那么英国的国会就是威斯敏斯特根深蒂固的权力惯性就会筑起高墙。简而言之吧，这位很可能问鼎英国首相的很具有改革精神的伯纳姆，他用在9年兼当市长的这种经验和生涯向英国证明一个他认为呢是一种能够把英国这个重新拯救起来的一个这个设想。用口号来说，就是离开伦敦地方也能活得很好或者更好。而现在呢，他必须向整个联合王国证明解构伦敦能让整个英国活得更好。这场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将成为检验英国能否在21世纪中叶摆脱集权体制僵化、实现国家重塑的终极试金石，就是如何让英国再次伟大。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一。热浪正在席卷欧洲，法国西部的气温飙升到了43度，德国测出了41.3度，各种气温的记录一直在被打破。学校停课，地铁停运，一些知名的景点也因为温度过高不得不提前关闭。极端高温打乱了民众生活，也暴露了公共服务的短板。高温给欧洲各国带来怎样的严峻考验？令人费解的是，经济发达的欧洲装空调的家庭只有20%。热浪之下，中国的空调一机难求，欧洲现在装空调还来得及吗？根据外媒报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29号在布鲁塞尔和欧盟的贸易专员会晤，在这次会晤之前，中方直言欧盟谈判诚意不足，甚至是想边打边谈。中方这样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高温之下，欧洲民众抢购中国产的空调，而欧盟却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欧洲热浪进一步向东蔓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等国近日也陆续发布高温预警。有媒体根据天气预报预估，欧洲27日有近2亿人面临超过35摄氏度高温，其中德国东部当天测得41.5摄氏度，打破本国最高气温记录，这也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这一记录。而捷克多克萨尼气象站同日录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创下的40.4摄氏度记录。两国气象部门均警告指，未来几天内温度或再创新高。此外，法国、瑞士、丹麦、捷克等国27日也出现破纪录高温，与高温相关就诊人数飙升，医疗系统承压。法国马赛有幼童在车内中暑死亡，巴黎及伦敦紧急救援部门求助电话量大幅增长。为减轻医疗系统负担，许多日间公众活动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等著名景点一度关闭。与此同时，极端热浪已开始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性影响。由于钢轨受热膨胀，德国、英国和瑞士本周均出现列车停运或延误，

0: 另一方面，由于可用于冷却的河水过热，瑞士北部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北兹瑙核电站及法国部分核反应堆27日被迫暂停运行。而在意大利，由于炎热持续多日，其北部重要灌溉水道波河的流量大幅下降，导致海水倒灌，为避免灼伤农作物，沿岸灌溉渠道陆续关闭。专家指，席卷欧洲的酷热天气是气候变化的明显迹象，也是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代价。
1: 今年其实不光是印度热，欧洲也是在经历着极端高温的天气啊。我们看到现在是从法国到英国，从西班牙到德国，很多国家的温度都是超过了40度，不断是在刷新这个高温的记录。这样高温的天气啊，在欧洲国家来说常见吗？
2: 非常罕见，因为今年它比它以前的高温区早了大概一个多月，
1: 是6月份。
2: 对，以前应该是下个月的事儿，但是今年也有特殊原因。也未必以后是常态，今年有反常的地方，一个是北极的那个冰盖是融化了，另外一个呢，它今年海水温度特别高，它以前降温呢，地中海那个海水温度比较低吧，大西洋嘛比较低，它今年海水温度上来了，然后据说还有什么各种气候反应，就把它像一个锅一样闷在里面，就比较热。但是呢，这么说吧，就是其实因为欧洲的气候一直是比较宜人的，尤其像西欧地区、法国地区，它温度是不高不低的。我在比利时和意大利都生活了很长时间，就它以前因为气候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它没有做那种防高温的基础设施，它其实主要是在这里，就它绝大多数人家是没有空调的，然后它的那个城市又特别挤、特别密，所以它散不了热，所以它主要问题是这个，它没有耐热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样一种习惯。它暴露了这方面的短板。
1: 因为这个高温天气呢，欧洲的基础设施包括公共服务体系都在承压。在过去的一周，因为高温已经导致了数百人死亡，还有一些民众呢为了避暑跳到河里去，不幸溺亡的情况出现。地铁停运，学校停课，知名的景点因此关闭了。所以这波高温啊，给欧洲的这个社会治理带来多大的挑战呢？
2: 是这样的，欧洲很多医院它空调不足，甚至是没有空调。然后呢，另外一个这几年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去欧洲啊，然后你再跟中国比、跟美国比，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欧洲的大楼里的空调的温度相对是比较高的，它原则上是不能低于27度的，因为它有这个绿色理念。其实这一次呢，就欧洲因为它有绿色传统嘛，绿色政党总想把它往这个温室效应啊，往这个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有一点过于夸大了。从根本上来讲，欧洲这一回之所以会死这么多人，那么多人中暑，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跟它的绿色政策是有关的。我跟你仔细讲，我在欧洲待过很长时间啊，这个太了解了。因为中国人喜欢安空调，我们到欧洲是喜欢安空调的，安空调非常困难。第一呢，你安空调要交那个什么，它是属于有含氟嘛，含氟制冷，你要交这个环保税。就欧洲一台空调，你要额外交50欧到100欧之间的环保税啊，这笔钱无所谓嘛，再加起来。1000块钱嘛，咬咬牙你就交了，想交钱不一定还能成，为啥？你要墙壁打洞，它城市里的房子特别旧，而且因为咱们在欧洲呢都是租的，欧洲绝大多数是租房子住，租房子住呢你不是房主，虽然你要打洞要房主同意，房主同意也没那么好办，你还要到市政府申请，所以你想在空调上打个洞都很困难。为什么现在中国空调卖得好呢？因为中国空调呢现在有那种我们讲叫组合式的，不用打洞，所以就卖得特别好。大件的像格力啊，像这个海尔啊，它都不用打洞。然后呢，接着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欧洲这几年电费非常高，欧洲的电费是中国的2到3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电费里含了碳税，它的电费里含了新能源税、新能源补贴，它全从这里出。说实话啊，天气热，是不是温室效应？是不是那个欧洲绿党讲的？我不清楚。但是天气这么热，那么多人用不起空调，跟欧洲的环保政策。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就是他这个政策导致他使用空调的成本是远远高于中国和高于美国的。咱们都去过美国，你到美国夏天的时候里面要加衣服，对吧？特别冷，那你到咱们北京、上海很多里面也要加衣服，到欧洲不可能，太贵了。所以它是本质上是电、税，然后城市管理，这个原因我觉得才是真正的主要原因。他现在欧洲政客不讲这三个原因，只讲这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它就是往别人身上推啊，因为它不是工业大国呀。那温室效应呢，谁排的呢？那就是中国和美国排的。所以中国和美国要为欧洲的高温负责，其实这是甩锅的。核心根本不是个原因，核心是他们自己内部搞各种的环境税以后，把整个的降温的成本搞太高了。
1: 那这个极端的高温天气给欧洲的这个公共服务设施带来的挑战，您怎么来看呢？
2: 欧洲的公共服务设施呢，基本都是成型于它气候比较宜人的时候，所以它的确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欧洲的城市呢， 其实不只是不让用空调了，他连用电视都要交税。就是我们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我在意大利买电视要到市政府拿批准，要交电视税。啊，我们中国人嘛，我当时就不愿意交，因为我买了以后我就发现我看不懂意大利语，看不懂，我就不交。不交还到我屋里来检查，还担心我偷摸看。后来我看我都拔掉了，他才不收税。就是很多时候，这背后是一个社会的各种管理政策。你也很难批评，为啥呢？我就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每个社会它的发展路径不一样，别人发展的时候，基建的时候，它没有这个情况，没有这个情况。现在欧洲的主流城市降温手段是不是通过空调啊？
1: 嗯，
2: 它是通过这个所谓的中央降温的手段。怎么讲呢？它在城市的这个有这种水管线，通过引入海洋和这个运河的水，在城市有那种所谓冷凝系统，水流动带温。但是这种就基建成本太高了，它的新城区修不了这种管线。就其实你现在到欧洲的老城区，你又还挺凉快的，它有那个冷却水管。你到那个新城区，它没有，没有的话，空调又贵，所以就干热，加上新城区又非常非常的密，所以各种原因吧，我一直觉得也不好说。就是有时候你到欧洲，你觉得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加在一起，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
1: 嗯，
2: 最后导致一个这样一个怪现象。再热两年，估计他们就能调整了。咱们现在每年都是，哎，正准备调整，到了八月份、九月份凉快了，你看昨天开始又凉快了呀。一凉快又开始热爱环保了，然后基本上就是他没有办法形成为这种大的基建形成那种痛下决心的共同的这样一种观念，那么他总有分歧。在欧洲，环保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力量，
1: 嗯，
2: 他基本可以顽固的抵挡住很多我们中国人认为非常正常的公共设施的这个观念，他没有，他难以服众啊。
1: 现在各国也在积极的采取措施啊，比如说法国接下来要拨款1亿欧元给医院来建这种制冷的系统，德国采取的措施呢是水炮车上街去洒水，欧洲各国采取的措施您觉得有用吗？
2: 哎呀，这个都是作秀的形式更大，为什么呢？就是医院首先是基本要必备的嘛，水炮车这些东西就是要让居民有获得感，就是我们老讲啊，这个它其实能有什么用呢？但他嘣嘣打两炮，你就感觉是有获得感了，是这么一回事。其实对于欧洲朋友来讲呢，他们现在能从中国电器上获得真正的获得感。我们基本上有两种制冷设备，现在卖的特别好，一种是带氟的，带氟的就是那种不用打洞的空调，外面直接拼那个外挂机放在里面。我在美国用都有那种，没多大，很便宜，没多大，这么大一个屋里放一个，屋外放一个，两个管子一接，通过窗户接出去就够了。就窗户玻璃上打个孔就够了，其他没有必要。另外一个呢，就是年轻人或者是，也没有什么长期居住场所的人，
1: 嗯，
2: 就我们讲的所谓的无氟降温，比如说，有钱人就有那种制冷芯片挂脖上，然后呢，一般来什么制冰机啊，什么挥发制冷装置啊，小风扇呐、指他们的政治家。没用，还是指中国义乌比较管用。我觉得最后还是得中国人提供廉价的、更便宜的这样一种制冷设备。而且事实上，我们的制冷设备也基本符合当地的环保了，就是我们的环保的标准做得很好，能耗的标准做得很好。所以其实中国制造是欧洲摆脱酷暑目前为止最可行的方法。你要指望欧洲的一亿的能管什么用啊？
1: 嗯，
2: 管就最多管医院，它管不了民居啊。电费怎么解决啊？那核心不是空调问题啊。核心是你用不起电的，然后你那个水管管线那的确没有氟很干净，下面挖你议会不通过呀，你连墙壁打洞市政府都不通过，你这个东西打个水泡那就打着玩的。
1: 最近几年这个法国夏季高温天气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其实是已经值得关注了。根据这个保险公司发布的报告，我们就看到如果这个高温天气频发，未来5年法国直接的经济损失会超过2100亿欧元。为什么高温天气能够给法国带来这么大损失呢？
2: 因为法国是农业国家，就我们讲工业和农业最大的区别是工业能够扛得住天气，在很大程度上工业是跟天气无关的，农业是长周期高风险严重受制于自然环境的。法国以前是气候非常好的，它的农作物都是在这种气候之下的，所以一旦气候变得炎热，就是我们讲灌溉变得不足，对它的农业是毁灭性的。而法国主要是靠农业，你看我们中国人知道的葡萄酒嘛，对吧，它的，但是它今年葡萄应该不错，因为高温呢、那个葡萄酒的质量好，所以今年算是葡萄产量的小年，反而对葡萄酒是有好处的。但总体上来讲，它的种植会受很大影响。其实法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意大利。意大利按照这种气候下去，

0: 我在意大利工作的时候，我参加过一个会，意大利按照这种情况过下去，意大利以后会沙漠化，会沙漠化。沙漠化的话，它的粮食啊，它的整个农业会受到非常大的打击，意大利、西班牙都有可能有这个结果。法国还算相对条件还可以的，啊，嗯，这也没有办法。我们老说，全球气候变暖，有的地方就会降雨变多。你看，像我们那个，我们西北的沙漠地区降雨明显变多。我刚回来，那个沙漠都变绿了，对吧？那个就是气候变化，对有的地方是好事儿，对有的地方它不是好事儿，这个有点天意的成分啊。我还是不主张把它当做这个，就人类啊，有时候高估自己啊，就是我们对气候到底有多大影响，我对这个是有点怀疑的。啊，我更加理解为这是个天意，就是你在过去这么长时间里，你占着气候的便宜，对吧？你过得这么舒服，甚至你到南法去，你感觉真是人间天堂，真是人间天堂。那你不能老天堂啊，对吧？你差不多就行了，你也过过好日子。
1: 你刚刚也说到啊，现在酷热的天气呢，中国的空调成了欧洲的救命稻草，可以说在欧洲的各大商场是一机难求。我还看到一个报道说呢，有民众啊，在整个欧盟的范围当中去找，跑了2天的时间，跑了200公里，找到了最后一台中国产的空调，还坐地涨价了100欧元。像您刚刚说到中国产的这种降温的神器，像手持的风扇啊，还有制冰机啊，也是卖爆了。这个现象您怎么来解读？欧洲现在在装空调还来得及吗？
0: 在空调制造上，中国企业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格力啊、海尔啊、海信啊都很厉害。我们这么讲吧，中国人的家电，你包括像彩电啊、洗衣机什么，老外已经打不过我们了。啊，打不过我们，基本上，以前我们老说这个日本的电器，它跟性价比啊，包括最高标准上比我们差很远。他们你说买最后一台空调，我估计是到东欧去买的。啊，因为可能罗马尼亚呀，可能还要好一点，它是自己造成的。第一，中国的产能足够供应他们了，但是欧盟呢，它对于进口像这种所谓跟环保有关的电器，它要求很严。然后呢，那有人说我这个跟氟没有关系，我们有很多没有氟的制冷机器行不行呢？它又跟能耗有关。其实这个环保标准、能耗标准在欧盟这里经常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做市场保护的，做这种门槛的。所以他其实用自己的门槛卡住了自己的名声，是这么一个情况。未来怎么解决呢？我倒是觉得可能我们也要做一些妥协，就是老在我们生产，卖到他们那儿去，有可能也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在欧盟办厂，在欧盟内部生产，也有可能，东欧的劳动力也相对比较便宜。但是总体上来讲，欧洲是个去工业化的地区，老龄化、去工业化的，它没有中国人那么吃苦耐劳，也没有我们那样一种，又便宜又熟练又勤奋的技术工种，他没有，所以对他来讲，他的空调以后不止空调，电视、洗衣机、新能源汽车，基本都要靠中国。
1: 好，先谢谢楚先生带来的分享。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欧洲高温，中国的空调成了抢手货，但欧盟还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接着谈，欢迎你回来。根据外媒报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计划6月29号访问布鲁塞尔，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这次会晤前，中方通过媒体表示，欧方在谈判当中诚意不足，甚至有边打边谈的倾向。
1: 据彭博社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贸易专员马歇夫·乔维奇6月29号在布鲁塞尔会见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这次会晤前，中方透过媒体表示，中欧团队日前进行了密集磋商，就中欧经贸问题进行了讨论，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做准备。但欧盟在谈判中明显缺乏诚意，甚至准备边开谈边开打，酝酿密集出台更多保护主义措施，令人担忧中欧贸易战恐一触即发。例如，双方就中国企业电动汽车价格承诺具体谈判没有取得新进展。在出口管制方面，欧方仅要求中方解决欧盟在稀土方面的关切，但在解决中国自欧盟进口遇阻割案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此外，欧盟根据外国补贴条例正式对中国企业发起9项调查，严重影响中国企业赴欧投资，构成新的投资壁垒。至于欧盟修改钢铁关税减让谈判，欧盟方面很少回应中方的要求，尽管对中国造成的损害程度远大于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欧方透露出双方磋商不会影响欧盟使用现有经贸工具以及研发新工具的计划，这意味着未来中欧经贸摩擦持续升级似乎不可避免。据了解，中方一直致力于对欧磋商对话，但也做好了随时开展坚决必要反制的准备。在此背景下，中欧经贸关系形势似乎更趋复杂，中欧经贸分歧可能进一步升级。
0: 根据外媒报道说呢，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29号在布鲁塞尔会见了欧盟的贸易专员啊。中欧的这次接触会聚焦哪些议题？
2: 其实主要就是为中欧之前达成的一些协议做具体的推进。因为吧，欧盟最近7月1号有一个关于钢铁配额的事儿。这个钢铁配额的事呢，欧盟相比于以前跟我们达成的一些原则性的妥协呢，它又有变化。按照这个钢铁配额的事，很有可能我们的负担要增加30%到50%。这是对我们企业是很大的一笔负担。另外一个呢，关于这个欧盟要对华增加出口啊，另外他希望我们进一步打开市场，其实他竞争力自己不足的问题，还有涉及到光伏，涉及到新能源汽车，还是有很多要谈的地方。因为欧盟内部呢，最近对中欧之间所谓的贸易不平衡，
0: 贸易逆差
2: 对意见很大，所以呢我们有很多东西是要交流的啊，这个还是要多谈。我们说跟欧盟呢，我们要本着一个，这个它是一个重要的多元世界的一个支撑力量，它对于我们平衡跟美国的贸易关系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确呢又有一种长期以来就是只想占便宜不想做让步的一种习惯，所以有的时候啊，恐怕就是要不停的谈，甚至在不停的要辩论啊，也不排除在一定程度上要你做初一我做15，给予一些对等的回应。只有这种情况之下，才能保证中欧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关系上进行平等的贸易，这个很重要的。
0: 在这次会晤之前呢，中方也是直言啊，认为欧洲方面的诚意非常的不足，甚至是想要边打边谈。我们看到欧洲的百姓水深火热在抢购中国的空调，欧盟方面却想边打边谈吗？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中欧打贸易战啊，这是一个我们讲通常的舆论的说法，或者是一个不太严谨的说法，应该讲中欧有贸易不平衡，有贸易矛盾，对吧？有甚至可以说有一定摩擦。但是我是不主张用贸易战来形容的，因为贸易战呢，其实中美之间因为美国它的一个主动政策，为什么讲中欧之间？我觉得用这个词呢，其实有时候有点夸大呢，因为欧洲不是一个国家，它不同国家对于中欧之间的贸易理解不一样，利益也不一样。你比如讲，德国就愿意跟中国合作，因为德国对华出口很好，中国市场对德国意义重大，德国是欧洲国家里最看重中国市场的。但是你换句话来讲，中东欧国家他就愿意打，他打有私心的。为啥呢？如果打的话，哎，那中国出口受限制，那中国企业要怎么进入欧洲呢？那就得到欧洲内部投资办厂。那么中国企业到欧洲投资办厂是选西欧呢，还是选中东欧呢？那肯定就会选中东欧。所以中东欧国家有的时候是希望中欧之间紧张的，这样的话呢，可以逼迫中国企业从简单的出口变成什么呢？变成到中东欧投资办厂， 他是有这个私心在里面的。那你像法国，法国呢，虽然他跟中国有很大的贸易联系，但是他在这一方面呢，对中国相对来讲是立场比较严厉的，因为他想通过这个彰显自己在欧洲内部的一个领导地位。欧洲国家太多了，欧盟虽然一直说我们一个欧洲一个声音，实际上还是做不到的，尤其在中欧贸易关系上，不同的国家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欧洲有一部分国家是可以争取的，有一部分国家是可以理解的，有一部分国家也是可以通过斗争让他认识现实的，所以他是不一样，他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一个国家，它可以形成一个统一意志，欧盟是很多很多国家，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目前为止中欧呢贸易的确面临不平衡的问题，欧盟觉得逆差太大了，因为他以前他靠什么？他靠汽车，靠这种高新技术，靠这种我们讲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但是现在呢，咱们中国的这个制造业上来了，咱们的汽车转向新能源了，转向电动汽车了，所以说他对他的汽车出口，对他的车床出口，对他的所谓的高精尖技术的制造业设备出口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话说回来了，你们有的东西我们想要，你们不卖给我们呢？对不对？就是这种贸易结构失衡，不是说你真的什么东西都卖不到中国来了，我们仍然需要你们很多的产品。
0: 嗯，
2: 你们自己听美国人的话不卖啊，本来这个贸易结构的不至于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欧洲人讲的，我们产能过剩，贸易失衡一定要警惕，这里面有话语陷阱的。贸易失衡跟你们欧洲自己的限制出口有关，产能过剩要看整体的市场需求，而不能简单的说我们卖的多就叫产能过剩，完全不到这么回事，所以还是有很多要谈的地方。
0: 所以您分析接下来中欧之间会打贸易战吗？
2: 我觉得目前短时间之内可能性并不大，这是因为在欧洲跟中国的贸易结构当中，德国的声音是很重要的，虽然说法国一直挑头，但实际上只要德国这关过不了，我觉得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很困难。但是他现在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欧盟很多的政策呀，他跟中国谈完以后呢，你只要不在欧盟程度立法，因为欧盟的立法每个国家都要听，但如果不是立法，如果只是跟我们达成一个谅解，达成一个原则，达成一个效力不太高的协定，那么这个协定在很多欧盟国家它要再次经过什么议会表决，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变数，有的国家的议会它就通过不了，所以就导致什么呢？我们跟欧盟谈到最后，刚开始谈挺好，谈到最后到这些国家它落实不了，它是这样一个问题。
0: 嗯，
2: 它整体上要跟中国打贸易战，我觉得可行性不大，但它在具体落地的过程当中，以这种多极式的政治结构来阻碍中欧贸易协定的落地是有可能的。
0: 嗯，在对欧的问题上呢，中方是一直主张对话磋商，但是我们也随时做好了这个反制的准备啊。现在中方的手中有哪些牌，有哪些工具箱呢？
2: 这回他们也要跟我们谈这个呀，稀土啊。
0: 嗯，
2: 稀土非常重要的呀，欧盟的这个高精技术的制造离不开稀土啊。啊，但是我们说的也很直接啊，那你们荷兰人在干什么事儿呢？对不对？你们现在欧洲国家对于在欧的中国企业，在欧的中国投资，你们是一种什么态度呢？你们真正能够做到你们所标榜的那种法治公平吗？对吧？当然我们并没有直接把话说的那么难听，就是我们拿稀土怎么怎么样，没有。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确需要时不时的让欧洲感觉一下痛感，就是大家是互相有制衡的，事儿别做太过分。第二个呢，关于市场开放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有的话也跟欧盟朋友也讲了，我们可以开放，但你们的确竞争力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政策对接的问题，碳税怎么算，能耗怎么算，那你有很多你自己的名义上叫做这个叫什么生态的呀，各方面怎么，实际上是价值观税，是价值观门槛。那在这个时候，所以说我们需要交流。中欧我觉得很多矛盾是要谈的，那如果你们这个不放开，你们让我们放开，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理由，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2: 所以大家就能不能都诚实一点。就我经常讲，欧洲人讲话特别绕，就是特别宏大，老是从什么人类啊，我能理解他们的确是理想主义比较成分比较重。中国跟欧洲的贸易关系不能仅仅站在中欧，一定要放眼全球，要考虑到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中欧之间的贸易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可以为我们与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筹码的。所以很多时候恐怕要立足于中欧的贸易现实，但要超越中欧的贸易关系，去站在中美中欧整体的角度来看待。
0: 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2: Te quiero.
3: Porque ela tem aqui me ama muito.
0: 一生执着守候。
4: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5: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
6: Para mim não há casa para mim. Para mim não há casa para ela também.
0: 以温柔彼此赠予。
7: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8: Tá tão bom.
9: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10: The warriors can shoot.
8: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以温暖相互照亮。
11: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
12: 阿甘呐！
0: 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副外长否认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美谈判。阿曼与伊朗召开首次霍尔木兹海峡专项会议。中方将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援助，用于救灾停电。 欢迎收看新闻。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再来看，美伊双方就新一轮会谈举行的日期再次出现不一致的说法。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多家媒体此前报道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而美。

0: آتش بس، ما احتیاج به حضور یک کشور بزرگ داریم. اینجا دیگه کار از پاکستان و اینها بر نمیاد. به نظر من چین باید وارد بشه و نقش وزنه رو در این معادله ایفا بکنه و هم آمریکایی ها رو کنترل بکنه و هم صلح رو در منطقه تثبیت بکنه. این نقشی هستش که فقط هم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نه، تمام کشورهای عرب حوزه خلیج فارس و کشورهای دیگه منطقه هم از چین میخوان بیاد و این نقش رو ایفا بکنه.
1: 据伊朗媒体29日报道，伊朗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外长甘巴里表示，谅解备忘录中并没有要求伊朗购买美国产品的条件，任何协议都必须保障双方的经济利益。他还称，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设脚是收取服务费，而不是征收关税。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访问阿曼，与阿曼举行霍尔木兹联合委员会会议，讨论未来的海峡管理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则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部分资产将被释放，首批金额为60亿美元。 分析认为，虽然各方都表示不希望重启全面战争，但在缺乏互信、军事行动仍在发生的情况下，任何一次误判都可能再次冲击谈判进程。凤凰卫视李约镇、凯姆森、德海兰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和新贝特日前打死了哈马斯拉法旅军事防御方面的负责人伊斯梅尔·马斯里。再来看，委内瑞拉震后5天，当地时间29号清晨，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搜救工作仍在展开。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28号被成功救出。截至28号，强震以及余震已经造成至少1450人死亡，770栋建筑倒塌。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另外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
3: 虽然目前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萨尔瓦多和秘鲁救援队在11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后，在28日成功救出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布克尔称，获救者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 地震发生后，他被困在一栋坍塌建筑的废墟中。他获救后已被直升机转运至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加西亚据报，除了腿部受伤以及身上有淤伤外，并无大碍。参与搜救的玻地瓦尔警方28日也公布视频，指从废墟下救出一名幸存者。拉瓜伊拉州大片居民区及商业建筑被夷为平地，只剩残垣瓦砾、应急车辆及推土机正在清理废墟。 墨西哥救援队同当地消防人员持续在一处坍塌地点作业，试图找到更多幸存者。而在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沦为一片废墟，救援人员在瓦砾堆中搜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美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美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郭家坤指出，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进展，继续向美方提供更多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震后第5天，余震还在持续。截至28号，家属申报失踪近69000人。来看本台记者从灾区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拉瓜伊瓜州，这里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现场采访到的一位灾民说，地震发生时，他们全家人正巧在外散步，这才惊险地躲过了一劫。另一名受访者指出，房屋建造标准不足以承受强震，导致倒塌。
5: 现场最缺一。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关注美国股市的表现，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5: 仁仁你好。
4: 周一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
5: 好的，那么在经历了上周科技股持续遭到抛售之后，投资者周一似乎按下了暂停键，美股三大指数集体走高，其中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表现最为强劲。大宗商品方面呢，美国和伊朗恢复了和平谈判之后，油价表现相对克制。那么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仍然是上涨至每桶73美元附近。美国和伊朗周日达成协议，双方同意暂停敌对行动，并且允许商船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尽管双方周末仍然发生了新一轮的军事互袭，但是市场认为外交渠道重新开启，有望缓解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担忧。不过呢，这也再次凸显出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受到威胁以及其重要性。作为全球的能源运输重要通道之一，该海峡一旦受到影响，将对于全球的能源市场都遭到冲击。因此呢，投资者仍然是保持谨慎态度。周一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67%，纳指上涨1.18%，而道指则是上涨0.43%。与此同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是迎来了新的成员，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正式取代此前的成分股加入道指。如果盘中的涨势能够一直维持到收盘，那么道指有望首次站上52000点的大关，再创历史新高。而康卡斯特也是成为了市场的焦点，市场公司宣布将旗下的科技业务和媒体业务拆分为2家独立上市公司，刺激股价大涨，也是领涨标普五百指数成分股。那么周一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37%附近。仁仁，
4: 谢谢又明。有望在下个月出任英国工党首相的伯纳姆29号在英格兰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发表政策演讲，承诺会下派更多权力，供地方政府便于削减福利和扩大就业市场。伯纳姆还有意加征英国南部地区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同时暂停对英国海军扩大投资。
6: 伯纳姆从2017年出任曼彻斯特市长，直到他在6月赢得英国国会下院议员补选后才卸任。这位有意在7月20号就从现任工党首相斯塔默手中接管权力的56岁工党政治红人，基于长期在地方政府工作的经验，打算通过英国政治历史上罕有的大规模权力移交，让英国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7: The change will be the biggest change in our lifetimes to the way the country is run, and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2024 manifesto. We will create a more streamlined state with a clearer purpose to power up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put a laser-like focus on growth and regeneration, good growth.The change will be driven through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in an extended operation based here in Manchester.
6: 在近期引起英国政界争议，甚至引发时任国防大臣辞职的军费开支问题上，伯纳姆并不打算在自己一旦掌权后继续投资更新英国皇家海军的驱逐舰和护卫舰，他更青睐投资生产更多的无人机。 在税收政策上，伯纳姆计划未来的新政府向英格兰南部高收入中产阶层扩大税务范围，用来弥补政府财政赤字。上述两项政策主张已经令英国国防部门、军工产业以及以伦敦为中心的金融行业感到不满。不过，近期的民调显示，伯纳姆在英国选民中的支持度已经超过现任首相斯塔默和右翼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他的支持者们希望伯纳姆一旦在下月出任首相，能够兑现在税收和将公用事业国有化上的承诺。
8: I think we'll see more public control. It won't necessarily be nationalisation in the old way because that requires buying all the shares. It's very, very expensive for the government to do. But I think there'll be more national control, particularly of natural monopolies like water and rail.
6: 伯纳姆的想法和两年前上任英国首相的斯塔默一样，都是打算利用10年的时间来整顿英国的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但眼下距离英国下次举行大选还剩下两年的时间，从时间上来说，对于伯纳姆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有英国的媒体猜测，伯纳姆很快就会启用他在布朗政府时期共事的一些老同事，一起来加快落实他的施政理念，同时也不排除会提前举行大选，进而巩固他的执政合法性。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4: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30号7时至12时，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再来看，7月1日将迎来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29号晚间举办庆祝晚宴，邀请来自华东地区的政府代表、企业商会和港人团体等共聚一堂，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共话未来发展与合作。
9: 2026年是中国“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香港也正在全速编制其首份5年发展规划。29日，香港特区政府就首份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在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活动上，驻沪办主任呼吁在华东地区生活的港人积极发表意见，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0: 五年规划会为我们的社会经济还有其他方面教育其他方面都会做一个非常好的紧密方向的效果，所以我们希望在华东地区生活的香港人可以多发表意见，因为在内地是跟香港已经非常密切了关系，所以他们的意见对香港如何可以融入服务好国家的发展大局参与国家的质量发展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9: 在“十五”规划的七大核心发展目标中，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和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被置于显著位置。特区政府驻沪办主任表示，香港和上海在创新与科技领域均成果显著，可以优势互补，加强合作。
10: 因为上海方面资源比较丰富地也比较广大，这方面可以跟香港就互补，还有互相的合作，让我们在香港的研发可以在我们国内可以投入在可以实现还有落地。
9: 驻沪办还表示，在2026下半年将持续为华东地区和香港搭建交流平台，深化两地在经贸投资和文化交流等不同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凤凰卫视蒋创言、张军上海报道。
4: 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的2026年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29日在香港举办，七位来自国家各领域的杰出专家通过讲座带香港青少年学生走进科学，感悟文化，了解祖国。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沈贝利表示，本次活动围绕天文探索、文物保护、中医药大健康、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航天领域、未来能源等领域，请专家和青年科学家与学生深度交流，希望学生们学习科学家精神，将个人成长与香港前途、国家发展紧密相连，为香港及祖国建设贡献力量。本次讲座结束后，专家们还将分别深入香港本地13所中学，把大师讲堂延伸给更多香港青少年。中国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29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实验。 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以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项数据均符合预期，证明系统运作正确性和协调性。朱雀三号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大运力、低成本及可重复使用等特点。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火箭的发射前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实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为执行飞行实验任务做好充分准备。韩国警方29日说，由于刚刚辞职的韩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洪明甫遭遇死亡威胁，洪明甫和队员30号回国时，警方将在仁川机场部署百余名警力。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到淘汰后，韩国一个网络社群28号出现针对洪明甫的死亡威胁，声称要到仁川机场实施犯罪。警方认为这一举动可能构成刑事威胁，正在追查发帖人的身份。此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体声称要在机场向洪明甫扔鸡蛋。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明思。中国商务部29日宣布，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此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强调，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的拥核企图。中方希望日本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另外，彭博社报道，商务部长王文涛预计29和30日在布鲁塞尔会晤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处理中欧贸易摩擦。欧盟敦促中国解决不断扩大的贸易失衡问题。2025年贸易失衡规模达到3600亿欧元，今年继续扩大。针对欧盟近期接连针对中国经贸议题释出强硬信号，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发文警告，称若欧方把谈判当成走过场，中方有能力应对中欧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滑向冰点的局面。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到访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普京透露，乌克兰最近提议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罗斯认为这只是缓兵之计。普京还证实，他和美国总统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面时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
2: 普京28号在莫斯科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期间谈到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他表示，乌方的目的是掀起一场信息战，造成俄罗斯社会的撕裂，以阻止俄军攻势，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目标不会实现。
3: никак не влияют на ситуацию на фронте. Вот эт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ая вещь. Все удары, куда бы они ни наносились по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о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е влияют на положение на фронте, на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2: 普京还说，俄乌双方保持着多渠道联系，乌方抛出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轻质打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方认为这是乌克兰的缓兵之计，挽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的计划之内。
3: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2: 普京也证实，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美方提议的妥协方案，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莫斯科，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针对欧洲领导人称已经说服特朗普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普京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且怀疑相关说法的真实性，因为特朗普是一位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普京总统6月28日亲自证实，去年8月份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与特朗普的会晤，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这简单的两句话信息量不小，而且非常重要。过去大半年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等都频繁提及俄美之间有一种共识，或称安克雷奇精神和安克雷奇谅解，即俄美元首在阿拉斯加已经私下对乌克兰的利益划分，比如迫使乌克兰割让顿巴斯，达成了某种默契。今年3月份的记者会上，拉夫罗夫说，俄美在阿拉斯加元首会晤后的谈判氛围原本是建设性且友好的，但现在由于美方的种种立场和所作所为，这种安克雷奇精神正在蒸发。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则说，安克雷奇精神如果说有的话，那么也已经死亡。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就是公开否认称，阿拉斯加只有提议没有协议。对于卢比奥的否认，拉夫罗夫怒斥美方是缓兵之计。拉夫罗夫说，现在看来，阿拉斯加的会晤不过是美国人的一个花招，其真实目的只是为了给乌克兰拖延时间，好让其重建并重新武装军队。针对卢比奥所谓是提议不是协议的说法，拉夫罗夫在接受媒体书面答复和外交部记者会时披露了当时的细节，原文大意是，在安克雷奇峰会之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曾给莫斯科一份特朗普关于解决冲突的提议。那么在安克雷奇会晤的时候，普京看着威特科夫开始逐条梳理这些美国人自己带来的提议。在特朗普和卢比奥本人都在场的情况下，普京每念完一条就问威特科夫，我是否准确理解了你之前带到莫斯科的美国主张。每次威特科夫都给予极其肯定的答复。如果说一方就是美国提出了关于危机的解决方案，而另一方俄罗斯表示同意，那么卢比奥现在回过头来说当时没有任何协议。

0: 觉得说这种做法显得非常不高级。拉夫罗夫说，如果他们想澄清美方在结束冲突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那就请给个痛快的话。那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月21日在俄罗斯电视采访中也说，目前的情况是其中一方就是俄方正如之前一样依然在严守和坚持在安克雷奇达成的共识，而另一方美方从所有迹象表现来看似乎根本无力走完他该走的那一半路程，无力履行其承担的义务。他说，既然现在双方无法践行诺言，那我们现在也不再傻等，傻傻的等待这些协议被履行了。从拉夫罗夫和乌沙科夫的原文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外交官一度将阿克雷奇共识或阿克雷奇精神视作美国默认将整个顿巴斯划分给莫斯科以换取战线冻结的外交筹码，但美方矢口否认有共识或精神。而普京总统现在亲自证实既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也就完成了从催促美国履约到指责美国背信弃义俄方重回战场的叙事转向。普京总统的表态不仅为过去数月来俄方曾多次强调的安克雷奇共识画上了句号，也标志着乌克兰局势进入了新一轮的实质性僵持与外交拉锯。那么为什么2025年8月会晤时可能存在的口头意向或美方试探性提议到了2026年却沦为废纸呢？在不久前结束的G7 峰会上，欧洲盟友和乌克兰的强硬立场显然对华盛顿产生了引力。马克龙称，美国已经意识到俄罗斯无意真正和平。那么 G7 在联合声明中强化了对乌克兰远程武器和防空的援助，还达成了两项军事与经济共识。一是转让武器生产许可证，允许欧洲和乌克兰在本地生产美国的高端军事武器。二是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压力。而普京总统这次证实俄美没有协议，表明俄方意识到通过寄希望于美国某位领导人的私人交情或一锤子买卖来快速解决乌克兰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日报道称，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英国媒体28日报道，全球航运巨头警告，由于水雷威胁尚未解除，即便美伊达成的和平协议得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在未来数月内也可能只是战前水平的一半。
1: 金融时报报道，日本游船公司首席执行官曾我贵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可供通行的安全航道极为有限，仅剩靠近伊朗拉拉克岛以及阿曼一侧的两条狭窄路线，导致整体通行能力大幅受限，距离恢复到战前状态仍相去甚远。曾我预计未来几个月内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将低于正常水平的一半。报道说，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上周表示，伊朗可能已在主要航道布设约80枚水雷。本月初，巴基斯坦方面称已确认在海峡发现水雷。业内人士指出，如果这些水雷多为海底布设，其探测与清除难度将高于传统接触式水雷。曾我还提到，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行动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如果以方继续相关军事行动，伊朗可能会认为协议被违反，从而再次关闭海峡。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周出现的情景，即伊朗主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而万斯宣布美军与伊朗革命卫队直接谈判，让看官们不断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伊朗近期表现得越来越强硬，而美方似乎在步步后退。难道出现了一种奇景，德黑兰正在反过来对华盛顿进行极限施压吗？从地缘现实主义和国际博弈的视角来看，这并不是以卵击石，而是德黑兰在特定的博弈窗口旗下实施筹码最大化的战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定义为领海，并威胁加征保护费，就是通过人为制造全球通胀预期，向急于恢复经济秩序的美国和海湾国家实施经济反向施压。 且伊朗至今拒绝公开承诺移除其高浓缩铀库存，这种在核门槛边缘切香肠的动作也是在向华盛顿传递信号，就是美国的军事打击并没有能够彻底清零伊朗的核能力，拖延时间对美国意味着更大的失控风险。伊朗之所以敢在停火窗口期实施如此高强度的施压，就是因为其精准切中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软肋。核心判断就是美国有能力发动一场毁灭性的空袭，但没有决心也没有财力陷入一场全面占领伊朗的泥潭战争。随着财政压力和中东美军基地的安全风险上升，华盛顿急于通过伊斯兰堡备忘录规定的60天谈判期来敲定一份能够阻止伊朗拥核的最终协议。正是看准了美方渴望速签速胜的心态，德黑兰目前的强硬无论是对海峡通行权的争夺，还是对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彻底解除制裁的要价，本质上都是为了在未来60天内把华盛顿逼得要么彻底妥协，要么重开战端的墙角。当然德黑兰的反向极限施压并非没有破绽，因为其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极限挤压。在内部，尽管伊朗逐步放开了自1月大抗议以来实施的互联网封锁，试图恢复社会常态，但长期战争带来的失业潮、基础设施被毁，使得现政权的内部稳固度正处于历史低点。外部的硬气难以掩盖内部的脆弱，在外部，不管是国内建制保守派的逼宫，还是中东以色列与海湾盟友的施压，特朗普政府确实是不敢过分的对伊朗让步，这被称为丧权辱国。所以呢，特朗普又发出要炸得伊朗不复存在的威胁。简而言之，所谓的伊朗对美国实施极限施压，也不是德黑兰盲目的挑衅，而是这个深谙地缘拉锯战的政权在废墟中利用全球能源命脉和核倒计时，向超级大国发起的一次高风险高回报的外交豪赌。在这场博弈中，60天的谈判期将是一场真正的胆小鬼游戏，看谁先眨眼。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表弟新闻，稍后再会。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钟摆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With
1: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1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2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3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0: 纽6人寻事实轨迹，7纵8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

0: 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据英国观察家报28日报道，早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或有意在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报道称，斯塔默对北约秘书长一职很感兴趣，不过如果他想出任首相官职务，就需要与下一任首相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他还需具备政治交易能力，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正是斯塔默的弱项。 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的任期将于2028年届满，届时需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下任秘书长的遴选将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展开磋商，同样需要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工党议员伯纳姆。
2: 被视为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据英国卫报28日报道，伯纳姆计划公布一项权力下放方案，将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据报道，伯纳姆预计将在当地时间29号发表演讲，阐述若接任英国首相后的10年方针。伯纳姆认为，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伦敦，是导致英国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原因之一。 他将公布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他主张将一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包括赋予地方政府部分税收权利，取代当前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模式，从而实现地方经济增长。报道称，伯纳姆还考虑将英国首相府的部分工作迁移至曼彻斯特，以推动权力下放，并协调英国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振兴计划。 此外，预计伯纳姆还将呼应斯塔默提出的10年政府计划，承诺改革英国的公共采购体系，确保为英国本土的就业和产业提供支持。然而，报道也指出，有经济学家分析，伯纳姆即便继任，也将面临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且手中几乎没有可实现有意义变革的政策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斯塔默宣布辞职后，曾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刚刚通过补选重返英国国会的安迪·伯纳姆，似乎正以无人能挡的姿态迈向首相宝座。这位被民间称为“北方之王”的政治家，抛出了一项10年施政方针，核心直指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他试图用在曼彻斯特成功推行的地方主导经验，来彻底的 翻转高度集中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模式，这场自上而下的权力自我瓦解究竟是重塑英国经济的灵丹妙药，还是一场最终会被财政官僚和市场现实绞杀的乌托邦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改革的彻底层逻辑呢，是用地方主义打破英国的管理性衰退。伯纳姆的政治根基来自于他对伦敦中心主义的长期抗争。 他敏锐地诊断出英国的核心病灶就是地缘上的极度不平等，他想放弃斯塔默时期空洞的国家使命叙事，转向更加具体的社区经济增长。他的改革计划最惊人的突破在于，他正在考虑赋予地方政府对商业税等税收的部分控制权。长久以来，英国地方政府的财权被财政部死死掐住，地方只有花钱的额度，没有找钱的权利。 伯纳姆试图打破这道财政枷锁，实现真正的财权留地方。第二，这种权力下放改革能走到哪一步？尽管伯纳姆带着巨大的民意光环，但他的10年宏图在执行层面将遭遇3到不可逾越的现实引力。一是英国财政部，英国财政部是世界上集权程度最高、最保守的财政金融机器之一。伯纳姆团队甚至在考虑通过分拆 财政部来为权力下放开路。然而，正如智库所警告的那样，任何对财政部机制的破坏都会引发公务员系统的剧烈反弹，并且可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对英国财政纪律产生恐慌。第二个阻力呢，是将税收。

州权力下放给各个地区是一把极度危险的双刃剑。像曼彻斯特、伯明翰这样的大都市圈，拥有庞大的商业体量和虹吸效应，能够通过保留商业税实现自我输血。但是对于东北部那些彻底去工业化的红墙、衰退小镇或者边远的乡村，一旦失去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兜底，自主税收权只会加速其破产。权力下放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让富裕地区更富、让贫困社区自生自灭的后果。第三个阻力呢，就是决策权下放听起来很美，但在住房严重短缺、基础设施亟待重建的英国，如果过分强调小区和地方的决策权，英国的住房建造计划和高铁路网建设可能会在无数个地方议会的扯皮与诉讼中彻底的陷入停滞。那么第三个观察点就是伯纳姆到底能走多远。这场改革绝不是一次简单的行政区域的重划，而是一场对英国国家机器的重新布线。伯纳姆的权力下放，他的上限取决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服伦敦金融城和国际债券市场，也就是散财于地方是为了藏富于民并且促进增长，而不是为了地方政客搞民粹主义和财政赤字。伯纳姆大概率能够成功的实现英国公共交通、住房和部分商业税的区域化管理，这将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催生出几个像大曼彻斯特一样强有力的区域经济发动机。但是呢，一旦涉及到核心的个人所得税还有资产税的下放，或者中央政府失去对宏观经济的绝对控制力，那么英国的国会就是威斯敏斯特根深蒂固的权力惯性就会筑起高墙。简而言之吧，这位很可能问鼎英国首相的、很具有改革精神的伯纳姆，他用在九年兼当市长的这种经验和生涯，向英国证明一个他认为呢是一种能够把英国这个重新拯救起来的一个这个设想。用口号来说，就是离开伦敦，地方也能活得很好或者更好。而现在呢，他必须向整个联合王国证明解构伦敦能让整个英国活得更好。这场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将成为检验英国能否在21世纪中叶摆脱集权体制僵化、实现国家重塑的终极试金石，就是如何让英国再次伟大。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5: 来，送外卖啊，早，
6: 早，
5: 早，
6: 早。
4: 变身热血派。
6: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7: Go！
4: 为爱痴狂。
8: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4: 世作最强。
6: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
4: 破坏之王。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

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表示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阿曼伊朗召开首次霍尔木斯海峡专项会议，就海峡后续管理及相关事务交换意见。委内瑞拉震后搜救工作持续，中方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

0: 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首先来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周一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

0: 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曼外交部周一发布声明称，阿曼伊朗联合委员会联合工作组在马斯卡特召开首次霍尔木兹海峡专项会议，双方就海峡后续管理及相关事务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声明指出，阿曼代表团由外交部特命全权大使希奈牵头，伊朗代表团团长则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双方在会上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议题展开磋商，商讨深化协作的途径，强调所采取的相关举措必须兼顾两国共同利益及主权立场。双方并重申将恪守国际法，且将基于两国同为海峡沿岸国的身份，结合现有双边共识和国际准则，探讨航运、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机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一表示，法国将和阿曼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作业。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阿曼苏丹海塞姆首次访问法国，两国在经济、科学、文化及工业领域达成了历史性协议，强化双方伙伴关系。双方致力为中东地区的局势降温，并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同进行排雷作业，以确保海上航道安全。海塞姆周日抵达法国，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并在周一前往埃利舍宫和马克龙举行会晤。双方会后签署多项协议，并与商界领袖会面。美伊双方就新一轮会谈举行的日期再出现不一致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周一表示，多家媒体此前报道，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强调会谈将于周二在多哈举行。
2: 针对多家美媒此前援引美国高级官员消息报道称，美伊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日表示，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伊美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加里巴巴迪又指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强调会谈将于30日在多哈举行。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当天则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美伊技术性谈判也将会同步举行。莱威特还说，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顺利进行，但也保留在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利，指伊朗最好与美国达成一项良好的协议。另外一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9日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根据已制定的计划，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目前，伊方正持续跟进相关工作。对此，有美国官员表示，美方当前尚未释放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卡塔尔方面也未证实伊方有关说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谈判前景不明，而霍尔木兹海峡成为了双方谈判的重点。伊朗方面对于下一轮技术会谈有哪些表态？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目前来看呢，伊朗对于美伊和谈呢，并不是说取消谈判，而是说目前暂无计划。也就是说，伊朗的愿意谈判，但谈判的条件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一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高度重视同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合作，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29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几内亚比绍前总统恩巴洛参加。萨勒表示，当前形势下，联合国地位和作用尤为凸显，应尊重会员国主导地位，循序渐进，务实推进联合国改革，秉持公平公正、协商一致、包容开放原则，坚持不干涉内政等联合国宪章精神，维护安理会权威和效率，聚焦国际发展议程。萨勒说，自己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以及支持联合国中心地位，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王毅说，国际社会普遍期盼联合国直面挑战，在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上积极作为，下任秘书长应当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顺应联合国发展需要，重视全球南方的正当诉求，做到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萨勒投身秘书长选举，体现了对多边主义和对联合国的坚定信念，更是对维护全球南方和非洲共同利益的担当。王毅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稳定力量的增强和正义声音的扩大，中国将继续团结更多国家，汇聚更强合力，推动联合国更好适应时代需要，在变革中不断实现发展壮大。今年到目前为止，中方外长王毅已经在6月内同另外两位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以及哥斯达黎加的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分别会见。那在周一的会见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下任秘书长的选举的进程，并通过这次选举来重振联合国的权威，重现联合国的活力，以便联合国更好地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核心和主导的作用。凤凰卫视翁英火、刘健北京报道。
3: 继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年初访华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本周也来华访问。他在北京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希望以领导人会晤为契机，重启同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在能源、液化天然气等领域拓展与中国的合作。
5: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是一个卖力的国家。
6: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本周到访中国，这也是该省省长时隔8年访华。作为加拿大面向太平洋的亚太门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加拿大同中国经贸关系最为紧密的省份之一，商品出口占到加拿大整体对华出口的25%左右。在加拿大推动贸易多元化的背景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也计划在10年内将对非美市场的贸易规模翻番。 尹大卫此行就同中国企业以及相关部门举行了密集会谈。他在采访中说，希望以中加领导人会晤为契机，重启同中国的关系，尤其是扩大同中国的能源合作。
7: We've met leading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 areas of energy, including PetroChina, but talking about LNG, but also new energy, battery storage, solar, wind, mining companies, companies interested in BC wood products. We had a meeting with the ministry responsible for housing to talk about the building code. So many different areas. What we're hoping to do i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door that's been opened by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leader of China to restart our relationship.
8: And understand one of your meetings was with PetroChina today, and you were talking about the expansion of the Phase 2 LNG Canada. Could you tell us the latest progress of that?
7: It was a very significant project, the largest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in Canadian history and British Columbia history as well. Phase 2 will also be the largest again. So meeting with PetroChina, making sure that, that everything is lined up for them to be able to make the final investment decision in the fall around that project. This is a project that is worth about $28 billion to the BC government for, and also obviously energy security for China, as well as Malaysia, Korea, Japan, all proponents of this project.
6: 尹大卫自2022年就任省长以来，为了推动贸易多元化，曾多次率领代表团密集访问了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亚洲多国。但他在采访中也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寻求贸易多元化的同时，绝不会忽视中国市场，相信未来对华出口的规模只会继续增加。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北京报道。
3: 委内瑞拉战后五天，当地时间周一清晨，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发生了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搜救工作仍在展开。在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周日被成功救出。截至周日，强震及余震已经造成至少1450人死亡，774栋房屋倒塌。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
9: 虽然目前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萨尔瓦多和秘鲁救援队在11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后，在28日成功救出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布克尔称，获救者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后，他被困在一栋坍塌建筑的废墟中。他获救后已被直升机转运至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加西亚据报，除了腿部受伤以及身上有淤伤外，并无大碍。参与搜救的玻利瓦尔警方28日也公布视频，指从废墟下救出一名幸存者。拉瓜伊拉州大片居民区及商业建筑被夷为平地，只剩残垣瓦砾，应急车辆及推土机正在清理废墟。墨西哥救援队同当地消防人员持续在一处坍塌地点作业，试图找到更多幸存者。而在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沦为一片废墟，救援人员在瓦砾堆中搜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郭家坤指出，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进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地震救援工作持续进行，本台特派记者陈莹周日走访了委内瑞拉阿拉瓜州地震灾区，来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首府城市马拉凯。大家能看到我头上的这顶蓝色头盔呢，是我们在进入这里采访之前正在这边实施救援的当地消防人员示意我戴上。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废墟是在6月24号那天下午6:05发生地震的时候，马拉凯市 坍塌的唯一一幢建筑。这里曾经是一座居民楼，它原本的样貌和我左手边的这栋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都始建于15年前。
11: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地震发生后有大约20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一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5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2: La operación de rescate ha sido de distintas maneras, no solo los cuerpos de rescate, utilizando sondas, con cámara, utilizando tecnología para poder detectar algunas respuestas, también haciendo maniobras de silencio con los equipos de rescate que han penetrado por túneles que se han ido creando. Ahorita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haciendo un boquete que ya se ha avanzado más de 10 metros por la parte central, donde está la ruma de escombro,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más o menos por la ruta que llevaba el ascensor,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y seguimos penetrando a las placas que están por debajo, para ver si nosotros logramos tener alguna persona con vida。
11: 救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有大约50名消防员在地震发生后使用各类设备与多个单位协同工作至今。
13: Todavía estamos en labores y seguimos avanzando con las actividades con maquinaria pesada, maquinaria liviana, maquinaria manual, igualmente con el acompañamiento de la gente de Protección Civil 911。
11: 记者观察到，救援现场周边有不少军警力量守卫，也有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以及多家民间团体搭建的帐篷，为救援团队和灾民提供餐饮支持和休息空间。有当地侨领表示，截至目前，阿拉瓜州尚未接到有华人在这次地震中死伤的报告，但已确认当地有大约90栋建筑物受损，暂时无法使用。有包括华人同胞在内的一些居民需要在亲友家中借宿。
13: 我哋呢个省嘅呢，就伟中青年商会呢，至到寻日截止呢，已经我哋建咗有5车大车嘅物资，准备呢下一站呢又送去第二个省。
11: 也有当地华商表示，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捐赠的物资不仅是水、油、米面等各类生活必需品，也有发电机等能源设备。
14: 我们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因为我们做设备的。我们就说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也提供了一些绵布之力去对当地的一些支持。
10: 什么样的设备？
14: 我们是做发电机和电力设备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大区到处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
11: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
3: 本台另一路特派记者梁东亚来到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看到当地的许多房屋在地震中沦为废墟，人道危机逐步加剧。一位当地居民告诉记者，他从废墟中救出一个中国男孩。来看记者从灾区现场发来的报道。
15: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拉瓜伊瓜州，这里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16: Ninguno de mi familia tenemos casa. Estamos aquí en la calle.
15: 在我身后的这片已经完全沦为瓦砾的废墟，在地震发生前曾经是一家当地华人经营的中国超市。格雷格里奥是拉瓜伊拉州的一名居民，地震当天他的家全毁了，但他救出了一个遇难中国邻居的孩子。
17: Del comercial Holiday, él perdió la vida, plata por la plata banda esa que está ahí, y el niño fue rescatado, yo mismo lo rescaté.La esposa salió por esta brecha que está aquí. Esta brecha, ella salió por ahí por esa brecha sola, por su misma cuenta. Y logró salvó su vida y salvamos al niño, que era lo más importante en ese momento. Pero él murió, él no pudo salir.
15: 居民们说，记者看到的只是灾情的一小部分，很多地方的灾情比能够采访到的区域还严重。与此同时，拉瓜伊拉州的治安开始恶化，有些邻居趁机抢劫。尽管黄金救援72小时已经过去，但还有希望。过去几个小时，救援队还从废墟中救出了一些生还者，但我们也看到了愤怒。当地居民告诉我们，有些地方从昨晚就堆着尸体，包括新生儿，而救援力量迟迟没有到达。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拉瓜伊拉报道。
3: 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在持续的搜寻幸存者。除了专业的救援力量，不少当地居民也加入救援。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前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18: 我现在的位置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地震受灾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震的严重程度，比手指还大的钢筋已经被折弯了， 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8日下午，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废墟上仍有许多的志愿者在展开救援行动。
19: Lo que se necesita para una acción más rápida de rescate era que el personal de rescate llegara un poquito más rápido, no solo el internacional, porque sabemos que vienen de afuera y obviamente hasta el sol de hoy han hecho excelente trabajo porque han aumentado los sobrevivientes desde su llegada, pero en situación país actual ha sido un poquito más complejo porque no hubo una respuesta inmediata. Correcto.
18: Han sacado más gente.
19: Hemos sacado aproximadamente 15 fallecidos en este edificio Solimar, en la urbanización de Los Corales, y 3 con vida.
18: Okay. 我们了解到，弗朗西斯科的父亲和母亲都仍然在废墟当中。目前他正在充当该区域的志愿者进行搜救行动。此刻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挖掘机仍然在进行工作，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生的希望。我们会在现场持续为您进行报道。
3: 英国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企业信心在继续下降，房地产市场也在同步降温。面对许多民众将经济发展低迷的原因归咎于脱欧，有英国学者认为，英国经济问题不能够只寄希望于改善对欧关系，关键还是要靠英国国内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
20: 英国工业联合会29号公布的调查显示，英国企业对未来3个月经济增长的预期降至今年以来最低水平。制造业、零售业和服务业信心都出现下滑，不少企业预计未来几个月的产出还会继续放缓。自从英国脱欧之后，英国的经济就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将部分原因归咎于脱欧，甚至呼吁重返欧盟，但面对本台记者提到英国民众是否太过于关注脱欧带来的影响时，英国政治学者认同了这种说法。他提到，政府不应该过度依赖改善对欧关系来推动经济，而更需要关注通过本土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21: I do think there's a danger with the British government of focusing too much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台湾有大增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财经消息，关注美国股市表现，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5: 任任你好。
4: 美股目前走势如何？
5: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维持上涨，但是走势较为震荡，投资者继续消化中东局势的进一步的进展，风险偏好有所改善，科技股则是带动三大指数领涨大盘。那么美国和伊朗恢复了和平谈判之后呢，油价表现相对克制。能源市场方面，交易员仍然在评估停火能否持续，以及全球的能源供应中断风险是否能够进一步的缓解。那么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则是仍然是上涨近每桶74美元附近。美国和伊朗周日达成协议，双方同意暂停敌对行动，并且允许商船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尽管双方周末仍然是发动了新一轮的军事互袭，但是呢，市场仍然是认为外交渠道重新开启有望缓解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不过呢，这也凸显出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所面临的威胁。那么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77%，纳指上涨1.31%，而道指则是上涨0.42%。与此同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是迎来了新成员，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正式取代此前的成分股加入道指。如果盘中的涨势能够维持到收盘，那么道指将会有望首次收于52000点上方，再创历史新高。而康卡斯特也是成为了市场的焦点，公司宣布将旗下的科技业务和媒体业务拆分为两家独立的上市公司，刺激股价大涨。那么周一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38%附近。任任，
4: 谢谢又明。至于亚太股市，在周一普遍反弹，上海和香港股市涨幅居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有助于内地和香港股市集体反弹，沪指收升1.16%，恒指攀升1.57%，冲上23000点关口。但深市涨幅落后，芯片和医药股强势领涨大盘。日本股市微升，科技股抛售潮持续，拖累大盘早段最多下挫2%。但韩国芯片业巨额投资，有助日本芯片脱离低位，有助于大。

0: 大盘的传递，台湾股市上升近1%，美伊即将重启谈判的消息提振市场气氛，但45000点关口和月线得而复失，成交也降至2个月新低，反映市场信心仍然不足。索马里工业化与经济特区高级别论坛周一在北京举行，索马里贸易与工业部长贾迈勒在致辞中说，中国零关税框架为索马里出口导向型增长创造历史性机遇，索方希望与中国企业从传统贸易合作进一步走向产业共建和价值链合作。
1: 本论坛以把握中国零关税机遇，助力索马里出口型增长为主题。索马里位于非洲大陆最东部，拥有超过3300公里海岸线，专属经济区面积达82.5万平方公里，渔业、畜牧业、农业和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索马里方面表示，当前索马里经济正在从恢复阶段转向建设阶段，但仍面临工业基础不足、原材料出口附加值偏低等挑战。
2: China is already Somali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t the 2024 FOCAC summit in Beijing,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as elevated to a strategic partnership.Reflecting the trust and ambition guiding our cooperation today. But Somalia does not seek only to import goods. We seek to build industries, create value chains, and develop long-term partnerships with Chinese enterprises as co-investors, manufacturers, and technology partners. The zero tariff framework now in place creates a historic opportunity.Somali-Chinese joint ventures, exporting fisheries, agricultural products, or manufactured goods to China can now access a market of 1.4 billion consumers duty-free.
1: 贾迈勒表示，零关税政策只是合作的起点，对企业而言，能否真正把项目落到索马里，还取决于当地投资环境、政策可预期性以及配套服务能力。索马里方面表示，正围绕商业注册、投资保护、公司合作、海关和许可制度等领域推进改革，降低外资进入门槛，为长期投资创造更稳定的制度条件。
2: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f Somalia is committed to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where serious investors can operate with confidence. We are strengthening property protections, modernizing its customs and licensing systems, improving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Are working through some invest to support investors entering the Somali market.
1: 论坛现场吸引了近300家中国企业和投资基金参与。索马里方面还重点推介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建设，表示未来将通过税收优惠、简化海关程序、完善工业基础设施等方式，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凤凰卫视中文台刘家浩，北京报道。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周二7点到12点，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周一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六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的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7月2号到6号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本次舰艇开放活动免费发放参观票14000张。南宁舰舷号162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可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等重大任务。衡阳舰舷号568是国家自主建造设计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先后参加第4、第5、第13、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以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更多消息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周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因为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欧洲多国近来遭遇极端热浪，多国气温突破40摄氏度，并且不断刷新记录，各国接连发布高温预警。
5: 今夏欧洲遭遇史上罕见的持续性极端热浪天气，高温横扫西欧、中欧多地，正向东欧、北欧持续蔓延。德国高温记录连续3天刷新，东部勃兰登堡州赖塞明德28日最高气温突破41.7摄氏度。不仅路面因高温受损，多条高速封闭限速，铁路部门也呼吁民众减少长途出行。德国的夜间气温也创下历史新极值，27日夜间至28日，萨克森州库布许茨的最低气温达29.4摄氏度。英国6月下旬连续3天刷新高温纪录，最高温达37.3摄氏度，酷热天气导致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停课避险。法国西部气温飙升至43摄氏度，创下当地6月气象观测史最高温。波兰、匈牙利多国同步深陷高温困境。捷克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日测得41.1摄氏度高温，刷新27日的40.6摄氏度纪录。波兰多地气温逼近42摄氏度，匈牙利全境维持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政府紧急出台公共部门居家办公、暂停户外作业等防暑举措。意大利也对罗马、米兰等18座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本轮热浪为气候变暖下的典型极端天气，指当下欧洲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与极端高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仅约20%。此前欧洲夏季温和，少酷暑，民众制冷需求薄弱，同时当地老旧建筑、文保建筑众多，空调安装审批繁琐，施工成本高昂，进一步制约制冷设备普及。巨大的降温缺口带动中国出海产品热销，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家用空调出口同比增长9.7%，移动空调品类涨幅超7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另外，塞尔维亚在周一迎来逼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学会发布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阿达湖，许多民众在游泳消暑，一些民众在树荫下乘凉，喝冰饮降温。当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塞尔维亚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塞尔维亚气象学会提醒民众尽可能待在家中进行低强度活动。近期欧洲多地热浪侵袭，科学家警告高温天气可能引发健康问题，并且增加野火风险。 德国北部城镇施塔德在周一发生严重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拘捕2名犯罪嫌疑人，相信其中一人是枪手，目前案件的动机未明。多辆救护车赶到事发区域救人，警察封锁现场，缉捕涉案的嫌疑人。法医专家则是搜集证据，展开调查。警方透露，枪击案发生在施塔德镇一间青年福利设施内，造成多人死亡。警方表示，2名犯罪嫌疑人被捕，相信其中一人是枪手，另外一名被捕人士的角色仍然有待厘清。当局正在调查枪击事件背景以及案发经过。事件发生之后，警方最初呼吁居民远离案发区域，但其后表示案件对公众没有危险。今年5月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了一项被视为法国文物归还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法案。这项法律首次为法国公共收藏中的殖民时期流失文物建立了常态化归还机制，也被外界称为法国向历史遗留问题迈出的重要一步。法国为什么选择此时推动立法？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外交考量？来看本台记者制作的《文物回家》系列之一，法国打破200年铁律到底在算计什么？
6: Victor Hugo, déjà, en 1861, écrivait au capitaine Butler à propos du sac du palais d'été de Pékin. Un jour viendra où la France, délivrée et nettoyée, renverra ce butin à la Chine pillée. Ce jour est venu et il ne concerne pas un seul objet ni une seule nation. C'est tout le principe de la restitution que ce texte vient inscrire dans notre droit.
7: 刚才视频里的法国国会议员名叫热雷米·帕特里耶·莱蒂，他在演讲中引用了雨果在166年前呼吁法国归还从中国掠夺的不义之财的一段话，并且直言呢，这一天终于到来，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那法国这次颁布的新文物归还法比原先的旧版本到底取得了哪些法理突破呢？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影响呢？
8: 在过去近200年里，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国家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得转让，因此如需将相关文物返还原属国，必须由议会针对每一案件单独立法批准。而新颁布的法律则改变了这一机制，允许政府直接通过行政程序将文物移出公共领域，无需再逐案立法。
9: Et elle correspond à un engagement qui a été pris très tôt par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ors d'un discours en 2017 qui consistait à dire, eh bien, nous sommes prêts à examinerla restitution de biens culturels qui ont été pris dans des conditions qui ne respectaient pas le droit international au moment où ça s'est produit. Cette loi, elle est universelle. Donc si vous la lisez, elle ne dit pas tel ou tel continent, elle dit tous les biens pris entre 1815 et 1972 peuvent rentrer dans le cadre de cette loi. Et il n'y a pas de zone géographique dans laquelle il y ait une restriction.
8: 有分析指出，尽管相关法律已经通过，程序也趋于简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文物会自动回归原属国。关键的问题在于，未来究竟由谁来决定哪些文物可以归还？评判标准又由谁制定？另外，从决策到执行，整个流程又究竟需要多长时间？
7: 法国新文物归还法虽然改变了归还的程序，但并未改变一个核心的现实，那就是文物归还仍是一个高度政治化、制度化且需要逐案协商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新法究竟能真正推动多少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4: 中国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周一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以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项数据均符合预期，证明系统运作正确性和协调性。朱雀三号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大运力、低成本以及可重复使用等特点。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火箭的发射前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实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为执行飞行实验任务做好充分准备。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0: 亚洲天王周杰伦近日首度登上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一连3场世界巡回演唱会。这次妻子昆凌特别带同3名子女到场支持周杰伦。昆凌更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彩排花絮，其中4岁小女儿首度站上万人舞台，周杰伦更牵着她的小手一起走上舞台中央，父女互动画面十分温馨。影片曝光后随即吸引过万点赞， 不少粉丝更表示周杰伦女儿真的很可爱。另外，周杰伦的忠实粉丝男子组合威神 V 队长乾坤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与周杰伦在鸟巢演唱会的合照，并发文表示周杰伦是永远的前进目标，永远的偶像。香港艺人古天乐出席品牌旗舰店开幕活动，古天乐受访时透露有想过推出自己品牌的衣服或球鞋，不知他可有想过亲自设计球鞋呢？
11: 我都有想过设计波鞋的，如果真的比较接对的波鞋，可能是摸下去 是金属的，重金属的，但是就很轻生的，又可以跑步，但不知道真的要研究这些。
12: 这么多样产品，譬如你想 出你自己的东西，你想出些什么？古山的品牌。
11: 如果你比较揀到，我想都是出衫的，我自己喜欢穿衫多一点。我想其次就是，其次都是波鞋了。
10: 香港艺人朱敏瀚与戴祖仪出席电视剧宣传活动，对于近日自己和绯闻女友陈小华先后回应了他们现在的关系，这天朱敏瀚受访时便在这样说：
13: 我哋而家即各自都大家讲过一次啦，咁我觉得呢件事都告一段落啦，即我觉得最紧要大家都开心健康，工作顺利，佢又幸福啦。
14: 你 ready 咗接受下一段新恋情未啊？
13: 我而家真系非常之忙，做宣传啊，夜晚拍摄都。塞晒所有时间。
1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搭乘凤凰洲际快车，祝您晚安。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2: Debt.
3: 915 million naira.
4: What?
0: 有人同行。
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的电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伊朗副外长否认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美谈判。阿曼伊朗召开首次霍尔木兹海峡专项会议。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0: 多家媒体此前报道，本周将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的谈判的报道不属实。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则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已经提出了会谈请求，强调会谈将在30号在多哈举行。
1: 针对多家美媒此前援引美国高级官员消息报道称，美伊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日表示，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伊美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加里巴巴迪又指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强调会谈将于30日在多哈举行。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天则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美伊技术性谈判也将会同步举行。莱维特还说，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顺利进行，但也保留在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利，指伊朗最好与美国达成一项良好的协议。另外一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9日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根据已制定的计划，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目前，一方正持续跟进相关工作。对此，有美国官员表示，美方当前尚未释放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卡塔尔方面也未证实伊方有关说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曼外交部29号发布声明称，阿曼伊朗联合委员会联合工作组在马斯喀特召开了首次霍尔木兹海峡专项会议，双方就海峡后续管理及相关的事务交换了意见。阿曼外交部声明指出，阿曼代表团由外交部特命全权大使希奈牵头，伊朗代表团的团长则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双方在会上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议题展开磋商，商讨深化协作的途径，强调所采取的相关举措必须兼顾两国共同的利益及领土的主权立场。双方还重申将恪守国际法，且将基于两国同为海峡沿岸国的身份，结合现有双边共识与国际准则，探讨航运、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机制。法国总统马克龙29号表示，法国将与阿曼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作业。马克龙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欢迎阿曼苏丹海塞姆首次访问法国，两国在经济、科学、文化及工业领域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强化了双边的伙伴关系，双方致力于中东地区局势降温，并且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同进行排雷作业，以确保海上的航道安全。海塞姆28号抵达法国，开展为期2天的访问，并在29号前往爱丽舍宫与马克龙举行会晤。双方会后签署了多项协议，并且与商界的领袖会面。英国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企业的信心在继续下降，房地产市场也在同步降温。面对许多民众将经济发展低迷的原因归咎于脱欧，有英国的学者认为，英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只能寄希望于改善对欧关系，关键还是要靠英国国内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
2: 英国工业联合会29号公布的调查显示，英国企业对未来3个月经济增长的预期降至今年以来最低水平，制造业、零售业和服务业信心都出现下滑，不少企业预计未来几个月的产出还会继续放缓。自从英国脱欧之后，英国的经济就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将部分原因归咎于脱欧，甚至呼吁重返欧盟，但面对本台记者提到英国民众是否太过于关注脱欧带来的影响时，英国政治学者认同了这种说法。他提到，政府不应该过度依赖改善对欧关系来推动经济，而更需要关注通过本土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3: I do think there's a danger with the British government of focusing too much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ropean

0: Union as a source of growth and not thinking enough about other alternative sources of growth, which are via domestic reform. So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not to lose from mind that there are domestic levers that can be pulled, wholly independ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at might help to generate growth in the UK.
1: 中东的复杂局势推高了国际油价和债券收益率，也同时导致英国抵押贷款利率上升。英国央行29号披露，今年5月住房按揭贷款批准数量降至56205笔，创下2年半以来最低水平。
2: 由于近期英国首相宣布辞职，导致政局动荡，再加上美元的持续走强，都让英镑在6月份累计下跌了约1.7%，创下数月以来单笔最大跌幅。生活成本的高企，再加上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都在持续压制着居民的消费意愿。英国6月的零售销售额已经创下了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3: 美国最高法院29号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的请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得以留任。当天，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驳回了特朗普政府要求立即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捍卫了美联储的独立性。最高法院也裁定，总统有权解雇除美联储之外其他机构的负责人。去年8月，特朗普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了库克的职务，但是库克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为，指特朗普是因为货币政策的分歧才将他撤职，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了诉讼。目前这一诉讼正在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进行审理。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方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德国北部发生枪击事件，致多人死伤。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高度重视同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合作，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的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几内亚比绍前总统恩巴洛参加。萨勒表示，当前形势下，联合国地位和作用尤为凸显，应尊重会员国主导地位，循序渐进，务实推进联合国改革，秉持公平公正、协商一致、包容开放原则，坚持不干涉内政等联合国宪章精神，维护安理会权威和效率，聚焦国际发展议程。萨勒说，自己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以及支持联合国中心地位，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王毅说，国际社会普遍期盼联合国直面挑战，在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上积极作为，下任秘书长应当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顺应联合国发展需要，重视全球南方的正当诉求，做到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萨勒投身秘书长选举，体现了对多边主义和对联合国的坚定信念，更是对维护全球南方和非洲共同利益的担当。王毅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稳定力量的增强和正义声音的扩大，中国将继续团结更多国家，汇聚更强合力，推动联合国更好适应时代需要，在变革中不断实现发展壮大。今年到目前为止，中方外长王毅已经在6月内同另外两位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以及哥斯达黎加的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分别会见。那在周一的会见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下任秘书长的选举的进程，并通过这次选举来重振联合国的权威，重现联合国的活力，以便联合国更好地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核心和主导的作用。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5: 委内瑞拉震后5天，当地时间29号的清晨，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发生了4.2级的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的震感。虽然震后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是搜救工作仍然在展开。在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28号被成功救出。截至28号，强震及余震已经造成了至少1450人死亡，774栋建筑倒塌。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另外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
7: 虽然目前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 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萨尔瓦多和秘鲁救援队在11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后，在28日成功救出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布克尔称，获救者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后，他被困在一栋坍塌建筑的废墟中。他获救后已被直升机转运至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加西亚据报，除了腿部受伤以及身上有淤伤外，并无大碍。参与搜救的玻利瓦尔警方28日也公布视频，指从废墟下救出一名幸存者。拉瓜伊拉州大片居民区及商业建筑被夷为平地，只剩残垣瓦砾，应急车辆及推土机正在清理废墟。墨西哥救援队同当地消防人员持续在一处坍塌地点作业，试图找到更多幸存者。而在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沦为一片废墟，救援人员在瓦砾堆中搜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伪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伪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伪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伪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郭家坤指出，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进展，继续向伪方提供更多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委内瑞拉的地震救援行动持续推进。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陈莹28号走访了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地震灾区，一起看看那里的情况。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首府城市马拉凯。大家能看到我头上的这顶蓝色头盔呢，是我们在进入这里采访之前正在这边实施救援的当地消防人员示意我戴上。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废墟是在6月24号那天下午6点05分发生地震的时候马拉凯市坍塌的唯一一幢建筑。这里曾经是一座居民楼，它原本的样貌和我左手边的这栋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都始建于15年前。
9: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地震发生后有大约20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1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5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0: La operación de rescate ha sido de distintas maneras, no solo los cuerpos de rescate, utilizando sondas, con cámara, utilizando tecnología para poder detectar algunas respuestas, también haciendo maniobras de silencio con los equipos de rescate que han penetrado por túneles que se han ido creando. Ahorita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haciendo un boquete que ya se ha avanzado más de 10 metros por la parte central, donde está la ruma de escombro,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más o menos por la ruta que llevaba el ascensor,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y seguimos penetrando a las placas que están por debajo, para ver si nosotros logramos pues, tener alguna persona con vida.
9: 救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有大约50名消防员在地震发生后使用各类设备与多个单位协同工作至今。
11: Todavía estamos en labores y seguimos avanzando con las actividades con maquinarias pesadas, maquinarias livianas, maquinarias manuales. Igualmente con el acompañamiento de la gente de Protección Civil 911.
9: 记者观察到，救援现场周边有不少军警力量守卫，也有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以及多家民间团体搭建的帐篷，为救援团队和灾民提供餐饮支持和休息空间。有当地侨领表示，截至目前，阿拉瓜州尚未接到有华人在这次地震中死伤的报告，但已确认当地有大约90栋建筑物受损，暂时无法使用。有包括华人同胞在内的一些居民需要在亲友家中借宿。
11: 我哋呢个省嘅呢，就系委中青年商会呢，至到寻日截止呢，已经我哋建咗有5车大车嘅物资，准备呢下一站呢又送去第二个省。
9: 也有当地华商表示，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捐赠的物资不仅是水、油、米面等各类生活必需品，也有发电机等能源设备。
12: 我们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因为我们做设备的。我们就说，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也提供了一些绵薄之力，去对当地的一些支持。
8: 什么样的设备？
12: 我们是做发电机和电力设备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大区到处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
9: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
5: 在委内瑞拉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在持续地搜寻幸存者。除了专业的救援力量之外，不少当地的居民也加入了救援。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前从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13: 我现在的位置在委内瑞拉 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地震受灾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震的严重程度，比手指还大的钢筋已经被折弯了。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8日下午，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废墟上仍有许多的志愿者在展开救援行动。
14: Lo que se necesita para una acción más rápida de rescate era que el personal de rescate llegara un poquito más rápido. No solo el internacional, porque sabemos que vienen de afuera y obviamente hasta el sol de hoy han hecho excelente trabajo porque han aumentado los sobrevivientes desde su llegada, pero en situación país actual ha sido un poquito más complejo porque no hubo una respuesta inmediata. Correcto.
13: Han sacado más gente.
14: Hemos sacado aproximadamente 15 fallecidos en este edificio Solimar, en la urbanización de Los Corales, y 3 con vida.
13: OK. 我们了解到，弗朗西斯科的父亲和母亲都仍然在废墟当中。目前他正在充当该区域的志愿者，进行搜救行动。此刻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挖掘机仍然在进行工作，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生的希望。我们会在现场持续为您进行报道。
5: 德国北部城镇施塔德29号发生的严重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拘捕了2名犯罪嫌疑人，相信其中一人是枪手。目前案件的动机未明。多辆救护车赶到事发区域救人，而警察封锁了现场，缉捕涉案嫌疑人。法医专家则搜集证据展开调查。警方透露，枪击案发生在施塔德镇一间青年福利设施内，造成了多人死亡。警方表示，2名犯罪嫌疑人被捕，相信其中一人是枪手，另一名被捕人士的角色仍待厘清。当局正在调查枪击事件的背景和案发的经过。事件发生之后，警方最初呼吁居民远离案发区域，但是其后又表示案件对公众没有危险。印度东北部29号发生了暴雨，导致多地被洪水淹没，目前已经造成一人死亡，至少四人失踪。印度东北部暴雨引发了洪水，蔓延至邻近的阿萨姆邦及周边多个地区。在阿萨姆邦的乔奈村，洪水漫过了房屋，淹没了街道。村民在洪水没过的街道上行走。截至29号，已经有超过41000人受到洪灾的影响。印度军队投入了救灾，在德马吉县救出了27名被洪水围困的人士。印度国家救灾应变部队也加入了搜救。印度东北部地区亦受暴雨的侵袭，暴雨引发了山崩和洪水，每年或影响数百万人。中国海警局29号发布消息指出，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号在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进行强化的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了下金海域正常的航行和作业秩序。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展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本次舰艇开放活动免费发放参观票14000张。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可进行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的任务，先后执行了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等重大的任务。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4A型导弹护卫舰，具备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的综合作战能力，先后参加第4、第5、第13、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重大演练的训练任务。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意味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味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韩国宣布将投资10,000亿美元以上，投资在 AI 芯片基础设施，而5年之内记忆体的产能将会翻一倍以上。国会就此会点评。中国再将20个日本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中国外交部表示这是正当、合理、合法的。中国5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幅超过21%。官方媒体说，投资于人来应对内需疲弱。在 AI 芯片需求带动之下，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的涨幅已经将近100%。中美这个韩国的半导体出口也是暴涨，另外韩国的 GDP 增速也是大幅度的上调，这都是因为全球 AI 需求对于相关的芯片这个产能大幅度增加的关系。韩国总统李在明在6月29号宣布会有重大投资计划，包括5年之内的，而企业也有10年的投资计划。韩国在6月29号宣布关于芯片、物理 AI 还有 AI 数据中心领域的3大工程计划。总统李在明表示，必须要尽快完成芯片生产建设，并且需要在现有工厂场地之外寻找新的投资地点，因为现有场地在水资源和其他基础设施方面已经接近极限。韩国官员表示，他们会在西南地区投入800万亿韩元。来建4座芯片工厂，当中三星跟 SK 海力士各自建设2座芯片工厂，而预计未来15年在芯片领域投资至少30万亿韩元，包括下一代内存、边缘人工智能跟国防等领域，又计划在中青地区的芯片封装集群投资达到81万亿韩元。韩国计划在5年之内将记忆体的产能翻一倍，并且预计全球内存市场会在5年内增长4倍。李在明总统又呼吁全国扩大 AI 数据中心，并且通过改善工业数据等等来增强这个建构更广泛的物理 AI 生态系统。韩国预计会在建设 AI 数据中心方面投资大约550万亿韩元。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又有不同的消息出来，包括了三星宣布2655万亿韩元的投资计划。更多的细节呢，在接下来的一些新闻会有更多的透露。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不管是三星又或者是 SK 海力士，那么在接下来的5到10年都跟 AI 投资有关，会大幅度的增加。韩国政府宣布的这个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对于韩国的股票市场来说有一个提振的作用，因为在上个星期我们已经看到了韩国股市的剧烈的震荡，在星期一这天开盘的时候原本是跌幅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个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出来之后跌幅收窄。韩国10,000亿韩元芯片计划支撑了市场， KOSPI 指数应声由跌转涨，SK 海力士之前一度下跌将近6%，随后呢跌幅也收窄。SK 海力士收盘的时候跌1.68%，三星收盘下跌4.76%。韩国首尔股市收盘下跌0.2%，大盘早段进一步大跌超过3%，但两大芯片公司的巨型投资计划有助于两家公司股价削减跌幅，加上银建股大涨，带动大盘收窄跌幅作收。日本股市轻微上升0.15%，本来是科技股的抛售潮持续，拖累大盘早段最多下挫2%，但是韩国芯片业巨额的投资助大盘脱离低位。台湾股市上升0.96%。彭博策略师表示，韩国股市隐含波动率指数在星期一创下历史新高，市场对今年涨势能否延续存在着明显的疑虑。而上个星期韩国股市剧烈震荡，因为除了是环球资金集中在半导体股板块去炒作之外，背后还有不少以高杠杆炒股闻名的韩国散户力量。分析认为，由于交易结构趋于拥挤和散户情绪维持亢奋，预计全球科技股的波动会加剧。高盛也认为石油尾部风险在消退， AI 估值博弈将成为市场波动的新主轴。现在风险转向了 AI 的估值持续的盈利性还有投资回报，当前 AI 估值已经贵了，乐观假设越堆越高，任何叙事的裂缝都可能引发市场的波动。 有分析认为，在未来两到三个月，美联储的鹰派风险仍然会扰动资产价格。至于在 A 股表现，创业板午后拉升翻红，恒生指数暴涨将近4%。沪深股市三大指数星期一集体反弹，两市成交维持在35000亿元水平。医药、半导体板块走强，沪指收盘4073点，上涨1.16%，深成指涨0.19%的涨幅，创业板指数涨0.54%。港股星期一明显反弹，恒指收盘23026点，上涨354点，升幅1.57%。国企指数升1.94%，科技股指数升3.23%。主板成交3153亿港元。有报道说，百度旗下的昆仑星，将会上市，目标估值大概是3900亿元，就是500亿美元。也有报道说呢，腾讯已经成为昆仑星的客户，字节跳动也在考虑采用他们的 AI 芯片。至于港股这段时间的表现呢，比韩国、日本跟台湾股市相较起来，港股是比较弱的。分析认为，大市的走势受制于美联储的加息压力，当然还有整个投资的结构。港股的板块当中呢，这个 AI 有关的板块是比较少的。除了这样的一个结构性之外呢，港股下半年市场认为还是会集中在跟 AI 硬件股有关的焦点，但是也是希望内地的政策能够支持，像是内需等等。当 AI 的泡沫声震天价响的时候，韩国总统李在明协同他们的企业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大幅的投资当地的 AI 基础设施，难道无畏无惧将来的一个泡沫的问题吗？我们从现在的分析看起来的话，可能现在是一家欢乐其他都是愁的。华尔街日报说，芯片制造商靠 AI 赚翻了，全行业几乎都成了牺牲品。说我们正在目睹一场惊人的现金转移，资金正从 AI 提供商流向了存储芯片制造商。或许有一天，这笔资金还会来自 AI 用户，因为像是美光科技利润爆炸式的增长，韩国的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对于 AI 的意义，就好比石油生产商对航空公司的意义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投入品的制造商，所以大家现在都往那儿拥挤。那么这样的一种存储芯片的涨价，以苹果来说，就要想分散风险或降低成本，所以美国媒体报道说，苹果想要游说美国政府寻求或批准向中国的长兴存储去采购内存芯片。分析师郭明启说，真正驱动力并不是降成本，而是2027年全球内存供应缺口会持续扩大，预计15%到20%的消费电子内存产能届时会转移到数据中心。为什么这次苹果更主动呢？管控风险也许是其中之一。这时候就要来看一下，国际清算银行警告说，科技巨头主导的 AI 投资热潮可能演变为漫长的投资崩盘，说动摇全球金融市场并损害世界经济将会是这样的一个投资热潮。国际清算银行在年度经济报告当中说，全球五大超大规模云计算企业预计2025到2026年底资本支出合计会超过10000亿美元，如果实际回报不及预期，投资者可能迅速收紧融资，使得资本支出繁荣急转直下，演变为旷日持久的投资萧条，并且对全球金融条件产生连锁冲击。报告也引述了多个的历史的先例。另外，国际清算银行同时警告，通胀可能卷土重来，这跟欧洲央行等机构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并且油价大幅度下跌，但所造成的经济冲击可能会持续发酵。但是对于韩国来说，投资 AI 芯片基础设施是拉动韩国经济和股市最重要的一味药，但是风险也在当中。
1: 这个韩国现在是很明显，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投资者，更多的是用高杠杆来炒作 AI 的股票，把国运、把家庭的财富啊，全压在这个存储芯片上边了。当然，就是目前这个阶段，就美国那边那些资本家也好啊，云计算商也好啊，科学家也好啊，就把这个故事啊越编越好。那最终呢，是利润真实被韩国这两家企业，当然还有美国的美光。但美光它相对是小一点的被吃到了， 这钱你必须得给他嘛，你不给他，你那边编债的故事拿这段钱，原来是给英伟达，那英伟达那东西够了，怎么链接就需要这个高带宽的存储芯片。好了，那现在这个不够啊，因为产能就是他们三家的，当然未来可能有两家中国企业，所以呢，韩国是这个数据非常吓人的，说十年之内要砸1.3万亿美元，它是用韩元算的。来投资，
0: 相当于1.3万亿美元。
1: 对，来投资，
0: 甚至可能更多呢。
1: 那这就让我们想起了这个 DRAM， 就动态随机存储处理器。它的周期是什么呢？以前的时候啊，就为什么只剩下这两家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大起大落的周期，你要熬得住，熬不住呢，你就会出巨大的问题，熬不住你就破产嘛，就被它并购了。美光一度是熬不住了，现在突然又上来了，包括英特尔也是熬不住的，对吧？那么现在就韩国花那么多钱下去，它会不会突然有一天市场需求不要了，或者是用另一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说像中国这样的企业，比如说合肥长兴韩国就要 IPO 的，还有武汉长江突然就上来了，它用另外一种方式上来了，当然华为还在后边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一切都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现在资本市场是确确实实让韩国收获到了真金白银。
0: 今年对韩国来说也是个高光的时刻。中国内地五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按年有21%，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工业企业的表现的时候，大家还是关注内需的表现。内需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18.8%，累计增速连续四个月在两位数以上。五月份的单月利润按年增长21.1%。一到五月份，受到全球对高端人工智能计算和存储芯片需求激增的推动，光是电子行业利润就飙升了103.9%，对中国整体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在北京举办，多名现任和前任的政府顾问就说，中国经济走势呈现明显的 K 型分化，呼吁政府要纠正工强虚弱的问题，强调需要实现温和通胀以及以来支持企业获利跟技术创新。而内地官媒在星期一内地官媒经济日报的头版星期一发表的评论文章说，投资于人不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内需偏弱投资不足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必须解决好谁来投资的问题。这篇题为对投资于人的认识误区的文章强调，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既需要大批高质素人才，也要将更多资金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文章说，如果仅仅依靠政府输血，不但会加大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而且因为市场参与度不足，容易脱离实际需求，导致供需错位，造成资源浪费。文章认为，投资于人必须解决好谁来投资的问题，不能简单将投资于人视作政府的独角戏。政府单打独斗的做法已经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文章也说，不能将投资于物跟投资于人简单

的割裂，强调要让物的投入服务于人的发展，让人的进步反哺物的升级。下期回来关注强的消息，我们到时再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继续是今时财经，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救援上，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在之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在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中国跟日本的关系持续紧张，因为日本不断在扩张他们的军事力量，突破他们宪法的一个规定。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中方在跟日本军事紧张的时候，中方明确又公布了第二轮两用物项出口禁令和名单。中国商务部在6月29号表示，将三菱电机软件、日本防卫省防护研究所等日本20家企业和团体追加列入出口管制对象名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商务部表示，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了斯巴鲁株式会社等，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强调，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也是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而中国外交部今天也重申了中国这个做法正当、合理、合法。来看一下德国，德国的福斯汽车，也就是大众汽车，现在要深化改革，原本计划裁员50000人，传出新的消息要裁员100000人，可能会占据他们总员工的15%左右，实在是因为缺乏竞争力。为什么德国本来很重要、最重要的汽车产业会变成是这样呢？有人说，现在德国的工人呢，每一个星期的工时只有35个小时，如果提高到40个小时，会不会增加一点生产率呢？跟中国比较起来，这个中国确实是啊非常高的效率的。大众汽车现在最新的裁员可能会波及北美和中国的岗位，而德国本土4家工厂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他们公司的股价已经跌到了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大众汽车正在计划进行新一轮激进的重组，这可能会在已经跟工会商定的50000人裁员基础上，再新增数以千计的裁员名额。据说新的关税、更加激烈的竞争以及停滞不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不断萎缩的市场，正给这个公司带来每年高达几百亿欧元的成本负担。大众汽车在上星期五的一份声明说，整个集团必须大幅度提升竞争力。工会领导人也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如果重组计划如报道所述那样推进，他们会竭尽全力予以抵制。大众汽车需要将其全球产能调整为900万辆，这是他们上个星期在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向投资者表示。公司在去年全球售出了898万辆，今年还要再增加，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日经新闻说，裁员这剂猛药也难根治大众的3大病根。说大众面临着生产成本高企，还有技术转型滞后等3大结构性问题，始终没能摆脱低收益的体制。作为欧洲病夫的大众，能不能够通过增加裁员这剂猛药来实现复兴呢？还有一个分析是，在经历了强劲的2025年之后，大众汽车今年在欧洲节节败退，除了刚刚提到的几个结构性的问题之外，还有中国汽车业强大的竞争力。在之前已经有报道了，今年4月份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的市场份额第一次合计达到了10%。曾经开放的德国现在开放成为它的最大的软肋，为什么？有媒体这么分析，中国生产许多同类的商品，价格只有德国的一小部分，而且品质还更好。OK，
1: 就是德国经济还能不能再翻过来？现在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世纪初的时候，当时也是社民党执政，施罗德是总理，还有呢，舒尔茨是负责整个劳工体系改革的。最后呢，改完之后又打开中国市场，就有了此后大概20年的高光。德国的汽车行不行？2024年是非常行的，挣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呢，这些钱现在看来都乱花掉了啊。所以呢，才有去年，前年这个说要在本土裁减50万人， 当时说以后就不动了，就是这五万，现在看来不行，还得再加几千个，然后在北美和中国还得拆。曾经大众是世界第一汽车厂，现在是丰田。第一汽车厂现在看来是在不断的往后退，但它需要各种改革。以前我们把这个归咎于，比如说它受到了外部安全冲击，失去了俄罗斯的能源，慢慢失去中国的市场，现在又失去美国的市场。因为特朗普上来就搞一套东西，就你不能够出口去那边组装，就算在北美地区生产了。
0: 嗯，
1: 但是它的核心是什么？还是德国内部啊？你要想翻过身来，必须从内部进行改革。内部改革的空间还有吗？好像也不是很大。比如说，他今天《金融时报》的社论就讲了，德国默茨搞了一年之后名望非常低，就是有统计以来最低的德国总理啊。所以他能不能够做完这一任是个很大的问号。他现在又提出一项更大的改革，就是延长退休年限，67岁了，你还要延到70岁。再想想，你65岁的人还干动活吗？根本干不动了。那我们再分深层次一点，就德国突然发现，现在还不是那些什么安全因素了，比如说 AI 那大模型底层架构全是美国的，美国说这个东西我国家安全就不往欧洲给了，那德国用都没法用。然后呢，再发现呢，很多核心的零部件和原材料是中国的，比如说稀土，那又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德国怎么才能突围？只能选择和别人合作，而不是去搞贸易保护主义。所以呢，刚才那个说开放还是很关键的，否则的话，因为德国你得算一个落差。如果德国你通过跟中国企业的合作，比如说现在有的汽车企业就是合作的很成功的，你把别的欧洲汽车企业打趴下，你不就胜了吗？
0: 嗯。中国的产品物美价廉，现在再加上服务好，然后呢产能又快速，这对于欧洲现在面对热浪侵袭来说真的是救命丹。比如说最近欧洲的热浪，我们看到在德国、法国很多的这个欧洲国家在气温不断创下历史新高纪录的时候，欧洲不断抢中国制的冷气机，这个冷气机要卖断式的，当中有一种叫做免打孔免安装的中国制移动分体式冷气机成为避暑神器，全欧洲一扫而空，在黑市跟二手市场疯狂炒卖，甚至有人甘愿跨国抢购。据说呢，这个电商义乌的跨境电商交易也大幅度的增加。这个东西的好处是因为欧洲的建筑，而且是古迹建筑多，环保法规很严格，不用打孔，不用安装，那么一摆在那个地方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当然就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看到欧洲热浪是持续的，像是德国、捷克等国频频创下历史的新纪录，克罗地亚发布了全国高温预警。世界卫生组织28号表示，从这个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跟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也就是中欧现在的关系啊，是不是有个新的棋局呢？一边欧洲在遏制中国，但是一边呢又要中国的冷气，这很重要。OK，
1: 这个冷气还有这个电风扇啊。这个事件就反映出欧洲的竞争力真的是不行的，有需求但是你满足不了，别人能给他满能给你满足你还说三道四。
0: 嗯，
1: 当然就是从最近卖爆的这一款冷气机来看，就它其实很简单，它插上电它就能够制冷，而且是放在外头，
0: 嗯，
1: 有根管子进里边来，它根本不需要破坏任何东西。那么我们就看背后是欧洲什么问题呢？传统冷气机虽然也在卖，但是呢你安装的工人他收费非常贵，价格啊它可能比那个冷气机本身还要贵。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是他没有空来帮你安，你就这几天热或者是两个星期热，等他有空了是下个月以后，那就明年见了。但明年安也有明年的好处啊，因为现在总的来说气候是在变暖。其实还有一种就是降温神器，为什么在欧洲做不到？就是现在我看国内很多家里边，就在灯上边，它是一体的，灯和电扇是一体的，上面有个小电扇，而且你可以控制灯的光度，还有那个电扇的那个风力。
0: 嗯，
1: 多少钱一个呢？相当于100人民币一个。
0: 嗯，
1: 就可以极大的节省那个空调，因为有这个之后，它晚上啊，它一转起来，基本上，而且那个风它不是对着人的，它也能够把整个室内的空气就流动了嘛。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在欧洲行不通，为什么？要专业人士来安装，又回到那个问题，因为这涉及到把原来那个电线剪断重新把这个给装上去， 那不是专业人士是不能安装的，你等专业人士来又三个月以后了。那么说这里面就除了刚才德国那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劳工法律还有各种各样严格的规章制度把欧洲经济自己也绑死了。那欧洲看到中国来的商品越来越多，那他现在的回应是什么？不是说努力去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我多培训一些这个电工也好啊什么样的，不是的，说中国这个有问题，你的货币被低估了。那货币被低估，全世界是以美元为锚的，不是中国人民币和欧元之间的关系。那如果说你德国莫茨这么硬气的话，你就连同欧洲央行把这个欧元给贬值30%，你敢不敢干？一贬值30%，你就会发现欧洲人吃喝玩乐那个劲头它又没了，因为东西太便宜了嘛，你去别的地方就没有那么方便了。那么还有呢，德国正在做的是延迟退休，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那马克龙又提一个新的，说从欧盟那边也搞一个欧版的301调查，就是来针对中国。但针对中国你可以拿来说事，说你政治正确，但是解决不了欧洲本身的产业竞争力的问题。现在就是说连民生问题也解决不了，因为气候在不断的变暖。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伊朗副外长否认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美谈判。阿曼伊朗召开首次霍尔木兹海峡专项会议。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双方就新一轮会谈举行的日期再次出现了不一致的说法。

0: 诺开展沟通。以美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加里巴巴迪又指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以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强调会谈将于30日在多哈举行。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天则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美伊技术性谈判也将会同步举行。莱维特还说，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顺利进行，但也保留在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利，指伊朗最好与美国达成一项良好的协议。另外一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9日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根据已制定的计划，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目前一方正持续跟进相关工作。对此，有美国官员表示，美方当前尚未释放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卡塔尔方面也未证实一方有关说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曼外交部29号发布声明称，阿曼伊朗联合委员会联合工作组在马斯喀特召开了首次霍尔木兹海峡专项会议，双方就海峡后续管理及相关的事务交换了意见。阿曼外交部声明指出，阿曼代表团由外交部特命全权大使希奈牵头，伊朗代表团的团长则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双方在会上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议题展开磋商，商讨深化协作的途径，强调所采取的相关举措必须兼顾两国共同的利益及领土的主权立场。双方还重申将恪守国际法，且将基于两国同为海峡沿岸国的身份，结合现有双边共识与国际准则，探讨航运、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机制。法国总统马克龙29号表示，法国将与阿曼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作业。马克龙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欢迎阿曼苏丹海塞姆首次访问法国，两国在经济、科学、文化及工业领域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强化了双边的伙伴关系，双方致力于中东地区局势降温，并且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同进行排雷作业，以确保海上的航道安全。海塞姆28号抵达法国，开展为期2天的访问，并在29号前往爱丽舍宫与马克龙举行会晤。双方会后签署了多项协议，并且与商界的领袖会面。英国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企业的信心在继续下降，房地产市场也在同步降温。面对许多民众将经济发展低迷的原因归咎于脱欧，有英国的学者认为，英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只能寄希望于改善对欧关系，关键还是要靠英国国内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
2: 英国工业联合会29号公布的调查显示，英国企业对未来3个月经济增长的预期降至今年以来最低水平，制造业、零售业和服务业信心都出现下滑，不少企业预计未来几个月的产出还会继续放缓。自从英国脱欧之后，英国的经济就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将部分原因归咎于脱欧，甚至呼吁重返欧盟，但面对本台记者提到英国民众是否太过于关注脱欧带来的影响时，英国政治学者认同了这种说法。他提到，政府不应该过度依赖改善对欧关系来推动经济，而更需要关注通过本土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3: I do think there's a danger with the British government of focusing too much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source of growth and not thinking enough about other alternative sources of growth which are via domestic reform. So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not to lose from mind that there are domestic levers that can be pulled wholly independ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at might help to generate growth in the UK.
2: 中东的复杂局势推高了国际油价和债券收益率，也同时导致英国抵押贷款利率上升。英国央行29号披露，今年5月住房按揭贷款批准数量降至56205笔，创下2年半以来最低水平。
4: 由于近期英国首相宣布辞职，导致政局动荡，再加上美元的持续走强，都让英镑在6月份累计下跌。

0: 了约1.7%，创下数月以来单笔最大跌幅。生活成本的高企，再加上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都在持续压制着居民的消费意愿。英国六月的零售销售额已经创下了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美国最高法院29号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的请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得以留任。当天，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驳回了特朗普政府要求立即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捍卫了美联储的独立性。最高法院也裁定，总统有权解雇除美联储之外其他机构的负责人。去年8月，特朗普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了库克的职务，但是库克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为，指特朗普是因为货币政策的分歧才将他撤职，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了诉讼。目前这一诉讼正在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进行审理。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方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德国北部发生枪击事件，致多人死伤。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4: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高度重视同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合作，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的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几内亚比绍前总统恩巴洛参加。萨勒表示，当前形势下，联合国地位和作用尤为凸显，应尊重会员国主导地位，循序渐进，务实推进联合国改革，秉持公平公正、协商一致、包容开放原则，坚持不干涉内政等联合国宪章精神，维护安理会权威和效率，聚焦国际发展议程。萨勒说，自己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以及支持联合国中心地位，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王毅说，国际社会普遍期盼联合国直面挑战，在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上积极作为，下任秘书长应当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顺应联合国发展需要，重视全球南方的正当诉求，做到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萨勒投身秘书长选举，体现了对多边主义和对联合国的坚定信念，更是对维护全球南方和非洲共同利益的担当。王毅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稳定力量的增强和正义声音的扩大，中国将继续团结更多国家，汇聚更强合力，推动联合国更好适应时代需要，在变革中不断实现发展壮大。
7: 今年到目前为止，中方外长王毅已经在6月内同另外两位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以及哥斯达黎加的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分别会见。那在周一的会见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下任秘书长的选举的进程，并通过这次选举来重振联合国的权威，重现联合国的活力，以便联合国更好地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核心和主导的作用。凤凰卫视集中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5: 委内瑞拉震后5天，当地时间29号的清晨，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发生了4.2级的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的震感。虽然震后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是搜救工作仍然在展开。在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28号被成功救出。截至28号，强震及余震已经造成了至少1450人死亡，774栋建筑倒塌。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另外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
8: 虽然目前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 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萨尔瓦多和秘鲁救援队在11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后，在28日成功救出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布克尔称，获救者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后，他被困在一栋坍塌建筑的废墟中。他获救后已被直升机转运至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加西亚据报，除了腿部受伤以及身上有淤伤外，并无大碍。参与搜救的玻利瓦尔警方28日也公布视频，指从废墟下救出一名幸存者。拉瓜伊拉州大片居民区及商业建筑被夷为平地，只剩残垣瓦砾，应急车辆及推土机正在清理废墟。墨西哥救援队同当地消防人员持续在一处坍塌地点作业，试图找到更多幸存者。而在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沦为一片废墟，救援人员在瓦砾堆中搜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伪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伪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伪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伪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郭家坤指出，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进展，继续向伪方提供更多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委内瑞拉的地震救援行动持续推进。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陈莹28号走访了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地震灾区，一起看看那里的情况。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首府城市马拉凯。大家能看到我头上的这顶蓝色头盔呢，是我们在进入这里采访之前正在这边实施救援的当地消防人员示意我戴上。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废墟是在6月24号那天下午6点05分发生地震的时候马拉凯市坍塌的唯一一幢建筑。这里曾经是一座居民楼，它原本的样貌和我左手边的这栋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都始建于15年前。
10: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地震发生后有大约20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1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5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1: La operación de rescate ha sido de distintas maneras, no solo los cuerpos de rescate, utilizando sondas, con cámara, utilizando tecnología para poder detectar algunas respuestas, también haciendo maniobras de silencio con los equipos de rescate que han penetrado por túneles que se han ido creando. Ahorita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haciendo un boquete que ya se ha avanzado más de 10 metros por la parte central, donde está la ruma de escombro,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más o menos por la ruta que llevaba el ascensor,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y seguimos penetrando a las placas que están por debajo, para ver si nosotros logramos pues, tener alguna persona con vida.
10: 救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有大约50名消防员在地震发生后使用各类设备与多个单位协同工作至今。
12: Todavía estamos en labores y seguimos avanzando con las actividades con maquinarias pesadas, maquinarias livianas, maquinarias manuales. Igualmente con el acompañamiento de la gente de Protección Civil 911.
10: 记者观察到，救援现场周边有不少军警力量守卫，也有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以及多家民间团体搭建的帐篷，为救援团队和灾民提供餐饮支持和休息空间。有当地侨领表示，截至目前，阿拉瓜州尚未接到有华人在这次地震中死伤的报告，但已确认当地有大约90栋建筑物受损，暂时无法使用。有包括华人同胞在内的一些居民需要在亲友家中借宿。
12: 我哋呢个省嘅呢，就伟中青年商会呢，至到寻日截止呢，已经我哋建咗有5车大车嘅物资，准备呢下一站呢又送去第二个省。
10: 也有当地华商表示，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捐赠的物资不仅是水、油、米面等各类生活必需品，也有发电机等能源设备。
13: 我们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因为我们做设备的。我们就说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也提供了一些绵薄之力去对当地的一些支持。
9: 什么样的设备？
13: 我们是做发电机和电力设备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大区到处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
10: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
5: 在委内瑞拉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在持续地搜寻幸存者。除了专业的救援力量之外，不少当地的居民也加入了救援。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前从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14: 我现在的位置在委内瑞拉 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地震受灾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震的严重程度，比手指还大的钢筋已经被折弯了。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8日下午，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废墟上仍有许多的志愿者在展开救援行动。
15: Lo que se necesita para una acción más rápida de rescate era que el personal de rescate llegara un poquito más rápido. No solo el internacional, porque sabemos que vienen de afuera y obviamente hasta el sol de hoy han hecho excelente trabajo porque han aumentado los sobrevivientes desde su llegada, pero en situación país actual ha sido un poquito más complejo porque no hubo una respuesta inmediata. Correcto.
14: Han sacado más gente.
15: Hemos sacado aproximadamente 15 fallecidos en este edificio Solimar, en la urbanización de Los Corales, y 3 con vida.
14: OK. 我们了解到，弗朗西斯科的父亲和母亲都仍然在废墟当中。目前他正在充当该区域的志愿者，进行搜救行动。此刻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挖掘机仍然在进行工作，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生的希望。我们会在现场持续为您进行报道。
5: 德国北部城镇施塔德29号发生的严重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拘捕了2名犯罪嫌疑人，相信其中一人是枪手。目前案件的动机未明。多辆救护车赶到事发区域救人，而警察封锁了现场，缉捕涉案嫌疑人。法医专家则搜集证据展开调查。警方透露，枪击案发生在施塔德镇一间青年福利设施内，造成了多人死亡。警方表示，2名犯罪嫌疑人被捕，相信其中一人是枪手，另一名被捕人士的角色仍待厘清。当局正在调查枪击事件的背景和案发的经过。事件发生之后，警方最初呼吁居民远离案发区域，但是其后又表示案件对公众没有危险。印度东北部29号发生了暴雨，导致多地被洪水淹没，目前已经造成1人死亡，至少4人失踪。印度东北部暴雨引发了洪水，蔓延至邻近的阿萨姆邦及周边多个地区。在阿萨姆邦的乔奈村，洪水漫过了房屋，淹没了街道。村民在洪水没过的街道上行走。截至29号，已经有超过41000人受到洪灾的影响。印度军队投入了救灾，在德马吉县救出了27名被洪水围困的人士。印度国家救灾应变部队也加入了搜救。印度东北部地区亦受暴雨的侵袭，暴雨引发了山崩和洪水，每年或影响数百万人。中国海警局29号发布消息指出，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号在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进行强化的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了下金海域正常的航行和作业秩序。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展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本次舰艇开放活动免费发放参观票14000张。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可进行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的任务，先后执行了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等重大的任务。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的综合作战能力，先后参加第4、第5、第13、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重大演练的训练任务。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
1: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中。

0: 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携手两大内存芯片厂商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高管，宣布了韩国史上最大宗的产业投资计划，将会在未来几年要投入约1000万亿韩元，兴建4座半导体工厂，来巩固韩国在半导体和 AI 领域的压倒性领导地位。目标呢是5年之内 DRAM 的产能翻倍。这消息一度是激励了韩国股指由跌转升。不过，巨额的投资还有扩大产能，不利于两大内存巨头的股价走势。SK 海力士收跌了超过1%，三星电子更是下跌了近5%，首尔综合指数也下跌0.2%。香港股市呢是一洗上周的颓势，迎来明显反弹，传统科网股集体反攻，像百度、美团都是大涨了超过5%做收，恒指在盘中一度是大涨了超过500点。那中场涨幅虽然说略有收窄，但依然成功收在了23000点上方。那港股在短期之内是否已经找到底部了呢？相关话题稍后我们会请出今天的节目嘉宾，港股的独立股评人郭思志先生，带来他的解读和分析。沪深股市今天集体收涨，沪指收涨了超过1%。AI 产业链继续走出分化的行情，那其中光通讯板块呢是调整，但是存储板块则延续了上涨，而生物医药类股也集体大涨。先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三大股指周一集体反弹，沪指已接近平盘开出后震荡反复，午后走强，收盘上涨超过1%。深成指则维持在平盘线附近反复。盘面上看，医药、半导体设备板块走强，但是算力硬件、CPU、PCB 等相关股份延续调整。沪指收报4073点，上涨1.16%；深成指收报15812点，上涨0.19%。创业板指数涨0.54%，科创50指数大涨4.61%，两市成交维持在35000亿元水平。香港股市今天明显反弹，美伊冲突缓和，有助恒生指数在高开155点之后扩大涨幅，最多攀升511点，冲上23000点关口，中场保持超过300点的涨幅，勉强回到关口上方。恒生指数收盘报23026点，上升354点，升幅1.57%，主板成交3153亿港元。大部分蓝筹股上升，传统科技股是升势火车头，美团、百度和哔哩哔哩攀升超过50%，网易攀升超过6%，芯片和医药股也强势，华虹半导体大涨超过7%，中芯国际攀升6%，但中移动、汇控、联想和部分汽车股逆势走低。亚太股市走势分化，台湾股市上涨接近1%，日本股市升0.15%，韩国股市下跌0.2%。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开场中谈到，韩国政府在周一公布了庞大的高科技业投资计划。那这个计划的金额折合超过5000亿美元，当中绝大部分是由两大芯片巨头，也就是三星和海力士来投入，以锁定韩国在芯片和人工智能 AI 的工业实力和领导地位。
2: 韩国总统李在明周一与政府和地方官员，以及两大芯片巨头三星电子的会长李在镕以及 SK 海力士会长崔泰元举行发布会，公布庞大的投资计划。李在明形容计划为韩国揭开新的一章，开始无法想象的新未来。他将计划命名为伟大飞跃，围绕人工智能 AI 等三大主轴。
3: 어떤나라보다빠른속도로인공지능의핵심요소를확보해야합니다반도

0: 피지컬 AI, 인공지능 데이터 센터가 대도약을 위한 삼각축입니다. 이를 하나로 묶어서 속도감 있게 한국형 인공지능 생태계를 구축하는 일에 정부와 민간의 역량을 총결집해야 합니다.
1: 计划总规模折合超过5760亿美元，当中三星和 SK 海力士将投资800万亿韩元，在西南部各新建两座芯片厂，折合5183亿美元。另外，西南部城市光州和全罗南道等地方也将投资5至20万亿韩元。首尔附近的中青道也将新建芯片包装厂。政府预计，芯片业投资累计将达到至少30万亿韩元，当中1000万亿韩元会在2035年之前投入新建 AI 数据中心。李在明希望能在任期完结之前完成芯片产体群落的新建。业内分析师指出，目前韩国的产能已经接近饱和，在首尔以外地区新建新厂房可以舒缓基建瓶颈，但先进芯片厂需要庞大的电力和水供应，也需要先进的物流和深厚的供应链，而且未来20-30年对 AI 的需求是否能够维持强劲并不确定，可能会造成供过于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际清算银行警告称，人工智能泡沫的破裂，还有通胀的上行以及财政压力，这是当前威胁到全球经济的最主要的风险。国际清算银行在周日发布报告，指出金融体系潜在的脆弱性可能会在经济冲击来临的时候会被放大。那报告重点关注的是人工智能相关风险，表示如果投资回报不及预期，可能会引发融资突然撤出，那资本支出的热潮可能会转变为长期投资低迷，并对金融环境产生连锁反应。那么此外呢，国际清算银行同时也警告通胀可能会卷土重来，这和欧洲央行等相关机构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而且油价是大幅的下跌，但是造成的经济冲击可能会持续的发酵。好，下个话题我们立刻请出今天的节目嘉宾郭思智先生。郭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们看到今天港股呢是迎来了近期比较少见的反弹哈，是已经重新站上了23000点。那如果说我们回看的话，就是说上周是一度站上了22518点啊，比起年初的时候这个28000点之上的话是下降了近20%。您觉得今天这个股市的一个变化，它是一种反弹呢，还是一种反转？
3: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五月份的股市从26844点跌到24727点，五月份恒指已经跌了2117点，到六月份指数从26045点跌到刚才你提到的22518点，整个月跌了3527点，等于说这两个月股市的下跌是有一点点的超卖的，而且过去这两个星期跌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啊，今天是这个此次转仓的高峰啊结算日，而明天就是半年检，我想有一部分的资金还是会稍微维持那个股市的走势，稍微不会太差。其实来说，今天股市的上升基本上是一个初步的反弹而已，最重要就是指数要回升到10天平均移动线以上，大概22600左右水平，才算是真正的初步的回稳。不过刚才你提到，今年其实累计的跌幅真的不少，从1月29号的28056点，到这个星期五，过去这个星期五的低位22518点，其实在这个半年的时间，指数就跌了5538点。我想这个下跌的幅度也不算少，所以啊，稍微有一点点回稳，跟取而来就是一点点反弹，基本是很正常的。问题就是这个所谓技术上的反弹，只是因为股市跌得比较明显，才会出现一个回稳跟一个回升而已，并不是一个升浪的开始，这个大家要留意。
2: 也就是说还是一个初步的反弹，而不是一个反转哈。那今天大盘企稳，一个最大的功臣就是前期频频遭到沽售的传统科技的巨头，包括像腾讯、阿里、京东、美团、百度都是全线大涨，带动着恒生科技指数收涨了超过3%。反而近日外围市场高估值的一些 AI 类股开始在高位出现震荡。那您觉得是不是 给了像腾讯、阿里这类长期遭到冷落的传统科网巨头带来一些短线的机会呢？
3: 首先，腾讯的股价已经跌了不少，从683块钱跌到最近的低位411，其实跌了200多块钱一股的了。相对整个股市来说，其实很多股份都是抓着高台的，像汇丰，还有丽盈股也不错。单单是看这些股份，不觉得股市会这么样大跌。可是腾讯跟八八的确是跌得比较明显，八八更不用说了。从最近的高位大概150多块钱跌到最近的低位89.5块，其实跌了差不多30多%。在这个下调当中，实际上有一点超卖的，加上刚才我提到半年节，还有今天是期指结算，所以有一点点的技术上的反弹而已。我觉得腾讯要是能够回升到435到440块钱，这个不是太过分。八八嘛，也可能有机会回升到大概100块钱，看看到时候情况是怎么样。因为现在指数还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而所有平均移动线的排列是250，下边是100，跟着50、20跟十天线，是一个很标准的下跌的走势的。我们要打破这个走势，首先指数必须回升到十天线以上，这个是基本的要求。当然，最近来说，像腾讯、八八还有美团这些股价已经跌得比较明显，总会有一点点回补的买盘出现的。可是这个买盘出现之后，还是要看往后到底买盘能不能够不断的支持相关的股价。初步来说，还是可以稍微轻轻的往上看的，往后就要看看资金日市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的。
2: 就是还要看这个可持续性啊。那另外，今天其实生物医疗板块是集体上涨，当然主要是受到了 A 股医疗板块上涨推动。那另外呢，就是美股的生物医药类股近期也是开始走强，都是利好了生物医药股的人气。我们也很关注的是，这种走势它是否依然具有持续性？
3: 当然还是可以稍微看好一点点。大家有留意的就是整个五月份跟六月份指数是跌得很明显的，尤其是一部分的像刚才提到的腾讯啊、八八这类的股份，可是 AI 股份还是往上走。刚才的提到那个板块也在过去一段时间表现还是不错，当然是有一点点的反复，可是在 A 股相关的板块股份做好之下，我想未来这2到3个星期还会有一波的大概5到8%的上升的空间。毕竟资金是会去寻找炒卖的目标的嘛，所以我觉得传统的股份稍微会做好一点点，什么资料的股份也可能会跟据稍微做好一点点，不过要出现像 AI 相关的股份那样子大幅度上去的机会，我觉得可能不会太高，小小的幅度上升是会有的。
2: 好，谢谢郭先生。那另外我们看到热门的像 AI 股份今天出现了一个分化走势，像建滔系两只股份集体回吐，还有长飞光纤是收跌了4%，但是兆易创新是大涨了近15%。那港股在第二季度虽然说走势低迷，但是 AI 概念股的赚钱效应却是非常可观。那马上踏入第三季度， AI 是否依然会是资金追逐的焦点？那对于第三季度的一个投资布局，整体上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3: 我个人觉得 AI 最的相关的股份在过去一段时间上升的幅度是比较明显。刚才你提到的建突的相关的股份，像建突制程板，它是从19块钱上升到100多块钱，已经上升5倍有多了。建滔也从60块钱上升到最近的高位。其实很多很多 AI 相关的股份在过去一段时间上升的幅度有差不多是4倍到5倍的，当然是 AI 是个大的那个浪潮。可是毕竟股份上升的这么快，中间是存在很大的投机的成分。第三个季度在脆弱的一个阶段，可能还是要消化一下。可是由于 AI 还是在一个发展当中，所以消化过后可能还是会找机会再进一步往上推的。不过当然散户要买的少等一下， 最好还是两三个星期之后看看那个消化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才慢。

0: 进去，毕竟相关股份现在都是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再冒高进去就有一个回调的风险，大家小心啊。
1: 好，谢谢关先生。以上所谈及的个股，您是否持有？
0: 我有一点点阿里巴巴的。
1: 好，谢谢关先生在今天带来的解读和分析。据关注到的是，内地官媒《经济日报》头版在周一发表了评论文章，指出投资于人，它不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内需偏弱和投资不足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必须解决好谁来投资的问题。
2: 这篇题为《走出对投资于人的认识误区》的文章强调，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急需大批高素质人才，也要将更多资金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文章称，如果仅仅依靠政府输血，不但会加大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而且因市场参与度不足，容易脱离实际需求，导致供需错位，造成资源浪费。文章指出，投资于人必须解决好谁来投资的问题，不能简单将投资于人视作政府独角戏。政府单打独斗的做法已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表示投资于人关乎千家万户，涉及千行百业，仅靠政府一己之力显然不够，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参与，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个人唱好大合唱。此外，文章还称，不能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简单割裂，强调要让物的投入服务于人的发展，让人的进步反哺物的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美元汇价在周一在高位进行整固，亚洲货币则普遍回稳。稍后见。
3: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估重机。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欧美股市。欧洲股市大多数偏软，只有意大利和葡萄牙股市偏稳。中东局势不明朗，投资者离场观望，压抑了股市的表现。但是科技和石油类股上扬，有助于限制各股指的跌幅。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上周美股的表现。美股三大指数走出了分化的行情，受到 AI 科技板块高位回调拖累，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双双走低，纳指全周下挫了4.6%，那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95%，而传统价值股则支撑了道指逆势收涨，累计上涨了0.6%。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重要经济数据，包括周三将会公布6月份 ADP 就业数据以及6月份 ISM 制造业指数。同样在周三，美联储主席沃什以及欧洲等多家央行行长将会在欧洲央行论坛上发表讲话。 至于六月

0: 月份的失业率以及市场最瞩目的六月非农就业报告等数据将会在周四发布，而周五美股市场会因为美国独立日假期而休市。
1: 美元汇价周一在高位进行整固，亚洲货币普遍回稳，人民币及其汇价小幅上扬。美元局势持续变化，投资者观望周将会展开的谈判，影响美元汇价周一在高位进行整固。最后，缘合英镑下跌，面对日元逼近$62关口，美汇指数六月份的累计涨幅预期有5%左右，是去年7月以来的最高。 亚洲货币大多数回稳，其中人民币中间价小跌9个基点，到6.8175，较预测的6.8041偏离134个基点，较上周五的偏离幅度轻微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 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五微升0.07%，大约0.64%，再创2022年7月28号以来的新高。及其汇价在小幅低开后掉头回升，尾盘曾经逼近6.79水平，中场收在6.79.29，小涨68个基点。 全天的波幅维持在147个基点，成交明显回落到397美元。离岸汇价也反复上扬，但与在岸价维持几十个基点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台币先跌后回稳，中场微升到31.845，中指3连跌，31.9关口也失而复得。马来西亚零基特也明显反弹，触及2周最高位，但韩元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到管控名单。此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被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强调，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29号就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进行回应时表示，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 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的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不需要担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回应时指出，中方依法将40家日本实体分别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只是针对少数日本实体及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2: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 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2026APEC中国年，人工智能发展预计会成为核心议题，各经济体对于这领域的讨论有望进入务实推进与规则落地阶段。
3: 今年以来，全球 AI 投资热潮吸引大量资本进入半导体供应链和存储芯片，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出口增长强劲。韩国作为代表市场之一，有业内人士就说，虽然政府大力投入 AI， 但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和专业人才短缺，发展受限，希望可以在更大的平台框架下寻求更多合作伙伴。
4: We believe that Asia market is one of the biggest market in the world for the innovative technology and also consumer trendy market as well. Not just picking the market only go to USA or Europe, but also the testing first step is in China and is in Asia. That's our goal, to make a more collaboration with ASEAN APEC events with the partners.
3: 根据去年在韩国庆州所发布的 APEC 人工智能倡议，发展中经济体需要提。

0: 升 AI 部署与跨境合作能力，各方都不能忽视 AI 的普惠性。
1: 同时的话，我们也是在积极开源的去拥抱现在的开源的生态，也是希望能够在今天借助的 APEC 这个大的平台，能够去将 AI 的能力进一步的推广到APEC 各个成员体里边，然后能够让大家都能够使用到更普惠、更好用的一个 AI。
2: 其实中国已经有足够多的能力去发展自己特色的人工智能，或者说具身智能的机器人，能够让它执行很多事情了。所以这种事情，其实在今天的技术支持下，随着 5G 在 APEC 这些协约国家里边的普及，所以我其实更多的是从技术角度来说，大家应该提倡合作，而不是说去提倡竞争，或者说是一种友善的竞争，因为我们共同面临的是人类的未来。
0: 自2017年落地以来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已连续6届在中国举办，是区域内中小企业政策互通、经贸协作的重要平台。凤凰卫视陈维希、童虎深圳报道。
3: 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

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伊朗副外长否认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美谈判。阿曼伊朗召开首次霍尔木兹海峡专项会议。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双方就新一轮会谈举行的日期再次出现了不一致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多家媒体此前报道本周将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的谈判的报道不属实。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则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已经提出了会谈请求，强调会谈将在30号在多哈举行。
2: 针对多家美媒此前援引美国高级官员消息报道称，美伊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日表示，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

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以美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

0: 同步举行。莱维特还说，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顺利进行，但也保留在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利，指伊朗最好与美国达成一项良好的协议。另外一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9日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根据已制定的计划，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目前一方正持续跟进相关工作。对此，有美国官员表示，美方当前尚未释放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卡塔尔方面也未证实一方有关说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曼外交部29号发布声明称，阿曼伊朗联合委员会联合工作组在马斯喀特召开了首次霍尔木兹海峡专项会议，双方就海峡后续管理及相关的事务交换了意见。阿曼外交部声明指出，阿曼代表团由外交部特命全权大使希奈牵头，伊朗代表团的团长则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双方在会上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议题展开磋商，商讨深化协作的途径，强调所采取的相关举措必须兼顾两国共同的利益及领土的主权立场。双方还重申将恪守国际法，且将基于两国同为海峡沿岸国的身份，结合现有双边共识与国际准则，探讨航运、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机制。法国总统马克龙29号表示，法国将与阿曼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作业。马克龙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欢迎阿曼苏丹海塞姆首次访问法国，两国在经济、科学、文化及工业领域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强化了双边的伙伴关系，双方致力于中东地区局势降温，并且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同进行排雷作业，以确保海上的航道安全。海塞姆28号抵达法国，开展为期2天的访问，并在29号前往爱丽舍宫与马克龙举行会晤。双方会后签署了多项协议，并且与商界的领袖会面。英国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企业的信心在继续下降，房地产市场也在同步降温。面对许多民众将经济发展低迷的原因归咎于脱欧，有英国的学者认为，英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只能寄希望于改善对欧关系，关键还是要靠英国国内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
2: 英国工业联合会29号公布的调查显示，英国企业对未来3个月经济增长的预期降至今年以来最低水平，制造业、零售业和服务业信心都出现下滑，不少企业预计未来几个月的产出还会继续放缓。自从英国脱欧之后，英国的经济就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将部分原因归咎于脱欧，甚至呼吁重返欧盟，但面对本台记者提到英国民众是否太过于关注脱欧带来的影响时，英国政治学者认同了这种说法。他提到，政府不应该过度依赖改善对欧关系来推动经济，而更需要关注通过本土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3: I do think there's a danger with the British government of focusing too much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source of growth and not thinking enough about other alternative sources of growth which are via domestic reform. So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not to lose from mind that there are domestic levers that can be pulled wholly independ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at might help to generate growth in the UK.
2: 中东的复杂局势推高了国际油价和债券收益率，也同时导致英国抵押贷款利率上升。英国央行29号披露，今年5月住房按揭贷款批准数量降至56205笔，创下2年半以来最低水平。
4: 由于近期英国首相宣布辞职，导致政局动荡，再加上美元的持续走强，都让英镑在6月份累计下跌了约1.7%，创下数月以来单笔最大跌幅。生活成本的高企，再加上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都在持续压制着居民的消费意愿。英国6月的零售销售额已经创下了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美国最高法院29号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的请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得以留任。当天，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驳回了特朗普政府要求立即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捍卫了美联储的独立性。最高法院也裁定，总统有权解雇

美联储之外其他机构的负责人。去年八月，特朗普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了库克的职务，但是库克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为，指特朗普是因为货币政策的分歧才将他撤职，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了诉讼。目前这一诉讼正在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进行审理。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方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德国北部发生枪击事件，致多人死伤。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像一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去，
9: 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高度重视同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合作，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的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几内亚比绍前总统恩巴洛参加。萨勒表示，当前形势下，联合国地位和作用尤为凸显，应尊重会员国主导地位，循序渐进，务实推进联合国改革，秉持公平公正、协商一致、包容开放原则，坚持不干涉内政等联合国宪章精神，维护安理会权威和效率，聚焦国际发展议程。萨勒说，自己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以及支持联合国中心地位，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王毅说，国际社会普遍期盼联合国直面挑战，在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上积极作为，下任秘书长应当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顺应联合国发展需要，重视全球南方的正当诉求，做到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萨勒投身秘书长选举，体现了对多边主义和对联合国的坚定信念，更是对维护全球南方和非洲共同利益的担当。王毅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稳定力量的增强和正义声音的扩大，中国将继续团结更多国家，汇聚更强合力，推动联合国更好适应时代需要，在变革中不断实现发展壮大。
12: 今年到目前为止，中方外长王毅已经在6月内同另外两位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以及哥斯达黎加的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分别会见。那在周一的会见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下任秘书长的选举的进程，并通过这次选举来重振联合国的权威，重现联合国的活力，以便联合国更好地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核心和主导的作用。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10: 委内瑞拉震后5天，当地时间29号的清晨，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

0: 里发生了4.2级的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的震感。虽然震后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是搜救工作仍然在展开。在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28号被成功救出。截至28号，强震及余震已经造成了至少1450人死亡，774栋建筑倒塌。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另外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
1: 虽然目前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萨尔瓦多和秘鲁救援队在11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后，在28日成功救出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布克尔称，获救者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后，他被困在一栋坍塌建筑的废墟中。他获救后已被直升机转运至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加西亚据报，除了腿部受伤以及身上有淤伤外，并不大碍。参与搜救的玻利瓦尔警方28日也公布视频，指从废墟下救出一名幸存者。拉瓜伊拉州大片居民区及商业建筑被夷为平地，只剩残垣瓦砾，应急车辆及推土机正在清理废墟。墨西哥救援队同当地消防人员持续在一处坍塌地点作业，试图找到更多幸存者。而在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沦为一片废墟，救援人员在瓦砾堆中搜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伪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伪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伪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伪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郭家坤指出，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进展，继续向伪方提供更多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的地震救援行动持续推进。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陈莹28号走访了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地震灾区，一起看看那里的情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首府城市马拉凯。大家能看到我头上的这顶蓝色头盔呢，是我们在进入这里采访之前正在这边实施救援的当地消防人员示意我戴上。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废墟是在6月24号那天下午6点05分发生地震的时候马拉凯市坍塌的唯一一幢建筑。这里曾经是一座居民楼，它原本的样貌和我左手边的这栋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都始建于15年前。
3: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地震发生后有大约20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1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5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4: No solo los cuerpos de rescate, utilizando sondas, con cámaras, utilizando tecnología para poder detectar algunas respuestas, también haciendo maniobras de silencio con los equipos de rescate que han penetrado por túneles que se han ido creando. Ahorita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haciendo un boquete que ya se ha avanzado más de 10 metros por la parte central, donde está la ruma de escombro,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más o menos por la ruta que llevaba el ascensor.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y seguimos penetrando a las placas que están por debajo para ver si nosotros logramos pues tener alguna persona con vida。
3: 救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有大约50名消防员在地震发生后使用各类设备与多个单位协同工作至今。
5: Todavía estamos en labores y seguimos avanzando con las actividades con maquinaria pesada, maquinaria liviana, maquinaria manual. Igualmente con el acompañamiento de la gente de Protección Civil 911.
3: 记者观察到，救援现场周边有不少军警力量守卫，也有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以及多家民间团体搭建的帐篷，为救援团队和灾民提供餐饮支持和休息空间。有当地侨领表示，截至目前，阿拉瓜州尚未接到有华人在这次地震中死伤的报告，但已确认当地有大约90栋建筑物受损，暂时无法使用。有包括华人同胞在内的一些居民需要在亲友家中借宿。
5: 我哋呢个省嘅咧，就委中青年商会咧，至到寻日截止咧，已经我哋建咗有5车大车嘅物资，准备咧下一站咧又送去第二个省。
3: 也有当地华商表示，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捐赠的物资不仅是水、油、米面等各类生活必需品，也有发电机等能源设备。
6: 我们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因为我们做设备的，我们就是说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也提供了一些绵布之力去对当地的一些支持。
2: 什么样的设备？
6: 我们是做发电机和电力设备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大区到处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
3: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
0: 在委内瑞拉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在持续地搜寻幸存者。除了专业的救援力量之外，不少当地的居民也加入了救援。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前从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的位置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地震受灾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震的严重程度，比手指还大的钢筋已经被折弯了。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8日下午，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废墟上仍有许多的志愿者在展开救援行动。
8: Lo que se necesita para una acción más rápida de rescate era que el personal de rescate llegara un poquito más rápido, no solo el internacional, porque sabemos que vienen de afuera y obviamente a partir de hoy han hecho excelente trabajo porque han aumentado los sobrevivientes desde su llegada, pero en situación país actual ha sido un poquito más complejo porque no hubo una respuesta inmediata, correcto.
7: Hemos sacado
8: aproximadamente 15 fallecidos en este edificio Solimar en la urbanización de Los Corales y 3 con vida.
7: 我们了解到，弗朗西斯科的父亲和母亲都仍然在废墟当中，目前他正在充当该区域的志愿者进行搜救行动。此刻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挖掘机仍然在进行工作，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生的希望。我们会在现场持续为您进行报道。
0: 德国北部城镇施塔德29号发生的严重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拘捕了2名犯罪嫌疑人，相信其中一人是枪手，目前案件的动机未明。多辆救护车赶到事发区域救人，而警察封锁了现场，缉捕涉案嫌疑人。法医专家则搜集证据展开调查。警方透露，枪击案发生在施塔德镇一间青年福利设施内，造成了多人死亡。警方表示，2名犯罪嫌疑人被捕，相信其中一人是枪手，另一名被捕人士的角色仍待厘清。当局正在调查枪击事件的背景和案发的经过。事件发生之后，警方最初呼吁居民远离案发区域，但是其后又表示案件对公众没有危险。印度东北部29号发生了暴雨，导致多地被洪水淹没，目前已经造成一人死亡，至少四人失踪。印度东北部暴雨引发了洪水，蔓延至邻近的阿萨姆邦及周边多个地区。在阿萨姆邦的乔奈村，洪水漫过了房屋，淹没了街道。村民在洪水没过的街道上行走。截至29号，已经有超过41000人受到洪灾的影响。印度军队投入了救灾，在德马吉县救出了27名被洪水围困的人士。印度国家救灾应变部队也加入了搜救。印度东北部地区亦受暴雨的侵袭，暴雨引发了山崩和洪水，每年或影响数百万人。中国海警局29号发布消息指出，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号在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进行强化的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了下金海域正常的航行和作业秩序。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展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本次舰艇开放活动免费发放参观票14000张。 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可进行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的任务，先后执行了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等重大的任务。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的综合作战能力，先后参加第四、第五、第十三、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重大演练的训练任务。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
9: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明思。中国商务部29日宣布，将30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此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强调，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的拥核企图。中方希望日本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另外，彭博社报道，商务部长王文涛预计29和30日在布鲁塞尔会晤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处理中欧贸易摩擦。欧盟敦促中国解决不断扩大的贸易失衡问题，2025年贸易失衡规模达到3600亿欧元，今年继续扩大。针对欧盟近期接连针对中国经贸议题释出强硬信号，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发文警告，称若欧方把谈判当成走过场，中方有能力应对中欧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滑向冰点的局面。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到访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普京透露，乌克兰最近提议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罗斯认为这只是缓兵之计。普京还证实，他和美国总统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面时，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
2: 普京28号在莫斯科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期间谈到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他表示，乌方的目的是掀起一场信息战，造成俄罗斯社会的撕裂，以阻止俄军攻势，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目标不会实现。
3: никак не влияют на ситуацию на фронте. Вот эт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ая вещь. Все удары, куда бы они ни наносились по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о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е влияют на положение на фронте, на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0: 还说，俄乌双方保持着多渠道联系，乌方抛出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轻质打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方认为这是乌克兰的缓兵之计，挽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的计划之内。
1: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0: 普京也证实，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美方提议的妥协方案，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莫斯科，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 针对欧洲领导人称已经说服特朗普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普京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且怀疑相关说法的真实性，因为特朗普是一位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普京总统6月28日亲自证实，去年8月份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与特朗普的会晤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这简单的两句话，信息量不小，而且非常重要。过去大半年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等都频繁提及俄美之间有一种共识，或称安克雷奇精神和安克雷奇谅解。 即俄美元首在阿拉斯加已经私下对乌克兰的利益划分，比如迫使乌克兰割让顿巴斯达成了某种默契。今年3月份的记者会上，拉夫罗夫说，俄美在阿拉斯加元首会晤后的谈判氛围原本是建设性且友好的，但现在由于美方的种种立场和所作所为，这种安克雷奇精神正在蒸发。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则说，安克雷奇精神如果说有的话。 那么也已经死亡。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就公开否认称，阿拉斯加只有提议没有协议。对于卢比奥的否认，拉夫罗夫怒斥美方是缓兵之计。拉夫罗夫说，现在看来，阿拉斯加的会晤不过是美国人的一个花招，其真实目的只是为了给乌克兰拖延时间，好让其重建并重新武装军队。 针对卢比奥所谓是提议不是协议的说法，拉夫罗夫在接受媒体书面答复和外交部记者会时披露了当时的细节。原文大意是，在安克雷奇峰会之前，美国特使维特科夫曾给莫斯科一份特朗普关于解决冲突的提议。那么在安克雷奇会晤的时候，普京看着维特科夫开始逐条梳理这些美国人自己带来的提议。在特朗普和卢比奥本人都在场的情况下，普京每念完一条就问。 维特科夫，我是否准确理解了你之前带的莫斯科的美国主张？每次维特科夫都给予极其肯定的答复。如果说一方，就是美国提出了关于危机的解决方案，而另一方俄罗斯表示同意，那么卢比奥现在回过头来说，当时没有任何协议。坦率地说，这种做法显得非常不高级。拉夫罗夫说，如果他们想澄清美方在结束冲突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那就请给个痛快的话。 那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月21日在俄罗斯电视采访中也说，目前的情况是，其中一方就是俄方，正如之前一样，依然在严守和坚持在安克雷奇达成的共识，而另一方，美方从所有迹象表现来看，似乎根本无力走完他该走的那一半路程，无力履行其承担的义务。他说，既然现在双方无法践行诺言，那我们现在也不再傻等。 傻傻的等待这些协议被履行了。从拉夫罗夫和乌沙科夫的原文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外交官一度将阿克雷奇共识或阿克雷奇精神视作美国默认将整个顿巴斯划分给莫斯科以换取战线冻结的外交筹码，但美方矢口否认有共识或精神，而普京总统现在亲自证实既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也就完成了从。 催促美国履约到指责美国背信弃义，俄方重回战场的叙事转向。普京总统的表态不仅为过去数月来俄方曾多次强调的安克雷奇共识画上了句号，也标志着乌克兰局势进入了新一轮的实质性僵持与外交拉锯。 那么为什么2025年八月会晤时可能存在的口头意向或美方事态性提议，到了2026年却沦为废纸呢？在不久前结束的 G7 峰会上，欧洲盟友和乌克兰的强硬立场显然对华盛顿产生了引力。马克龙称，美国已经意识到俄罗斯无意真正和平。那么 G7 在联合声明中强化了对乌克兰远程武器和防空的援助，还达成了两项军事与经济共识。一是转让武器生产许可证，允许欧洲和乌克兰在本地生产美国的高端军事武器。二是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压力。而普京总统这次证实俄美没有协议，表明俄方意识到通过寄希望于美国某位领导人的私人交情或一锤子买卖来快速解决乌克兰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日报道称，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英国媒体28日报道，全球航运巨头警告，由于水雷威胁尚未解除，即便美伊达成的和平协议得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在未来数月内也可能只是战前水平的一半。
0: 金融时报报道，日本游船公司首席执行官曾我贵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可供通行的安全航道极为有限，仅剩靠近伊朗拉拉克岛以及阿曼一侧的两条狭窄路线，导致整体通行能力大幅受限，距离恢复到战前状态仍相去甚远。曾我预计未来几个月内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将低于正常水平的一半。报道说，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上周表示，伊朗可能已在主要航道布设约80枚水雷。本月初，巴基斯坦方面称已确认在海峡发现水雷。业内人士指出，如果这些水雷多为海底布设，其探测与清除难度将高于传统接触式水雷。曾我还提到，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行动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如果乙方继续相关军事行动，伊朗可能会认为协议被违反，从而再次关闭海峡。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上周出现的情景，即伊朗主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而万斯宣布美军与伊朗革命卫队直接谈判，让看官们不断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伊朗近期表现得越来越强硬，而美方似乎在步步后退。难道出现了一种奇景，德黑兰正在反过来对华盛顿进行极限施压吗？从地缘现实主义和国际博弈的视角来看，这并不是以卵击石，而是德黑兰在特定的博弈窗口旗下实施筹码最大化的战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定义为领海，并威胁加征保护费，就是通过人为制造全球通胀预期，向急于恢复经济秩序的美国和海湾国家实施经济反向施压。而且伊朗至今拒绝公开承诺移除其高浓缩铀库存，这种在核门槛边缘切香肠的动作也是在向华盛顿传递信号，就是美国的军事打击并没有能够彻底清零伊朗的核能力，拖延时间对美国意味着更大的失控风险。伊朗之所以敢在停火窗口期实施如此高强度的施压，就是因为其精准切中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软肋。核心判断就是，美国有能力发动一场毁灭性的空袭，但没有决心也没有财力陷入一场全面占领伊朗的泥潭战争。随着财政压力和中东美军基地的安全风险上升，华盛顿急于通过伊斯兰堡备忘录规定的60天谈判期来敲定一份能够阻止伊朗拥核的最终协议。正是看准了美方渴望速签速胜的心态，德黑兰目前的强硬，无论是对海峡通行权的争夺，还是对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彻底解除制裁的要价，本质上都是为了在未来60天内把华盛顿逼得要么彻底妥协，要么重开战端的墙角。当然，德黑兰的反向极限施压并非没有破绽，因为其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极限挤压。在内部，尽管伊朗逐步 放开了自一月大抗议以来实施的互联网封锁，试图恢复社会常态，但长期战争带来的失业潮、基础设施被毁，使得县政权的内部稳固度正处于历史低点。外部的硬气难以掩盖内部的脆弱。在外部，不管是国内建制保守派的逼宫，还是中东以色列与海湾盟友的施压，特朗普政府确实是不敢过分的对伊朗让步，这被称为丧权辱国。所以呢，特朗普又发出要炸得伊朗不复存在的威胁。简而言之，所谓的伊朗对美国实施极限施压，也不是德黑兰盲目的挑衅，而是这个深谙地缘拉锯战的政权在废墟中利用全球能源命脉和核倒计时，向超级大国发起的一次高风险高回报的外交豪赌。在这场博弈中，60天的谈判期将是一场真正的胆小鬼游戏，看谁先眨眼。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表题新闻，稍后再会。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四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午夜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We
3: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藏馆。
1: 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 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据英国《观察家报》28日报道，早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或有意在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报道称，斯塔默对北约秘书长一职很感兴趣，不过如果他想出任首相官职务，就需要与下一任首相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他还需具备政治交易能力，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正是斯塔默的弱项。 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的任期。

0: 将于2028年届满，届时需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下任秘书长的遴选将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展开磋商，同样需要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工党议员伯纳姆被视为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据英国卫报28日报道，伯纳姆计划公布一项权力下放方案，将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
1: 据报道，伯纳姆预计将在当地时间29号发表演讲，阐述若接任英国首相后的10年方针。伯纳姆认为，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伦敦，是导致英国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他将公布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他主张将一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包括赋予地方政府部分税收权力，取代当前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模式，从而实现地方经济增长。报道称，伯纳姆还考虑将英国首相府的部分工作迁移至曼彻斯特，以推动权力下放，并协调英国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振兴计划。此外，预计伯纳姆还将呼应斯塔默提出的10年政府计划，承诺改革英国的公共采购体系，确保为英国本土的就业和产业提供支持。然而，报道也指出，有经济学家分析，伯纳姆即便继任，也将面临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且手中几乎没有可实现有意义变革的政策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斯塔默宣布辞职后，曾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刚刚通过补选重返英国国会的安迪·伯纳姆似乎正以无人能挡的姿态迈向首相宝座。这位被民间称为北方之王的政治家抛出了一项10年施政方针，核心直指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他试图用在曼彻斯特成功推行的地方主导经验来彻底的翻转高度集中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模式。这场自上而下的权力自我瓦解，究竟是重塑英国经济的灵丹妙药，还是一场最终会被财政官僚和市场现实绞杀的乌托邦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改革的底层逻辑呢，是用地方主义打破英国的管理性衰退。伯纳姆的政治根基来自于他对伦敦中心主义的长期抗争。他敏锐地诊断出英国的核心病灶就是地缘上的极度不平等。他想放弃斯塔默时期空洞的国家使命叙事，转向更加具体的社区经济增长。他的改革计划最惊人的突破在于，他正在考虑赋予地方政府对商业税等税收的部分控制权。长久以来，英国地方政府的财权被财政部死死掐住，地方只有花钱的额度，没有找钱的权利。伯纳姆试图打破这道财政枷锁，实现真正的财权留地方。第二，这种权力下放改革能走到哪一步？尽管伯纳姆带着巨大的民意光环，但他的10年宏图在执行层面将遭遇3道不可逾越的现实引力。一是英国财政部。英国财政部是世界上集权程度最高、最保守的财政金融机器之一。伯纳姆团队甚至在考虑通过分拆财政部来为权力下放开路。然而，正如智库所警告的那样，任何对财政部机制的破坏都会引发公务员系统的剧烈反弹，并且可能导致英国，可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对英国财政纪律产生恐慌。第二个阻力呢，是将税收权力下放给各个地区，是一把极度危险的双刃剑。像曼彻斯特、伯明翰这样的大都市圈，拥有庞大的商业体量和虹吸效应，能够通过保留商业税实现自我输血。但是对于东北部那些彻底去工业化的红墙、衰退小镇或者边远的乡村，一旦失去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兜底，自主税收权只会加速其破产。权力下放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让富裕地区更富、让贫困社区自生自灭的后果。第三个阻力呢，就是决策权下放听起来很美，但在住房严重短缺、基础设施 亟待重建的英国，如果过分强调小区和地方的决策

权。英国的住房建造计划和高铁路网建设可能会在无数个地方议会的扯皮与诉讼中彻底的陷入停滞。那么第三个观察点就是伯纳姆到底能走多远？这场改革绝不是一次简单的行政区域的重划，而是一场对英国国家机器的重新布线。伯纳姆的权力下放，他的上限取决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服伦敦金融城和国际债券市场，也就是散财于地方是为了藏富于民并且促进增长，而不是为了地方政客搞民粹主义和财政赤字。伯纳姆大概率能够成功地实现英国公共交通、住房和部分商业税的区域化管理，这将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催生出几个像大曼彻斯特一样强有力的区域经济发动机。但是呢，一旦涉及到核心的个人所得税还有资产税的下放，或者中央政府失去对宏观经济的绝对控制力，那么英国的国会就是威斯敏斯特根深蒂固的权力惯性就会筑起高墙。简而言之吧，这位很可能问鼎英国首相的很具有改革精神的伯纳姆，他用在九年兼当市长的这种经验和生涯向英国证明一个他认为呢是一种能够把英国这个重新拯救起来的一个这个设想。用口号来说，就是离开伦敦地方也能活得很好或者更好。而现在呢，他必须向整个联合王国证明解构伦敦能让整个英国活得更好。这场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将成为检验英国能否在21世纪中叶摆脱集权体制僵化、实现国家重塑的终极试金石，就是如何让英国再次伟大。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4、5、6、7，
0: 醉颜师傅。
2: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你最真情意，
2: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2: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伊朗副外长否认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美谈判。阿曼伊朗召开首次霍尔木兹海峡专项会议。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双方就新一轮会谈举行的日期再次出现了不一致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多家媒体此前报道本周将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的谈判的报道不属实。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则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已经提出了会谈请求，强调会谈将在30号在多哈举行。
2: 针对多家美媒此前援引美国高级官员消息报道称，美伊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日表示，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伊美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加里·巴巴迪又指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强调会谈将于30日在多哈举行。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天则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美伊技术性谈判也将会同步举行。莱维特还说，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顺利进行，但也保留在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利，指伊朗最好与美国达成一项良好的协议，

0: 卡特召开了首次霍尔木兹海峡专项会议，双方就海峡后续管理及相关的事务交换了意见。阿曼外交部声明指出，阿曼代表团由外交部特命全权大使西奈牵头，伊朗代表团的团长则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 双方在会上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议题展开磋商，商讨深化协作的途径，强调所采取的相关举措必须兼顾两国共同的利益及领土的主权立场。双方还重申将恪守国际法，且将基于两国同为海峡沿岸国的身份，结合现有双边共识与国际准则，探讨航运、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机制。 法国总统马克龙29号表示，法国将与阿曼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作业。马克龙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欢迎阿曼苏丹海塞姆首次访问法国，两国在经济、科学、文化及工业领域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强化了双边的伙伴关系。双方致力于中东地区局势降温，并且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同进行排雷作业，以确保海上的航道安全。 海塞姆28号抵达法国，开展为期2天的访问，并在29号前往爱丽舍宫与马克龙举行会晤。双方会后签署了多项协议，并且与商界的领袖会面。英国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企业的信心在继续下降。 房地产市场也在同步降温。面对许多民众将经济发展低迷的原因归咎于脱欧，有英国的学者认为，英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只能寄希望于改善对欧关系，关键还是要靠英国国内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英国工业联合会29号公布的调查显示，英国企业对未来三个月经济增长的预期降至今年以来最低水平。 制造业、零售业和服务业信心都出现下滑，不少企业预计未来几个月的产出还会继续放缓。自从英国脱欧之后，英国的经济就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将部分原因归咎于脱欧，甚至呼吁重返欧盟，但面对本台记者提到英国民众是否太过于关注脱欧带来的影响时，英国政治学者认同了这种说法。 他提到，政府不应该过度依赖改善对欧关系来推动经济，而更需要关注通过本土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1: I do think there's a danger with the British government of focusing too much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source of growth and not thinking enough about other alternative sources of growth, which are via domestic reform. So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not to lose from mind that there are domestic levers that can be pulled, wholly independ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at might help to generate growth in the UK.
2: 中东的复杂局势推高了国际油价和债券收益率，也同时导致英国抵押贷款利率上升。英国央行29号披露，今年5月住房按揭贷款批准数量降至56,205笔，创下2年半以来最低水平。 由于近期英国首相宣布辞职，导致政局动荡，再加上美元的持续走强，都让英镑在6月份累计下跌了约1.7%，创下数月以来单笔最大跌幅。生活成本的高企，再加上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都在持续压制着居民的消费意愿。英国6月的零售销售额已经创下了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凤凰一山会称方宇恒伦敦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29号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的请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得以留任。当天，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驳回了特朗普政府要求立即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捍卫了美联储的独立性。最高法院也裁定，总统有权解雇除美联储之外其他机构的负责人。 去年8月，特朗普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了库克的职务，但是库克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为，指特朗普是因为货币政策的分歧才将他撤职，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了诉讼。目前这一诉讼正在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进行审理。下节回来继续关注。 中方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德国北部发生枪击事件，致多人死伤。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意味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味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2: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高度重视同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合作，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的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
1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几内亚比绍前总统恩巴洛参加。萨勒表示，当前形势下，联合国地位和作用尤为凸显，应尊重会员国主导地位，循序渐进，务实推进联合国改革，秉持公平公正、协商一致、包容开放原则，坚持不干涉内政等联合国宪章精神，维护安理会权威和效率，聚焦国际发展议程。萨勒说，自己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以及支持联合国中心地位，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王毅说，国际社会普遍期盼联合国直面挑战，在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上积极作为，下任秘书长应当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顺应联合国发展需要，重视全球南方的正当诉求，做到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萨勒投身秘书长选举，体现了对多边主义和对联合国的坚定信念，更是对维护全球南方和非洲共同利益的担当。王毅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稳定力量的增强和正义声音的扩大，中国将继续团结更多国家，汇聚更强合力，推动联合国更好适应时代需要，在变革中不断实现发展壮大。今年到目前为止，中方外长王毅已经在6月内同另外两位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以及哥斯达黎加的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分别会见。那在周一的会见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下任秘书长的选举的进程，并通过这次选举来重振联合国的权威，重现联合国的活力，以便联合国更好地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核心和主导的作用。凤凰卫视金融英火刘健北京报道。
12: 委内瑞拉震后5天，当地时间29号的清晨，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发生了4.2级的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的震感。虽然震后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是搜救工作仍然在展开。在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28号被成功救出。截至28号，强震及余震已经造成了至少1450人死亡，774栋建筑倒塌。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另外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
14: 虽然目前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萨尔瓦多和秘鲁救援。

0: 援队在11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后，在28日成功救出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布克尔称，获救者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后，他被困在一栋坍塌建筑的废墟中。他获救后已被直升机转运至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加西亚据报，除了腿部受伤以及身上有淤伤外，并无大碍。 参与搜救的玻利瓦尔警方28日也公布视频，只从废墟下救出一名幸存者。拉瓜伊拉州大片居民区及商业建筑被夷为平地，只剩残垣瓦砾、应急车辆及推土机正在清理废墟。墨西哥救援队同当地消防人员持续在一处坍塌地点作业，试图找到更多幸存者。而在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沦为一片废墟，救援人员在瓦砾堆中搜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美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美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
1: 郭家坤指出，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进展，继续向美方提供更多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委内瑞拉的地震救援行动持续推进。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陈莹28号走访了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地震灾区，一起看看那里的情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首府城市马拉凯。 大家能看到我头上的这顶蓝色头盔呢，是我们在进入这里采访之前正在这边实施救援的当地消防人员，是以我戴上。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废墟，是在6月24号那天下午6点05分发生地震的时候，马拉凯市坍塌的唯一一幢建筑。这里曾经是一座居民楼，它原本的样貌和我左手边的这栋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都始建于15年前。
3: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地震发生后有大约20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1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5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4: Ahorita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haciendo un boquete que ya se ha avanzado más de 10 metros por la parte central, donde está la ruma de escombros,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más o menos por la ruta que llevaba el ascensor,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y seguimos penetrando a las placas que están por debajo para ver si nosotros logramos pues, tener alguna persona con vida.
2: 救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有大约50名消防员在地震发生后使用各类设备与多个单位协同工作至今。
5: Todavía estamos en labores y seguimos avanzando con las actividades con maquinarias pesadas, maquinarias livianas, maquinarias manuales. Igualmente con el acompañamiento de la gente de Protección Civil, 911.
2: 记者观察到，救援现场周边有不少军警力量守卫，也有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以及多家民间团体搭建的帐篷，为救援团队和灾民提供餐饮支持和休息空间。有当地侨领表示，截至目前，阿拉瓜州尚未接到有华人在这次地震中死伤的报告，但已确认当地有大约90栋建筑物受损，暂时无法使用。有包括华人同胞在内的一些居民需要在亲友家中借宿。
6: 也有当地华商表示，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捐赠的物资不仅是水、油、米面等各类生活必需品，也有发电机等能源设备。我们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因为我们做设备的。 我们就说，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也提供了一些面部之力，去对当地的一些支持。什么样的设备？我们是做发电机和电力设备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到处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
2: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 在委内瑞拉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在持续的搜寻幸存者。除了专业的救援力量之外，不少当地的居民也加入了救援。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前从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的位置在委内瑞拉
1: 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地震受灾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震的严重程度，比手指还大的钢筋已经被折弯了。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8日下午，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废墟上仍有许多的志愿者在展开救援行动。
6: Lo que se necesita para una acción más rápida de rescate era que el personal de rescate llegara un poquito más rápido, no solo el internacional, porque sabemos que vienen de afuera y obviamente hasta el sol de hoy han hecho excelente trabajo porque han aumentado los sobrevivientes desde su llegada, pero en situación país actual ha sido un poquito más complejo porque no hubo una respuesta inmediata, correcto.
7: Han sacado más gente.
6: Hemos sacado aproximadamente 15 fallecidos en este edificio Solimar, en la urbanización de Los Corales, y 3 con vida.
1: Okay. 我们了解到，弗朗西斯科的父亲和母亲都仍然在废墟当中。目前他正在充当该区域的志愿者，进行搜救行动。此刻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挖掘机仍然在进行工作，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生的希望。我们会在现场持续为您进行报道。
8: 德国北部城镇施塔德29号发生的严重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拘捕了2名犯罪嫌疑人，相信其中一人是枪手。目前案件的动机未明。多辆救护车赶到事发区域救人，而警察封锁了现场，缉捕涉案嫌疑人。法医专家则搜集证据展开调查。警方透露，枪击案发生在施塔德镇一间青年福利设施内，造成了多人死亡。警方表示，2名犯罪嫌疑人被捕，相信其中一人是枪手，另一名被捕人士的角色仍待厘清。当局正在调查枪击事件的背景和案发的经过。事件发生之后，警方最初呼吁居民远离案发区域，但是其后又表示案件对公众没有危险。印度东北部29号发生了暴雨，导致多地被洪水淹没，目前已经造成1人死亡，至少4人失踪。印度东北部暴雨引发了洪水，蔓延至邻近的阿萨姆邦及周边多个地区。在阿萨姆邦的乔奈村，洪水漫过了房屋，淹没了街道。村民在洪水没过的街道上行走。截至29号，已经有超过41000人受到洪灾的影响。印度军队投入了救灾，在德马吉县救出了27名被洪水围困的人士。印度国家救灾应变部队也加入了搜救。印度东北部地区亦受暴雨的侵袭，暴雨引发了山崩和洪水，每年或影响数百万人。中国海警局29号发布消息指出，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号在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进行强化的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了下金海域正常的航行和作业秩序。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展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本次舰艇开放活动免费发放参观票14000张。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可进行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的任务，先后执行了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等重大的任务。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的综合作战能力，先后参加第4、第5、第13、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重大演练的训练任务。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
9: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伊朗副外长否认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美谈判。阿曼伊朗召开首次霍尔木兹海峡专项会议。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双方就新一轮会谈举行的日期再次出现了不一致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多家媒体此前报道，本周将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的谈判的报道不属实。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则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已经提出了会谈请求，强调会谈将在30号在多哈举行。
2: 针对多家美媒此前援引美国高级官员消息报道称，美伊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日表示，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伊美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加里巴巴迪又指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强调会谈将于30日在多哈举行。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天则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美伊技术性谈判也将会同步举行。莱维特还说，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顺利进行，但也保留在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利，指伊朗最好与美国达成一项良好的协议。另外一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9日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根据已制定的计划，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目前一方正持续跟进相关工作。对此，有美国官员表示，美方当前尚未释放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卡塔尔方面也未证实伊方有关说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曼外交部29号发布声明称，阿曼伊朗联合委员会联合工作组在马斯喀特召开了首次霍尔木兹海峡专项会议，双方就海峡后续管理及相关的事务交换了意见。阿曼外交部声明指出，阿曼代表团由外交部特命全权大使希奈牵头，伊朗代表团的团长则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双方在会上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议题展开磋商，商讨深化协作的途径，强调所采取的相关举措必须兼顾两国共同的利益及领土的主权立场。双方还重申将恪守国际法，且将基于两国同为海峡沿岸国的身份，结合现有双边共识与国际准则，探讨航运、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机制。法国总统马克龙29号表示， 法国将与阿曼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作业。马克龙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欢迎阿曼苏丹海塞姆首次访问法国。两国在经济、科学、文化及工业领域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强化了双边的伙伴关系。双方致力于中东地区局势降温，并且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同进行排雷作业，以确保海上的航道安全。海塞姆28号抵达法国，开展为期2天的访问，并在29号前往爱丽舍宫与马克龙举行会晤。双方会后签署了多项协议，并且与商界的领袖会面。英国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企业的信心在继续下降，房地产市场也在同步降温。面对许多民众将经济发展低迷的原因归咎于脱欧，有英国的学者认为，英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只能寄希望于改善对欧关系，关键还是要靠英国国内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
3: 英国工业联合会29号公布的调查显示，英国企业对未来3个月经济增长的预期降至今年以来最低水平。制造业、零售业和服务业信心都出现下滑，不少企业预计未来几个月的产出还会继续放缓。自从英国脱欧之后，英国的经济就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将部分原因归咎于脱欧，甚至呼吁重返欧盟，但面对本台记者提到英国民众是否太过于关注脱欧带来的影响时，英国政治学者认同了这种说法。他提到，政府不应该过度依赖改善对欧关系来推动经济，而更需要关注通过本土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4: I do think there's a danger with the British government of focusing too much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source of growth and not thinking enough about other alternative sources of growth which are via domestic reform. So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not to lose from mind that there are domestic levers that can be pulled wholly independ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at might help to generate growth in the UK.
3: 中东的复杂局势推高了国际油价和债券收益率，也同时导致英国抵押贷款利率上升。英国央行29号披露，今年5月住房按揭贷款批准数量降至56205笔，创下2年半以来最低水平。
5: 由于近期英国首相宣布辞职，导致政局动荡，再加上美元的持续走强，都让英镑在6月份累计下跌了约1.7%，创下数月以来单笔最大跌幅。生活成本的高企，再加上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都在持续压制着居民的消费意愿。英国6月的零售销售额已经创下了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美国最高法院29号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的请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得以留任。当天，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驳回了特朗普政府要求立即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捍卫了美联储的独立性。最高法院也裁定，总统有权解雇除美联储之外其他机构的负责人。去年8月，特朗普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了库克的职务，但是库克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为，指特朗普是因为货币政策的分歧才将他撤职，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了诉讼。目前这一诉讼正在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进行审理。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方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德国北部发生枪击事件，致多人死伤。
6: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他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高度重视同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合作，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的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几内亚比绍前总统恩巴洛参加。萨勒表示，当前形势下，联合国地位和作用尤为凸显，应尊重会员国主导地位，循序渐进，务实推进联合国改革，秉持公平公正、协商一致、包容开放原则，坚持不干涉内政等联合国宪章精神，维护安理会权威和效率，聚焦国际发展议程。萨勒说，自己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以及支持联合国中心地位，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王毅说，国际社会普遍期盼联合国直面挑战，在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上积极作为，下任秘书长应当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顺应联合国发展需要，重视全球南方的正当诉求，做到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萨勒投身秘书长选举，体现了对多边主义和对联合国的坚定信念，更是对维护全球南方和非洲共同利益的担当。王毅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稳定力量的增强和正义声音的扩大，中国将继续团结更多国家，汇聚更强合力，推动联合国更好适应时代需要，在变革中不断实现发展壮大。今年到目前为止，中方外长王毅已经在6月内同另外两位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以及哥斯达黎加的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分别会见。那在周一的会见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下任秘书长的选举的进程，并通过这次选举来重振联合国的权威，重现联合国的活力，以便联合国更好地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核心和主导的作用。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1: 委内瑞拉震后5天，当地时间29号的清晨，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发生了4.2级的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的震感。虽然震后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是搜救工作仍然在展开。在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28号被成功救出。截至28号，强震及余震已经造成了至少1450人死亡，774栋建筑倒塌。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另外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
12: 虽然目前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萨尔瓦多和秘鲁救援队在11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后，在28日成功救出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布克尔称，获救者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后，他被困在一栋坍塌建筑的废墟中。他获救后已被直升机转运至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加西亚据报，除了腿部受伤以及身上有淤伤外，并无大碍。参与搜救的玻利瓦尔警方28日也公布视频，指从废墟下救出一名幸存者。拉瓜伊拉州大片居民区及商业建筑被夷为平地，只剩残垣瓦砾，应急车辆及推土机正在清理废墟。墨西哥救援队同当地消防人员持续在一处坍塌地点作业，试图找到更多幸存者。而在首都加拉加

0: 斯有建筑沦为一片废墟，救援人员在瓦砾堆中搜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伪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伪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伪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伪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郭家坤指出，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进展，继续向伪方提供更多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的地震救援行动持续推进。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陈莹28号走访了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地震灾区，一起看看那里的情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首府城市马拉凯。大家能看到我头上的这顶蓝色头盔呢，是我们在进入这里采访之前正在这边实施救援的当地消防人员示意我戴上。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废墟是在6月24号那天下午6点05分发生地震的时候马拉凯市坍塌的唯一一幢建筑。这里曾经是一座居民楼，它原本的样貌和我左手边的这栋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都始建于15年前。
3: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地震发生后有大约20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1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5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4: La operación de rescate ha sido de distintas maneras, no solo los cuerpos de rescate, utilizando sondas, con cámara, utilizando tecnología para poder detectar algunas respuestas, también haciendo maniobras de silencio con los equipos de rescate que han penetrado por túneles que se han ido creando. Ahorita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haciendo un boquete que ya se ha avanzado más de 10 metros por la parte central, donde está la ruma de escombro,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más o menos por la ruta que llevaba el ascensor,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y seguimos penetrando a las placas que están por debajo, para ver si nosotros logramos pues, tener alguna persona con vida.
3: 救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有大约50名消防员在地震发生后使用各类设备与多个单位协同工作至今。
5: Todavía estamos en labores y seguimos avanzando con las actividades con maquinarias pesadas, maquinarias livianas, maquinarias manuales. Igualmente con el acompañamiento de la gente de Protección Civil, 911.
3: 记者观察到，救援现场周边有不少军警力量守卫，也有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以及多家民间团体搭建的帐篷，为救援团队和灾民提供餐饮支持和休息空间。有当地侨领表示，截至目前，阿拉瓜州尚未接到有华人在这次地震中死伤的报告，但已确认当地有大约90栋建筑物受损，暂时无法使用。有包括华人同胞在内的一些居民需要在亲友家中借宿。
6: 我哋呢个省嘅呢，就伟中青年商会呢，至到寻日截止呢，已经我哋建咗有5车大车嘅物资，准备呢下一站呢又送去第二个省。
3: 也有当地华商表示，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捐赠的物资不仅是水、油、米面等各类生活必需品，也有发电机等能源设备。
7: 我们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因为我们做设备的。我们就是说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也提供了一些绵薄之力去对当地的一些支持。
2: 什么样的设备？
7: 我们是做发电机和电力设备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大区到处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
3: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
1: 在委内瑞拉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在持续地搜寻幸存者。除了专业的救援力量之外，不少当地的居民也加入了救援。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前从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的位置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地震受灾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震的严重程度，比手指还大的钢筋已经被折弯了。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8日下午，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废墟上仍有许多的志愿者在展开救援行动。
9: Lo que se necesita para una acción más rápida de rescate era que el personal de rescate llegara un poquito más rápido, no solo internacional, porque sabemos que vienen de afuera y obviamente hasta el sol de hoy han hecho excelente trabajo porque han aumentado los sobrevivientes desde su llegada, pero en situación país actual ha sido un poquito más complejo porque no hubo una respuesta inmediata. Correcto.
8: ¿Y han sacado más gente?
9: Hemos sacado aproximadamente 15 fallecidos en este edificio Solimar, en la urbanización de Los Corales, y 3 con vida.
8: Ok. 我们了解到，弗朗西斯克的父亲和母亲都仍然在废墟当中。目前，他正在充当该区域的志愿者进行搜救行动。此刻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挖掘机仍然在进行工作，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生的希望。我们会在现场持续为您进行报道。
1: 德国北部城镇施塔德29号发生的严重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拘捕了2名犯罪嫌疑人，相信其中一人是枪手。目前，案件的动机未明。多辆救护车赶到事发区域救人，而警察封锁了现场，缉捕涉案嫌疑人。法医专家则搜集证据展开调查。警方透露，枪击案发生在施塔德镇一间青年福利设施内，造成了多人死亡。 警方表示，2名犯罪嫌疑人被捕，相信其中一人是枪手，另一名被捕人士的角色仍待厘清。当局正在调查枪击事件的背景和案发的经过。事件发生之后，警方最初呼吁居民远离案发区域，但是其后又表示案件对公众没有危险。印度东北部29号发生了暴雨，导致多地被洪水淹没，目前已经造成1人死亡，至少4人失踪。印度东北部暴雨引发了洪水，蔓延至邻近的阿萨姆邦及周边多个地区。在阿萨姆邦的乔奈村，洪水漫过了房屋，淹没了街道，村民在洪水没过的街道上行走。截至29号，已经有超过4万1000人受到洪灾的影响。印度军队投入了救灾。 在德玛吉县救出了27名被洪水围困的人士，印度国家救灾应变部队也加入了搜救。印度东北部地区亦受暴雨的侵袭，暴雨引发了山崩和洪水，每年或影响数百万人。中国海警局29号发布消息指出，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号在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进行强化的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了夏津海域正常的航行和作业秩序。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展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本次舰艇开放活动，免费发放参观票14000张。南宁舰型号“幺六二”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可进行防空、 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的任务，先后执行了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等重大的任务。衡阳舰型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4A型导弹护卫舰，具备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的综合作战能力，先后参加第4、第5、第13、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下 重大演练的训练任务。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2: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1: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伊朗副外长否认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美谈判。阿曼伊朗召开首次霍尔木兹海峡专项会议。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双方就新一轮会谈举行的日期再次出现了不一致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多家媒体此前报道本周将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的谈判的报道不属实。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则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已经提出了会谈请求，强调会谈将在30号在多哈举行。
2: 针对多家美媒此前援引美国高级官员消息报道称，美伊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日表示，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伊美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加里巴巴迪又指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强调会谈将于30日在多哈举行。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天则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美伊技术性谈判也将会同步举行。莱维特还说，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顺利进行，但也保留在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利，指伊朗最好与美国达成一项良好的协议。另外一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9日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根据已制定的计划，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目前，伊方正持续跟进相关工作。 对此，有美国官员表示，美方当前尚未释放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卡塔尔方面也未证实伊方有关说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曼外交部29号发布声明称，阿曼、伊朗。

0: 是服务领域的合作机制。法国总统马克龙29号表示，法国将与阿曼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作业。马克龙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欢迎阿曼苏丹海塞姆首次访问法国。两国在经济、科学、文化及工业领域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强化了双边的伙伴关系。双方致力于中东地区局势降温，并且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同进行排雷作业，以确保海上的航道安全。海塞姆28号抵达法国，开展为期2天的访问，并在29号前往爱丽舍宫与马克龙举行会晤。双方会后签署了多项协议，并且与商界的领袖会面。英国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企业的信心在继续下降，房地产市场也在同步降温。面对许多民众将经济发展低迷的原因归咎于脱欧，有英国的学者认为，英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只能寄希望于改善对欧关系，关键还是要靠英国国内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
1: 英国工业联合会29号公布的调查显示，英国企业对未来3个月经济增长的预期降至今年以来最低水平。制造业、零售业和服务业信心都出现下滑，不少企业预计未来几个月的产出还会继续放缓。自从英国脱欧之后，英国的经济就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将部分原因归咎于脱欧，甚至呼吁重返欧盟，但面对本台记者提到英国民众是否太过于关注脱欧带来的影响时，英国政治学者认同了这种说法。他提到，政府不应该过度依赖改善对欧关系来推动经济，而更需要关注通过本土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2: I do think there's a danger with the British government of focusing too much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source of growth and not thinking enough about other alternative sources of growth which are via domestic reform. So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not to lose from mind that there are domestic levers that can be pulled wholly independ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at might help to generate growth in the UK.
1: 中东的复杂局势推高了国际油价和债券收益率，也同时导致英国抵押贷款利率上升。英国央行29号披露，今年5月住房按揭贷款批准数量降至56,205笔，创下2年半以来最低水平。
3: 由于近期英国首相宣布辞职，导致政局动荡，再加上美元的持续走强，都让英镑在6月份累计下跌了约1.7%，创下数月以来单笔最大跌幅。生活成本的高企，再加上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都在持续压制着居民的消费意愿。英国6月的零售销售额已经创下了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美国最高法院29号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的请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得以留任。当天，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驳回了特朗普政府要求立即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捍卫了美联储的独立性。最高法院也裁定，总统有权解雇除美联储之外其他机构的负责人。去年8月，特朗普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了库克的职务，但是库克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为，指特朗普是因为货币政策的分歧才将他撤职，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了诉讼。目前这一诉讼正在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进行审理。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方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德国北部发生枪击事件，致多人死伤。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0: 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高度重视同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合作，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的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几内亚比绍前总统恩巴洛参加。萨勒表示，当前形势下，联合国地位和作用尤为凸显，因尊重会员国主导地位，循序渐进，务实推进联合国改革，秉持公平、公正、协商一致、包容开放原则，坚持不干涉内政等联合国宪章精神，维护安理会权威和效率，聚焦国际发展议程。 萨勒说，自己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以及支持联合国中心地位，认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王毅说，国际社会普遍期盼联合国直面挑战，在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上积极作为。下任秘书长应当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顺应联合国发展需要，重视全球南方的正当诉求，做到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萨勒投身秘书长选举，体现了对多边主义和对联合国的坚定信念，更是对维护全球南方和非洲共同利益的担当。王毅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稳定力量的增强和正义声音的扩大。 中国将继续团结更多国家，汇聚更强合力，推动联合国更好适应时代需要，在变革中不断实现发展壮大。今年到目前为止，中方外长王毅已经在6月内同另外两位候选人致力前总统巴切莱特以及哥斯达黎加的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分别会见。那在周一的会见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下任秘书长的选举的进程，并通过这次选举来重振联合国的权威，重现联合国的活力，以便联合国更好地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核心和主导的作用。凤凰卫视记者翁英火刘健，北京报道。
3: 委内瑞拉震后5天，当地时间29号的清晨，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发生了4.2级的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的震感。虽然震后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是搜救工作仍然在展开。在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28号被成功救出。 截至28号，强震级余震已经造成的至少1450人死亡，774栋建筑倒塌。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另外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
5: 虽然目前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 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萨尔瓦多和秘鲁救援队在11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后，在28日成功救出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布克尔称，获救者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后，他被困在一栋坍塌建筑的废墟中，他获救后已被直升机转运至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加西亚据报，除了腿部受伤以及身上有淤伤外，并无大碍。 参与搜救的玻地瓦尔警方28日也公布视频，只从废墟下救出一名幸存者。拉瓜伊拉州大片居民区及商业建筑被夷为平地，只剩残垣瓦砾，应急车辆及推土机正在清理废墟。墨西哥救援队

0: 从当地消防人员持续在一处坍塌地点作业，试图找到更多幸存者。而在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沦为一片废墟，救援人员在瓦砾堆中搜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郭家坤指出，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进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的地震救援行动持续推进。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陈莹28号走访了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地震灾区，一起看看那里的情况。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首府城市马拉凯，大家能看到我头上的这顶蓝色头盔呢，是我们在进入这里采访之前正在这边实施救援的当地消防人员是以我戴上。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废墟，是在6月24号那天下午6点05分发生地震的时候马拉凯市坍塌的唯一一幢建筑。这里曾经是一座居民楼，它原本的样貌和我左手边的这栋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都始建于15年前。
2: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地震发生后，有大约20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1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5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救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有大约50名消防员在地震发生后，有大约20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1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5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3: 救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有大约50名消防员在地震发生后使用各类设备与多个单位协同工作至今。
4: 也有当地华商表示，
5: 准备下一站呢，又送回来一个省。也有当地华商表示，以向委内瑞拉灾区捐赠的物资不仅是水油、米面等各类生活必需品，也有发电机等能源设备。
6: 我们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因为我们做设备的，我们就说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也提供了一些棉布之力，去对当地的一些支持。
5: 什么样的设备？
6: 我们是做发电机和电力设备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大家到处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
0: 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在委内瑞拉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在持续的搜寻幸存者。除了专业的救援力量之外，不少当地的居民也加入了救援。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前从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的位置在委内瑞拉。 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地震受灾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震的严重程度，比手指还大的钢筋已经被折弯了。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8日下午，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废墟上仍有许多的志愿者在展开救援行动。
8: Lo que se necesita para una acción más rápida de rescate era que el personal de rescate llegara un poquito más rápido, no solo internacional porque sabemos que vienen de afuera y obviamente hasta el sol de hoy han hecho excelente trabajo porque han

0: los sobrevivientes desde su llegada, pero en situación país actual ha sido un poquito más complejo porque no hubo una respuesta inmediata. Correcto.
1: ¿Y han sacado más gente?
0: Hemos sacado aproximadamente 15 fallecidos en este edificio Solimar, en la urbanización de Los Corales, y 3 con vida.
2: Okay. 布朗西斯克的父亲和母亲都仍然在废墟当中，目前他正在充当该区域的志愿者进行搜救行动。此刻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挖掘机仍然在进行工作，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生的希望，我们会在现场持续为您进行报道。
3: 德国北部城镇施塔德29号发生的严重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拘捕了2名犯罪嫌疑人，相信其中一人是枪手。目前案件的动机未明。多辆救护车赶到事发区域救人，而警察封锁了现场，缉捕涉案嫌疑人。法医专家则搜集证据展开调查。警方透露，枪击案发生在施塔德镇一间青年福利设施内，造成了多人死亡。 警方表示，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捕，相信其中一人是枪手，另一名被捕人士的角色仍待厘清。当局正在调查枪击事件的背景和案发的经过。事件发生之后，警方最初呼吁居民远离案发区域，但是其后又表示案件对公众没有危险。 印度东北部29号发生了暴雨，导致多地被洪水淹没，目前已经造成1人死亡，至少4人失踪。印度东北部暴雨引发了洪水，蔓延至邻近的阿萨姆邦及周边多个地区。在阿萨姆邦的乔奈村，洪水漫过了房屋，淹没了街道。村民在洪水没过的街道上行走。截至29号，已经有超过4万1000人受到洪灾的影响。印度军队投入了救灾。 在德玛吉县救出了27名被洪水围困的人士，印度国家救灾应变部队也加入了搜救。印度东北部地区亦受暴雨的侵袭，暴雨引发了山崩和洪水，每年或影响数百万人。中国海警局29号发布消息指出，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号在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进行强化的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了夏津海域正常的航行和作业秩序。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展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本次舰艇开放活动，免费发放参观票14000张。南宁舰舷号126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可进行防空、 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的任务，先后执行了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等重大的任务。衡阳舰型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4A型导弹护卫舰，具备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的综合作战能力，先后参加第4、第5、第13、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下 重大演练的训练任务。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一。热浪正在席卷欧洲，法国西部的气温飙升到了43度，德国测出了41.3度，各种气温的记录一直在被打破。学校停课，地铁停运，一些知名的景点也因为温度过高不得不提前关闭。极端高温打乱了民众生活，也暴露了公共服务的短板。高温给欧洲各国带来怎样的严峻考验？令人费解的是，经济发达的欧洲装空调的家庭只有20%。热浪之下，中国的空调一机难求，欧洲现在装空调还来得及吗？根据外媒报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29号在布鲁塞尔和欧盟的贸易专员会晤。在这次会晤之前，中方直言欧盟谈判诚意不足，甚至是想边打边谈。中方这样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高温之下，欧洲民众抢购中国产的空调，而欧盟却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欧洲热浪进一步向东蔓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等国近日也陆续发布高温预警。有媒体根据天气预报预估，欧洲27日有近2亿人面临超过35摄氏度高温，其中德国东部当天测得41.5摄氏度，打破本国最高气温记录，这也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这一记录。而捷克多克萨尼气象站同日录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创下的40.4摄氏度记录。两国气象部门均警告指，未来几天内温度或再创新高。此外，法国、瑞士、丹麦、捷克等国27日也出现破纪录高温，与高温相关就诊人数飙升，医疗系统承压。法国马赛有幼童在车内中暑死亡，巴黎及伦敦紧急救援部门求助电话量大幅增长。为减轻医疗系统负担，许多日间公众活动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等著名景点一度关闭。与此同时，极端热浪已开始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性影响。由于钢轨受热膨胀，德国、英国和瑞士本周

0: 均出现列车停运或延误。另一方面，由于可用于冷却的核水过热，瑞士北部欧洲信义最老核电站北自脑核电站及法国部分核反应堆27日被迫暂停运行。而在意大利，由于炎热持续多日，其北部重要灌溉水道波河的流量大幅下降，导致海水倒灌。为避免灼伤农作物，沿岸灌溉渠道陆续关闭。专家指，席卷欧洲的酷热天气是气候变化的明显迹象，也是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代价。
1: 今年其实不光是印度热，欧洲也是在经历着极端高温的天气啊。我们看到现在是从法国到英国，从西班牙到德国，很多国家的温度都是超过了40度，不断是在刷新这个高温的记录。这样高温的天气啊，在欧洲国家来说常见吗？
2: 非常罕见，因为今年它比它以前的高温区早了大概一个多月，
1: 是6月份。
2: 对，以前应该是下个月的事儿，但是今年也有特殊原因。也未必以后是常态，今年有反常的地方，一个是北极的那个冰盖是融化了，另外一个呢，它今年海水温度特别高，它以前降温呢，地中海那个海水温度比较低吧，大西洋嘛比较低，它今年海水温度上来了，然后据说还有什么各种气候反应，就是把它像一个锅一样闷在里面，就比较热。但是呢，这么说吧，就是其实因为欧洲的气候一直是比较宜人的，尤其像西欧地区、法国地区，它温度是不高不低的。我在比利时和意大利都生活了很长时间，就它以前因为气候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它没有做那种防高温的基础设施。它其实主要是在这里，就它绝大多数人家是没有空调的，然后它的那个城市又特别挤、特别密，所以它散不了热。所以它主要问题是这个，它没有耐热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样一种习惯。它暴露了这方面的短板。
1: 因为这个高温天气呢，欧洲的基础设施包括公共服务体系都在承压。在过去的一周，因为高温已经导致了数百人死亡，还有一些民众呢为了避暑跳到河里去，不幸溺亡的情况出现。地铁停运，学校停课，知名的景点因此关闭了。所以这波高温啊，给欧洲的这个社会治理带来多大的挑战呢？
2: 是这样的，欧洲很多医院它空调不足，
1: 没有空调，
2: 甚至是没有空调。然后呢，另外一个这几年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去欧洲啊，然后你再跟中国比，跟美国比，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欧洲的大楼里的空调的温度相对是比较高的，它原则上是不能低于27度的，因为它有这个绿色理念。其实这一次呢，就欧洲因为它有绿色传统嘛，绿色政党总想把它往这个，温室效应啊，往这个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有一点过于夸大了。从根本上来讲，欧洲这一回之所以会死这么多人，那么多人中暑，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跟它的绿色政策是有关的。我跟你仔细讲，我在欧洲待过很长时间啊，这个太了解了。因为中国人喜欢安空调，我们到欧洲是喜欢安空调的，安空调非常困难。第一呢，你安空调要交那个什么，它是属于有含氟嘛，含氟制冷，你要交这个环保税。就欧洲一台空调，你要额外交50欧到100欧之间的环保税啊，这笔钱无所谓嘛，再加起来。1000块钱吧，咬咬牙你就交了。想交钱不一定还能成，为啥？你要墙壁打洞，它城市里的房子特别旧，而且因为咱们在欧洲呢都是租的，欧洲绝大多数人是租房子住，租房子住呢你不是房主，你不是房主，虽然你要打洞要房主同意，房主同意也没那么好办，你还要到市政府申请。所以你想在空调上打个洞都很困难。为什么现在中国空调卖得好呢？因为中国空调呢现在有那种，我们讲叫组合式的，不用打洞。不用打洞，不用打洞，所以就卖得特别好。大件的像格力啊，像这个海尔啊，它都不用打洞。然后呢，接着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欧洲这几年电费非常高，欧洲的电费是中国的2到3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电费里含了碳税，它的电费里含了新能源税、新能源补贴，它全从这里出。说实话啊，天气热，是不是温室效应？是不是那个欧洲绿党讲的？我不清楚。但是天气这么热，那么多人用不起空调，跟欧洲的环保政策。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就是它这个政策导致它使用空调的成本是远远高于中国和高于美国的。咱们都去过美国，你到美国夏天的时候里面要加衣服，对吧？特别冷，那你到咱们北京、上海很多里面也要加衣服，到欧洲不可能，太贵了。所以它是本质上是电、税，然后城市管理，啊，这个原因我觉得才是真正的主要原因。它现在欧洲政客不讲这三个原因，只讲这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它就是往别人身上推啊，因为它不是工业大国呀。那温室效应呢，谁排的呢？那就是中国和美国排的。所以中国和美国要为欧洲的高温负责，其实这是甩锅的。核心根本不是个原因，核心是他们自己内部搞各种的环境税以后，把整个的降温的成本搞太高了。
1: 那这个极端的高温天气给欧洲的这个公共服务设施带来的挑战，您怎么来看呢？
2: 欧洲的公共服务设施呢，基本都是成型于它气候比较宜人的时候，所以它的确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欧洲的城市呢，其实不只是不让用空调了，它连用电视都要交税。就是我们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我在意大利买电视要到市政府拿批准，要交电视税。我们中国人嘛，我当时不愿意交，因为我买了以后我就发现我看不懂意大利语，看不懂，我就不交。不交还到我屋里来检查，还担心我偷摸看。后来我看我都拔掉了，他才不收税。就是很多时候，这背后是一个社会的各种管理政策，你也很难批评。为啥呢？我就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每个社会它的发展路径不一样。别人发展的时候，基建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情况，没有这个情况。现在欧洲的主流城市降温手段是不是通过空调啊？它是通过这个所谓的中央降温的手段。怎么讲呢？它在城市的这个有这种水管线，通过引入海洋和这个运河的水，在城市有那种所谓冷凝系统，水流动带温。但是这种就基建成本太高了，它的新城区修不了这种管线。就其实你现在到欧洲的老城区，你有时候还挺凉快的，它有那个冷却水管。你到那个新城区，它没有，没有的话，空调又贵，所以就干热，加上新城区又非常非常的密，所以各种原因吧，我一直觉得也不好说。就是有时候你到欧洲，你觉得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加在一起，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最后导致一个这样一个怪现象。再热两年，估计他们就能调整了。咱们现在每年都是，哎，正准备调整，到了八月份、九月份凉快了。你看昨天开始有凉快了呀。一凉快又开始热爱环保了，然后基本上就是，他没有办法形成为这种大的基建形成那种痛下决心的共同的这样一种观念，那么他总有分歧。在欧洲，环保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力量，他基本可以顽固的抵挡住很多我们中国人认为非常正常的公共设施的这个观念，他没有，他难以服众啊。
1: 现在各国也在积极的采取措施啊，比如说法国接下来要拨款1亿欧元给医院来建这种制冷的系统，德国采取的措施呢是水炮车上街去洒水，欧洲各国采取的措施您觉得有用吗？
2: 哎呀，这个都是作秀的形式更大。为什么呢？就是医院首先是基本要必备的嘛，水炮车这些东西就是要让居民有获得感，就是我们老讲啊，这个它其实能有什么用呢？但他嘣嘣打两炮，你就感觉是有获得感了，是这么一回事。其实对于欧洲朋友来讲呢，他们现在能从中国电器上获得真正的获得感。我们基本上有两种制冷设备，现在卖得特别好，一种是带氟的，带氟的就是那种不用打洞的空调，外面直接拼那个外挂机放在里面。我在美国用的有那种，没多大，很便宜，没多大，这么大一个屋里放一个，屋外放一个，两个管子一接，通过窗户接出去就够了。就窗户玻璃上打个孔就够了，其他没有必要。另外一个呢，就是年轻人或者是，也没有什么长期居住场所的人，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无氟降温，比如说，有钱人就有那种制冷芯片挂脖上，然后呢，一般来什么什么制冰机啊，什么什么挥发制冷装置啊，小风扇呐、指他们的政治家。没用，还是指中国义乌比较管用。我觉得最后还是得中国人提供廉价的、更便宜的这样一种制冷设备。而且事实上，我们的制冷设备也基本符合当地的环保了，就是我们的环保的标准做得很好，能耗的标准做得很好。所以，其实中国制造是欧洲摆脱酷暑目前为止最可行的方法。你要指望欧洲的一亿的能管什么用啊？管就最多管医院，它管不了民居啊。电费怎么解决啊？那核心不是空调问题啊。核心是你用不起电的，然后你那个水管管线那的确没有氟很干净，下面挖你议会不通过呀，你连墙壁打洞市政府都不通过，你这个东西打个水泡那就打着玩的。
1: 最近几年这个法国夏季高温天气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其实是已经值得关注了。根据这个保险公司发布的报告，我们就看到如果这个高温天气频发，未来五年法国直接的经济损失会超过2100亿欧元。为什么高温天气能够给法国带来这么大损失呢？
2: 因为法国是农业国家，就我们讲工业和农业最大的区别是工业能够扛得住天气，在很大程度上工业是跟天气无关的，农业是长周期高风险严重受制于自然环境的。法国以前是气候非常好的，它的农作物都是在这种气候之下的，所以一旦气候变得炎热，就是我们讲灌溉变得不足，对它的农业是毁灭性的。而法国主要是靠农业，你看我们中国人知道的葡萄酒嘛，对吧，它的，但是它今年葡萄应该不错，因为高温呢、 那个葡萄酒就质量好，所以，今年算是葡萄产量的小年，反而对葡萄酒是有好处的。但总体上来讲，它的种植会受很大影响。其实法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意大利。意大利按照这种气候下去，我在意大利工作的时候，我参加过一个会，意大利按照这种情况过下去，意大利以后会沙漠化，会沙漠化。沙漠化的话，它的粮食啊，它的整个农业会受到非常大的打击，意大利、西班牙都有可能有这个结果。法国还算相对条件还可以的。这也没有办法。我们老说，全球气候变暖，有的地方就会降雨变多。你看，像我们那个，我们西北的沙漠地区降雨明显变多。我刚回来，那个沙漠都变绿了，对吧？那个就是气候变化，对有的地方是好事儿，对有的地方它不是好事儿，这个有点天意的成分啊。我还是不主张把它当做这个，就人类啊，有时候高估自己啊，就是我们对气候到底有多大影响，我对这个是有点怀疑的。啊，我更加理解为这是个天意，就是你在过去这么长时间里，你占着气候的便宜，对吧？你过得这么舒服，甚至你到南法去，你感觉真是人间天堂，真是人间天堂。那你不能老天堂啊，对吧？你差不多就行了，你也过过好日子了。
1: 您刚刚也说到啊，现在酷热的天气呢，中国的空调成了欧洲的救命稻草，可以说在欧洲的各大商场是一机难求。
2: 是的。
1: 我还看到一个报道说呢，有民众啊，在整个欧盟的范围当中去找，跑了2天的时间，跑了200公里，找到了最后一台中国产的空调，还坐地涨价了100欧元。像您刚刚说到中国产的这种降温的神器，像手持的风扇呀，还有制冰机呀，也是卖爆了。这个现象您怎么来解读？欧洲现在在装空调还来得及吗？
2: 在空调制造上，中国企业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格力啊、海尔啊、海信啊都很厉害。我们这么讲吧，中国人的家电，你包括像彩电啊、洗衣机什么，老外已经打不过我们了。打不过我们了，基本上，以前我们老说这个日本的电器，它跟性价比啊，包括最高标准上比我们差很远。他们你说买最后一台空调，我估计是到东欧去买的。啊，因为可能罗马尼亚呀，可能还要好一点，它是自己造成的。第一，中国的产能足够供应他们了，但是欧盟呢，它对于进口像这种所谓跟环保有关的电器，它要求很严。然后呢，那有人说我这个跟氟没有关系，我们有很多没有氟的制冷机器行不行呢？它又跟能耗有关。其实这个环保标准、能耗标准在欧盟这里经常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做市场保护的，做这种门槛的。所以它其实用自己的门槛卡住了自己的名声，是这么一个情况。未来怎么解决呢？我倒是觉得可能我们也要做一些妥协，就是老在我们生产，卖到他们那儿去，有可能也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在欧盟办厂，在欧盟内部生产，也有可能，东欧的劳动力也相对比较便宜。但是总体上来讲，欧洲是个去工业化的地区，老龄化、去工业化的，它没有中国人那么吃苦耐劳，也没有我们那样一种，又便宜、又熟练、又勤奋的技术工种，他没有，所以对他来讲，他的空调以后不止空调、电视、洗衣机、新能源汽车，基本都要靠中国。
1: 好，先谢谢楚先生带来的分享。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欧洲高温，中国的空调成了抢手货，但欧盟还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5: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6: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根据外媒报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计划6月29号访问布鲁塞尔，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这次会晤前，中方通过媒体表示，欧方在谈判当中诚意不足，甚至有边打边谈的倾向。
0: 据彭博社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贸易专员马歇夫·乔维奇6月29号在布鲁塞尔会见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这次会晤前，中方透过媒体表示，中欧团队日前进行了密集磋商，就中欧经贸问题进行了讨论，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做准备。但欧盟在谈判中明显缺乏诚意，甚至准备边开谈边开打，酝酿密集出台更多保护主义措施，令人担忧中欧贸易战恐一触即发。例如，双方就中国企业电动汽车价格承诺具体谈判没有取得新进展。在出口管制方面，欧方仅要求中方解决欧盟在稀土方面的关切，但在解决中国自欧盟进口遇阻个案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此外，欧盟根据外国补贴条例正式对中国企业发起9项调查，严重影响中国企业赴欧投资，构成新的投资壁垒。至于欧盟修改钢铁关税减让谈判，欧盟方面很少回应中方的要求，尽管对中国造成的损害程度远大于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欧方透露出，双方磋商不会影响欧盟使用现有经贸工具以及研发新工具的计划。这意味着未来中欧经贸摩擦持续升级似乎不可避免。据了解，中方一直致力于对欧磋商对话，但也做好了随时开展坚决必要反制的准备。在此背景下，中欧经贸关系形势似乎更趋复杂，中欧经贸分歧可能进一步升级。
1: 根据外媒报道说呢，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29号在布鲁塞尔会见了欧盟的贸易专员啊。中欧的这次接触会聚焦哪些议题？
2: 其实主要就是为中欧之前达成的一些协议做具体的推进。因为吧，欧盟最近7月1号有一个关于钢铁配额的事儿。这个钢铁配额的事呢，欧盟相比于以前跟我们达成的一些原则性的妥协呢，它又有变化。按照这个钢铁配额的事，很有可能我们的负担要增加30%到50%，这是对我们企业是很大的一笔负担。另外一个呢，关于这个欧盟要对华增加出口，另外他希望我们进一步打开市场。其实它竞争力自己不足的问题，还有涉及到光伏，涉及到新能源汽车，还是有很多要谈的地方。因为欧盟内部呢，最近对中欧之间所谓的贸易不平衡，
1: 贸易逆差，
2: 对意见很大，所以呢，我们有很多东西是要交流的，这个还是要多谈。我们说跟欧盟呢，我们要本着一个这个，它是一个重要的多元世界的一个支撑力量，它对于我们平衡跟美国的贸易关系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确呢又有一种长期以来就是只想占便宜不想做让步的一种习惯，所以有的时候啊，恐怕就是要不停地谈，甚至在不停地要辩论，也不排除在一定程度上要你做初一我做15，给予一些对等的回应。只有这种情况之下，才能保证中欧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关系上进行平等的贸易，这个很重要的。
1: 在这次会晤之前呢，中方也是直言啊，认为欧洲方面的诚意非常的不足，甚至是想要边打边谈。我们看到欧洲的百姓水深火热在抢购中国的空调，欧盟方面却想边打边谈吗？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中欧打贸易战啊，这是一个 我们讲通常的舆论的说法，或者是一个不太严谨的说法，应该讲中欧有贸易不平衡，有贸易矛盾，对吧？有甚至可以说有一定摩擦，但是我是不主张用贸易战来形容的。因为贸易战呢，其实中美之间因为美国它的一个主动政策，为什么讲中欧之间，我觉得用这个词呢其实有时候有点夸大呢？因为欧洲不是一个国家，它不同国家对于中欧之间的贸易理解不一样，利益也不一样。你比如讲德国就愿意跟中国合作，因为德国对华出口很好，中国市场对德国意义重大，德国是欧洲国家里最看重中国市场的。但是你换句话来讲，中东欧国家他就愿意打，他打有私心的。为啥呢？如果打的话，哎，那中国出口受限制，那中国企业要怎么进入欧洲呢？那就得到欧洲内部投资办厂。那么中国企业的欧资投资办厂是选西欧呢还是选中东欧呢？那肯定就会选中东欧。所以中东欧国家有的时候是希望中欧之间紧张的，这样的话呢可以逼迫中国企业从简单的出口变成什么呢？变成到中东欧投资办厂，它是有这个私心在里面的。那你像法国呢，虽然它跟中国有很大的贸易联系，但是它在这一方面呢对中国相对来讲是立场比较严厉的，因为它想通过这个彰显自己在欧洲内部的一个领导地位。欧洲国家太多了，欧盟虽然一直说我们一个欧洲一个声音，实际上还是做不到的，尤其在中欧贸易关系上不同的国家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欧洲有一部分国家是可以争取的，有一部分国家是可以理解的，有一部分国家也是可以通过斗争让他认识现实的。所以它是不一样，它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一个国家，它可以形成一个统一意志，欧盟是很多很多国家，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目前为止中欧呢贸易的确面临不平衡的问题，欧盟觉得逆差太大了。因为他以前他靠什么？他以前他靠汽车，靠这种高新技术，靠这种我们讲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但是现在呢，咱们中国的这个制造业上来了，咱们的汽车转向新能源了，转向电动汽车了，所以说他对他的汽车出口，对他的车床出口，对他的所谓的高精尖技术的制造业设备出口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话说回来了，你们有的东西我们想要，你们不卖给我们呢，对不对？就是这种贸易结构失衡，不是说你真的什么东西都卖不到中国来了，我们仍然需要你们很多的产品，你们自己听美国人的话不卖啊，本来这个贸易结构的不至于这样的。所以我们对于欧洲人讲的，我们产能过剩，贸易失衡一定要警惕，这里面有话语陷阱的。贸易失衡跟你们欧洲自己的限制出口有关，产能过剩要看整体的市场需求，而不能简单的说我们卖的多就叫产能过剩，完全不大这么回事。所以还是有很多要谈的地方。
1: 所以您分析接下来中欧之间会打贸易战吗？
2: 我觉得目前短时间之内可能性并不大，这是因为在欧洲跟中国的贸易结构当中，德国的声音是很重要的，虽然说法国一直挑头，但实际上只要德国这关过不了，我觉得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很困难。但是他现在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欧盟很多的政策呀，他跟中国谈完以后呢，你只要不在欧盟程度立法，因为欧盟的立法每个国家都要听，但如果不是立法，如果只是跟我们达成一个谅解，达成一个原则，达成一个效力不太高的协定，那么这个协定在很多欧盟国家它要再次经过什么议会表决，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变数，有的国家的议会它就通过不了。所以就导致什么呢？我们跟欧盟谈到最后，刚开始谈挺好，谈到最后到这些国家它落实不了，它是这样一个问题。它整体上要跟中国打贸易战，我觉得可行性不大，但它在具体落地的过程当中，以这种多极式的政治结构来阻碍中欧贸易协定的落地是有可能的。
1: 在对欧的问题上呢，中方是一直主张对话磋商，但是我们也随时做好了这个反制的准备啊。现在中方的手中有哪些牌，有哪些工具箱呢？
2: 这回他们也要跟我们谈这个呀，稀土啊，
1: 嗯，
2: 稀土非常重要的呀，欧盟的这个高精技术的制造离不开稀土啊，但是我们说的也很直接啊，那你们荷兰人在干什么事呢？对不对？你们现在欧洲国家对于在欧的中国企业，在欧的中国投资，你们是一种什么态度呢？你们真正能够做到你们所标榜的那种法治公平吗？对吧？当然我们并没有直接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就是我们拿稀土怎么怎么样，没有。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确需要时不时的让欧洲感觉一下痛感，就是大家是互相有制衡的，事儿别做太过分。第二个呢，关于市场开放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有的话也跟欧盟同学也讲了，我们可以开放，但你们的确竞争力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政策对接的问题，碳税怎么算，能耗怎么算， 那你有很多你自己的名义上叫做这个叫什么生态的呀，各方面的，实际上是价值观税，是价值观门槛。那在这个时候，所以说我们需要交流。中欧我觉得很多矛盾是要谈的，那如果你们这个不放开，你们让我们放开，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理由，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2: 所以大家就能不能都诚实一点。就我经常讲，欧洲人讲话特别绕，就是特别宏大，老是从什么人类啊，我能理解他们的确是理想主义比较成分比较重。中国跟欧洲的贸易关系不能仅仅站在中欧，一定要放眼全球。
1: 嗯。

0: 要考虑到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中欧之间的贸易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可以为我们与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筹码的。所以很多时候恐怕要立足于中欧的贸易现实，但要超越中欧的贸易关系，去站在中美中欧整体的角度来看待。
1: 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周日五星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3: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2: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4: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3: Come on.
0: 致命地，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能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伊朗副外长否认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美谈判。阿曼伊朗召开首次霍尔木兹海峡专项会议。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双方就新一轮会谈举行的日期再次出现了不一致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多家媒体此前报道本周将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的谈判的报道不属实。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则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已经提出了会谈请求，强调会谈将在30号在多哈举行。
2: 针对多家美媒此前援引美国高级官员消息报道称，美伊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日表示，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伊美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加里巴巴迪又指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强调会谈将于30日在多哈举行。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天则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美伊技术性谈判也将会同步举行。莱维特还说，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顺利进行，但也保留在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利，指伊朗最好与美国达成一项良好的协议。另外一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9日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根据已制定的计划，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目前，伊方正持续跟进相关工作。 对此，有美国官员表示，美方当前尚未释放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卡塔尔方面也未证实伊方有关说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曼外交部29号发布声明称，阿曼伊朗联合委员会联合工作组在马斯喀特召开了首次霍尔木兹海峡专项会议，双方就海峡后续管理及相关的事务交换了意见。阿曼外交部声明指出，阿曼代表团由外交部特命全权大使希奈牵头，伊朗代表团的团长则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双方在会上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议题展开磋商，商讨深化协作的途径，强调所采取的相关举措必须兼顾两国共同的利益及领土的主权立场。双方还重申将恪守国际法，

0: 并在29号前往埃利社宫与马克龙举行会晤，双方会后签署了多项协议，并且与商界的领袖会面。 英国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企业的信心在继续下降，房地产市场也在同步降温。面对许多民众将经济发展低迷的原因归咎于脱欧，有英国的学者认为，英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只能寄希望于改善对欧关系，关键还是要靠英国国内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
1: I do think there's a danger with the British government of focusing too much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source of growth and not thinking enough about other alternative sources of growth which are via domestic reform. So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not to lose from mind that there are domestic levers that can be pulled, wholly independ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at might help to generate growth in the UK.
2: 中东的复杂局势推高了国际油价和债券收益率，也同时导致英国抵押贷款利率上升。英国央行29号披露，今年5月住房按揭贷款批准数量降至5万6200五笔，创下2年半以来最低水平。由于近期英国首相宣布辞职，导致政局动荡，再加上美元的持续走强，都让英镑在6月份累计下跌了约1.7%，创下数月以来单笔最大跌幅。生活成本的高企，再加上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都在持续压制着居民的消费意愿。英国6月的零售销售额已经创下了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凤凰卫视陈方宇恒，伦敦报道。
0: 美国最高法院29号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的请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得以留任。当天，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驳回了特朗普政府要求立即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捍卫了美联储的独立性。最高法院也裁定，总统有权解雇除美联储之外其他机构的负责人。 去年8月，特朗普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了库克的职务，但是库克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为，指特朗普是因为货币政策的分歧才将他撤职，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了诉讼。目前这一诉讼正在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进行审理。下就回来继续关注。 中方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德国北部发生枪击事件，致多人死伤。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

0: 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高度重视同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合作，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的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几内亚比绍前总统恩巴洛参加。萨勒表示，当前形势下，联合国地位和作用尤为凸显，应尊重会员国主导地位，循序渐进，务实推进联合国改革，秉持公平公正、协商一致、包容开放原则，坚持不干涉内政等联合国宪章精神，维护安理会权威和效率，聚焦国际发展议程。萨勒说，自己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以及支持联合国中心地位，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王毅说，国际社会普遍期盼联合国直面挑战，在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上积极作为，下任秘书长应当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顺应联合国发展需要，重视全球南方的正当诉求，做到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萨勒投身秘书长选举，体现了对多边主义和对联合国的坚定信念，更是对维护全球南方和非洲共同利益的担当。王毅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稳定力量的增强和正义声音的扩大，中国将继续团结更多国家，汇聚更强合力，推动联合国更好适应时代需要，在变革中不断实现发展壮大。
11: 今年到目前为止，中方外长王毅已经在6月内同另外两位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以及哥斯达黎加的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分别会见。那在周一的会见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下任秘书长的选举的进程，并通过这次选举来重振联合国的权威，重现联合国的活力，以便联合国更好地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核心和主导的作用。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9: 委内瑞拉震后5天，当地时间29号的清晨，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发生了4.2级的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的震感。虽然震后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是搜救工作仍然在展开。在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28号被成功救出。截至28号，强震及余震已经造成了至少1450人死亡，774栋建筑倒塌。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另外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
12: 虽然目前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萨尔瓦多和秘鲁救援队在11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后，在28日成功救出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布克尔称，获救者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后，他被困在一栋坍塌建筑的废墟中。他获救后已被直升机转运至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加西亚据报，除了腿部受伤以及身上有淤伤外，并无大碍。参与搜救的玻利瓦尔警方28日也公布视频，指从废墟下救出一名幸存者。拉瓜伊拉州大片居民区及商业建筑被夷为平地，只剩残垣瓦砾，应急车辆及推土机正在清理废墟。墨西哥救援队同当地消防人员持续在一处坍塌地点作业，试图找到更多幸存者。而在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沦为一片废墟，救援人员在瓦砾堆中搜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韦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韦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韦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韦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郭家坤指出，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进展，继续向韦方提供更多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委内瑞拉的地震救援行动持续推进。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陈莹28号走访了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地震灾区，一起看看那里的情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首府城市马拉凯。大家能看到我头上的这顶蓝色头盔呢，是我们在进入这里采访之前正在这边实施救援的当地消防人员示意我戴上。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废墟是在6月24号那天下午6点05分发生地震的时候马拉凯市坍塌的唯一一幢建筑。这里曾经是一座居民楼，它原本的样貌和我左手边的这栋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都始建于15年前。
13: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地震发生后有大约20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1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5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4: La operación de rescate ha sido de distintas maneras, no solo los cuerpos de rescate, utilizando sondas, con cámara, utilizando tecnología para poder detectar algunas respuestas, también haciendo maniobras de silencio con los equipos de rescate que han penetrado por túneles que se han ido creando. Ahorita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haciendo un boquete que ya se ha avanzado más de 10 metros por la parte central, donde está la ruma de escombro,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más o menos por la ruta que llevaba el ascensor,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y seguimos penetrando a las placas que están por debajo para ver si nosotros logramos pues, tener alguna persona con vida.
13: 救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有大约50名消防员在地震发生后使用各类设备与多个单位协同工作至今。
15: Todavía estamos en labores y seguimos avanzando con las actividades con maquinarias pesadas, maquinarias livianas, maquinarias manuales. Igualmente con el acompañamiento de la gente de Protección Civil 911.
13: 记者观察到，救援现场周边有不少军警力量守卫，也有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以及多家民间团体搭建的帐篷，为救援团队和灾民提供餐饮支持和休息空间。有当地侨领表示，截至目前，阿拉瓜州尚未接到有华人在这次地震中死伤的报告，但已确认当地有大约90栋建筑物受损，暂时无法使用。有包括华人同胞在内的一些居民需要在亲友家中借宿。
15: 我哋呢個省嘅咧，就委中青年商會咧，至到尋日截止咧，已經我哋建咗有5車大車嘅物資，準備咧下一站咧又送去第二個省。
13: 也有當地華商表示，已向委內瑞拉災區捐贈的物資不僅是水、油、米面等各類生活必需品，也有發電機等能源設備。
16: 我們也就是說提供了一些相關的一些設備，因為我們做設備的。我们就说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也提供了一些绵布之力去对当地的一些支持。
2: 什么样的设备？
16: 我们是做发电机和电力设备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大区到处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
13: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
9: 在委内瑞拉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在持续地搜寻幸存者。除了专业的救援力量之外，不少当地的居民也加入了救援。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前从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17: 我现在的位置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地震受灾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震的严重程度，比手指还大的钢筋已经被折弯了。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8日下午，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废墟上仍有许多的志愿者在展开救援行动。
18: Lo que se necesita para una acción más rápida de rescate era que el personal de rescate llegara un poquito más rápido, no solo el internacional, porque sabemos que vienen de afuera y obviamente hasta el sol de hoy han hecho excelente trabajo porque han aumentado los sobrevivientes desde su llegada, pero en situación país actual ha sido un poquito más complejo porque no hubo una respuesta inmediata, correcto.
17: ¿Y han sacado más gente?
18: Hemos sacado aproximadamente 15 fallecidos en este edificio Solimar, en la urbanización de Los Corales, y 3 con vida.
17: Ok. 我们了解到，弗朗西斯科的父亲和母亲都仍然在废墟当中。目前，他正在充当该区域的志愿者进行搜救行动。此刻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挖掘机仍然在进行工作，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生的希望。我们会在现场持续为您进行报道。
9: 德国北部城镇施塔德，29号发生了严重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拘捕了2名犯罪嫌疑人，相信其中一人是枪手。目前，案件的动机未明。多辆救护车赶到事发区域救人，而警察封锁了现场，缉捕涉案嫌疑人。法医专家则搜集证据展开调查。警方透露，枪击案发生在施塔德镇一间青年福利设施内，造成了多人死亡。 警方表示，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捕，相信其中一人是枪手，另一名被捕人士的角色仍待厘清。当局正在调查枪击事件的背景和案发的经过。事件发生之后，警方最初呼吁居民远离案发区域，但是其后又表示案件对公众没有危险。 印度东北部29号发生了暴雨，导致多地被洪水淹没，目前已经造成1人死亡，至少4人失踪。印度东北部暴雨引发了洪水，蔓延至邻近的阿萨姆邦及周边多个地区。在阿萨姆邦的乔奈村，洪水漫过了房屋，淹没了街道。村民在洪水没过的街道上行走。截至29号，已经有超过41000人受到洪灾的影响。印度军队投入了救灾。 在德玛吉县救出了27名被洪水围困的人士，印度国家救灾应变部队也加入了搜救。印度东北部地区亦受暴雨的侵袭，暴雨引发了山崩和洪水，每年或影响数百万人。中国海警局29号发布消息指出，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号在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进行强化的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了夏津海域正常的航行和作业秩序。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展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本次舰艇开放活动免费发放参观票14000张。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可进行防空、 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的任务，先后执行了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等重大的任务。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4A型导弹护卫舰，具备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的综合作战能力，先后参加第4、第5、第13、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 重大演练的训练任务。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
19: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西太平洋面，美军陆海双眼闭环锁岛，
3: 在尝试一种新的对我们的遏制战。
2: 东风亮剑破全域困局，
4: 是何尝兼备全域设战，维护国家的安全和中国的利益。
2: 西太博弈攻守已然意味，
3: 不会起到有效的示范作用，只觉得日本的重新武装化会变得更复杂。
2: 凤凰聚焦美日寓所岛链，东风十七亮剑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富皇聚焦。美国的低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又一次去了日本。这套以希腊神话中象征风暴的妖魔巨人命名的系统，拓展了日本的最远导弹射程，包括上海在内，中国多个东部的主要沿海城市都在它的射程之内。低风之前被驱赶，被迫兜兜转转，这次却能堂而皇之部署。契机来自于美国和日本最近频密的军演，而这只是双方透过军演取得的突破之一。还有哪些关键突破？地区又有何反制力？
1: 六月下旬，美日接连启动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六月二十日至三十日，美日“坚毅之龙”2026陆上联合军演正式启动。日方以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水陆机动团为核心作战力量，美军则投入驻冲绳第三海军陆战远征军，演习兵力合计9600人参加。这场演习覆盖日本九州鹿儿岛、冲绳本岛、宫古岛、八重山群岛等全部西南战略支点。6月22日至7月1日，英勇盾牌2026在西太平洋展开。日本统合作战司令部统筹海陆空宇宙四大作战集群，美军集结印太舰队主力，多域特遣部队参演，演习范围横跨西太平洋核心航道，演习科目涵盖远洋反潜、海上封锁、跨域火力打击等。两场演习共计投入战机370余架，各类舰艇近100艘，远程火力装备数十套，参演兵力突破50000。这是上半年西太平洋范围内层级最高、科目最全、覆盖范围最广的双边联合军事行动。
2: 两个军演呢，实际上是在一场整体战争当中两个不同的动作。

0: 一个是呢远洋的隔断，一个是呢近海岛链，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部分。这两个军演联合在一起，其实更加接近实战。还有一个呢，就日本最近呢改革了指挥系统，它现在要统合作战。那么这两个军演联合在一起呢，对于检验日本改革以后的指挥系统呢是有关系的。其实美日在第一岛链呢，它原有的这样一种遏制我们的战略呢，已经基本失效。所以呢，它将两个结合在一起呢，实际上在尝试一种新的对我们的遏制战略。
1: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呢，这个军事同盟之间呢，它的作战的样式在发生变化，就是由日本呢，就是过去的一种所谓专守防卫啊，或者是第一岛链的反潜的搜索呀，而现在变成了一种进攻性的作战，登岛夺岛的作战，还有呢，就是和美国一块儿进行这种反舰、反潜。还有电子对抗一块的联合作战，可以说呢，这是日本呢加强这种军事力量，以及就是美国要更多的利用日本来为它的就是亚太战略来服务的啊这种表现。
2: 为期十天的坚毅之龙2026军演，主打夺岛作战，完全摒弃了以往被动防御的演训模式，演习实质针对大型岛屿登陆战。演练内容包括封锁周边海域、摧毁滩头防御工事、派遣两栖重装部队正面强攻、抢占固守阵地、针对零散的小型岛礁直接出动鱼鹰运输机低空突进、投送特战小队快速夺控关键点位。英勇盾牌2026远洋军演演习实质瞄准了西太平洋远海控制权争夺，假想西太平洋海域爆发大规模海空对抗，敌方舰队依托远程导弹打击美日本土及海外基地，美日联军如何打通远洋反潜舰队区域防空，远程对海打击以及跨洋后勤补给完整作战链路。军演中，美军出动了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打击群，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驱逐舰、护卫舰、反潜巡逻机，全程配合美军完成协同攻防。
1: 日本呢，它主要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现在就是美国和日本联合起来，却在进行一种夺岛的作战，那就是一种进攻性的作战。如果你把这个演习假想为未来的台海发生这种军事冲突的时候，那就有针对台海的意味了。它要介入你海峡两岸的这个矛盾，演练就是日本和美国的这种军事力量它的介入的能力。美国呀，过去呢它想把太平洋据为己有，而现在呢这种情况已经被打破了，所以它的这个演习呢就是既有从前沿威慑这个角度去把自己的这个军舰、飞机进行前出的侦察和威慑，那么也要包括，就是如果对方舰艇、飞机进入了太平洋，靠近了美国的本土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进行防御，包含了就是攻和防啊两种作战的样式，这也是他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作战样式。
2: 本次军演两大颠覆性新变量引起高度关注，一是日本宇宙作战群首次完整嵌入联合作战对抗科目，二是美军低风中导系统进驻九州陆屋基地，二者是美日此次强化前沿威慑的核心底牌，也是整场演习最值得关注的两大信号。2020年，日本仅组建两支人数仅为20人的宇宙作战队，职能仅限基础卫星观测。2022年是日本太空军事化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日本防卫省组建了人数为310人的宇宙作战群，初步具备了太空目标的跟踪能力。今年宇宙作战群最大的突破就是深度参与全域作战。
1: 日本呢，它过去宇宙方面的这些部队呢人数非常少，只有20几个人，后来是80几个人。那个时候呢，他只是跟进，毕竟日本没有那么多的卫星，日本也没有就发展太空中这个军事力量的需要。而这几年呢，日本是快速的在推进它的再军事化，发展进攻性的力量。那你就要对更大的区域，无论是海域还是地面的啊这个情况，要进行侦察监视。所以它发射了更多的卫星，大力的发展它的宇宙部队。 规模实际上是越发

0: 展越大，就是要向美国靠拢和美国更进一步的联合。
1: 2026年6月26日，日本参议院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正式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首次将太空列为自卫队的法定作战领域。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中，日本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大肆炒作朝鲜导弹计划。日本由此计划在年内将宇宙作战群升格为独立宇宙作战集团，总编制880人。而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年的506亿日元飙升至2026年超10000亿日元，约合60亿美元。
2: 天空啊，指的是100公里以下的啊，就是这样一个空域。如果你的飞机进入其他国家的天空，那是要被人家飞机击落、导弹击落的，是一种军事上的挑衅。但是在太空中，你的卫星掠过其他的国家的头顶，或者说有一种同步的卫星，它就在别人的头上，那这样就不算侵犯其他国家的领空了，是太空了。这样一来，日本自卫队的作战空间大大的拓展了，因为就从天空变到了太空，从专守防卫变成了一种进攻性的能力。美国是一个最典型的把这种平台从地面升到太空中啊。那太空中之后呢，它可以变轨，可以搭载其他的武器装备，那这都可以做得到啊。那日本就和美国形成了太空中的这种联系，它的这个更名实际上已经是在向再军事化，把太空作为一个独立的作战的领域啊，向前大大的跨进了一步，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志。
3: 日本人在这方面投入了从100多亿增长到了5400多亿，人数翻了将近30多倍，预算翻了将近40多倍。二战以后，日本人呢有很多东西他不能搞，但是就宇宙作战这块没有约定，所以他可以搞，他把它当做一个他重新军事化的一个新的增量。这对于日本的所谓新军工的走向是有影响的，啊，就是日本在传统军事工业上呢是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它可以保留生产线，但它不能批量的量产。但是这样一种所谓的新军工，对他来讲呢，他认为是非常重要，对他增加所谓抗衡中国的能力，对他来讲是很重要。他试图通过这样一种外太空的弯道超车来弥补他常规力量的不足。
1: 从最初的20人小分队到今天880人的宇宙作战集团，日本只用了6年时间。而在这种急速扩张的背后，美国扮演了关键推手。2019年，美国太空军宣告成立之后，日本宇宙作战队与美国太空军签署合作备忘录。2023年，日美将集体自卫权条款扩大到了太空领域，常态化开展太空旗联合演习。为了加强合作，2024年底，美军太空军正式进驻东京横田基地。本次远洋军演中，日军宇宙作战群全程同步接入美军太空卫星数据库，对模拟敌方导弹、远洋舰艇实施不间断轨道追踪，锁定目标后及时向美军航母低风中岛岸基反导阵地发送坐标，打通了太空侦察到海上拦截再到陆地反击的完整数据链路，标志美日空天一体化同盟完全成型，太空将成为未来西太冲突的另一个交火维度。
2: 在这次的演习中，航空宇宙自卫队实际上它已经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就是要将太空中啊这个卫星侦察到的这些情报传递给美国，比如说航空母舰、驱逐舰、这些目标也可以马上进入到美国的数据库，通过美国的数据链传递给美国的作战平台，那这样就形成了情报的共享，从太空中发现目标，无论是海上的还是陆地的还是空中的，那么及时的就传递给各种作战平台进行坐标的定位，用导弹、飞机、包括火炮来进行打击，检查打击的效果，形成了一个闭路的连环。
1: 在演习中，美军低风中岛系统再次落地九州陆屋基地，更是地缘博弈的焦点。它的出现不仅牵扯中美日三方的战略拉扯，更引爆了九州冲绳民间抗议。
4: アメリカのそういう軍事的な行動に対して ちゃんと反対していく阻止闘争を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やっぱり平和をね侵略を戦争をさせない重要なことだと戦いだと私は思ってますけど
5: 日本の再軍備絶対反対それから軍事力強化反対軍事輸出反対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6: 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進次郎は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もう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て何だろう防衛力って言って軍事的な強化を競争し合っ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あえて緊張状態を上げるというか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よりまずは外交努力すべきじゃないですかとしか思えないです
1: 为了将这套进攻性装备送入日本2024年美军首先在菲律宾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摸索出了演习临时进驻事后变相常驻的操作模式同年下半年美日防务会谈正式提出赴日部署方案日方自卫队高层还专程赴美实地考察低风中导系统为接收低风做好了铺垫
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散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2025年9月举行的坚毅之龙军演中美军首次将低风中导系统部署到了山口岩国基地当时对外宣称演习结束一周后撤离可真实情况是演习结束后装备原地不动又部署了近1个半月
2: 美国先把这个低风系统在亚洲进行了部署先是部署在菲律宾后来呢和日本呢在联合军演中呢就从美国本土搬到了日本啊山口的岩国基地进行演习那么演习之后呢应该在9月的下旬就把这些低风系统全部运回美国但是呢美国故意就是不动他就不想把它运回美国就是想留在日本这样可以进行前沿的威慑或前沿的打击啊然后就测试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态度结果呢中国和俄罗斯提出了强烈的不满和交涉对美国施压呀这是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一种挑衅和直接的威胁啊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广岛啊还有山口啊日本的民众他也不愿意美国把这样的装备留在他们的身边呢也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不满就是你赶紧拉走美国一直拖了大约1个半月就是一直到11月他才把这个低风系统拉回到美国去了但是今年的演习还要做上次的这种测试就是如果哎反应不是那么强烈了那就把它留在美国驻日本的军事基地里边
1: 在去年的演习过程中低风中导系统还开展公路机动阵地快速开设天基卫星数据联动全流程实操 同步和美军战机岸基雷达打通数据链，完整模拟战时远程对地反舰打击流程，在日本本土完成了整套进攻性火力的实战验证。低风中岛系统拥有1800公里打击半径，覆盖中国东部沿海核心区域，触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红线。中方多次表态反对该装备部署在日本前沿地区，中方宣布保留全部反制手段。
13: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美国把低风系统借着演习放在了菲律宾，低风系统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封锁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巴布沿海峡，甚至是覆盖我们整个的台湾省，控制台湾和打到我们广东广西的这个沿海的目标。如果部署在日本，可以封锁宫古海峡，对俄罗斯、中国还有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呢进行纵深的进一步的打击，可以增加它的对周边国家地区的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我就宣布所有的飞机都不能从这儿过。因此呢，它主要起到的作用是要封控重要的海上通道和海上的这个就是空中的啊这些通道。
1: 此次接纳美军低风中岛系统，成为日本又一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的关键一步。日方默许进攻性中岛进驻本土，由此日本实质打通远程打击火力本土前沿部署通道，彻底击穿战后70余年禁止本土部署进攻性武器的红线。
3: 日本人在用一种新的作战方式绕开对他军事的一些传统限制，用新的技术条件之下的战争形态来绕开原先的限制。日本的这个右翼政权希望通过加入这个来让美国人对他放行，让他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军事大国。他要通过参加美国的对华遏制，成为马前卒，逐渐逐渐试图松绑脱缰。事实上，提风让日本有了更多被我们打击的可能。本质上来讲，日本人引入提风是替美国人承担风险。美国人为什么把提风给日本呢？因为美国人知道自己航母不安全。这个道理特别简单，美国人把容易遭到打击的提风给到日本，让日本的近海岛屿替代美国的航母，成为了未来有可能的打击对象。这是这一次的整个所谓中岛的本质。
1: 6月20日，美日坚毅之龙2026联合演习首日，中国官方媒体公开了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完整的实弹发射画面，镜头全程无删减，完整披露机动越野，导弹在野外无依托快速起竖，点火升空，大气层边缘滑翔突防全流程。
0: 就告诉你，不但装备部队还在训练如何使用这样的装备，任何情况下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啊这样的装备，哎，就更进一步的凸显它的这种能力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的变化，对美国和日本军事威胁的行径，我也有反制的手段。你是战斧巡航导弹，可以打到1000000公里，那我们的东风17也能打到这样的距离。那你是高亚音速的，东风17是高超音速的，打击的这个强度和它的突防能力都非常的强。我不但能够拦截你的这种高亚音速的导弹，我还能够对你进行还击，让对方不敢使用这种武器，或者是不敢对你发动军事上打击。
1: 东风17常规导弹是中国自主研发的一款高超音速中短程常规弹道导弹，也是中国首款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独特的成波体滑翔弹头设计是它最标志性的名片，其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至2500公里。有分析指出，过去30年来，美国在本土及亚太前沿全力打造反导网络，针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具有一定的拦截能力，但是具备变轨能力且飞行速度超过10马赫的东风17，可在发射后数分钟内精准摧毁这些高价值目标，实现对前沿导弹阵地的压倒性威慑。
0: 东风十七是高超音速的导弹，所谓高超音速就是五倍以上的音速，那么它发射之后它达到目标的时间就很短，它的速度又快，弹道又变化多，说明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就是一旦它发射之后其他的导弹很难把它给拦截住，它等于是全都先打到别人的身上啊，那别人可能还没来得及发射可能就被摧毁了，而且拦不住它，它就是一款突防性很强的这种武器装备了。
1: 东风系列是中国火箭军核心陆基弹道导弹，素有东风快递使命必达之称，加足核常兼备，近中远，洲际射程全覆盖，东风二十一 D 二十六可精准打击海上大型舰船，东风四幺洲际导弹守护全域安全。
0: 东风加足它是一个系列，是核常兼备全域射战，我们既有能够覆盖全球的这种战略导弹，我们也有就是近程的中程的啊这种导弹，那既有超音速的也有高超音速的，我们既有普通的弹道导弹，我们还有像冲压发动机的高超音速导弹，还有双锥体的导弹，我们不但可以拦截对方打来的导弹，我们还可以就是对对手进行反击和反制，就是水下、水面、空中包括太空，那我们都可以维护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和中国的这种利益。
1: 有媒体称东风十七的公开亮相直接削弱了两场军演刻意营造的军事威慑效果，迫使美日必须全面审视自身岛链部署的生存短板，调整原有的亚太作战布局。美日将加速推进驻日美军装备分散化和机动化升级，缩减大型固定导弹基地规模，化整为零，规避集中打击。
0: 现代化的这种战争它是在拼这种体系的能力和信息化的能力，美国它就要考虑，虽然美国的武器装备很先进，但是它的数量相对的说它要这个少一些啊，因为它造价成本太高了，况且你是拿到别人的家门口去，如果来一个饱和攻击，人家几千万美元把咱们上百亿美元的装备都给打了呀，所以这个是不行的呀，因此它就要强调平台分散、火力分散、分布式的作战方式，减少啊一次性的损失。但是你必须要看到，你兵力部署的再开，你也是在别人的家门口。我也有卫星，我对你的行动看的是一清二楚的。我也有这种导弹，只要你一发射，那我反过来就对你，无论是航母还是导弹的基地，就可以发动反制或者是攻击。
1: 为了提前捕捉高超音速导弹发射信号，美日还将联手全面升级天基空基预警体系，利用驻日美军的 E3 大型预警机无人侦察机系统，构建天地一体化的高超音速目标探测体系，试图从发射、上升、滑翔全阶段锁定弹头轨迹。
3: 现代战争对于整个的空天一体，尤其即时情报要求非常高，甚至地面上的连排班级单位作战都跟星链有关，所以全世界的国家都在补这种所谓的卫星群、卫星链。那么除了补自己的、保证自己的以外，那肯定还想干扰别人的、摧毁别人的，所以都是两个考虑，一个我要有，第二个我怎么让别人的发挥不出来，其实是具有很现实的危险性的。日本这几个动作做完这一套下来以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对我们的遏制力度是明显增强的。日本是一个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大国野心和大国战略的一个国家，我们不要小看日本。日本的右翼其实对于日本如何实现军事正常化、重走大国道路，它是有自己的一盘棋的。
14: 不止美日军演，美国还正在主导进行2026环太平洋军演。这场号称集结了全球顶尖水面和水下战力的跨国军演，今年的参演舰艇总体质量比往年却不升反降。有分析认为，这显示不少的参演国家抱着凑数的心态，但是日本不同，它扮演着前所未有的核心角色，妥妥担当着一线主力。而在太平洋上，几乎同时，中俄也展开了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的空军联合编队横穿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飞越宫古海峡，双方表示要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和能力。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2: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3: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4: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表示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1: 阿曼和伊朗召开首次霍尔木兹海峡专项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等交换意见。
0: 特朗普称伊朗主动提出与美国于周二在卡塔尔会谈，但是伊朗一位主要谈判代表否认双方有此安排。
1: 以色列防长称，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随时可能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委内瑞拉地震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719人，另外有超过5000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
1: 欧洲高温从西欧、中欧东移至巴尔干半岛和乌克兰，高温天气导致欧洲超过1300人死亡。

0: 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包括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演出分为5个乐章，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的气氛推向高潮。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的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换个焦点，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不过，伊朗的一位主要谈判代表表示，双方目前尚未安排进一步的会谈。
0: 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而伊朗本周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的事项。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并无关系。
3: 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的要求下，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多哈举行会谈。
4: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3: 白宫发言人莱威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卡塔尔参加此次会谈。不过，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贾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双方已安排会谈的说法，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新的谈判日程。作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将于周二恢复谈判。美国政府也一直坚持称，双方的技术层级谈判仍将按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举行。 一般来说，技术谈判是指由低级别外交官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展开磋商，为之后伊朗和美国高级别领导人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周一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将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表示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释放。而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后，美国才会允许逐步释放伊朗资金。特朗普一直在试图维持目前这份脆弱的临时协议，但在过去几天，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双方矛盾的核心在于谁拥有这条全球能源咽喉要道的实际控制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已经被划分为多条不同的航线，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必须通过由伊朗指定的航道航行，否则就面临风险。尽管出现了这一波紧张局势，但是有美国的海事专家仍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今天局势重新趋于平静，说明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目前双方的摩擦更像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归属权所产生。

0: 的通航航线，并且强调所有船只均需要按照伊朗的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会对相关的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1: 根据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指出，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虽有轻微下滑，但并未中断。部分近期放弃穿越海峡的船只，包括两艘满载的超大型油轮，以及一艘正驶入波斯湾由卡塔尔拥有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至今仍滞留海峡附近。然而，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成品油轮，一艘遭受美国制裁的油轮，以及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已成功驶入波斯湾。 与此同时，在相反方向，也有一艘成品油轮正在驶离。由于部分进出的船只直至远离海峡，或抵达其装货码头后才开启船上信号，这意味真实航运流量规模难以完全追踪。阿曼外交部29日表示，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双方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 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此前，阿曼和伊朗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日报道。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致力于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达成共识，但若阿曼出于任何原因对此不感兴趣，伊朗将单方面推进。他并表示，伊朗将单方面划定通行航线。
2: 另一方面，阿曼苏丹海塞姆28日抵达法国，展开为期2天的欧盟伊朗贸易协定。
1: 另一方面，阿曼苏丹海塞姆28日抵达法国，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这是阿曼40年来首次在有领导人访问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29日与艾利社工与海塞姆举行会晤，双方会后签署多项经济、科学、文化及工业领域的协议。马克龙会后于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双方致力为中东地区局势降温，并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同进行排雷作业，以确保海上航道安全。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伊谈判的前景不明，伊朗方面对下一轮的技术会谈还有哪些表态？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早前发回的报道。
4: 目前来看呢，伊朗对于美伊和谈判并不是说取消谈判，而是说目前暂无计划，也就是说，伊朗的愿意谈判，但谈判的条件是美国不可以施压和威胁，同时呢，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还有呢，就是承认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管理权。目前呢，可以看到，就是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现在在阿曼，在那里与阿曼协调，开会商量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状况。那现在其实呢，双方的核心问题呢，现在已经不是核问题，也不是关于资金的问题，而且现在主要的一个。 谈判的杠杆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认为，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尼也强调了，就是伊朗可以在30天内清除所有的障碍，让通航呢恢复到战前状态，但是呢，必须要承认伊朗的管辖。那么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现在的所有的船只呢，必须要通过伊朗国革命卫队的。 以后才能通过。如果不通过别的路线或者没有得到允许通过，将会自负后果。所以目前看来，海峡的通行并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而伊朗强调的这个诉求，现在美国现在不同意，但是呢，如果美国不同意呢，可能这个谈判目前可能还在僵持阶段。所以现在要看一下美国的态度。所以伊朗的分析人士认为，现在呢要求在美国那边，而伊朗现在态度呢还是非常的。
0: 强硬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卡茨列举了两种可能重启与伊朗战争的情况，一是美国总统特

0: 特朗普认为谈判已经结束，想要重燃战火。二是伊朗攻击以色列。卡茨称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军事行动的准备。如果以方发现危险，将会发起攻击。在谈及黎巴嫩局势时，卡茨就称已经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而已经不大可能从黎南部的两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进行撤军。
1: 而自美国宣布停火以及三方政府上周达成协议以来，以黎之间的暴力冲突减少，但是以军仍然保留在边境地区的驻军。我们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搜救工作室持续展开。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9号通报，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了1719人，另有超过5000人受伤。
2: 根据中国驻伟大使馆的消息，目前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早已过去，但搜救工作持续展开。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9日发布画面称，一名男子在被困106小时后，经过43小时的救援，成功获救。 救援人员用担架将男子缓缓抬出，现场爆发阵阵欢呼。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表示，幸存者们仍在不断被发现并创造奇迹。We
3: are beyond the 72 hours critical window, but this is one of the miracles of this country. Rescuers are still being able to pull out alive people.
2: 联合国方面同时提醒，强降雨来势汹汹，或将增加救援工作难度和风险，并导致委内瑞拉人道局势进一步恶化。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9日表示，委全国共有800多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拉瓜伊拉州，约90%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 强震发生后，国际社会伸出援手。据委内瑞拉官方29日通报，已有3000多名外国救援人员、140支搜救犬参与救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前往拉瓜伊拉慰问部署在当地的国际救援队。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日14时，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已经进入到了第6天，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来自从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正在进行着清理搜救工作，但是目前仍然有大量的废墟亟待清理。我们来看一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之前从拉瓜伊拉发回来的报道。
5: 我现在的位置在前往拉瓜伊拉州的一处高速公路上。 我现在和来自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的救援团队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目前道路的一个拥挤情况。我现在的位置是拉瓜伊拉的29日早晨，我跟随身后的这支机械救援队一同来到了现场，可以看到现场的扬尘非常大。这是一支来自玻利瓦尔州的救援团队，他们于昨天到达并成功救出了4名的幸存者。 同行的操作人员卡洛斯告诉我，他们要在废墟上清理瓦砾，开辟通道，支撑不稳定的建筑结构，这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任何一次操作失误都可能造成二次的坍塌。操作员佩德罗说，昨天操作挖掘机清理时，看到废墟下压着的孩子的衣服，他的手都在抖。他说，不怕累，就怕挖出来的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 他们的工作很具体，每清理一层瓦砾就要停下来让搜救员用生命探测仪再扫一遍，不能快，快就意味着可能错过生命。已经6天了，拉瓜伊拉还有太多的废墟等着清理，这些机械操作员每天都要工作超过12个小时，不是在驾驶室里就是在废墟顶上。我们将在现场持续为您报道。
1: 委内瑞拉地震的救援行动持续进行。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陈莹走访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地震灾区，我们来看看那里的情况。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首府城市马拉凯。
0: 大家能看到我头上的这顶蓝色头盔呢，是我们在进入这里采访之前正在这边实施救援的当地消防人员示意我戴上。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废墟是在6月24号那天下午6:05发生地震的时候马拉凯市坍塌的唯一一幢建筑。这里曾经是一座居民楼，它原本的样貌和我左手边的这栋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都始建于15年前。
1: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地震发生后有大约20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1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5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6: La operación de rescate ha sido de distintas maneras, no solo los cuerpos de rescate, utilizando sondas, con cámara, utilizando tecnología para poder detectar algunas respuestas, también haciendo maniobras de silencio con los equipos de rescate que han penetrado por túneles que se han ido creando. Ahorita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haciendo un boquete que ya se ha avanzado más de 10 metros por la parte central, donde está la ruma de escombro,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más o menos por la ruta que llevaba el ascensor,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y seguimos penetrando a las placas que están por debajo, para ver si nosotros logramos pues, tener alguna persona con vida.
1: 救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有大约50名消防员在地震发生后使用各类设备与多个单位协同工作至今。
7: Todavía estamos en labores y seguimos avanzando con las actividades con maquinarias pesadas, maquinarias livianas, maquinarias manuales, igualmente con el acompañamiento de la gente de Protección Civil 911.
1: 记者观察到，救援现场周边有不少军警力量守卫，也有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以及多家民间团体搭建的帐篷，为救援团队和灾民提供餐饮支持和休息空间。有当地侨领表示，截至目前，阿拉瓜州尚未接到有华人在这次地震中死伤的报告，但已确认当地有大约90栋建筑物受损，暂时无法使用。有包括华人同胞在内的一些居民需要在亲友家中借宿。
8: 我哋呢个省嘅呢，就伟中青年商会呢，至到寻日截止呢，已经我哋建咗有5车大车嘅物资，准备呢下一站呢又送去第二个省。
1: 也有当地华商表示，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捐赠的物资不仅是水、油、米面等各类生活必需品，也有发电机等能源设备。
9: 我们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因为我们做设备的。我们就说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也提供了一些绵薄之力去对当地的一些支持。
0: 什么样的设备？
9: 我们是做发电机和电力设备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大区到处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
1: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
10: 本台另一路特派记者梁东亚来到了委内瑞拉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看到当地的许多房屋在地震当中沦为废墟，人道危机逐步加剧。一位当地的居民告诉记者，他从废墟当中救出了一个中国男孩。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从灾区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11: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拉瓜伊瓜州，这里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12: Perdieron su casa, yo, mi mamá, mis hijos, todos, no tenemos casa. Ninguna de mi familia tenemos casa. Estamos aquí en la calle.
11: 在我身后的这片已经完全沦为瓦砾的废墟，在地震发生前曾经是一家当地华人经营的中国超市。
10: 格雷格里奥是拉瓜伊拉州的一名居民，地震当天他的家全毁了，但他救出了一个遇难中国邻居的孩子。
13: De comercial holiday, él perdió la vida.Plantado por la plata banda esa que está ahí, y el niño fue rescatado, yo mismo lo rescaté. La esposa salió por esta brecha que está aquí, esta brecha, ella salió por ahí, por esa brecha sola, por su misma cuenta, y logró salir, salvó su vida y salvamos al niño, que era lo más importante en ese momento, pero él murió, él no pudo salir.
10: 居民们说，记者看到的只是灾情的一小部分，很多地方的灾情比能够采访到的区域还严重。与此同时，拉瓜伊拉州的治安开始恶化，有些邻居趁机抢劫。尽管黄金救援72小时已经过去，但还有希望。过去几个小时，救援队还从废墟中救出了一些生还者，但我们也看到了愤怒。当地居民告诉我们，有些地方从昨晚就堆着尸体，包括新生儿，而救援力量迟迟没有到达。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拉瓜伊拉报道。
14: 委内瑞拉媒体29号援引阿普雷州公民安全局的消息报道，该州的一口油井当天发生爆炸，造成12人受伤。报道称，事故发生在靠近哥伦比亚边境的 拉维多利亚镇附近，事发地附近居民已经被疏散。
10: 阿普雷州的公民安全局就称，爆炸是由可燃气体泄漏所引起。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尚未就此事发布任何信息。
14: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英媒指斯塔莫或有意竞逐下任的北约秘书长，稍后见。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去长隆，去遇见深海霸主，去古镇航海冒险家，去邂逅梦幻金沙，去翻转尖叫不停歇，来横琴长隆，定格美好瞬间。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将30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此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强调，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29号就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进行回应时表示，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弹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8: 中方在周一宣布将20家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中国外交部当天表示，此举完全是正当、合理、合法，旨在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7: 对于日菲海域划界问题，发言人郭家坤重申，中方绝不允许日菲侵害中方海洋权益。
9: 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并将另外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有日本媒体援引日本经济团体表述称，相关举措已影响到民用领域日本企业的稀土采购。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
10: 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弹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9: 由日本和菲律宾海域划界引发的争端仍在持续。日本政府发言人日前批评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活动，以及对这些海域的主权主张是不可接受的。郭家坤驳斥称，中方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
10: 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

0: 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表示，近日对俄持续的攻击正将战争现实带回俄罗斯，目前俄罗斯国内正面临燃油短缺。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对持续俄罗斯实施密集的无人机袭击，对俄罗斯多个燃油及工业设施造成破坏。持续攻击让俄罗斯全境陷入燃油短缺，促使多个地区实施燃油配额限给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承认国内正遭遇一定程度的燃油短缺，但强调设施运作未有受到严重影响。在克里米亚，人们正在加油站前排队加油。在塞瓦斯托波尔市恢复向公众有限度供应燃油后，当地的一家私营加油站内的95号汽油售价已经上升到了每公升189卢布，折合每公升近 2.5 美元。
3: 北约秘书长吕特29号访问英国，与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英国媒体《观察家报》近日报道，斯塔默或许有意于2028年竞逐下一任的北约秘书长一职。吕特与斯塔默在首相府举行会面，吕特感谢斯塔默对北约的支持，并且对英国在俄乌战争中与法国一同领导志愿联盟，与德国一同推进乌克兰防务表示赞赏。根据英国《观察家报》28号的报道，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吕特将于2028年任期届满，而届时需要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会出现空缺。新秘书长的遴选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磋商展开，而人选敲定则是需要获得全体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根据报道，斯塔默如果想要出任该职务，需要与英国的新任首相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
2: 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解职美联储理事库克，暂时阻止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干预美国的货币政策决策。此外，特朗普性侵女作家案要赔偿500万美元，特朗普抨击是对他的司法武器化。
3: 另外呢，引发全美关注的曼乔尼联邦谋杀案到底都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相关话题我们今天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琦一起关注一下美国焦点。王琦，早上好，把时间交给你了。
4: 早上好，杨子和轩，一起来看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最高法院29日以5-4裁定，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除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的职务。这项裁决被视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重大支持，也暂时阻止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干预美国货币政策决策。
5: 美国最高法院29号以5-4的票数裁定，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除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的职务，为持续近一年的白宫与美联储权力之争投下关键判决。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书中强调，美联储的实质独立性以及外界对其独立性的观感都是美国央行制度设计的核心。法院认为，国会设立美联储时就是要让其免于总统的直接政治干预，若要改变这项制度安排，必须由国会而非法院或行政部门决定。案件起源于特朗普政府去年以涉嫌房贷诈欺为由，试图解除由前总统拜登任命的美联储理事库克职务。不过库克否认所有指控，并提起诉讼，认为白宫真正动机是因为他拒绝配合特朗普要求美联储降息的政治压力。最高法院此次并未裁定特朗普未来是否完全没有权力解除美联储理事，而是认为白宫先前的解职程序违反正当法律程序。法院指出，如果政府未来仍希望撤换库克，必须先提出具体证据，给予他充分回应机会，并接受司法审查。判决公布后，特朗普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法院只是基于程序问题做出裁决，政府将立即采取进一步行动，确保涉嫌不当行为的人不会继续对美国经济做出重大决策。而库克则发表声明反击，强调这起案件从来不是房贷文件问题，而是因为他坚持依据经济数据而非政治考量制定货币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同一天也在另一项裁决中支持特朗普撤换联邦贸易委员会民主党籍委员，显示法院一方面扩大总统对部分独立机构的人事权利，另一方面则对美联储的制度独立性采取更为谨慎的立场。而分析人士认为，这项判决虽然暂时保住库克职位，但围绕美联储独立性与总统权力界限的法律与政治角力恐怕仍将

0: 持续延烧。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最高法院29日驳回总统特朗普就卡罗尔案提出的上诉，维持陪审团认定其实施性虐待并构成诽谤的民事裁决，$500万赔偿判决继续有效。特朗普随后发文强烈抨击裁决，称案件是针对他的司法武器化，并再次否认卡罗尔的指控。美国最高法院29日驳回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上诉请求，维持此前陪审团作出的民事裁决，即认定特朗普对作家卡罗尔实施性虐待并构成诽谤。这意味着2023年联邦陪审团作出的裁决以及$500万的民事赔偿判决继续维持有效。卡罗尔于2019年首次公开指控特朗普于1996年在纽约一家百货公司的试衣间内对他实施性侵犯。特朗普随后公开将相关指控称为骗局和恶作剧。卡罗尔因此于当年晚些时候提起诽谤诉讼，当时特朗普正处于其第一任总统任期。最高法院公布裁决后，特朗普迅速在其社交平台发文回应，称该案是针对他的虚假案件，并再次坚称自己从未见过卡罗尔。特朗普表示他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抗争，并称这起案件是司法被武器化的体现，作为诽谤指控更是毫无依据。特朗普还声称此案不仅针对他个人，也是在针对美国及其所代表的价值，不应允许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任何总统或总统候选人身上。此外，特朗普还批评纽约州此前出台的成人幸存者法案，称纽约州专门通过一项短期生效允许追溯10年前性侵指控提起民事诉讼的法律，目的是为了陷害自己，并认为这项法律属于量身定制，是一种不公平的做法。最高法院作出这一裁决之际，正准备就多项涉及特朗普执政议程的关键案件作出判决。此前，特朗普曾多次公开表达对不利司法裁决的不满，尤其是在最高法院以多数意见推翻其依据紧急权力实施全球关税措施后，他也曾公开批评美国司法体系。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下面来看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据 ABC 新闻报道，一名联邦法官29日确定，涉嫌枪杀美国联合健康集团高管汤普森的路易吉·曼乔尼，其联邦刑事审判将于2027年1月25日进行开案陈词。曼乔尼目前同时面临联邦和州级指控，联邦层面他被控跨州跟踪并导致汤普森死亡等重罪，州级层面曼乔尼被控二级谋杀罪，但曼乔尼对两案均表示不认罪。其中州级案件定于今年9月8日开庭审理。在纽约举行的听证会上，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表示，原计划于今年10月召开潜在陪审员填写问卷，但由于曼乔尼的辩护团队届时仍需集中应对9月开始的州级审判，原定时间表已经不切实际，因此决定推迟联邦案件的相关程序。曼乔尼目前已获得来自全美各地支持者的捐款，累计筹集约$150万用于法律辩护。尽管曼乔尼所涉谋杀指控性质严重，但由于美国社会长期存在对医疗保险体系的不满，曼乔尼被塑造成宣泄医疗体制愤怒的美国英雄。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2: 好的，了解，谢谢王琦带来的相关分享。
3: 下节我们关注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开展执法巡查，稍后见。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表示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1: 阿曼和伊朗召开首次霍尔木斯海峡专项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等交换意见。
0: 特朗普称，伊朗主动提出与美国于周二在卡塔尔会谈，但伊朗一位主要谈判代表否认双方有此安排。
1: 以色列防长称，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随时可能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719人，另外有超过5000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
1: 欧洲高温从西欧、中欧东移至巴尔干半岛和乌克兰，高温已致欧洲超过1300人死亡。中国海警局29号发布消息指出，福建海警当天在荆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号在荆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了下荆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随着战略运输运20的任务更加多元化，如何适应复杂多元的任务类型成为了新的关注点。飞行员还组建自己的编程小组，写代码，建应用软件，将飞行规划用时从过去的数小时缩减到秒一级。
1: 他们也形容，飞行员的技术水平是战斗力，而创新理念是战斗力的加速器。我们来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第3集。
2: 作为这个部队的一个战斗员来说，可能你的更多的会把精力放到飞行技术性能，包括边界的一些开发，不同战术环境下我们这个机型的运用，可能更贴近实战一点。
3: 在部队，我们听到飞行员讲的最多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探索战机的性能边界。他们说，只有不断探索飞机的性能边界，才能更好地了解飞行的安全底线，心里才更有数，这样才能应对复杂多元的任务，也能够应对新的问题。
4: 民航飞机他们都是从更多的是转场飞行，航班线路都是民航总局批准下来，都是固定的。像我们每天飞的飞行任务航线都不一样，都需要我们自己去规划，需要领航参谋或者飞行员自己去设计路线。
3: 敏感性远高于民航线路的军用飞机飞行任务，需要设计飞行空域、设计飞行路线，这些都需要通过复杂繁琐的计算来完成。按照传统的做法，耗时往往在1到2个小时。卢启凡本科阶段是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才开始学飞行。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研发出10多款应用软件，形成电子飞行包，不仅仅把飞行准备时间缩短到秒一级，也提高了飞行规划的精度，帮助团队在空军的金飞镖比武中夺冠。
4: 当时我们空投那个第一名，最高的精度啊，也是创了我们空军空投的一个历史记录，离靶标最近。最近距离只有7米，所以远远达到了满分所要求的这个准度、精确度。
3: 他也研究各国军队在创新研发上的做法，新的趋势是给予一线官兵更多的创新研发空间和支持，减少了与单独组建研发团队之间的沟通成本，也提高了软件更新迭代解决问题的速度。
4: 我们一线飞行人员提了需求之后，开发人员他们觉得理解了，然后根据他们自己的思路再去做软件，做出来东西拿过来，感觉就是差别很大，和我们原始的要求和想法其实不太一致，然后再跟他们提，再让他们改，这种开发的周期啊，非常长，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这个沟通上面。我上午飞行完，我晚上下午讲评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我的代码再完善一下。

0: 然后电量飞行的时候，我又可以再调整。
1: 飞行员队伍已经不是只注重体能，如今的飞行更需要飞行员的整体能力。卢奇凡也在飞行员队伍中寻找更多对编程、计算机有兴趣的人才，扩大自己的队伍，也得到了团里的支持。
2: 我们身边的年轻同志，把他们的好的创意、好的点子、想法逐步一步一步通过团队的努力变成现实，那这个时候它就会产生对创新的这种内驱力。我觉得这个动力是像我们运二零的发动机一样，始终是澎湃不绝的动力。
1: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3: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本次舰艇开放活动免费发放参观票14000张。南宁舰舷号162，是国产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可以随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等重大任务。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先后参加第4、第5、第13、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
4: 谢谢回来，带您关注欧洲热浪东移，多地气温逼近40摄氏度，稍后见。

0: 欢迎回来。美股的三大指数在周一全线收高，市场权衡美国和伊朗暂停敌对行动的影响，同时季末调仓因素为市场提供支撑。科技股领涨大盘，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正式加入道指成分股行列，带动股价上涨 4.8%， 特斯拉大涨超过 8%， SpaceX 上涨 7%。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了52,182点，涨306点，涨幅0.5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20点，涨522点，涨幅2.07%。标普500指数收报了7,440点，涨86点，涨幅1.18%。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2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就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与欧方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2: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洲的高温天气持续当中，热浪逐渐地从西欧、中欧东移至巴尔干半岛和乌克兰。29号，多地的气温是逼近了40摄氏度。
0: 自本月的21号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已经导致欧洲超过1300人死亡，缺乏空调等制冷系统也逐渐从民生问题上升为政治焦点。
3: 29号是天主教节日圣彼得和圣保罗日，尽管当天中午气温超过30摄氏度，信众们仍聚集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撑着伞，戴着帽子，聆听教宗利奥14世的节日致辞。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29号气温达到38摄氏度，创下高温纪录。民众通过地面喷雾获得些许凉意，路边的直饮水也让人们暂时解渴消暑。当局还出动洒水车为地面降温。塞尔维亚29号的最高气温同样接近40摄氏度，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阿达湖，许多民众在游泳消暑。一些民众在树荫下乘凉喝冰饮降温。塞尔维亚气象学会发布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提醒民众尽可能待在家中进行低强度活动。乌克兰首都基辅也迎来34摄氏度的高温，民众纷纷到喷泉和公园避暑。由于乌克兰能源网络遭战争严重破坏，至少5个地区的电网运营商宣布暂时限制用电。土耳其西部伊兹密尔省钱达尔勒地区29号11点左右发生山火。当地林业局表示，火势起于农田，随后蔓延至林区，逼近居民区。当局投入了7架飞机、8架直升机和35辆消防车参与灭火。持续高温天气已导致欧洲超千人死亡，制冷系统在欧洲的严重缺乏也逐渐上升为政治焦点。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伊特科宁29号表示，欧盟对空调并没有明确的支持或反对立场，但会将其作为一个政策领域来对待。这关系到建筑住宅翻修、能源效率与住房战略。他也表示，欧盟的首要任务是确保高效且卓有成效地向气候中和过渡。 空调在欧洲一直存在争议，批评者认为空调会推高电力需求并向大气排放热气，无法解决气候危机。支持者则认为高温天气里空调能够保障宜居条件及生产效率。目前欧洲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出炉，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当中获胜，得票率为50.135%。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现年51岁的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当中击败了对手左翼候选人桑切斯。此前的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藤森庆子领先桑切斯大约4.4万票，取得优势。但是桑切斯谴责海外选票计票存在违规行为，称他将会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藤森庆子已经着手筹组了他的首届内阁，将会公开招募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员，以兑现减少犯罪和缩小秘鲁社会严重不平等的承诺。而身为已故前总统阿尔贝托·藤森的女儿，藤森庆子四度参选，上任之后她将会成为秘鲁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1: 瑞典国防企业萨博29号与波兰军备局签署合约，将为波兰生产并交付3艘 A26 型潜舰，而订单的总价值约为470亿瑞典克朗，约48.3亿美元，并且涵盖了武器系统及训练支援套件。波兰总理图斯克29号在格丁尼亚港接待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宣布了有关的消息。萨博将分阶段交付 A26 型潜舰，最终的交付时间预计于2038年完成。根据萨博的声明介绍 ，A26 型潜舰专为应对波罗的海复杂环境设计，具备高度静音性能与隐蔽的作战能力。而这批潜舰将会透过逆踪技术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大幅提升波兰的海军作战实力。为了配合波兰海军的潜舰运营需求，萨博将会与波兰本地产业合作，在波兰境内建立维护、维修与营运能力。此外，根据波兰与瑞典另行签订的协议，波兰将会暂时向瑞典借用南曼兰号潜舰，以填补潜舰战力的过度空缺。
0: 来关注最新消息。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南欧国家摩纳哥29号晚上发生一起疑似人为恶意制造的爆炸事件，造成至少3人受伤，当中2人重伤。根据报道，事件发生在29号晚上的9点钟左右，一名嫌疑男子将炸弹包裹放在一座建筑物的门厅内后潜逃。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抵达了现场。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30号，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巴拉圭队与德国队在常规时间战成了1-1平手。在加时赛当中，双方都没有进球，所以比赛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点球大战。那最终呢，巴拉圭队击败了4届冠军德国队，成功晋级16强。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遇难人数上升到了1719人，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表示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1: 阿曼和伊朗召开首次霍尔木兹海峡专项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等交换意见。
0: 特朗普称伊朗主动提出与美国于周二在卡塔尔会谈，但伊朗一位主要谈判代表否认双方有此安排。
1: 以色列防长称，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随时可能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委内瑞拉地震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719人，另外有超过5000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
1: 欧洲高温从西欧、中欧东移至巴尔干半岛和乌克兰，高温已导致欧洲超过1300人死亡。
0: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包括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演出分为5个乐章，现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的气氛推向高潮。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